0: 4月30号以来，我省全省累计出动警力 2.8 万人次，聚焦夜间23点至次日3点高发时段，紧盯城市主干道、商圈周边、居民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查处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461起。自5月20号起，石家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已开通工农中建交等13家银行的基础之上，新增浦发银行为商转工以贷还贷业务合作银行。同时，雄安新区公积金住房提取最高额度提高至每年25,000元。6月1号起，沧州市将全面启动户政业务全省通办便民服务工程，届时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居民无需往返户籍地，在沧州市任意一家户籍派出所都可以申办新生儿出生登记、户籍类证明开具、居民户口簿补领及户口登记项目复项变更等17项业务。5月30号到6月1号，秦皇岛老君顶亲子乐园12周岁含12周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畅玩3天，秦皇岛野生动物园14周岁以下儿童免费游。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4，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为切实保障民生，减轻困难群众与重点优抚对象采暖负担，石家庄市启动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发放工作。从今天起到7月31号，符合条件的城区特困群众、重点优抚对象及在册两餐退役人，可前往对应供热企业营业网点领取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长安营销中心综合服务大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符合领取补贴的相关人员正在这里进行采暖补贴领取业务的办理。
3: 我居住在长安区，今天是来领那个采暖补贴。今天我带的资料是身份证明、银行卡证明、住房证明，还有那个采暖补贴的缴费证明。就是来到窗口哈，就几乎然后没怎么排队，非常快捷。到了窗口大约3-5分钟的时间吧，就把证明资料交完以后，工作人员很快捷的就把这个录入到系统，办理完毕。
4: 到这儿来办非常方便，就是提供几个证明材料，完了很快就能那个把这个办完。他现在也有线上的，可以线上操作。
5: 本次补贴发放覆盖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内参加集中供热的4类群体：城市低保户特困人员、特困职工家庭、享受抚恤补助的重点优抚对象（含烈士遗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等），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
6: 申请时需提供证明信、本采暖季采暖费缴费证明、房屋面积证明复印件、本人和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银行卡或存折复印件等相关材料。今年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优化服务方式，创新服务举措，推出线上加线下双渠道办理模式，方便用户快捷办理业务。线上用户可通过华电供热微信服务大厅提交相关材料，实时查看审核进度，材料审核通过后携带证明信原件、本人身份证及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前往所属综合服务大厅签字确认。不便使用线上渠道办理的用户可携带相关材料及复印件前往所属综合服务大厅进行现场审核，审核通过后在现场签字确认即可。
5: 补贴按22元每平方米核算，面积以房产证建筑面积。

0: 为基准，普通住宅扣减10%公摊，带电梯及消防通道住宅扣减15%，低保户特困职工家庭补贴面积上限70平方米扣公摊钱，重点优抚对象与两餐人员上限100平方米，超出部分不予补贴。
1: 补贴严格执行三大原则，户籍与房产均在主城区，两票一证相符，一证补一套住房，特殊情况可填写采暖补贴审核表，由供热企业免费提供，报市供热事务中心审核。
2: 现在啊，在网上买药是便捷又高效，已经成为了不少朋友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那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那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3: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3: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5: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3: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6: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可能会诱导患者超说明书用药、超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3: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郑伟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4: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 未成年

0: 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1: 此外，国家药监局要求网店和平台关注含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药品，那含精神药品复方制剂以及其他具有药物滥用风险药品异常销售情况。消费者一次性购买或者是同一账号连续购买超出合理数量的，应暂停销售。那么，针对风险药品的销售限制，该如何进一步筑牢用药安全防线呢？继续来听报道。
2: 合规指南要求平台建立质量管理机构，每半年核验入驻商家，重点排查网店无证经营、夸大适应症销售、禁售药、无中文标签进口药等11类用药安全风险和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品流通专委会副主任吴丽雅也指出，未经我国批准的境外药品，尤其禁止平台为其提供展示、引流、链接等便利，在我国境内非法销售。
3: 我国药品管理法有明确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药品必须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所以，在中国境内销售未经注册的药品，无论是线上销售还是线下销售，均属违法行为。
2: 林长庆进一步强调，平台企业在药品网络零售中承担着关键的管理责任，
4: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在此背景下，政委强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0: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作为155阶段首发载人飞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八艘载人飞船，执行我国第17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那么，此次飞行任务也是我国自成功应对2025年11月首次太空应急任务以来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执行此次任务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一轮全方位的提质升级，围绕更安全、更能装、更舒适、更高效完成系统性的迭代。那同样是载人航天，神舟23号和此前的载人飞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5: 据了解，神舟20号载人飞船舷窗发现裂纹后，原计划在神舟24号上对舷窗实施针对性的结构优化升级，但为了载人飞行任务的绝对安全，神舟团队在发射场为神舟23号进行了舷窗更换。此前的舷窗为一层防烧蚀玻璃，基于深耕核心技术革新的积累，团队将新舷窗的防烧蚀玻璃增加到2层，再增加一层舱内保护，使舷窗总计拥有3重防烧蚀功能，切实提升了防御空间碎片撞击的防护能力。这次换舷窗的对象是已经完成生产组装并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应急值班的神舟23号飞船，不同于在总装过程中的安装，这一次要在狭小有限的操作空间里完成一系列极为精细的操作，还要避免刮伤飞船涂层以及相关气部件等风险，对操作人员而言是极大考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团队为此进行了大量演练，精心准备，精心组织，精心实施，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6: 进行了

0: 充分的一个地面的一个实验验证。我们也是在应急任务之后的第一艘飞船就实现了我们这舷窗结构的一个优化调整，它的相当于装了一层铠甲，我们抵御碎片能力更强。此外呢，我们在舱内也做了设施的一些设计，可以双重备份保护我们的舷窗，有更强的能力去抵御未来的风险。
1: 对普通人来说，飞船座舱细小变化或许肉眼难辨，但对长期在轨操作的航天员而言，每一处细节优化都是飞行安全与作业效率的关键。刁伟赫透露，以往神舟飞船仪表系统历经多年迭代升级，功能完备，但是存在布局冗余、操作繁琐的问题，适配性不足。神舟23号作为我国第三批次新飞船首次正式载人飞行，它的内部仪表系统迎来了优化，让人船交互更加便捷与安全。
0: 仪表这次呢，我们把它又进行了一个系统的调整，包括指定的排布都是根据任务的过程进行了一个精细的排布，这样的话它指定的发送会更加的方便啊，可能是按顺序就可以了。另外一些冗余不需要的东西也把它优化掉了啊，包括我们显示原来可能只是一个灯，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灯带等等啊，就是对航天员的这个感受会更加的舒适和明显，也进行了充分的验证。
2: 团队不靠放大飞船尺寸，而是通过设备集成精简、舱内布局集约优化、盘活冗余空间、简洁精简无效配置，让布局极致合理，那挤出翻倍载货空间。这次神舟飞船实现了应上尽上，科学载荷、生活用品甚至是新鲜水果都能携带。等到飞船返回时，科学成果、核心设备、航天员私人物品也将实现应下尽下。
0: 提升了我们的载荷的这个装载能力。我们与攻金站工程初始相比，我们载荷的下行运输能力从体积上来讲是提升了200%，从重量上来讲是提升了100%，有很大的提升，也是有助于我们空间站工程的一个运营支持。
1: 刁伟赫说，运力升级的核心意义就是为空间站高强度常态化科研运营提供坚实支撑，让更多太空前沿实验能上天保得住、带得回。为保障高精密高活性实验样本的在轨运输，飞船还配套升级了专属保障方案。
0: 首先，我们是在待发段具备安装载荷的能力，也就负6小时到负4小时，我们安装载荷的能力。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载荷更晚的去交付飞船，可以让它在进入空间站之前的时间更短。第二呢，我们在飞船上也配置了类似于冰箱的低温保存装置，更好的保护这个实验样本，对，在一个低温可控的这个环境内进行运输。
1: 另外，为了增强飞船的安全性，团队还重点对产品细节部位进行了优化，例如对部分无备份的单点部位增设冗余备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琛月说，
3: 神舟23号飞船基于此前飞船的设计基础不断优化升级，针对中国空间站时隔一年再迎女性航天员，还专门搭载了适合女航天员飞行的一些生活设施。
1: 新批次飞船的每一处革新都紧贴空间站运营刚需，瞄准深空探测未来，立足实战需求，深耕细节突破。这既是中国载人航天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的缩影，也是我国航天事业稳步进阶、逐梦深空的硬核底气。
2: 目前呢，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那除了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那么面对罕见的5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呢？气象专家对此也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来听报道。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成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 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0: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1: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近日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一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这并非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什么是暖区暴雨？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普通暴雨大多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暖区暴雨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形成。其形成需具备三个条件：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水汽，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暖区暴雨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特点，其传统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年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华北地区也时有发生。从降雨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甚至能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雨强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此外，暖区降雨虽然有时候只持续几个小时，但短短几小时内累计雨量能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水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2: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执行，都有哪些新规则呢？ NFC 果汁配料表水排第一， NFC、 FC 等果汁标注有何玄机？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27，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截至到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0: 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数据，那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就告别了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驾驶行为维度，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小时。取证方式呢，是交警主要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者是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询问证人，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进行调查取证。第二就是生理状态维度，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之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事故发生后，那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第三就是生活轨迹维度，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睡眠状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的睡眠情况，存在因参加社交、娱乐活动或者是使用电子产品等导致没有正常休息，或者是事发前一晚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例如参加社交活动、打麻将、观看电视、使用手机等。再有就是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和心力、脑力工作情况，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者是高强度的心理、脑力工作等。再有就是饮食情况，事故发生前2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第四，用药情况，事故发生前机动车驾驶人的服用药物情况，存在所服用药物说明书中注有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类似描述，或者是有证据表明服用该药物易导致精神困倦的，如血糖异常等。最后就是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的生活情况，存在因开展与身体有关活动导致精神状态困倦、打瞌睡的，例如徒步、爬山、郊游、游泳、参加体育赛事等。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趟旅行都平安到达。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随着气温的升高，果汁进入到了消费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啊，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有的呢标注纯果汁，有的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呀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这些果汁有什么区别呢？英文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消费者又该如何辨别？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这配料表里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了。某电商平台上，记者找到了一款标注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是这款产品的配料表当中同样是有水和浓缩苹果汁。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研究员张浩然认为，NFC 中文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及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也就是说呀，这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当中不应该有水的配料。张浩然表示，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是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如果说包装宣传 NFC 原榨果汁，但是产品是浓缩还原的果汁饮料或者是调配饮品，则涉及虚假宣传。除了 NFC 之外，果汁包装上还常常能看到像 FC、HPP 等英文字母标识。这些专业标识究竟又代表着什么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窦攀表示， FC、NFC、HPP 都属于100%纯果汁，只是工艺不同。 FC 是浓缩还原果汁，先高温浓缩，出售前再加水勾兑，高温会损失抗氧化物质、维生素 C 这类怕热的营养素。 NFC 呢是非浓缩还原果汁，压榨后不再加水、不加糖，相对更纯正。 HPP 是超高压冷压果汁，那低温高压杀菌，能最大程度地保留维生素、植物化学素，口感也更好。值得注意的是，纯果汁也就是即果蔬汁必须满足两个核心条件。一个呢是100%由水果或者是蔬菜直接加工制成，不添加任何外源水。二呢是不允许添加糖、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此外，专家还表示，有些果汁产品标注的所谓真果汁，这一概念在国家标准当中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商家用于宣传的营销术语。很多消费者选果汁的时候啊，容易把果汁、果汁饮料甚至是果味饮料混淆。那这三种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呀，还是得看配料表。标注为果蔬汁浆的产品，果汁浆或者是蔬菜汁浆含量必须达到100%，或者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对应不同水果品种，符合国家标准里的专属指标。标注为果汁饮料，复合果蔬汁浆饮料的产品，果汁浆或者是蔬菜汁浆的含量最低要求为10%。果汁含量低于10%的产品只能归为果味饮料。这类饮品呢，虽然口感接近果汁，但是在营养构成上有很大的不同。业内专家提醒消费者，选购饮品的时候切勿只看口感和宣传噱头，要仔细地查看包装标签、配料表和果汁含量标注，认清 NFC 果汁、果汁饮料、果味饮料的区别， 理性消费，健康饮用。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不会游泳却敢纵身跳河。5月24号，浙江宁波一处河边，一名小女孩不慎落水。不会游泳的钓鱼侠刘胜不顾自身安危，跳入水中一把捞起了孩子。当天中午，在宁波前湾新区安东镇高王路附近，刘胜收好鱼竿，打算呀在河边钓一会儿鱼。突然他听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小孩哭声，刘胜飞奔冲到岸边，只见一个小孩飘在了水面上，双手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脑袋频频往水里沉。岸边的姐姐吓得浑身发抖，拼命哭喊，周围空旷无人，孩子随时会沉入水底，生死一线，容不得半分犹豫。然而刘胜根本不会游泳，来不及思考后果，他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看着孩子没了，必须马上救人。刘胜死死地攥住岸边的铁链，借助铁链一步步滑向水中，向落水孩子靠近。河水慢，瞬间就漫过了腰腹，当脚下稳稳踩住河床的那一刻，他一把捞住下坠的孩童，全力向上托举，将孩子稳稳地送出了水面，递到了匆忙赶来的孩子妈妈手中，高喊快送医院。事后回忆救人过程，刘胜说，当时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没有想过危不危险，看见孩子生命有危险肯定会冲上去。当天经医院检查之后，孩子已经平安回到家。目前慈溪公安已经认定刘胜英勇救人的举动为见义勇为，关键时刻果断出手，为钓鱼侠刘胜点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4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定期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好了，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1: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评书机。
1: 迷雾重重，真相何？
8: 李元芳和韩冰刚出龙潭，又入虎穴呀！刚刚的从失火的土地庙里跑出来，结果呢，又陷入杀手的重围当中，闹了半天，人家在这里埋伏好了。人家就担心李元芳这本事太大了，这大火困不住，所以人家呀早已经在这里埋伏好了许多杀手，就算你能在大火之中逃生，你到了这里也是死路一条，所以把这道路就给堵住了。李元芳一看眼前这么多杀手，李元芳现在呀咬碎钢牙呀，你们居然如此的赶尽杀绝，那好，既然如此，就休怪我李某心狠手黑了。想到这里，李元芳拉过韩冰，蹲下身子，就轻轻的在韩冰耳朵边上说话了：“冰儿，闭上眼睛，我不说话，你就不要睁开眼。”韩冰把头一点。小孩紧紧地把眼睛闭上了，一闭上眼睛呢，韩冰又感觉自己被这李元芳稳稳地抱了起来，然后突然间就觉得耳边生风啊，呜呜呜呜呜呜，就听见耳边响起一些厮杀的声音，啊噼啪啪噗噗，哎呀妈呀噗啪噗噗，这韩冰耳朵旁边的声音呢，顿时是混成一片了。刀剑相碰，人喊马嘶，惨叫声、怒吼声，声声不绝呀！怎么回事？李元芳手舞着幽兰宝剑，冲入重围，剑到之处是血光崩溅，血肉横飞呀！李元芳现在拼命了，只要不碰着韩冰， 碰着自己没关系，反正是自己现在身受重伤，冲出去能不能再活都不一定了，只要能够保住这孩子，自己豁出去了。俗话说得好嘛，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李元芳啊，就属于又硬又横又愣又不要命。这一下子呀，那了不得了。本来李大将军这武术啊，那都绝伦了，现在一拼命，一人拼命万夫难敌，何况是一个李元芳拼命呢？一扫是人头滚滚，胳膊乱飞，眨么眼的功夫，就这一伙子杀手被这李元芳啊砍杀数半。但是李元芳心中也清楚得很呐，今天敌众我寡，不可久战呢，要想保住孩子的性命，不能在这里厮杀，得想方设法冲出重围，要跑。所以李元芳一边打就一边寻找跑的时机，打着打着，杀着杀着，这么一看，哎呦，面前有一匹马，本来这马上啊有一员杀手，李元芳飞身上去一抬脚，把这名杀手啊从马上给踹下来了，踹出去三丈开外，砰的一下子踹到一棵树上，啊不，从树上往下一落，摔倒在树下，当时气绝身亡。把这名杀手一踹下去，李元芳飞身上马，这匹马长啸一声，是飞驰起来。韩斌现在呀，依然紧紧闭着双眼，耳朵眼里的人声、马声、刀剑声，随着耳边的风声渐渐远去，还夹杂着急促的马蹄之声。除此之外，就剩

0: 紧闭双眼，一直没敢睁开，因为没有这李元芳的命令，韩冰不敢睁开啊。韩冰就觉得一直紧紧搂着自己的那只手慢慢的松开了。这个时候韩冰再也忍不住了，不由自主的把眼睛微微的睁开一看呢，发现自己现在横坐在一匹马的前面。再往四周看看，他们呢已经进入了一片黝黑黝黑的树林里边，那些沙僧们呢早已经被甩得不知所踪了。韩冰当时高兴了，哎呀，我们跑出来了，他惊喜的这么叫了一句。但是呢，这句话叫出来之后，身后之人没有回答。韩冰转过脑袋一看呢，他身后的李元芳啊正朝他软软的倒过来了。哎呀，韩冰吓坏了，拼命的用力抱住李元芳倒下来的身子。可是毕竟李元芳太沉了，韩冰人太小，人小力气不够，这一扶着李元芳，两个人同时扶就从马身上栽落尘埃，一下子栽下来了，摔得韩冰叫了一声哎呀。但韩冰叫了一声，李元芳啊一声没吭啊。李元芳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失去知觉，他努力的挣扎着想撑起身子，但是呢就觉得身体里像掏空了一样，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剧烈的疼痛占据了李元芳的四肢，李元芳支撑了几下子，最后无可奈何一松劲，扑通他趴地上了。哎，觉得浑身疼痛，眼前发黑。韩冰摔了叫了一声，一看身旁的李元芳这个模样，韩冰可吓坏了，赶紧一咕噬起来，用尽全力把这李元芳抱起来，摇晃着李元芳，你醒醒啊，你醒醒啊，你别这样啊，我们还要走呢，你醒醒，你醒醒。连晃带摇，李元芳定定眼神看看韩冰，张张嘴想回答韩冰一句，想安慰孩子一句，可是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呢。李元芳使劲的张嘴想说话，怎么也说不出来。最后李元芳这刀力气用得太大了，一张嘴一口鲜血从嘴里喷出来，喷洒在了韩冰一身呢。紧接着李元芳一脑袋就扎在韩冰身上昏死过去。
1: 你别这样，
0: 韩冰呢哭着喊着再摇晃，这李元芳一动不动了。韩冰赶紧把李元芳托靠在一棵树上，自己一下就跪在李元芳身边了。现在小孩韩冰浑身哆嗦，前几天是自己的哥哥，今天是自己刚刚认识的又一位哥哥。韩冰不明白呀，为什么同样的痛苦自己还要再经历第二遍呢？眼瞧着这位哥哥也命悬一线，韩冰现在就觉得整个心呐都缩成一团了，疼得都要掉出来似的。看着哥哥这么痛苦的模样，又摇晃了半天，这李元芳啊气若游丝啊，仍然是昏迷不醒，脑袋耷拉着，身子是一点劲儿也没有。韩冰小孩看看李元芳，手足无措呀，他思考了半天，最后啊这孩子好像下定了决心似的，哆哆嗦嗦一伸手从这怀里就掏出了一个纸包来，然后颤颤巍巍的把这个纸包打开。这个纸包里啊有好几个圆圆的黑黑的小药丸，韩冰呢颤颤巍巍就捏起了一个圆圆的小药丸，把他递到了李元芳的嘴边。韩冰也凑过去，凑到李元芳的耳边轻声地说，好哥哥，你吃吧，你吃下去就不会难受了，你吃吧。 李元芳啊，昏昏沉沉的。

0: 这嘴都张不开了。韩冰拿小手把李元芳的牙关给撬开，把这枚丸药就给李元芳塞进去了。一塞到嘴里，这李元芳毕竟啊，那不是死人，昏昏沉沉的，还知道吞咽，把这枚药丸就吞下去了。韩冰这个时候做了这些，就再也没有其他方法了，只能把这个纸包包好了，放在怀中，然后靠在李元芳的身边，紧紧地搂着李元芳的身子，一声不响地等待着。韩冰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如此了，剩下的也只能听从天命的安排了。他俩跑了，那些没死的杀手们呢？追赶了半天没有追上，怎么办呢？无可奈何呀，只能重新回来，把这战场啊打扫打扫，把那些死去的杀手们的尸体都给拖走了，然后派人赶紧去狄景辉南城的宅子里去找陈松涛，给他送信儿。陈松涛没在大都督府啊，没有，因为陈松涛听人汇报了，说狄仁杰今天晚上啊去了狄景辉的家，跟着陈秋月说了好半天的话，说的是什么不得而知。陈松涛一听这个话，当时就坐不住了。我把狄仁杰的儿子给抓了，已经跟这个老头子撕破脸了。狄仁杰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得罪了他，他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我呀，得问问去。问清楚，问明白了，好做准备呀。做到有备无患。于是呢，陈松涛这才营业来到狄景辉的家，匆匆忙忙地走到了陈秋月的房间，抬眼一看呢，自己的女儿又坐在那椅子上，捏呆呆发傻呢。陈松涛一看这个情况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呀，用手点指陈秋月：“你呀，你呀，哎！”难怪狄景辉不想回家了，你看看，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啊，死人都比你好看。这陈秋月呀，任凭他爹喊什么、跳什么、叫什么，毫无反应，连眼珠子都没有转一下。要不是这鼻子还忽闪忽闪动弹呢，他这张脸呢，还真跟那死人差不多少了。陈松涛发了顿脾气，骂了两句，也拿自己闺女没办法呀。一看不动弹，哎，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呀，把自己的脾气往下压了压，把语气呢稍稍的缓和了缓和。狄仁杰刚才来过了，他过来干什么呢？陈秋月现在呀，这才面无表情，冷冰冰的说。您把他的宝贝儿子都抓起来了，他过来找我，有什么奇怪的吗？那你看他的情绪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方寸尽乱了？陈秋月呢，还是那样，连眼皮都没抬，仍然用他那空洞平淡的语气说。他倒也没多说什么，就是一再说不相信景辉真的有罪。还问我有没有机会去探视一下景辉？哦，那你是怎么回答的？我说一切全凭爹爹您做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那他就走了。陈松涛啊，把眉头皱起来了，脸上的表情啊，还是有些狐疑，好像对闺女这几句话呀，不太相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吗？
5: 在的，领导您指示。
6: 儿子在吗？
7: 在吗？
8: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6: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9: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3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2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2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2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2-3个月，甚至半年 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旧

社会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必须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胡家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胡家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当医生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医院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我们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申请，我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我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我不要。领导说那不行，你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我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我不指着身价活着，我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我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指着挂号费挣钱，我就愿意当5毛钱的教授。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胡家老膏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胡家老膏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胡家老膏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

0: 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儿，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 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清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 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儿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2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最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他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2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 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胡家老膏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我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我。我当时就说过，我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我这儿，我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高吧，连着喝半年以上。我看到这个病人，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三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胡家老膏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最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火急火燎的，用老膏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胡家老膏， 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最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70大多，眼瞧着奔80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儿偶尔还溜着点老高，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我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20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必须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2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最称职的医生，最好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我们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胡家老高最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胡家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彻底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朋友。
2: 我叫王英林
0: 啊，
2: 今年67岁了。
0: 啊啊啊，
2: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2: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对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2: 我现在呀身体可有精神气头了。哎，我能有现在的好身体呀，全都是他老胡老你的福利呀。
0: 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我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2: 哎呀，真的怕你笑话呀。
0: 啊，
2: 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除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2: 动不动就去找他的搓澡。反正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0: 啊，
2: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0: 嗯，
2: 就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0: 哦，
2: 这病啊从小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0: 嗯，
2: 我就认为啊，山东的人就是刺挠忍不了啊。
0: 啊，
2: 他这个医啊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刺挠啊。
0: 哦，全痒。
2: 嗯，
0: 这非常难受。嗯，
2: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0: 啊，
2: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这个下去似的给你了。
0: 啊啊啊，
2: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你大夫说我是老年瘙痒症。
0: 老年瘙痒症。
2: 给我开的，对，给我开的破药名。
0: 嗯，
2: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酸钙。
0: 嗯嗯嗯，
2: 就那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
0: 啊、
2: 还是痒痒乎了。
0: 你看看。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2: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0: 就是就是，
2: 我这死的心都有了，我跟你说。
0: 啊啊，
2: 这回又想这胡家老高了
0: 啊。
2: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就感觉没那么吃脑了
0: 啊。
2: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脑最有严重的时候
0: 啊
2: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2: 一直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基本就没有三股东西啊。
0: 嗯嗯嗯，
2: 我这皮肤呢也不像以前干巴巴的了
0: 啊啊啊。
2: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继续足能养皮肤那就加十个你啊，胡老
0: 啊。
2: 哎呀，我告诉你，尤其都是这样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这病了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吃到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的就上去了，我跟你说。就走了，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觉得我的心理作用，我跟你说。一吃到我就上火，血压就控制不住了。
0: 嗯，
2: 你看有一次啊，你孩子带我去旅游去了
0: 啊，
2: 这是泡泡这个温泉吧。
0: 嗯，
2: 还没泡上呢，那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
0: 啊，
2: 可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啊。
0: 啊，
2: 连忙又问我了，这咋回事啊，兄弟了。哎呀，我说可能是犯病的时候哑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一直啄，就这样了、孩子吓得都不敢让我去泡澡了，兄弟了。他对皮肤有影响，这回可好了，说你啊，我这皮肤也不着眼了，这是血压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伴和孩子都担心我就脑破了，哎，这下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0: 啊，
2: 吃上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这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再没有痒了。我的脑痒真的一好。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0: 血压也好了啊，所以说
2: 是
0: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啊。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 关键是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他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老朋友，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胡家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2: 对对对，
0: 啊，太好了，老朋友，
2: 啊，
0: 坚持吧，啊，
2: 好好好好，
0: 您会更健康更长寿，恭喜您吧，老朋友。嗯，
2: 好好好，你看胡了，我还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0: 啊，
2: 他们一听课，像我一样，
0: 啊，
2: 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0: 哎，没错，努力吧，老朋友。啊，您会，
2: 好好好好，
0: 哎，老年时候会非常高兴的，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再会，
0: 啊，
2: 再会，好了。嗯，
0: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2: 好了，
0: 嗯，
2: 再见，好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0: 哦。
3: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啊，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就那样
0: 啊。
3: 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胳肢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
0: 嗯。
3: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
0: 啊，
3: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反，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
0: 嗯，
3: 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
0: 啊，
3: 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
0: 啊，
3: 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0: 是吗？啊，
3: 哇，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
0: 啊啊啊，
3: 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一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疼的了。
0: 啊，
3: 我最高兴的事啊，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 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0: 改变多大，
3: 一点辣都不敢吃。
0: 太好了啊！
3: 我都没合计我。

0: 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糕，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啦。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呐，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那当然了。
0: 我也为您高兴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1: 行行，太好了，放
0: 哎，
1: 心吧。胡老师，我以
0: 啊，
1: 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
0: 哎，
1: 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0: 好，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1: 好
0: 好，
1: 好，
0: 那
1: 那
0: 先
1: 谢
0: 谈
1: 谢
0: 这
1: 你
0: 个吧，
1: 啊，
0: 老
1: 胡
0: 朋
1: 老
0: 友。
1: 师，
0: 哎，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
0: 是
3: 朋
0: 咱
3: 友，老
0: 东北
3: 朋友。
0: 人，
3: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0: 哦，您现
3: 还
0: 在在福
3: 是
0: 建
3: 对呀，
0: 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0: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0: 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0: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是不是啊？
3: 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老
0: 哦，
3: 是心那个发闷的，憋闷的，憋屈的难受。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零七年。
0: 啊。
3: 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0: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0: 嗯。
3: 你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0: 很不方便啊，动作很。
3: 哎

0: 不方便，也很疼。
1: 哎、对对对，
0: 我能理解啊。
1: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0: 啊、
1: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0: 啊、
1: 完了，吃那些、
0: 嗯、
1: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
0: 嗯，
1: 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0: 嗯，
1: 那人也变形了
0: 啊。
1: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不凑合着活，
0: 啊，
1: 看不到头了。
0: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啊，您请讲。
1: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
0: 嗯、
1: 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0: 啊、
1: 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0: 哦、
1: 啊、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0: 嗯，没错，嗯，
1: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用这个用好了，
0: 嗯、
1: 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0: 嗯，
1: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0: 都解决了，嗯，
1: 哎，都给解决了，人家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0: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0: 啊、
1: 那我就用了、
0: 嗯、
1: 我说既然这样的、
0: 嗯、
1: 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0: 对，
1: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嗯、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0: 啊啊啊，
1: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0: 啊、哦，
1: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0: 你看看多好、嗯、
1: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0: 嗯，
1: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0: 哎、
1: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0: 嗯、
1: 身体
0: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1: 对呀，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0: 啊、
1: 买买菜了、
0: 嗯、
1: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0: 啊、
1: 都行了。
0: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1: 哎，对对对，是啊，
0: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0: 嗯、
1: 咱们
0: 没问题，
1: 都得治根、
0: 啊、
1: 对不对？
0: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1: 嗯，
0: 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1: 对，
0: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1: 嗯，对。
0: 那么回归本源，
1: 嗯，
0: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1: 对呀，对呀，
0: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1: 对呀、
0: 啊啊，
1: 是啊。
0: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我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我有信心。
0: 嗯嗯嗯，
1: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0: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问题、
1: 嗯、
0: 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
0: 好吧。
1: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
1: 胡教授，
0: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1: 哎。
0: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1: 哎，好，我们多交流。
0: 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 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
1: 对，
0: 好，
1: 对呀，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再见，哎，老朋友。
1: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都知道佛家讲因果，谁知道生病也讲因果？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环境造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呢，我告诉你啊，一方水土如果弄不好的话，它可能会害一方人。那这话怎么说呢？哎，就是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呢，已经达到了 16.1%、啊、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呢，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那么说，重金属的危害有那么严重吗？哎，我给大家讲一个医案哈。说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他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风景优美的地方呢，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以及家里的仆人呢，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过了几年，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呢，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就是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为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呢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呢，最后是一个个在痛苦当中死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但是始终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这个矿主呢，怀疑是有人下毒，最后呢，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镉，啊，重金属镉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呢还是第一次被发现，后来呢被定名为叫骨痛病。这个重金属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 把地挖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几百米深，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弄不好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那这个害人的主角是谁呢？是重金属。那重金属对人的危害啊，它是产生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啊，只有两种病。一种呢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种呢就是慢性中毒。我们不怕毒素，但是我们就怕毒素的累积，累积就是慢性中毒。上几期节目我们讲到了中医的四大原则啊，第一呢叫天人合一。那么现代工业化的生产破坏大自然，违背了天人合一。第二句话，中医叫整体思想。那这个在饮食上啊，很多人啊精米白面，饮食失衡了啊，不全面了，不整体了。所以我主张呢，吃全谷物种子粮啊，吃阴阳平衡的整粒的粮食，而且呢要几种全谷物加几种豆子呢组合搭配。中医的第三个指导原则啊，叫扶正固本。正就是正气，那么和正气相对应的是谁呀？是邪气。扶正固本的目的是啥呢？是为了对抗邪气。那什么叫邪气呀？中医古代指的是风寒暑湿燥火这六邪。那现在的邪气那就复杂多了，何止这六邪呀？现在环境当中呢，化学物质和重金属是古人没见过的。你像古人知道什么叫三聚氰胺吗？什么叫苏丹红吗？古人没见过塑料吧？包括农药。所以说啊，现代人生了病以后，往往你再用古代的方法来治的话，那么效果呢就不够理想。下面再给大家讲一个医案。说有个主人还养了几只猫，一开始呢给猫猫们吃饭用那个碗呢都是瓷器碗，但是有几只猫一块吃饭呢，他们就抢食，弄不好就会把那个瓷器碗给碰碎。有一次呢，主人呢发现商店里卖那2块钱一个那个不锈钢碗很漂亮，他就买了几只所谓的不锈钢的饭碗，用它来给猫们喂食。可是慢慢的他就发现，这些猫们能吃能拉，但是不见长肉。直到有一天他发现有一只猫特别瘦，走路呢也开始摇晃，然后呢送到动物的宠物医院啊，检查以后确诊说这只猫啊患有肝病腹水，最终呢治疗无效。就这样接二连三死了4只猫咪，症状基本相同。那么根据诊断的结果啊，主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得出结论，这些猫应该是死于重金属中毒。那么重金属是哪里来的呀？不锈钢啊，是劣质不锈钢。说到这个钢的问题，大家知道有几十种，有工业级的，食品级的，食品级的还分几十类。前些年电视台曝光了国内某知名品牌的不锈钢炊具工厂，据说200元以下的这个品牌的不锈钢炊具里面某些重金属都超标，那都是不合格的。看着第五只还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猫，主人感慨万分。如果这些不合格的所谓的不锈钢，不合格的盆盆碗碗，如果被人类经常用在餐桌上，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后果和猫一样吗？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人比猫长得人高马大啊，不会像猫那样那么快就表现出症状来。也许人对重金属的抵抗力比猫要强得多，那么这个病的潜伏期会更长，可能是3年或者是5年以后，有一些人呢，发现自己肝脏不好啦，血液不好啦，或者是发现 孩子营养不好了，智力低下了，发现老年人记忆力差，甚至老年痴呆了。

0: 那么，请问这个时候，有几个人会想到，可能是和那些劣质的餐具有关呢？所以我提醒大家，咱们餐桌上的盆盆碗碗，最好是使用陶瓷的。陶瓷它是耐酸耐碱，能帮助大家避免重金属污染。啊，你是用它盛菜汤啊，你还是用它腌咸菜，哎，你放时间长了，它都不会有重金属污染的嫌疑。其实，我国古代的瓷器是享誉世界的。你看，中国英文名叫 China，翻译过来 China 叫中国。哎，它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陶瓷。陶瓷的应用范围比较广，除了生活上，在航天领域，在医疗领域，比如说那烤瓷牙啊，就是一种铬种瓷。还有，在明清时期那个官窑，用高岭土烧制瓷器。这个高岭土啊，它本来是一种宝石，啊，这石头常年累月以后呢，会发生潮解和风化，哎，产生白色的粉末。那么高岭土风化以后产生的粉末，这种土啊，洁白的像面粉一样。所以过去挨饿的年代哈，有人把它当面粉吃进肚子里，哎，当然它是不能消化的哈。但是也说明呢，它是比较纯净的啊，没有污染，俗称叫观音土。这种土烧制出的瓷呢，叫石瓷。这个石字呢，是一个火字旁，右面加一个石头的石。本档节目当中提到的养元锅所使用的内胆，就是石瓷内胆。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再也不能这样活。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4: 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欢迎大家呢再一次走入我们的谷养正道。我们在这里呢会给大家传递的是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特别邀请到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李院长您好。
5: 哎，佳宁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这几天呢，您系统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讲了自己动手制作全谷物的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那么我也总结了一下哈，这养元三宝哈，它简直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美食啊。
5: 嗯，是的。
4: 嗯，
5: 佳宁总结的非常好哈，叫细胞的食物。
4: 嗯，
5: 也就是我们每天一日三餐吃饭，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4: 嗯。
5: 是为了维持我们生命得以延续。
4: 是的。
5: 那么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哎，是由细胞组成的。
4: 嗯。
5: 啊，我们一个人呢，就是由一个卵子，是吧？受精卵，然后呢，经过一分为二，二分为四，经过十月怀胎，然后出生了。
4: 嗯。
5: 那么出生以后，我们婴儿靠什么活着呀？一个是母乳，
4: 嗯，
5: 断乳以后就是半年以后啊，孩子逐渐的增加辅食，开始吃饭。
4: 嗯。
5: 那么孩子一开始吃的饭是什么状态呀？是酱牛肉吗？
4: 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糜呀、糊状的，是吧？好容易吸收的。哎，
5: 所以我们讲的养元粥、嗯、养元汤和养元胶，
4: 对，
5: 大家注意没有哈？它就类似于婴儿的饮食，
4: 嗯，
5: 是不是啊？最有利于细胞的更新代谢，
4: 嗯，
5: 最有利于我们身体的生长发育。
4: 是的。
5: 那么刚才佳宁说了是细胞的食物，那么从现代医学上讲呢，就是细胞的营养。

0: 说到营养啊，这个话题很广。营养现在已经被上升到医疗的水平了。2025年，国家卫生部门呢就宣布了哈，把临床营养学列为医学本科的教材。而且说了，营养不仅仅是一种辅助康复手段了，而必将成为慢性疾病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大家仔细琢磨啊，就是慢性疾病患者的一个终极解决方案，言外之意也就是最终还得靠营养把我们的身体养好。
1: 对，
0: 就像我们讲的三分之七分养。
1: 嗯，
0: 那为什么现在医学把营养上升到如此高度呢？哎，其秘密就在于细胞的更新和代谢。我在2015年出版的这本书当中呢，就已经写得很详细很多了，有关人体细胞的一些知识，细胞的更新，细胞的更新就是人的更新，是吧？可以说呀，我们人体，你看啊，皮肤有皮肤细胞，
1: 对，
0: 我们的血液当中呢，有红细胞、白细胞，
1: 白细胞，对，
0: 我们的肝脏呢有肝细胞，肾脏有肾小球细胞，骨骼呢里面有成骨细胞、软骨细胞，肺脏呢有肺泡细胞，我们的心脏呢有心肌细胞，我们的大脑有什么？
1: 脑细胞，
0: 是吧？也就是我们人体是由40万亿个到60万亿个细胞构成的。所以我常说，国以民为本，那么人是以细胞为本的。
1: 是的，
0: 人们常说啊，治病要求本，那什么是你的本呢？你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才是你的根本。
1: 对，
0: 所以你身体的细胞健康了，你才是健康的。
1: 没错。
0: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肝脏。你的肝细胞，如果你天天喝酒，有的人哈，喝几十年以后，为什么喝出个肝硬化呀？啥叫肝硬化呀？说本来肝脏里面细胞充足的时候，它是嫩嫩的，每一个细胞都正常的工作。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除了喝酒以外呢，食品添加剂呀、农药啊、化学药物啊，一点一点的把你肝脏的细胞给伤害了。
1: 是的，
0: 肝细胞坏死了，那么肝细胞里面的一种酶，叫转氨酶。这种酶本来是在肝细胞里面的。现在肝细胞坏死了怎么办？它是不是就漏出来了？漏出来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血液当中去了。跑到血液当中去，这个时候你化验血液怎么的？转氨酶
1: 升高了，就
0: 升高了。
1: 对，
0: 所以反过来说，转氨酶升高说明啥？说明你的肝脏的细胞正在一批一批的遭到破坏呢，坏死呢。那么当细胞坏死到一定程度了，说你这肝脏的细胞都快死绝了，咱们说哈，就像那个土壤都沙漠化了，是吧？没有草木了，生长了。那么它就硬化了嘛，叫肝硬化嘛。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啊。因为我们身体呀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自我修复就是我们人体内的每一种细胞，它是有生命周期的，它有新陈代谢的。就像我们人类，现在老年人离世，但是呢每年还有新生儿出生。维持我们人口的总量基本没有太大明显的变化。根据医学研究啊，我们人体皮肤细胞的生命比较短，是吧？几天十几天就会更新的。你看有些同志说啊，皮上掉皮屑，是吧？如果碰破皮肤了，可能几天它就能长好。
1: 是，
0: 就是皮肤的细胞呢就生长出来了。我们的红血球生命周期是多少啊？有一些听友可能知道，老同志哈，大约是120天。
1: 哦，
0: 红血球
1: 3到5个月。
0: 哎，3到5个月，取平均数就是120天。所以有时候想，那个120 120它怎么来的，是吧？
1: 哦，
0: 很可能就是根据这个。
1: 嗯，
0: 而且这个红血球的生命120天吧，它和人的自然寿命120岁还很接近。
1: 嗯、是的，
0: 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多奇妙的事情啊。
1: 对，
0: 嗯，当然血液当中的红血球生命是120天，那个白血球生命周期相对就比较短。
1: 嗯。
0: 这样十几天20天呢都有。
1: 嗯，
0: 因为白血球每天它要负责杀灭细菌和病毒，
1: 对，
0: 像我们的警力一样，所以消耗的比较多，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接触什么有毒有害的物质啊。
1: 对，
0: 我们身体每天还要产生一些恶变突变的细胞，
1: 嗯，
0: 都需要什么白血球去把它杀灭。我们的肝和肾更新细胞更新的周期大约是6到8个月。
1: 嗯，
0: 我补充一点，什么叫更新周期呀？就是我们人体的红血球啊，比如说佳宁和我们现在我们体内的红血球120天以后，
1: 嗯，
0: 我们现在体内的红血球还有没有了？全都没有了。
1: 哦，更新换代了。
0: 更新了。嗯，
1: 哦，
0: 被新生的红血球所替代了。
1: 嗯，
0: 肝和肾也是一样，就是6到8个月以后，我们肝脏和肾脏那个细胞已经完全更新了，
1: 嗯，
0: 换了一批新的来站岗，
1: 哈哈。嗯，
0: 那我们的肺脏呢，大约也是半年时间，我们身上的肌肉啊，需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我们的骨骼要更新那就比较慢了，大约需要接近10年的时间。
1: 哦。
0: 等等哈，有快有慢。那么平均需要多长时间呢？就是我们全身哈，平均29个月。
1: 嗯，
0: 29个月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换了一个新人。
1: 哦，
0: 所以说大家注意哈，你听我讲课啊，如果你要下定决心开始改变饮食习惯，
1: 嗯，
0: 啊，自己做那种婴儿般的进食。干净纯净的饮食是吧？
1: 对，
0: 均衡的饮食。
1: 嗯，
0: 你要连续坚持29个月以后，嗯，那么你的身体真的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甭说是29个月，就是3个月、半年啊，有很多的同志就发现自己皮肤比以前光滑了。
1: 对，
0: 气色比以前好了，甚至那头发都转黑了。
1: 嗯。
0: 啊，女同志重新来月经的，
1: 嗯，
0: 我们的好消息不断呐。稍后我们有时间给大家听一听啊。
1: 好，
0: 那说到这儿，细胞在不断的更新，那人为什么会越来越老呢？
1: 嗯，
0: 其原因就是两个原因，这个节目前几期我给大家讲过哈，一个是我们的营养失衡，就你不能够保证均衡的营养供应给细胞利用。嗯，那么慢慢的你的细胞更新就一代不如一代，是吧？均衡营养呢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做到完美的均衡营养。
1: 嗯，
0: 这是原因其一啊。其二就是各种有毒有害的物质的破坏，
1: 对，
0: 叫慢性中毒。
1: 嗯，
0: 那结果呢造成我们细胞的变性甚至于坏死。
1: 嗯，
0: 你看营养不均衡，细胞常常处于停工待料的状态呀。
1: 对，
0: 啊，这样的话细胞的更新就会出现障碍。那么这样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今天由于衰老而死亡的细胞是100个。
1: 嗯，
0: 那么正常你应该新生多少个才能平衡呢？
1: 嗯，肯定也是100个。
0: 100个。
1: 对。
0: 但是由于你饮食不均衡，
1: 嗯，
0: 你又遭到毒素的破坏，那么结果到晚上你一算账，
1: 嗯，啊，
0: 我今天只新生了95个。
1: 嗯。
0: 你今天是不是亏5个呀？
1: 对。
0: 那么如此计算的话，你叫日有所亏。
1: 嗯。
0: 对于肝脏来讲，日有所亏的结果是什么？肝功能逐渐的衰退。
1: 是的，
0: 是吧？对于心肌也是同样。
1: 嗯，
0: 为什么人年龄越大越衰老啊？大家注意哈，衰老的经过现代医学研究哈，有3少现象。
1: 嗯，
0: 老年人3少哈，第一个少就是全身的气血总量减少了。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少就是细胞的总数减少了。
1: 嗯，
0: 还有第3个少 就是体内的益生菌数减少了。
1: 哦，
0: 肠道益生菌。当然这个问题我们吃全谷物杂豆粥怎么的，
1: 嗯，
0: 就能够解决，是吧？给我们肠道一个益生元的环境，益生菌自己就繁殖起来。那么细胞总数减少了，所以你人五脏六腑全身的功能，因为我们人的功能从哪儿体现出来的？肝功能是因为你有健康的肝细胞，是不是？你大脑好是因为你大脑健康的脑细胞。你像那些得脑血栓的，为啥手脚功能丧失了，是吧？语言的功能丧失了，因为脑细胞出现故障了。
1: 嗯，
0: 哎，同样，所以说，衰老表面现象啊，实质上是我们细胞出现了总数的减少和功能的降低。
1: 嗯，
0: 那它是由于饮食失衡加慢性中毒造成的，日有所亏。
1: 哦，
0: 那我们如何来逆转这种局面呢？
1: 嗯。
0: 日有所亏，那我们尽量少亏。
1: 对，
0: 我们尽量给细胞吃饱饭。
1: 嗯，
0: 还不能让毒素来捣乱。
1: 对，让它尽量做到日日有盈余，是吧？
0: 哎，是的，日日盈余这是理想的状态。在人生的某一些阶段，我们可能会做到，所以我们会看到常年坚持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哈。
1: 嗯，
0: 有些同志为什么感觉状态比以前更年轻了，是吧？有些同志70岁说我现在的状态60岁的时候都不如现在。
1: 嗯，
0: 有很多同志反映这个情况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才能做到日日盈余啊？我们为啥要教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而且要熬那么长时间呢？要把营养浓缩。
1: 嗯，
0: 因为你过去失衡，你过去亏欠的太多了，所以你现在就是什么熬成汤粥，第一个好吸收。
1: 对，
0: 你得吸收啊，是不是才能利用？二一个你浓度要够高。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让我们的细胞快速的新生新旧更替。
1: 嗯，
0: 让那些萎靡不振的打蔫儿的细胞，
1: 嗯，
0: 重新振作起来工作。
1: 哦，
0: 这样呢，日日盈余，我们的肝细胞充足了，
1: 嗯，
0: 肝功能就什么充实了。
1: 对，
0: 脏腑充实。过去营养不足叫啥？脏腑空虚。
1: 嗯，
0: 现在叫脏腑五脏六腑都充实了，哎，那么你的状态才能更健康。
1: 嗯，
0: 那当然就少病和无病啊，
1: 是的，
0: 就延年益寿了嘛。
1: 没错，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2: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3: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2: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啊，通过这个李院长您给我们的讲解哈，我们 懂得了一个道理是什么呀？要想身体健康，首先你的细胞要健康。
0: 哎，
1: 而我们说到的这个养元三宝，就是我们上两期节目当中讲到的。

0: 养元粥啊，养元汤，还有养元胶，它就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最爱的那个食物了哈。
1: 是的，
0: 养元三宝，我们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了它的一些具体来历，包括配方以及制作方法。其实听起来，我觉得还是蛮简单的。但是如果真正让我们每个人去做，我觉得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去做到。比如说，您说这个食材的选择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熬制的时间、火候把握是不是也很重要？特别是那前几个小时，咱们怎么催芽，这是不是更重要呢？李院长。
1: 是的，关于催芽的问题哈，我特别强调一下啊，因为这个种子粮啊，就是植物的种子啊，它在萌芽和发芽以后，你像小小的一粒种子，它居然能够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
0: 是种子的力量，
1: 从无到有，就把它放在水里面，它就长，水里面的营养是有限的，是不是？那么这些营养成分是从哪儿来的？要我们说，宇宙真是很神奇啊！
0: 是的，
1: 生命确实也是很神奇，从无到有，一粒小小的种子，它自己就能生发。比如说这一个种子，它本身里面是，你检测不到维生素 C 的。但是当它发芽以后呢，它却出现了维生素 C。那个豆芽里面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但是那豆子里面却没有维生素 C。你说维生素 C 是哪来的？
0: 哪来的呢？
1: 所以催芽这里面有很多神秘的地方啊。有待于我们人类去探索呀。种子粮食经过催芽以后啊，第一个，它的营养成分更容易释放出来。你像微量矿物元素啊，还有各种 B 族维生素啊，就更容易释放出来。第二个，有一些维生素会成倍的增长。你比如说被称作生育酚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E 非常重要哈。
0: 对，
1: 它和人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还有，种子在发芽的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新的物质，叫伽马氨基丁酸。特殊的作用。是吧？营养和维持我们脑神经的功能。是吧？对心脏、对血压、对身体有诸多的好处。
0: 对，
1: 所以说呀，我们的全谷物本来都是种子，能发芽的种子粮。那么如果说前期要让它萌芽的话，那么它的生物利用度是不是会大大的增加呀？
0: 是的，
1: 为此呢，我们研究哈，就是在熬制养生粥的过程中啊，前几个小时呢，种子萌芽所需要的温度啊，在35到45度左右。也需要10个小时左右以上的。那有人说了，李院长，那我先催芽一天，然后再熬哈。
0: 这
1: 吃一顿饭可够麻烦的哈。
0: 是的。
1: 实际上啊，我们，不一定做到看到那个芽冒出来。是不是？啥叫萌芽呢？那么对于种子粮来说呢，2-3个小时，萌芽，但是不露芽。种子的阳气已经开始生发了，这已经达到我们的目的了。你别等它那芽都冒出来，那芽本身就是纤维素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比较理想的熬煮养元粥呢，就是前2-3个小时啊，经过45度左右的催芽，后续呢，在95度左右，熬煮上这么10来个小时，对于养元汤呢，也是同样啊，就是水温呢控制在85到95度之间。那么我们不追求100度的沸腾，而追求呢微微的冒小泡。啊，你不注意观察，你都看到那锅水好像不动一样啊，熬几个小时的水都不动，后面呢可能会微微的动。包括熬骨胶要熬24个小时。所以刚才佳宁也感慨啊，说这，做起来，一说熬粥，大家想非常简单。但是呢，一听李院长讲，要熬10几个小时，到自己家厨房一看就挠头了。
0: 这太不容易了，这个锅你要不停的蓄水，人还不敢离开，确实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1: 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早在2008年呢。2008年就是奥运会那年。

0: 我的健康教育节目呢在咱们播出，
1: 嗯，
0: 当时呢我给大家讲啊，熬制养生汤啊，养生胶，然后很多听友说了，我怎么做呀，没有合适的锅具啊。我记得当时啊，我主持人我们就共同想办法呢，就帮助听友们找锅。
1: 嗯，其实李院长您在讲这个锅的选择上，我这脑子一直在搜索哈，什么样的锅能够适合我们这个熬出这么一锅养元粥或者养元汤啊，再有就是养元胶来。就是您看现在我们很多老人家里面都有那种紫红色的那种养生包，
0: 嗯
1: 啊，也是那种电加热的，那这种是不是可以达到我们
0: 你说的佳宁，你说的是那个养生包，嗯，
1: 对，养生包，对对对，
0: 上面一般还标注两个字，
1: 嗯，
0: 紫砂
1: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能达到我们去这个养生粥、养生汤、养生胶的这个熬制的器具吗，标准吗？
0: 这个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1: 嗯，
0: 能够对付用，
1: 对付用，
0: 哎，为啥叫对付用呢？2008年的时候我就研究过哈，
1: 嗯，
0: 这种锅它能够达到连续熬煮十几个小时的目的，
1: 嗯，
0: 但是有两个问题被我发现了。
1: 哦，
0: 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加热器功率和温度控制精准度的问题。
1: 哦，
0: 我曾经做过很多实验，那时候我买好多就是刚才你说这种锅具啊，
1: 嗯，
0: 自己亲自来熬啊，哎，有的它的功率和温度比较低，
1: 嗯
0: 啊，它达不到这个火候。
1: 对，
0: 而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啥呢，火候又比较大了，
1: 嗯
0: 啊，你要熬十几个小时，熬汤的话呢一锅汤只剩半锅了，
1: 是
0: 熬粥的话呢它还很容易一锅。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从加热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用一个词儿形容吧，就是不稳定，
1: 不稳定，嗯，
0: 是吧，
1: 是的，嗯，
0: 哎，那么还有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被某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发现的。
1: 哦，
0: 哎呀，经他们曝光了以后才引起我的重视。
1: 嗯，
0: 后来我查阅资料才发现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1: 嗯，
0: 当时啊我记得是在2009年，
1: 嗯，
0: 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档栏目叫每周质量报告。
1: 哦，对，
0: 这个每周质量报告呢就当时报道了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紫砂包。
1: 哦，
0: 全是假的。为啥说全是假的？大家知道，后来电视台曝光的内容哈，我先简单说一下，一会儿让大家听一听录音的哈。
1: 嗯，
0: 因为记者采访了，说早在2003年，江苏宜兴的黄龙山就封矿了，
1: 嗯，
0: 不允许采挖了。
1: 哦，
0: 这是第一。第二，即使是市面上有一些真正的紫砂，人家做一套小小的紫砂壶，那造价都不菲。
1: 对对。
0: 那你想一想，你花几百块钱买一套这么大一个锅，它可能是纯紫砂造的吗？
1: 嗯，
0: 哎，那电视台曝光的内容咱们大家听一听啊。
1: 嗯，
2: 近几年呢紫砂包成了炊具市场上的明星产品，然而我们的记者在调查过程中却发现，这种打着健康招牌的紫砂包背后却另有玄机。
3: 工人正在把一些泥料进行混合加工。
4: 是吧，你这个泥是什么泥啊？这是，这是什么泥啊？
5: 甜醋啊！
4: 啊！
3: 这一名工人透露，作为甜品，就是田里的普通泥巴。在随后的调查中，记者发现这家厂加工内胆原料泥，不仅使用这些普通陶土，而且还添加了一种特殊的东西。在一个角落，记者找到了一些还没有用完的二氧化锰。二氧化锰是一种化工颜料，工人透露这是用来加工内胆原料泥必不可少的东西。
4: 它这个黑色的东西就是加到这个泥里边起到啥作用了？
5: 就是染色。
4: 染色，
5: 把它变黑。
2: 为了让生产出来的内胆更像紫砂，还使用了三氧化二铁、二氧化锰等化工原料来增色。然而我们的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有了更多更意外的发现。
1: 哎呀，这个李院长，咱们听了央视曝光的这个紫砂养生包的资料之后，哎呀，我这心里真的是一颤一颤的哈。
0: 嗯，
1: 你看它这很多都是那种化工染料，
0: 嗯，
1: 然后制成的。那么关于这个重金属对于我们人体的这种毒害中毒，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嗯，是的，由于这种锅具它是用农田里普通的泥土，
1: 嗯，
0: 因为有报道说现在很多地方土壤当中重金属都超标的，本来土壤都已经不干净了，然后你在县里面要加化工染料，
1: 是的，
0: 造成重金属重度超标的危险，是不是？
1: 对，
0: 我们讲叫危险哈。那说重金属中毒对人有多大危害呀？毒的种类分很多的，有化学毒、农药毒、食品添加剂毒，
1: 对，
0: 什么神经毒、血液毒，还有就是重金属毒啊，它毒害我们全身。哦，我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发生一个重大事件啊。古代罗马后来不知不觉就消失了，为啥罗马帝国消失了？原来公元前四世纪啊，古代罗马和希腊打仗，他把希腊给打败了。打败以后呢，他就从希腊引进了一种新型的餐具。因为罗马之前他们用的餐具呢都是用铜做的。这个铜啊它容易生绿锈，这个令贵族们很讨厌。但是他们把希腊打败了以后呢，就掠夺过来一种看着人家希腊用的金属，哎呀，这种金属很好，不生锈，而且这种金属的金属粉抹在脸上还能美白。说到这儿大家猜出来这是什么金属了吧？抹在脸上能美白的金属，那就是铅。铅粉、
1: 我们经常会听到铅中毒这个词。
0: 对，那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是铅，也不知道铅中毒这个事儿。这样的话他们就用这种金属做成碗啊、盆儿啊，包括抹在脸上，还放在葡萄酒里面，能消除葡萄酒的酸味儿。这种金属当时他们感觉很好，很神奇，很珍贵。但是就这样不知不觉当中，重金属铅造成男女不孕不育啊。根据当时资料记载哈，古罗马特洛伊的贵族啊有35个已婚的王爷，有一半以上没有生育能力。其中有少数的几个王妃虽然生育了，但是生下几个低能儿。整个贵族阶层就这样不能生育了，我们说不好听就绝种了。是吧，贵族阶层都消亡了，那这个罗马慢慢就衰落了。
1: 是，
0: 所以说从这个医案我们能看得出来重金属对人的危害有多大。实际上啊，这个重金属现在我们身边还很多的，你包括很多儿童玩具，前些年那个汽车的尾气，包括很多塑料里面都有重金属超标，特别是铅超标的现象啊。所以说呀，如果说餐具当中出现重金属超标的话，那锅具我们每天和食物接触的，
1: 对呀，一日三餐
0: 的，所以我说对付用是吧。它可能在一开始生产出厂的时候它铅不超标，但是你扛不住它天天熬啊，是不是？你不是用一次两次，你要常年用的。所以我说嘛，所谓的紫砂包咱们能不用尽量不用。
1: 是，
0: 所以说在2008年的时候呢，我们栏目组一开始是考虑啊帮助大家去这个推荐或者是大家用这个紫砂包，但是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啊就坚决杜绝了。坚决不用。那怎么办呢？那么后来咱们知道做医学上做实验呢，做化学实验盛放液体的容器是什么呢？
1: 玻璃的。
0: 玻璃。玻璃呢耐酸耐碱。是一个很好的容器哈。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研究过用玻璃做的锅。确实那几年市面上有很多用玻璃做的锅。
1: 是的。
0: 当时也很高兴啊，联系广东的电器厂。为了研究锅啊，佳宁，我曾经三次下广东啊。一批用玻璃做的慢炖锅，但是咱们杨友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发现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玻璃本身它性质不是很稳定的，
1: 是
0: 个别的会有炸裂的现象。这是最要命的，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玻璃你看似表面很光滑，但是用一两个月以后你会发现玻璃的表面出现了那种麻子点，凸凹不平了。什么原因呢？ 咱们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玻璃怕什么呢？

0: 怕氟化氢。
1: 哦，
0: 就是微量元素氟。
1: 嗯，
0: 说到氟，大家知道氟板牙，就是有些地方那个水里面含氟的。
1: 嗯，对，
0: 很多地方水里面都含氟的。那么用这种水来熬粥熬汤，每次熬十几个小时，熬上三个月两个月以后，好家伙，把玻璃锅给表面给熬没了。
1: 哦，
0: 所以说用玻璃做的锅呀，
1: 这个
0: 也站不住脚。
1: 是的，
0: 但是说实话，这种用玻璃做的锅呀，还没少推广
1: 啊。
0: 但是大家获益也匪浅啊。
1: 嗯。
0: 后来选定了一种特殊的材料，那么这种材料呢，是用一种特殊的土烧制的。
1: 嗯。
0: 刚才我们不说了吗？那个电视台曝光那个紫砂锅是用田地里、农田里普通的泥土。
1: 嗯。
0: 而我说这个石瓷呢？它是用一种特殊的纯净的土。
1: 哦，
0: 这种土纯净到什么程度呢？洁白的像面粉一样。
1: 嗯，
0: 大家知道土壤是怎么来的吧？一些石头经常年累月风化以后，
1: 嗯，
0: 风化那石头表面怎么的会形成土面面。
1: 嗯，
0: 那么有一种特殊的叫高岭石，也像宝石一样的，它风化潮解以后出现的这个土呢，就是像面粉一样白，
1: 嗯，
0: 非常纯净。所以在挨饿的年代，有一些人饿急眼了哈，就把这种土当成白面去吃了。
1: 哦，
0: 它是没有营养的，你吃完以后也不能消化，是不是？
1: 嗯，
0: 人说能吃的土，所以叫啥？叫观音土。
1: 嗯，
0: 用这种土烧制的瓷啊，洁白亮丽，是吧？没有重金属的污染的危险，所以经过1200度高温烧制以后呢，它硬度非常强，耐酸耐碱，你长时间的熬煮呢非常安全。
1: 嗯，
0: 这是锅的内胆。
1: 嗯，
0: 选定了石瓷，当然也是走了很多弯路哈。
1: 嗯，确实是。
0: 从这个假冒的紫砂是吧，换掉成黑砂，
1: 黑砂
0: 又换成玻璃，
1: 玻璃
0: 又换成水晶。哎，期间还有一段时间研究了珐琅。
1: 哦，
0: 河北省邢台邯郸一带世界上周边有生产那个珐琅的哈。
1: 嗯，
0: 这个也不实用哈，这咱就不讲了哈。
1: 嗯，
0: 哎，最终选定了用石瓷做内胆，非常安全。
1: 嗯，
0: 那么内胆选定了，加热怎么办？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您说到了这个粥汤浇，我们得照着8小时、12个小时、24个小时。
0: 哎，
1: 那怎么办呢？
0: 啊，
1: 嗯，
0: 所以加热不能用传统的电加热器。
1: 嗯，
0: 你说你要是家里的电饭煲，你煮饭1个小时每天哈，
1: 嗯，
0: 你一个月加在一起，每天加在一起才30个小时。
1: 是的。
0: 那如果说熬养元浇的话呢？一次就熬24个小时，
1: 没错，液化气更不现实。
0: 哎，所以
1: 我们总不能离不开它吧？
0: 哎，所以这个电加热器呢，我们选择特殊的加热方式。
1: 嗯，
0: 用什么呢？用云母这种材料。
1: 云母，
0: 云母加热器，火力匀柔。
1: 嗯，
0: 而且呢，它的寿命非常长。
1: 嗯，
0: 哎，非常符合这个特点。当然，说来话长哈，可以说。哎呀，这些年呢，我曾多次下广东，包括浙江的，永康，
1: 嗯，
0: 生产电器的地方啊，这个各种元器配件哈，自学研究电器工程学，
1: 嗯，
0: 包括呢餐具各方面的，哎，就是不断的研究吧哈，业余时间嘛，因为我平时还要上班嘛哈，
1: 嗯，
0: 边研发边推广，而业余时间呢做健康教育节目。啊，我的节目呢在山东青岛、吉林，包括沈阳、湖北宜昌市、内蒙古的通辽市等各地呢，也在先后的播出。那么健康教育节目播出的过程中呢，我推广1/3分养。
1: 嗯，
0: 同样要教给大家呢自己动手做养元粥、养元汤和养元胶。
1: 嗯，
0: 当然我们给大家听到的那些真实的案例都是来自当年和当时，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我和听友们的对话的录音。
1: 哦，
0: 是吧？为啥我能坚持十几年研究这个专用的锅具呀？为啥坚持十几年推广啊？正是因为这些听友们反映啊，这7分养粥。

0: 好的，因为我那个，吃这个杂粮粥吧，吃了十多年了，觉得效果挺好。但是那个最近身体啊，就是那个尿素啊、肌酐和尿酸都偏高。后来我就找到我们当地那个老中医，他给我看完以后呢，他说你这个吃的东西得调整一下，豆类的东西、植物蛋白就得别吃了。我现在我就特别愿意吃豆，杂粮粥我都吃都十多年了。他说的这些东西呢，就对你的那个肾脏功能都有影响。
1: 我问一下，你能吃什么豆？你说。
0: 我吃的豆啊，你看黄豆、黑豆、绿豆。
1: 好，好了，停，老人家你都不用说其他的啊，其他那些豆都能吃，唯独黄豆和黑豆不能吃，因为黄豆和黑豆都属于大豆，它不属于杂豆，而我说的是杂豆、芸豆、赤小豆、花芸豆，没有人拿这些豆去做豆腐，对不对？因为它蛋白含量低。而黄豆和黑豆蛋白含量高，所以人们拿它去做豆腐。这是主要的啊，所以以后你就这个黄豆和黑豆啊，你就去掉。第二个呢，你肉类吃摄入怎么样？
0: 我肉类不怎么太吃肉，就是说的，也就是一个礼拜孩子们过来，礼拜六、礼拜天能吃。就是有时候吃一块排骨，吃一块红烧肉，那都不多。
1: 所以你看，医生说你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比例失衡了。哎，我的意思是你啊，因为为啥你问你吃肉多少，你吃的相对比较少。我们人的饮食啊，荤素搭配，你那现在确实是素食偏重了，而且你这个豆腐呢，搭配有一点问题。为啥我不放心？你看我在节目里讲，为啥我要亲自花几年的时间来搭配这个科学配伍，全谷物我们选哪几种全谷物，杂豆子我们选哪几种杂豆子。你比如说我们选的这个要用白扁豆，老人家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下，其中有
0: 白扁豆吧，我特别爱吃，我每顿都吃的。
1: 我要问你买那白扁豆是什么样子的，你从超市里能买到药用的白扁豆吗？
0: 药用呗，我都是跟网上买的那个白扁豆啊。
1: 那我担心你是不是买错了，白扁豆有好多种哦。
0: 啊，
1: 要买那个特别小的小粒儿的，小粒儿的带大白边儿的，而且那个白边儿，那个白扁豆的白边儿啊，你用手指盖把它咱说弄掉以后，它那个是一道黑线，才是纯正的药用白扁豆。
0: 啊，得吃药用白扁豆，不是搁那个网上买的。
1: 就是你到药店里能买到的这种白扁豆。
0: 啊，
1: 要我们讲的药食同源了，是不是？
0: 那咱们搁那个市场买那个白扁豆，不是和它不一样？
1: 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你在市场上你是买不到的，因为你在市场上买的都是大的白扁豆。是菜豆，我们是吧？叫菜豆。我说的是药店里能买到的药用级的白扁豆，包括赤小豆也是。你到药店里都能看到有卖那赤小豆，还有药用的白扁豆，你看一下那是什么样就知道了。
0: 那你说这个豆子要买的话，就得上药店去吗？
1: 因为你在外面买啊，说实话我不太放心。包括你说你吃十来年的杂粮，您所说的杂粮和我讲的全谷物是有区别的。对吧，很多人要把两个概念都弄混淆了，认为全谷物就是杂粮。
0: 对，
1: 我们讲的全谷物都是有胚芽，都是能发芽的。但是咱们平时吃的杂粮，有的你像高粱它有的现在都不带胚芽了，磨掉了，是吧？你比如说什么糯米呀、那小米呀，那都不带胚芽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啥呢，这个粮食你要是买大米，比如说相对它保质期比较长啊，这个保质能保证。但是往往就是在外面买的杂粮，由于好多种混在一起，那么这个品质难以保障。我说这个品质呢，就是它的时间，就是其中你说十种搭在一起，其中有两三种是陈粮，那么你日积月累，这个陈化粮你知道它的害处，黄曲霉毒素是吧？所以说要吃新鲜的，不要超过两年的粮食。 但是你有一些粮店，你从门口路过，你就闻到发霉的味，就包括一些大。

0: 超市里哈，你鼻子要是好用的话，你都能闻出来，是不是？哎，所以说全谷物，一个是品种搭配，二一个呢要保证新鲜，啊，密封包装。你散装的和密封包装的就不一样了。
1: 我再问一下那个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吃的哈，有山药、莲子，那个
0: 是不是还有薏米？
1: 还薏米。
0: 你就是你找几个鼻子好使的人，你闻一闻。我发现就市面上70%-80%的薏米都有那种，咱们老百姓北方讲叫汛气味儿，
1: 对，
0: 汛气味儿。
1: 我买了以后
0: 哎，
1: 也觉得有种味儿。
0: 你有种味儿的粮食，你说你吃这个，那就每天在慢性中毒嘛。把薏米去掉，薏米相对来说属于寒凉的东西，所以说这样，老人家您也不用费这个心，您搭配不好，你知道吧？因为12种搭配呢，多少全谷物，多少豆，比例是多少，是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配比好的。
1: 那太好了，
0: 啊，
1: 那要是那
0: 而且
1: 配好了
0: 争取就是，争取不让你花钱就让你吃上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现在暂时就把这黑豆、大豆，豆腐也不能吃，是
0: 暂时先
1: 吧？
0: 去掉，对，
1: 去掉。
0: 想办法给大家弄一批这个全谷物，让大家每天都能吃上啊，就争取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就吃上全谷。
1: 那我现在要是这吃的话呢，先把这个黄豆和黑豆停了呗。
0: 哎，黄豆、黑豆去掉，咱们智慧管家应该近几天呢，正在联系哈，尽快的为老人家，看看能不能早一天让老人家用上啊。
1: 好嘞，谢谢
0: 不客气啊，再见。
2: 我今年81了，
3: 哦，高龄，
2: 我血压以前都是早晨都是180，就以前我就是胃肠不好。现在都变得都成型了，可好了，特别血压基本上都正常了。完，我就谢谢李老师。
4: 这食养养元锅呢，熬汤。过去吧，我下楼我只能去坐着。现在呢，我能走这个3圈了，在我们这个广场上，300米左右。
5: 感觉很好，特别是月经这块。正常了，几乎就是每月都来了。
4: 喝那个养元汤嘛，我年年定期检查，我就换一个血液。今年检查一下这个血液呢，各项指标都特别好，就是尤其血粘的高血脂那些东西都没有了，都特别好。
6: 82岁，脑萎缩，小脑萎缩，就是迷糊，粥啊什么那个汤啊，我都做着呢，都喝着呢。现在吧，他能上市场了，也不那么迷糊了，看书看报，精神可好了。
7: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8: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9: 再也不能这样活。
10: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1: 哎呀，李院长听了我们听友的这个反馈哈，感觉受益特别的大，我也好想拥有这一口锅呀。
12: 佳宁啊，别着急哈，这个专用的锅具啊已经研发出来了，而且已经通过了国家的3C 强制性安全认证，并且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
11: 太好了，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么专业的锅，我们可以用这种专业的锅去熬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那价格贵吗？
12: 不贵。可以说呀，只需要一瓶好白酒的钱。而且大家能听得出来啊，我的健康教育课呢，在全国多地先后播出。曾经多次呢，通过栏目组，组织团购，帮助听友们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咱们这档栏目也是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哈，你就关注这几天的节目吧。
11: 嗯，
12: 好吧。
11: 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听友，你有任何问题呢，也都可以留言。李院长呢将会抽出时间，就一些代表性的问题亲自为大家解答。那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请您记好是400-6617-668，400-6617-668。好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李院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再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 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3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2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2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2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2-3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旧社会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必须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
13: 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胡家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胡家老膏的效果

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当医生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医院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我们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申请，我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我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我不要。领导说那不行，你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我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我不指着身价活着，我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我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指着挂号费挣钱，我就愿意当5毛钱的教授。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胡家老膏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胡家老膏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胡家老膏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儿，吃到嘴里
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它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
老杨的媳妇

0: 都掉链子，
1: 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禽蛋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 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儿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两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最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她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的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胡家老膏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 没想到这次。

0: 犯病能这么重。我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我。我当时就说过，我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我这儿，我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高吧，连着喝半年以上。我看到这个病人，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三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胡家老膏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最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儿火急火燎的，用老膏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胡家老膏，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最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七十大多，眼瞧着奔八十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儿偶尔还溜着点老膏，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我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 另外还有个好事儿，20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必须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2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最称职的医生，最好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我们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胡家老高最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胡家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彻底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朋友。
2: 我叫王英林
0: 啊，
2: 今年67岁了。
0: 啊啊啊，
2: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2: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的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2: 我现在呀身体很有精神气头了。
0: 哦，
2: 我那有现在的好身体啊，全都是托老胡老你的福利啊。
0: 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我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2: 哎呀，真的帮你笑话呀。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搓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2: 动不动就去找他来搓澡，反正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我不知道这是病啊，就是一犯病就红心刺脑啊，红身，这病啊从小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我这人呀，山东的人， 就这个迟到忍不了啊
0: 啊！
2: 他这个衣啊，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吃呢啊！
0: 哦，全痒，
3: 嗯，
0: 这非常难受，
3: 嗯，
2: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0: 啊
2: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就都下去死的了你了，
0: 啊啊啊！
2: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大夫说、啊、我是老年瘙痒症，
0: 老年瘙痒症，
2: 给我开了。对，给我开的破名，
0: 嗯，
2: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栓盖，
0: 嗯嗯嗯，
2: 就那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
0: 啊、
2: 还是痒痒乎了，
0: 你看看，嗯，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2: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0: 就是就是，
2: 我这死的心不由了，我你看，
0: 啊啊，
2: 这回又想这胡家老高了，
0: 啊。
2: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啊,
0: 啊
2: 就感觉没那么吃脑了
0: 啊，
2: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脑最有严重的时候啊
0: 啊，
2: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2: 一直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
0: 哎、
2: 基本就没有翻滚到你啊，
0: 嗯嗯嗯嗯，
2: 我这皮肤呢也不像以前干巴巴的了
0: 啊啊啊，
2: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那痒皮肤那就加十个年糊了
0: 啊，
2: 哎呀我跟着你表情都是这样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这病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
0: 嗯、
2: 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吃脑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稳的就上去了，我你看啊
0: 啊啊啊，
2: 就走了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
0: 啊啊啊，
2: 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觉得我的心理作用告诉你的
0: 啊，
2: 吃到我就上火
0: 啊，
2: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啊，
0: 嗯，
2: 而且有一次啊你孩子带我去旅游去了
0: 啊，
2: 这是泡泡这个温泉吧，
0: 嗯，
2: 还没泡上呢你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
0: 啊
2: 啊，可把他给吓得痒了不得了啊
0: 啊！
2: 连忙就问我了，这咋回事啊，兄弟了？哎呀，我说可能是犯病的时候痒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
0: 啊、
2: 一直抓，就这样了。
0: 啊、
2: 孩子吓得都不敢让我去泡澡了，兄弟了。啊，
0: 嗯嗯嗯，
2: 他对皮肤有影响。
0: 嗯、
2: 这回可好了，兄弟啊，我这皮肤也不着痒了，
0: 啊、
2: 这个血压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丈的孩子，都担心我就脑破了。哎，这下好了，
0: 啊、
2: 这胡家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0: 啊，
2: 吃上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再没有痒了。
0: 啊、
2: 我的脑痒真的一好、
0: 哎，
2: 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0: 啊
2: 啊、
0: 血压也好了啊，所以说、
2: 啊、是
0: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啊！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他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身体各种毛病都好了。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老朋友，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胡家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2: 对对对
0: 啊，太好了老朋友
2: 啊，
0: 坚持吧啊，您会更健康更长寿，恭喜您吧老朋友，嗯，
2: 好好好，你看胡了、
0: 哎、
2: 我还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0: 啊，
2: 他们一听课像我一样、
0: 啊、
2: 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0: 哎没错，努力吧老朋友啊，您会
2: 好好好好，
0: 哎老年时候会非常高兴的，
2: 谢谢、啊、
0: 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啊，好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再会，
0: 啊、
2: 再会，好了，嗯，
0: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2: 好了，
0: 嗯，
2: 再见，好了。
1: 胡一堂。

0: 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跟那样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儿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1: 是吗？
2: 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愿意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1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刺儿的了。我最高兴的事儿啊，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2: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2: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

0: 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1: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0: 好，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1: 好
0: 好，
1: 那
0: 先谈这个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0: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0: 是咱东北人，
3: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0: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0: 啊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0: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0: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0: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0: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3: 啊、
0: 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0: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
0: 哦，
3: 老是心那个发闷的，憋闷的，憋屈的，难受。
0: 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0: 啊、
3: 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07年。
0: 啊。
3: 哎呀，这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0: 哦。
3: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0: 啊、
3: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0: 嗯，
3: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0: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是，那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
0: 啊啊啊，
3: 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0: 嗯，
3: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0: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3: 哎、
0: 也很疼、
3: 哎。对对对，
0: 我能理解啊。
3: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0: 啊、
3: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0: 啊、
3: 完了吃那些、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那人也变形了，
0: 啊，
3: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
0: 啊，
3: 看不到头了。
0: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啊，您请讲。
3: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
0: 啊、
3: 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0: 哦、
3: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0: 嗯，他说没错。
3: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人家那老寒腿啊，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0: 都解决了。嗯，
3: 哎，都给解决了，人家、
0: 啊、
3: 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0: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

0: 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0: 啊、
1: 那我就用了。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0: 对，
1: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0: 啊啊啊！
1: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0: 啊、
1: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0: 你看看多好。
1: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0: 嗯，
1: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0: 哎、
1: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身体
0: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0: 啊、
1: 买买菜了、到外面溜达溜达了、都行了。
0: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1: 哎，对对对，是啊，
0: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咱们
0: 没问题，
1: 都得治根儿、
0: 啊，
1: 对不对？
0: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1: 嗯，对。
0: 那么回归本源，
1: 嗯，
0: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是不是？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1: 对呀、
0: 啊
1: 啊，是啊。
0: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我
0: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哎，我有信心。
0: 嗯嗯嗯，
1: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0: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
0: 好吧。
1: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
1: 胡教授，
0: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1: 哎，
0: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啊。
1: 哎，好，我们多交流。
0: 哎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
1: 对
0: 啊？好，
1: 对呀，
0: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再见，老朋友。
1: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7度到23度，其他地区24度到31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4度到12度，其他地区13度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29号，全省晴间多云；29号夜间到30号，全省晴间多云。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两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大风时，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

0: 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河北的简称记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是不是在体检报告上哈见过这三个字肺结节？很多人拿到报告一瞬间脑子嗡的一声，第一反应就是完了，是不是肺癌？从那天起呢，这个几毫米的小影子就成了心里过不去的坎儿。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心结拆开来看一看。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肺病科主治医师焦光宇为大家直播科普，揭开肺结节的心结。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虚寒体质的肺结节的哈柴胡桂枝干姜汤，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播出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健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暂行规定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自2020年国家首次组织心脏支架集中带量采购以来，截至2020年4月，集采心脏支架临床使用累计超1000万个，占同期所有心脏支架使用量的90%以上。有能力开展心脏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疗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多县级医院参与到挽救急性心梗患者生命的赛跑中。近日，国家医疗总保障局选取了4起定点医疗机构违反医保协议的典型案例曝光，涉及医疗机构车接车送、减免费用、医务人员篡改病历、不规范操作、低标入院等损害医保基金行为，不仅造成了医保基金损失，也破坏了定点医疗机构的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近日，科技部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切实保护研究参与者及相关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当遵循增进福祉、尊重自主、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近期，一款家庭常备止泻药盐酸小檗碱，俗称黄连素，在网络上意外走红。不少博主叫它植物四美格鲁肽，宣称其能够轻松减重、燃脂控糖，引得众多爱美和减重人士跟风囤药。黑龙江省医院副主任医师马明明提醒，黄连素是治疗肠道感染的药物，而非减肥药，其减重效果十分有限，长期盲目服用还会带来多重健康风险。

0: 黄连素是大众熟知的非处方药，适应症仅为肠道感染、细菌性痢疾等等，主要作用是抑菌止泻，是家庭药箱中的常备药，但它从未获批用于减肥或调节代谢。每到夏天，不少人手上会长水泡，瘙痒难耐，一旦挠破，里面还会流出一些不明液体。这种困扰很多人的透明小水泡，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汗疱疹，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皮肤疾病，具有鲜明的季节性特点。涂抹外用糖皮质激素药膏是治疗汗疱疹的最常见方法，参照说明书或遵医嘱服用就可以。汗疱疹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半个月左右就可以自愈，但是如果出现长期反复不愈或者是感染化脓等情况，要及时就医治疗。小肠堪称人体第二大脑，拥有上亿个神经元，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脑肠轴反向影响大脑的饮食选择，一旦有害菌占上风，大脑就会传出错误信号，让人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不健康的食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医师闪飞介绍，特别想吃某种食物时，可能是身体缺少某种物质，比如说特别想吃重口味食物，通常是人们身体电解质出现了失衡，可以喝运动饮料快速补充电解质。特别想吃高脂肪食物时，可能代表最近限制脂肪太严重，不能去吃炸鸡，可以吃一些富含健康脂肪的食物，比如坚果、富含橄榄油的沙拉等等。特别想吃面食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个鸡蛋，鸡蛋可以提供大量的色氨酸，帮助分泌更多血清素，使人们尽快补充真正需要的营养物质。下次嘴馋，别只怪自己自制力差，先弄清自己身体真正的需求。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医
0: 谈养生，
1: 谈养生。
3: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和我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有没有在体检报告上见过“肺结节”这三个字？哈，很多人拿到报告的一瞬间呢，脑子嗡的一声，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不是肺癌啊？”从那天起，这几个毫米的小影子就成了心里过不去的坎儿。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心结拆开来看一看啊。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肺病科主治医师焦广宇焦大夫为大家直播科普，我们一起来揭开肺结节的心结。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焦大夫。焦大夫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3: 今天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非常常见的这个肺结节哈。您给大家首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哈，您主要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哈，给大家说一说。
4: 大家好，我是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肺病科的焦广宇焦大夫，主要是治疗这个肺癌、肺结节、慢阻肺、哮喘等呼吸相关系统的疾病。
3: 那您在临床上这些年哈，就发现的肺结节患者多不多？
4: 非常的多。
3: 非常多是吧？我也是发现，就每年体检报告出来的时候哈，就每年都会有新增的哈肺结节患者。就身边的同事哈，就不用看大多数人，就看身边同事，就有很多人今年又确诊肺结节了哈。所以说我发现确实也是很多人之前没有肺结节，但是这些年都增多了，都有了肺结节了哈。所以我们给大家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肺结节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它到底是不是癌？大家这个查出的结节之后，到底需不需要紧张？
4: 肺结节呢，它是一个影像学的表现，就是在肺 T 上表现为一个阴影。它的话，原因是非常多，有些是炎症的疤痕呀、良性的错沟瘤呀、肿大的淋巴结呀等等，都会表现为这个肺上的一个结节。大多数都不会是一个肺癌，只有极少数的可以是一个早期的肺癌。当然现在肺结节检出率非常高，体检的时候会发现大约有30%-50%的患者会发现这个肺结节，但是其中90%以上都是良性的，因此找到肺结节并不代表就是肺癌，不能着急给自己下这个诊断。
3: 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用紧张哈，大多数人都是良性的哈，但是这我们从中医角度来看哈，这个结节是从何而来的呢？
4: 中医的话，他不会直接看结节这个影子，他是要看长结节的这个人。结节它的生长过程呢，主要是一个气滞到痰凝再到血瘀的一个过程。气滞的话，就是比如情绪不畅、工作压力大、肝区郁结等，然后造成的痰凝。痰凝的话，就是气机阻滞之后，水饮内停，湿聚成痰，最后在日久化成淤血，痰瘀互结，因此造成了一个结节。它是人体代谢的一个产物，它并不是说这是一个什么东西造成的这个结节，它是一个人体的体质改变引起的一个生理性的土壤的改变造成的这个一个肺部的阴影。
3: 这是中西医哈对这个结节的认识的不同哈。那我们这个那我们听了这个中医和西医的解释，那到底听谁的呢？这个中医和西医之间的认识它有矛盾吗？
4: 这两者是不矛盾的。首先西医的话，它是一个精准的诊断，它通过 CT 能够明确的观察这个结节的大小呀、密度、形态来判断它的良恶性，决定它的随访时机以及手术的时机。这就相当于咱们打仗的时候的侦察兵，能够看清敌人是谁，敌人怎么样。中医的话，它擅长一个调理，明确在明确诊断的基础上，可以针对患者的体质来调节，比如通过咱的中药呀、食疗呀、穴位按摩等等，改变这个体质环境，来提高人体的正气，从而达到这个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一个过程。它就好比这个打仗时候的后勤兵，把这个身体这块土壤养好，因此两者是相辅相成，各司其职的。
3: 所以我们治疗上一般都是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哈。那就是我们在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哈，发现自己有结节，我们拿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哈，我们该怎么去管理这个结节呢？我到底是随访 还是说要调理，还是去手术？我们该怎么去这个看这个报告呢？
4: 关于它的管理一般分为三步骤。
3: 嗯，
4: 首先第一步呢，拿到报告要学会大致的判断这个报告。
3: 嗯，
4: 第一呢，从西医来看，第一要看这个结节的大小，比方说好多是小于5毫米的结节，这个大多数年度体检就可以，不用害怕。
3: 嗯，
4: 第二个呢，你比方说大小的话5到10毫米之间，这时候就需要专科大夫来看，进入一个随访。当然有一部分偏大，比方说大于10毫米了，也就是1厘米，这时候就要高度的重视。
3: 嗯，
4: 第二个呢，就要看它的一个密度，比方说我们看那个报告上有好多好多报的这个密度形态，比如说纯磨玻璃的结节，这种大多数都是偏懒的，长得比较慢，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
3: 嗯，
4: 第二种的话，还有一种是实性的结节，它的密度偏高，小的实性结节大多数都是良性的。
3: 嗯，
4: 当然还有一种就介于实性和磨玻璃之间的，叫混合磨玻璃结节，这种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当它实性成分逐渐增多的时候，就要非常警惕这一类的结节。还有一个就是要看它的形态，当然这个形态如果边缘非常光滑，中间有钙化点，这种大多数都是良性的一个信号。
3: 嗯，
4: 如果结节出现分叶呀、毛刺呀、胸膜牵连征呀等等，这些都是一个高危的特征。
3: 嗯，这些都是医生来看来判断的哈，通过你的影像来判断，到底能够判断大概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哈。那现在我发现就是磨玻璃结节哈，诊断出的这个检出率也挺高哈，这些年也高了哈。您刚才也讲了，这个磨玻璃结节它是一个惰性的这个结节，它长得比较慢哈，我有充足的时间去观察它。那您说哈，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身边一个朋友哈，就是发现磨玻璃结节，它现在是5毫米。
4: 嗯，这种
3: 五毫米的磨玻璃结节哈，然后这个，您说这个时候我是要随访呢，还是说我还这个时间应该介入调理了，还是说我可以这个手术了？那这个时候能判定它是一个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吗？
4: 磨玻璃结节的话，它分两种，一个是纯磨玻璃结节，
3: 嗯，
4: 一个是混合的磨玻璃结节。如果是纯磨玻璃结节的话，而且是5毫米，这种是可以观察。随访看，如果你比方说有混合的磨玻璃结节，尤其里面伴有实性的成分，这种就要更加密切的随访。
3: 嗯，那大概多长时间我去复查一次？
4: 如果是有高危因素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
3: 嗯，
4: 如果你比方说就是咱考虑纯磨玻璃结节这种相对懒惰的结节的话，可以延长到6到12个月复查一次。
3: 嗯，哦，一般第一次发现就应该3个月之后就应该去复查一次，是吧？第一次发现的时候，然后看发现你长得比较慢，也没什么变化，6个月再复查是吧？
4: 对，这个延长这个复查时间。
3: 所以就说你发现这磨玻璃结节，最重要的是要去复查，3个月之后要去复查，要去看一看，是吧？然后呢，密切观察它的这个形态，还有它的这个大小，会不会很快就会长大？如果长得比较快，是不是也比较危险？
4: 啊，对，如果就是它有几个这个。指征，你比方说手术指征吧，那这个结节，直径增大超过2毫米，这是一个手术的指征。
3: 嗯，
4: 就是咱刚才还说的磨玻璃结节当中突然出现了实性的成分，或者是实性成分明显增多了，这也是一个高危的风险信号。
3: 嗯，
4: 当然如果那个结节比较大的话，那就是就要更加密切的复查，或者是直接采用这个手术等方式把它给处理掉了。
3: 那您说哈，我们这个随访啊，到底该怎么去随访呢？就是说，哎，我这个是在这个同一家医院、同一台 CT 去做随访呢，还是说，哎，我可以去我在这家检查，然后我想去换一家医院再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们在检查的时候、随访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呢？
4: 对于随访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在同一家医院用同一台 CT 的机子，这样的话更容易对比。每一次那个大夫的话都会通过这个2个片子来做对比的话，来观察这个结节的变化，这是最好的随访的方式。
3: 哦，这是最好同一台 CT，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确定哈，就是我在做检查的时候用的是哪一台 CT 哈，但是同一家基本就可以是吧？
4: 对，同一家的话，它能在影像学上有一个系统电脑上能明显的对比2个 CT 的变化。
3: 还有就是这个我们。 这个如果说下一步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判断，该怎么去做呢？
4: 下一步就是我说刚才咱提到几个危险信号，
3: 嗯，
4: 就是这个由黄灯变红灯的这几个信号，主要表现为结节的增大超两个厘米，磨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增多，或者是直径大于10毫米且持续的在增大，这些都是一个高危因素，这时候就提示咱们该出手时就出手，要赶紧干预了。
3: 哦，该手术就要手术哈。
4: 对
3: 对，其实很多人特别这个担心这个手术之后的风险哈，手术之后，比方说年轻人，我现在年龄还不大哈，我如果说我做完这个手术剔掉一部分肺，会影响我肺功能，我之后是不是活动受限，或是不是不能再干一些这个稍微重一点的活，会不会是不能再运动了，不能再锻炼了，大家会有这样的这个担心。那您说我这个什么时候去手术，我这个年轻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手术？
4: 大多数就是我说的刚才咱由这个黄灯变到为红灯，出现那几个不良信号的时候，这时候就建议评估手术。当然对于一些年轻的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的话，这个手术是完全可以耐受的。它包括现在的胸腔镜微创，它就是在人体上打上1到3个孔，然后切除一小块，就是包括那个肺结节位置的，这个手术恢复会非常的快。当然有一些偏大的话，可能要做一个肺的一个叶段的切除，这样的话更多的保留肺功能。当然我们现实当中还有一些，比如说年纪非常大，年纪在70岁以上啊，又有非常多的基础疾病，比方心脑血管疾病，这些患者手术耐除率可能要差一些。对于这一类的患者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比如微波消融呀，根治性

0: 放疗等等，多种手段来处理这些结节。
1: 哦，还有这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微波消融哈，这种方式，它是可以把这个癌细胞直接给这个消掉吗？
0: 啊，对，它就是可以通过一个，比如咱简单理解，就一根针扎到那个结节的位置，然后通过加热或冷冻的方式把那一块局部破坏。它的这个消融的范围大约是3厘米，所以说小的结节一般，你比方说在3厘米以内，是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根治的一个效果的。
1: 哦，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那如果说我已经确定哈，它是个恶性的这个结节了，那我用这个微波消除消融还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可以，
1: 也可以，恶性也是可以的。
0: 恶性的也是可以的。
1: 哦，另外，也这是手术的方法哈。那如果说还不到手术的指征，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大，也没超过2厘米，是吧？然后这个也没到这个手术的指征，那我这时候就等着它长大吗？其实我们西医就是随访，是吧？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就等着它长大，然后做手术切除。那我们中医有没有调理的办法呢？
0: 中医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体质来调理。中医主要讲究的是一个辨证论治，辨体论治，要看看你是哪种体质。结节的话，它的体质主要有5个体质，第一个就是气郁质，比方说好多咱们生活中也有一些人表现为气机不畅，容易生闷气，情绪波动非常大，容易胸闷气短，喜欢这个唉声叹气，这一类患者就是一个气郁质。还有一个就是痰湿质，痰湿内盛的这个表现主要是一个体型偏胖，舌苔厚腻，身体沉重，大便黏腻，这是一个痰湿的体质。还有一类就是血瘀质，比如说面色晦暗，嘴唇发紫，舌下静脉曲张，体内身体上容易长这个瘀斑等，这些都是一个血瘀质的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气虚质，比如说平时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容易感冒，容易出汗，容易气短乏力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气虚质的表现。还有一种就是阴虚质，这类人呢总是表现为口干舌燥，手脚心发热，干咳少痰，盗汗等等，这些是一个阴虚质的一个体质。这5类是结节的主要体质。
1: 那我们中医的体质调理就是按照这个几种不同的体质来进行调理这个结节肺结节。那我们这些调理方法都有哪些呢？能够把这个结节从大调理到小吗？
0: 调节的话就是通过改变人体的这个环境来，只能说尝试的来调理一下，有一部分患者是可以这个见效，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说的，它不是说调整了之后能马上见效，所以说随访复查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我们中医有哪些调理的办法呢？
0: 中医说到中医调节的话，主要包括第一个就是中药的调节，咱刚才提到了有主要为5个体质，可以通过对应的，你比方说气郁质可以通过疏肝理气，痰湿质可以通过化痰，血瘀质可以通过活血，气虚的阴虚的可以通过补气补阴等等来中药调节，但这样的话需要在专业的中医大夫指导下使用。第二的话，就是咱生活中平时可以通过养生食疗，这是现在比较热门的一些东西，你比方说气郁质的也可以通过一些玫瑰佛手茶呀来调理这个气机，你比方说这个痰湿的可以通过陈皮薏米粥，然后阴虚的可以通过百合银耳汤等等来食疗养生。第三种呢，有一些外治法，包括咱的穴位按摩，比如说太冲穴、足三里、丰隆等等来健脾化痰，补气补阴等等，这是中医的这个治疗方式。
1: 这是调理我们的体质的哈，让身体不再长这个结节哈，这个让我们的这个身体不是有这个不再长结节，成为这个不再长结节的这样的体质，是吧？
0: 对。
1: 那您给大家说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详细的说说哈，刚才讲的这几种这个穴位的按摩的方法，给大家说说我们都有哪些穴位，这穴位在哪里，该怎么去按摩，好吗？
0: 好的。简单的穴位按摩，第一个就是理气的要穴，就是一个太冲穴，它在咱的脚背上第一二指骨之间结合部位的一个前下方的凹陷，它是调理肝气。第二个呢，是一个化痰的要穴，叫丰隆穴，它在外膝眼与外踝间连线的中点，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之处，这是一个化痰要穴。第三个是一个补气的要穴，补气的要穴称为足三里，在外膝眼下

0: 腹横指处，也就咱所说的三寸，还有一个就是膻中穴，也是一个宽胸理气的一个穴位，它在两乳头连线的中点，这是那个主要的调理气机的穴位。
1: 嗯，那其实这个哈，这个我们讲的这些调理的方式也好，还是我们这个随访也好，最重要的哈，就是我们这个从生活当中能够去这个有意识的去养生去养肺哈，不长结节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给大家说说我们生活当中哈，怎么去调理身体，然后预防结节。
0: 生活调理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放松咱的心情，较为情志的调养，因为气儿顺了，结节才能散。在中国，比如说在西医里，咱可以考虑一个人长期焦虑，工作压力大，会造成免疫力的下降，内分泌的紊乱，因此对人体产生许多的负面的影响。在中医的话，一个人的气机不畅，肝气郁结是这个结节形成的启动开关，爱生闷气，然后心事重重，这种人是一个结节的体质。
1: 嗯，更容易长结节哦。嗯，
0: 对，因此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会泄气，倾诉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比如说写日记啊，大哭一场呀，不能把气憋着。
1: 嗯，
0: 然后可以培养这个一些出口，你比方说通过唱歌呀、运动呀，把这种郁结的气给散出去。
1: 嗯嗯嗯。另外就是很多人生病之后哈，首先就去百度去查一查这个疾病到底是这个什么情况是吧，然后自己吓自己。所以那您作为医生哈，建议大家这个拿到这个体检报告之后先去查百度吗？
0: 不建议，因为百度并不一定代表是这个专业的意见，它可能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意见。因为专业的问题交给一些专业的大夫。
1: 嗯嗯，对，好多这个其实现在大家也可以拿着自己体检报告也去问 AI 哈，问 AI 这个到底这个是什么情况。其实您这个更准确一点吗？所以作为大夫来说，您建议这样去问吗？这样去看吗？
0: 建议还是把这个一些特殊的问题交给这个专业的人，更为专业的人士来处理。 AI 的话只能给咱提供一个大致的参考，不能说 AI 建议咱去做手术了咱就去做了，AI 建议咱该吃消炎药咱就吃消炎药了。毕竟的话，这种非常专业的东西还得交给专业的大夫来处理。
1: 对，您说吃消炎药这个事儿哈，发现很多有结节的朋友哈，就是查出结节之后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吃消炎药。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很多有过这方面经历的朋友哈，就给这个给新发结节的患者朋友提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发现结节先去吃消炎药。您觉得这个科学吗？
0: 这个并不是太科学。为啥？因为结节咱刚才说了，它的类型很多，你比如有些瘢痕结节，有些这个肿大的淋巴结，有些是这个瘢痕等等，原因非常多。对，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这种炎性结节。对于这种炎性结节的话，吃消炎药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一些我说的，你包括这个这个疤痕呀，这个肿大的淋巴结等等，有一部分是不适合用这个消炎药的。所以尤其是消炎药不能滥用，要在专业大夫指导之下来选择咱是否需要针对这个结节抗感染治疗。
1: 就是我发现这个结节之后，我们最好去肺病科去检查一下，去看一下，让医生看一下你这个是不是炎性的结节，这个能判断吗？我们看这个影像报告能判断出来它是个炎性的还是说其他类型的这个结节？
0: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影像学能判断一部分。
1: 嗯，
0: 你比方说高度考虑像这个炎性结节，它的这个密度可能比较散，它的形态跟这个肿瘤性的结节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哦，是能够判断的哈。对，我发现其实有些人确实是哈，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也确实也得过结节，有些人确实吃完这个消炎药之后这结节变小了或者是消失了啊，所以就搞得大家所有人发现这个结节之后先去吃消炎药哈，其实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是吧。
0: 对，只有对于这种炎性结节它是有疗效的。
1: 另外就是我们如果说已经发现结节了哈，那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要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呢？
0: 在西医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均衡的饮食，不能盲目的进补，你比方说又补这个又补那个，或者吃一些消结节的保健品，这些都不可取的。当然对中医来说，咱刚才上面也提到了五种体质，要根据不同体质来选择食材，寒热温凉各有所宜。
1: 那我们中西医都建议大家怎么去吃呢？
0: 应该新鲜水果蔬菜，优质蛋白、五谷杂粮

0: 这些都是适合吃的。对于那些辛辣刺激的肥甘厚味呀、生冷寒凉，这些东西是尽量的远离。那我们就是关于这个调理这个作息方面哈，我们中西医是不是也有一个共识啊，就是我已经有结节了，或者是我要预防结节，我在作息上该怎么去调理？对于作息来说的话，首先在西医来看的话，
1: 充足的睡眠有利于咱这个免疫力的修复，对于这个也不管是炎性结节呀还是疤痕呀等都有一定的效果。从中医来看的话，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因为11点钟是子时，属于一个胆经，11点钟之前睡觉的话对于胆呀肝呀都是有一个养护的作用。11点钟之后，这个时候就会人的这个修复能力就会下降。当然中午的时候，
0: 可以小睡15分钟到30分钟之间，这是属于心经，属于一个养心气的一个过程。
1: 另外就是运动方面哈，如果说我已经长了结节了，我还能在运动吗？这个运动过程当中会不会导致这个结节破裂或扩散呢？
0: 运动是可以的，不但不会造成这个结节的破裂或扩散，运动的话可以提高人的免疫力，改善心肺功能，同时对一些趋瘀的患者可以改善这个情志的焦虑。 因此运动对于结节来说并不是一个禁忌症。可以运动哈。那推荐大家做哪些运动呢？像有一些剧烈运动，像这个跑步啊是吧，快速跑啊，像这些，还有一些抗阻运动哈。您这建议有肺结节的患者去做吗？对于年轻的身体基础比较好的可以做一些这种相对剧烈一些的运动，你比方说快跑呀，比方说这个
1: 剧烈的健身运动，对于大多数尤其是年纪稍大或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尽量做一些有氧的运动，比如说咱的慢跑呀、游泳呀、太极拳、八段锦等等。对于呼吸的引导的话，可以发，就是咱上嘴唇碰出来说四这个声音，然后有助于咱的这个肺气的宣发。当然对于一些刚做完 比方说肺结节刚做完手术的这种患者，我现在在运动行不行？这种患者的话，最好是在术后1个月之后再开始运动。那我们其实有一些问题哈，我总结了一些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遇到的。如果说有肺结节的哈，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然后呢，想请这个焦大夫给大家回答一下哈，就是说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有肺结节是可以运动的哈，适度运动是可以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
0: 如果说这个抽烟几十年了哈，就是说因为抽烟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肺结节，甚至肺癌的发生嘛。您说抽了几十年，现在来戒烟还来得及吗？
1: 任何时候戒烟都来得及，因为戒烟的话能够显著的降低包括结节呀、慢阻肺呀、哮喘等等这些风险。然后中医来看的话，戒烟后这个肺的宣发速降功能能够快速的改善。
0: 另外就是说这个多发性结节，我们看我们这个看体检报告的时候，有的是单一性结节啊，有的是多发性结节。您说这个多发性结节更危险还是说单一性结节更危险呢？
1: 这个是不一定的，关键要看每一个结节的形态，而不是数量。一般就是多发性结节要看它当中最典型的、最有特殊的这种， 有一部分多发结节它往往提示是一个痰湿体质，但并不代表多发结节就是一个不好。
0: 也不一定哈，就是我每一个结节，你看我有的时候看新闻也发现，就是有些人多发结节大多数是良性的，但其中有一个是恶性的，这是也有可能的是吧？
1: 对的。
0: 如果是单一性结节也有可能这个就是良性的，但是也有可能是恶性的，
1: 所以并没有一个普遍的规律是吧？
0: 对的。
1: 另外就是每次复查的时候都要做 CT 哈，这个做 CT 的时候这个辐射大不大呢？现在
0: CT 的话包括正常的 CT 和低剂量的螺旋 CT， 一般来说 CT 的这个辐射量都是偏低，一年一次是绝对安全的。还有就是这个患了肺结节之后哈，还能够再喝这些像咖啡啊、茶啊等等，还可以再喝吗？这些是可以喝的，但是从中医来看的话，
1: 咖啡这种属于温燥的，对于阴虚火旺这一类的患者是尽量少喝。
0: 就本来就容易上火的哈，就少喝。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发现结节之后哈，一般要随访，就是我随访多久才能毕业哈，就是我随访多久就不用再观察了。一般的随访都是2到3年，你比方说 通过上面说的高危结节是3到6个月复查，一般的患者可以是每年复查，复查到2-3年的时候没有明显变化，这个时候就可以这个毕业了。当然对于一些非常高危的可以延长这个随访的时间。
1: 但是也有可能说我这个随访了5年都没有事儿，都没有变化，但5年之后又变化了，这是有可能的，是吧？
0: 对，这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就是我们虽然说不在随访，不在这个3月之后或者3个月、6个月这样去随访，但是还是要坚持每年体检，做过肺 CT， 是吧？
0: 对，年度的体检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焦大夫您的科普哈。您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在那个光华院区东院，然后在周四下午可以来我的门诊看。
1: 周四下午在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也就是东院区的肺病科哈出诊。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哈，祝您工作顺利。好，谢谢您。好，再见。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妙药良方。
1: 今天啊，我们来说说调理肺结节的一个方子，柴胡桂枝干姜汤。在现代医学中啊，肺结节是指在肺实质内而不属于正常肺组织的结节状阴影，直径小于3厘米，其中啊直径小于1厘米的称之为小结节，直径小于5毫米的称之为微结节，而大于3厘米的我们称之为肿块。肺结节又可以分为良性结节和恶性的结节。良性结节有可能是感染了肺炎、肺结核等完全好了之后留下来的疤痕，也有可能是良性肿瘤。恶性结节则包括肺癌、转移癌等等。结节啊，是属于西医现代医学的范畴。在中医看来，当气血凝结于一处，就容易长结节。所以中医治结节可以通过活血化瘀的办法。肺上长结节，有一味中药是我们大家意想不到的散结高手，它就是牡蛎。牡蛎有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啊，不是用牡蛎肉，牡蛎肉呢是用来吃的，牡蛎壳才是真正的散结节的良药。我们啊，先来说一个河北的近代名医张锡纯的医案，说有个少年身上长了结节，因为少年的家里穷，买不起药，张锡纯先生见他身强体壮，就叫他这个少年到海边去捡牡蛎壳，用汤饭送服牡蛎粉，过了有1个月的时间，他的结节就消失了。后来张锡纯就把这个医案写在了他的《医学中中参析录》里面，同时呢，他还指出此法脾胃虚弱的人不要尝试。为什么呢？您想啊，牡蛎壳是那么坚硬，哪怕打成了粉也一定是不好消化。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牡蛎这味药我们该怎么用呢？入煎剂，也就是把它煎煮成中药汤剂，对脾胃虚弱的人比较友好。在以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治疗肺结节的良方，叫内消裸蛎丸。内消裸蛎丸这个方子很好，但是啊，有个问题，就是整体偏寒。如果您本身是属于虚寒体质，有腹泻的现象，或者是大便溏泻、大便不成形，同样不太适合服用内消裸蛎丸。而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就非常适合调理那些虚寒体质的肺结节。柴胡桂枝干姜汤的组成是这样：牡蛎30克，桂枝15克，干姜10克，瓜蒌根15克，柴胡10克，黄芩6克，炙甘草6克。我们说呀，这个结节很多都是痰造成的。肺结节的成因，首先是肺中有痰，痰越积越多，形成痰结。现代医学啊，以肺结节来命名。肺结节的人有些会咳痰，有些则不会。虽然不咳痰，但这个痰依旧是存在的，叫无形之痰。牡蛎既能开破散结，又能化痰，在《本草纲目》中记载得很清楚，说牡蛎化

而桂枝这味药，张仲景经常用它来温心阳。心阳是什么呢？心阳就像太阳。试问这世间万物哪一个不是沐浴在阳光之下呢？当太阳的光照越来越强烈，阴寒的东西也就越来越无处遁形。这也就意味着阳气充足，不仅能帮助津液运行，还有助于化痰，把已经生成的痰湿温化。因为痰本身也是一种阴邪，它是惧怕阳气的。再来说干姜，干姜入肺，但它啊最主要的是入脾胃，给脾胃来补充阳气。肺里边的痰，一方面是津液输布失常的结果，而另一方面是因为脾阳虚，由脾胃产生的痰上输到了肺。有一种说法是这样说：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桂枝虽然能从上到下一直暖到脾胃，但是不如干姜的火力来得直接。再配上柴胡，我们很多现代人啊，普遍面临着两大问题：阳虚和气郁。阳虚会生痰，气郁也会生痰。阳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啊，再来解决气郁的问题，用柴胡来疏肝解郁，令郁结之气烟消云散。再来是瓜蒌根。瓜蒌根也叫天花粉，它可以帮助排痰。瓜蒌根向下从肺走到大肠，在肺和大肠之间打开一条路子。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马上又会想起中医经常说的那句话：肺与大肠相表里。明白了肺和大肠的关系，我们也就明白了该如何把痰排出去。当然啊，就是通过肠道把肺里的痰排出去了。另外，这瓜蒌根还能润肺。瓜蒌根最传统的用法是滋阴润燥，因为肺喜润恶燥，肺中的津液可以起到滋润的作用。当津液变成痰，也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这一作用，肺脏啊就会感到燥。在这个时候啊，瓜蒌根给肺脏增加津液，让我们的肺舒适一些。再来是甘草。甘草益气健脾，同时一如既往地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最后再配上黄芩。黄芩的作用是清热，关键啊在于未雨绸缪。痰湿在体内存在的时间久了，容易生出郁热。好在啊它的热邪并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用这张方子柴胡桂枝干姜汤来调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如果热邪很重了该怎么办呢？什么情况下代表着热邪很重呢？就是咳出来的痰是那种又黄又黏腻，或者我们来看舌头，舌红苔黄腻，我们也可以作为判断标准。在热邪很重的这种情况下，柴胡桂枝干姜汤就不太适合了，我们呀就要考虑换个方子了。比如我们在前边曾经提到过的内消裸力丸就很好，而内消裸力丸在市面上的药房里我们可以买到中成药。所以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调理虚寒体质肺结节的柴胡桂枝干姜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儿子，爸爸陪你看动画片吧。
1: 爸爸，我想自己看。
0: 今天爸爸送你上学好不好？
1: 不好，爸爸开车的时候会抽烟。
0: 儿子，你说你想吃披萨还是吃火锅？
1: 要是你不抽烟，我就让你挑。
2: 共创无烟环境，还给孩子一个清晰。

0: 的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金车请吃金蛋，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儿觉，想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叫你让。
1: 七岁时要天人医药，把自己要照顾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 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三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两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两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儿，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两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旧社会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必须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胡家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胡家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当医生 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医院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我们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申请，我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我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我不要。领导说那不行，你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我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我不指着身价活着，我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我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指着挂号费挣钱，我就愿意当5毛钱的教授。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胡家老膏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胡家老膏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胡家老膏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儿，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 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炕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 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清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 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啊，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儿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两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最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他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胡家老膏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我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 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儿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我。我当时就说过，我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我这儿，我一次性给你治好，

0: 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高吧，连着喝半年以上。我看到这个病人，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三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胡家老膏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最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火急火燎的，用老膏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胡家老膏，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最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七十大多，眼瞧着奔八十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儿偶尔还溜着点老膏，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我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必须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两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 我始终觉得最称职的医生，最好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我们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胡家老高最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胡家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彻底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朋友。
2: 我叫王英林
0: 啊，
2: 今年67岁了。
0: 啊！
2: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2: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的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2: 我现在呀，身体可有精神气头了。
0: 哦，
2: 哎，我那有现在的好身体呀，全都是托老胡老你的福了呀。
0: 啊，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啊！
2: 我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2: 哎呀，真不怕你笑话呀！
0: 啊，
2: 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冲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2: 动不动就去澡堂子搓澡。哎呀，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0: 啊，
2: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0: 嗯，
2: 这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0: 哦，
2: 这病啊，从下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0: 嗯，
2: 我这人呀，山东的人就是刺挠忍不了啊。
0: 啊，
2: 他这个呀，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刺挠啊！
0: 哦，全痒，
2: 嗯，
0: 这非常难受，嗯，
2: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0: 啊，
2: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就跟下去似的，告诉你了。
0: 啊啊啊！
2: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你大夫说、我是老年瘙痒症。
0: 老年瘙痒症。
2: 给我开的，对，给我开的破药名。
0: 嗯。
2: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酸钙。
0: 嗯嗯嗯，
2: 就那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还是痒痒胡老、
0: 你看看，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2: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0: 就是就是，
2: 我这死的心都有了，我跟你说。
0: 啊，
2: 这回又想这胡家老高了。
0: 啊，
2: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啊，就感觉没那么吃早了。
0: 啊，
2: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脑最有严重的时候啊，
0: 啊，
2: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2: 一直吃到现在啊，

0: 我的皮肤瘙痒，皮包就没有三股东西啊。
1: 嗯嗯嗯，
0: 我这皮肤呢里边有些干巴巴的了
2: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人哑皮肤那就加十公斤啊，胡老
2: 啊，
0: 哎呀，我跟着你表情都是这样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生病了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
1: 嗯，
0: 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吃到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的就上去了，我你看啊
2: 啊啊啊，
0: 知道吧，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
2: 啊啊啊，
0: 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知道我的心理作用，我你看一吃到我就上火
2: 啊，
0: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啊，
1: 嗯，
0: 哎呀有一次啊，你还是带我去旅游去了
2: 啊，
0: 这是泡泡这个温泉吧，
1: 嗯，
0: 还没泡上呢，那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
2: 啊，
0: 可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啊
2: 啊，
0: 连忙就问我了，这咋回事啊，兄弟了，哎呀，我说可能是犯病的时候哑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
2: 啊，
0: 一直抓，就这样了，啊，孩子吓得都崩溃，让我去泡澡了，兄弟了啊，
1: 嗯嗯嗯，
0: 他对皮肤有影响，
1: 嗯，
0: 这回可好了，说你啊，我这皮肤也不着眼了，这个血压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丈人孩子都担心我就脑透了，哎，
1: 嗯，
0: 这下好了，
2: 啊，
0: 胡家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2: 啊，
0: 吃上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再没有哑了，
2: 啊，
0: 我的脑瓜这么一好，
2: 哎，
0: 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2: 血压也好了啊，所以说，
0: 哦，是
2: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啊。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他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老朋友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胡家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2: 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2: 坚持吧，啊，
0: 好好好好，
2: 您会更健康更长寿，恭喜您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好，你看胡老，
2: 哎，
0: 我还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2: 啊，
0: 他们一听课像我一样，
2: 啊，
0: 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2: 哎，没错，努力吧，老朋友啊，您会，
0: 好好好好，
2: 哎，老年时候会非常高兴的，
0: 谢谢，
2: 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
0: 好好，
2: 老朋友啊，
0: 好吧，再次感谢胡老啊，
2: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会，
2: 啊，
0: 再会，好了，嗯，
2: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0: 好了，
2: 嗯，
0: 再见，好了，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2: 哦。
4: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
2: 啊，
4: 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
2: 嗯，
4: 我这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啊、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
0: 啊、
4: 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
0: 啊、
4: 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跟那样
0: 啊。
4: 嗯，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这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三天瘦了将近30斤。
0: 嗯，
4: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
0: 啊，
4: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他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0: 是吗？啊
4: 哇，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
0: 啊，
4: 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到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1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刺儿的了。
0: 啊，
4: 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0: 啊，
4: 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0: 改变多
4: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0: 太好了啊！
4: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
0: 嗯嗯嗯嗯，
4: 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
0: 啊、
4: 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2: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呐。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那当然了，
2: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4: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2: 好，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4: 好
2: 好，
4: 那
2: 先谈这个吧，老朋友。
4: 再见。
2: 好，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新

0: 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教授 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2: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嗯。
2: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2: 对呀、
1: 啊，
2: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1: 嗯，
2: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67岁。
1: 哎，
2: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2: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2: 啊、
1: 是不是啊？哎，
2: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1: 嗯嗯嗯。
2: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
1: 哦哦哦。
2: 老是心那发闷的，憋闷的，憋屈的难受。
1: 嗯。
2: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1: 啊、
2: 哦。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2007年。
1: 啊、
2: 哎呀，这20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2: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2: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2: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2: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是那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2: 一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2: 哎、
1: 也很疼、
2: 哎。对对对，
1: 我能理解啊。
2: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2: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2: 完了，吃那些、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2: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不凑合着活，看不到头了。
1: 啊啊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啊，您请讲。
2: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1: 哦。
2: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嗯。没错。
2: 嗯，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人家那老寒腿呀、啊，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
2: 哎，都给解决了，人家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2: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2: 那我就用了。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2: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2: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哦。
2: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啊，系个鞋个带儿了。
1: 你看看多好。
2: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2: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2: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2: 对呀。
1: 嗯。
2: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2: 买菜了。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2: 都行了。

0: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1: 哎，对对对，是啊，
0: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咱们
0: 没问题，
1: 都得治根儿，对不对？
0: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1: 对，
0: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1: 嗯，对。
0: 那么回归本源，
1: 嗯，
0: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1: 对呀，对呀，
0: 是不是？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1: 对呀，是啊。
0: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1: 我
0: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1: 哎，我有信心。
0: 嗯，哎，嗯，
1: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0: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问题、嗯、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1: 嗯，
0: 好吧。
1: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0: 好，别客气。
1: 胡教授，
0: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1: 哎。
0: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哎、更快乐，好吗？啊，
1: 哎，好，我们多交流。
0: 啊、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啊、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
1: 对，
0: 好，
1: 对呀、
0: 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0: 好，再见，哎、老朋友。
1: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呢？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要把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上回书说到，任盈盈小姐为了保护令狐冲，她是身体受了刀伤和剑伤，倒在了令狐冲的前边。可盈盈小姐心里边就一个想法，要死我得先死，不然的话我不能让你们杀令狐冲。这是丁勉率领着滇池五老要称任我行、令狐冲和向问天这三个武学大家在这儿受内伤散寒气的时候要杀掉他们。那的确，别看任我行他们这几位神功盖世，不过此时此地他们是危险甚大。眼瞧着任盈盈要死了，眼瞧着滇池五老各指兵刃已经扑上来了，可是他们动不了啊。可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就见任我行大叫了一声哎，随着他的一声喊，他轻轻的就移动自己的左臂，他这左边啊是拉着令狐冲的，他这左臂就用出来了他的细心大法啊，哗，就这一下把令狐冲身上那股寒气就吸到了他的身上来了。令狐冲反应也真快，冷气刚那么一跑出去，他苍狼剑就出来了，就听他噗噗噗噗噗，滇池五老五人是同时毙命，那令狐冲还不杀他们呢？下了杀手了，五老死去，再看丁勉是一摆手，跑！这些人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如漏网之鱼，是脱逃而去。可是再看任我行，差点昏过去，他两眼紧闭，脸上罩了一层寒霜，头发胡子都挂上冰瘤了。令狐冲看丁勉他把跑没了，他赶紧扔剑坐在地下，又拉住了任我行的这只手，用细心大法重新把那凉气又吸到自己身上来。那么盈盈小姐呢，就得自己包扎伤口了，没人现在管得了她呀。就这样，他们从早晨一直坐到傍晚，只听任我行长出了一口气，啊，这口气一出，他把凉气已经排出体外了。任我行站起来了，向问天和令狐冲也感觉到他们身上不发冷了，也随之站起身来。向问天两眼含着泪水看着任我行，教主，咱们大难不死，看来咱们能够推翻那东方不败，重新夺回日月光明教，然后一统江湖。任我行点点头，他没有答这个话， 而是回转身子，一把拉住了

令狐冲。冲儿，是你又救了我的性命，我现在要答应你两宗事。令狐冲刚要客气，可是任我行不容的说话。第一件事，我要教你细心大法的化解之法。我早就告诉过你，学了我的细心大法，细别的内力不一定是一个门派的，有内家的，有外家的，还有许多旁门左道那种气功。而我秋居在西湖之底12年，已经把那化解之法练会了，我要把这种功夫传给你。令狐冲一听，心想，过去他就要把这种功夫传给我，可是呢，因为他要拉我进日月光明教，我不进他就没传啊，现在要传给我了，这是因为我把他命给救了。令狐冲刚要说感谢的话，可是任我行又接着说，那么第二件事，我要把盈盈许配给你。这句话一出口，令狐冲心头发热，那脸儿还有点不好意思，红了。他扭头瞧瞧任盈盈，盈盈小姐两眼看着他，莞尔的一笑，把头扭到旁边去了。任我行瞧着女儿，看着令狐冲也乐了。呵呵呵，我说冲儿，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答应你这两宗事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就是无论如何你必须得加入我日月光明教，做我的光明右使，你看怎样？任盈盈一听脸色微变，他这个心里边就没底了。向问天听到此话，他两眼就看着令狐冲，就等着令狐冲表态，心说，兄弟啊，你师父岳不群他不是个东西，你别老想回华山了，加入光明教吧。就见令狐冲是沉吟了半晌，然后冲着任我行一拱手，老人家，承蒙您的错爱，您几次三番拉我要加入贵教，可是现在我还要说我不能答应。任我行的脸色当时呱嗒就沉下来了。难道说你还认为我的这个光明教不如你那华山派，不如那五岳剑派，不如那嵩山少林和武当派吧？论其武术，老夫我胜过方丈大师，那冲虚靠场他更不在我的话下。提起五岳剑派来，他们个个都是卑鄙之徒，包括你过去的师父岳不群。你不用一听我骂岳不群你拿眼睛就瞪着我，我告诉你，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岳不群那个伪君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实话告诉你说，你要不加入我的光明教，你就是跟我对立，早早晚晚老夫我要跟你以死相拼。令狐冲听他说这话是满含威胁的意味，他淡淡的一笑，老人家说，至于说我加不加入你日月光明教，这都无关紧要，这只是因为我在两位师太临终前已经答应他们，我升任山西衡山派掌门人。哟，向问天、任我行和任盈盈他们万没想到有这种事。任盈盈和向问天都偷眼看着任我行，就怕任我行发怒啊。只见任我行两眼有点发呆，他凝视着令狐冲看了也足足有2-3分钟，突然间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令狐冲啊，令狐冲啊，看来我认我行是江湖上的大魔头，你是小魔头，咱们爷儿两个做事和那个正常人都不一样啊。好，既然你答应那个姑子了，你要愿意做姑子头我不拦你，不过做来做去不愿意跟那个姑子们在一起了，你来我这儿我还收留你，你看行不行？多谢老人家，您能欢迎我来您这儿。那么现在我就应该。

0: 又奔山西横山去了。嗯，好，任我行答应了一句。他低头一看，滇池五老的死尸，皱皱眉，来啊，挖个坑把他们埋起来。是，向问天赶紧俯身挖坑，令狐冲和任盈盈在旁边也帮忙挖了个大坑，就这么把这五具死尸往里一扔，也就埋上了。令狐冲告诉任我行说，在那面啊还有1000来号人呢，那是我领来的，准备上山救盈盈，现在就不必要用他们了，我去见他们，把他们都打发走，我再把两位师太的遗体送到横山去。任我行一听，哦，我正好过去见见那些人。令狐冲是陪着任我行走出去10几里地，往前来一看，呵，前边大旗挑着，那鼓都支着，什么老头子祖千秋、桃谷六仙、不戒大师，还有刚刚出家的田伯光，也就是不可不戒，这些人都在那里。一看着任我行来到，都是一惊飞晓，接着哗全跪下了，前边跪下，后边那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但是为首的这些人都跪下了，后边稀里糊涂也都趴地下了。前边喊上了教主千秋，这是恭维任我行，有的觉着不解气儿，跟着还喊教主万岁。后边一些人看不太明白，以为东方不败来了呢，接着就跟着喊上，哎呀，东方教主您千秋万岁。刚喊完了，啪就挨个嘴巴，是任教主出来了啊，任教主万岁。呵，这乱套啊。向问天一看，是冲着任我行拱了拱手，教主，虽说我的令狐兄弟没有做您的光明右使，可是这些人可都是他领来的，这也算给您帮了大忙了。你说的很对。任我行明白这向问天老怕他发火，一个劲儿给令狐冲说好话。令狐冲一看着两位师太的遗体，痛泪又落，暗暗发誓，老人家呀，我做这门长不一定做得好，可是我一定要查出真凶，亲自给你们报仇雪恨。咱们简短结束。他们在这儿啊又盘桓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令狐冲买了一辆马车，两口棺材，分别把两位师太的遗体放在里边去了，这棺材盖也就这么往上啊虚盖上，没有纱扣，还得等着回去让弟子好好瞧一瞧看一看呢。令狐冲拜别众人要走，桃谷六仙不干了，是你叫我嚷，
1: 哎呀，我说令狐冲啊，那你要走了我们上哪儿吃饭去啊？
0: 那个就说了，你是饭东啊，我们哥们儿这一道上不都吃你呢吗？
1: 不行，你要走我们得跟着一块儿走。
0: 令狐冲瞧瞧他们六个，六位桃兄，你们不清楚，我是到山西横山给众位女尼做掌门人去，那你们六位不宜到那儿。大家一听，这是啊，那个地方都是尼姑，还有很多年轻尼姑，这六位要到那儿给人作翻天了，那还了得了。刚开始也有一些人要随着令狐冲奔横山去，可是他们一想，就我们那在江湖上随便惯了，到了那山上见着女尼，我们冲着令狐冲还得规矩点儿，犯不上，干脆别去了。令狐冲掏出一把银子来，交给了桃谷六仙，这个银两是我呀带在身上的，你们呢吃个10天半拉月的不用犯愁，给你们了，可是你们不能随我去。这六位坐地就哭上了，大伙儿一看都乐了，心想这也都40-50岁了，怎么这样呢？令狐冲知道这六位武术虽然高，可是他们的那个性格、做事那方法几乎就跟10几岁那小孩一样，可是也没工夫跟他们多废话，他是自己赶这辆马车，拉着两口棺材寻路奔山西的方向而去。不提任我行、任盈盈和这1000来号人怎么走怎么散，回头咱们单说五岳剑派的盟主左冷

0: 禅，他在嵩山的太史山上得到了师弟丁勉的报告，滇池五老让令狐冲给杀了，现在他是败阵而回，向盟主请罪。丁勉跪在左冷禅的面前，是一个劲儿磕头，而且还淌着老泪。左冷禅用手一拍他这个椅子，啪咔嚓，椅子把手被拍断了，吓丁勉一蹦。左冷禅恨得直咬牙，啊，又是令狐冲，令狐冲杀了我重金相聘的滇池五老，我绝不能容他。好吧，现在他跟任我行等人在一起，我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可是他们不能老在一起，只要他们一分开，我就要他的小命。哎，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一位弟子报告，盟主，我发现就在那嵩山脚下1000来号人，可是令狐冲赶着个马车拉着两口棺材，他奔北面去了，现在他只是一个人奔北面去，我估摸着他是要把两位师太的遗体送回山西衡山。你看准了他是一个人去的吗？一个人，一个人，我掺和到他们人群里边看的，那桃谷六仙要随着他去，他没让，桃谷六仙还直哭。哦，令狐冲啊，令狐冲，这就叫上天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偷。这时候丁勉从地下站起来了，掌门师兄，虽说我在松林之内没有杀得了令狐冲，让任我行他们跑了，可是现在令狐冲一个人够奔山西，我领着一些弟兄要前奔半路拦截他，这次我保证我肯定能把他杀了，如果我要杀不了他的话，我就没了再见您了，我愿意提头请您治罪。我就再信着你一次。说着左冷禅两眼鄙视着他。丁勉心想，我这师兄那个心狠手辣，我有几件大事都没做好啊，这次我要再杀不了令狐冲，我可真该死了。丁勉这次下山，他可不是像平时似的啊，只有自己再带一些弟子啊小不当那就行，这回他们13太保活着的是倾巢出动，其中有仙鹤手陆柏、阴阳手岳后、神手摘来孙峰、小松阳智林、铁琵琶汤英、双剑欧阳志奇、石儿张丸、贼枪张成、铁布衫古万年，另外还带着30多是蹿高蹦矮能征惯战的嵩山弟子。他们这些人下了嵩山太史山，取路直接追向令狐冲。他们这个道没拐弯，是直接奔北来的，这一路上他们比较小心，就怕碰着任我行和向分天，那么出去有30-40里地了，这就放心了。任我行他们不能往这边来了，他们赶来赶去就赶到了一个镇子，这个镇子叫回锅镇。这几十号人进了回锅镇，往前一瞧，心头大喜，哎，令狐冲在这儿呢。只见前面有一家馆子，挑两个幌，馆子前边有一辆车，车上停着两口棺材，那这是肯定是令狐冲啊。丁勉往四下看了一看，这个镇子人不少，你来我往的，真要是在镇子里边动手，万一惊动了江湖上的一些豪客，对我们可不利，我应该稳扎稳打。想到这儿，他冲着手下这些太保们一使眼色，这些人哗全退到道边胡同里去了，然后他告诉两个弟子，去到馆子那儿看一看。是，这两个弟子是到馆子那个地方往里一瞧，赶紧回来了，师父，令狐冲在里边坐着吃菜喝酒呢，我们往里看他根本都没往外瞧，估计着 他吃完饭就能走，因为现在天还早。好吧，我们到镇子外边埋伏。他们过了镇子，出去有五六里地，引到一片树林里了。他们藏在树林之内，等了约有半个时辰，就见令狐冲赶着那辆马车，他没坐在车上，在旁边跟着，奔这边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令狐冲果然是丝毫没有防备，他肋下带着剑，这个表情啊，显得很懒散。令狐冲一想到跟莹莹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心里就很惆怅，再一看到两位师太的这个棺椁，心里就更加难过。所以说呀，他乐呵不上来，想这心事，尤其是想到到衡山了升任门长，这门长怎么当啊？尤其是给这帮姑子们当门长，是太不好办了，不好办也得当，他有点心烦。正往前走着，就听着蹭蹭唰唰唰唰唰，哇呀！令狐冲一看，让人给围住了。他再一瞧，在马头前边站着的就是托塔手丁勉。就见丁勉苍狼亮出剑来，手起剑落啊，噗噗，把那马脑袋削来了。扑通，这车往前一塞，棺材差点没掉下去。哈哈。令狐冲，你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吧？啊，丁勉，正是毛家。诸位，令狐冲会细行大法，咱们的兵刃不要挨上他的家伙。再说这小子得到过风清扬的传授，的剑术高超，咱们不必单打独斗，是一拥其上，将他废命。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三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三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右面是浅黄色的，右面上 印着两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两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儿，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两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一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旧社会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必须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胡家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胡家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当医生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

不碰。我在单位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我们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申请，我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我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我不要。领导说那不行，你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我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我不指着身价活着，我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我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指着挂号费挣钱，我就愿意当5毛钱的教授。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胡家老膏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胡家老膏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胡家老膏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

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看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你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
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一

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摊上一回。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儿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2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2个名额，1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
我一躺

0: 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最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她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尤其是淤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胡家老膏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我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我。我当时就说过，我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我这儿，我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膏吧，连着喝半年以上。我看到这个病人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3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 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胡家老膏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最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儿火急火燎的，用老膏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胡家老膏，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最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七十大多，眼瞧着奔八十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儿偶尔还溜着点老膏，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我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必须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两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最称职的医生，最好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我们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胡家老膏最擅长的领域，也是老膏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胡家老膏？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彻底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 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朋友。
2: 我叫王英林
0: 啊，
2: 今年67岁了。
0: 啊啊啊，
2: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2: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的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2: 我现在呀身体可有精神气头了。
0: 哦哦哦，
2: 哎，我那有现在的好身体呀，全都是托老胡老你的福利呀。
0: 啊，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啊。
2: 我来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2: 哎呀，真的怕你笑话呀。
0: 啊，
2: 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搓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2: 动不动就去找他来搓澡。
0: 啊，
2: 哎呀，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0: 啊，
2: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0: 嗯，
2: 这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0: 哦，
2: 这病啊从小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0: 嗯，
2: 我这人呀，山东的人就是刺挠忍不了啊。
0: 啊，
2: 他这个呀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刺挠啊。
0: 哦，全痒。
2: 嗯，
0: 这非常难受。嗯，
2: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0: 啊，
2: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这个下去似的，跟你了。
0: 啊啊啊，
2: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你大夫说我是老年瘙痒症。
0: 老年瘙痒症。
2: 给我开的，对，给我开的破药名。
0: 嗯，
2: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酸钙。
0: 嗯嗯嗯，
2: 就那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还是痒痒糊了。
0: 你看看，嗯，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2: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0: 就是就是，
2: 我这死的心不由了，我你看。
0: 啊啊，
2: 这回又想这胡家老高了。
0: 啊，
2: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啊，就感觉没那么吃脑了。
0: 啊，
2: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脑最有严重的时候啊。
0: 啊，
2: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2: 一直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基本就没有翻滚到你啊。
0: 嗯嗯嗯，
2: 我这皮肤呢也不像以前干巴巴的了。
0: 啊啊啊，
2: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
0: 哦，
2: 那痒皮肤那就加十个你啊，胡老。
0: 啊，
2: 哎呀，我跟着你了解到这个呀，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这病了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
0: 嗯，
2: 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刺挠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稳的就上去了，我你看。啊
0: 啊啊啊，
2: 知道了，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
0: 啊啊，
2: 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知道我的心理作用，我你看。
0: 啊，
2: 吃高我就上火，
0: 啊，
2: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啊，
0: 嗯，
2: 你看有一次啊，你孩子带我去旅游去了，
0: 啊，
2: 说是泡泡这个温泉吧，
0: 嗯，
2: 还没泡上呢，那孩子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
0: 啊，
2: 可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 啊，连毛就不了，这咋回事啊？说你了。

0: 哎呀，我说可能是三岁的时候哑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一直啄，就这样了。孩子吓得都崩溃，让我去泡澡了，兄弟啊！啊，他对皮肤有影响，这回可好了，兄弟啊！我这皮肤也不着眼了，但是血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丈的孩子，到我家去我就脑破了。哎呀，这下好了，这胡家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1: 啊，
0: 吃上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这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太没有牙了，我的脑牙这么一好，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1: 血压也好了啊，所以说
0: 是
1: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
0: 啊，
1: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他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老朋友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胡家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0: 对对对，
1: 啊，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坚持吧，啊，
0: 好好好好，
1: 您会更健康更长寿，恭喜您吧，老朋友。嗯，
0: 好好好，你看胡老，
1: 哎，
0: 我还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1: 啊，
0: 那咱们一听课像我一样，
1: 啊，
0: 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1: 哎，没错，努力吧，老朋友啊，您会，
0: 好好好好，
1: 哎，老年时候会非常高兴的，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
0: 好好，
1: 老朋友啊。
0: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啊！啊，
1: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再会，
1: 啊，
0: 再会，好了，嗯，
1: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0: 好了，
1: 嗯，
0: 再见，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1: 哦。
3: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
1: 啊，
3: 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啊，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
1: 啊，
3: 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
1: 啊，
3: 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跟那样
1: 啊。
3: 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儿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
1: 嗯。
3: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
1: 啊，
3: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

0: 的了，上火了就不行。
1: 嗯，
0: 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1: 是吗？啊。
0: 哇。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
1: 啊啊啊！
0: 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到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1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刺的了。
1: 啊！
0: 我最高兴的事儿啊！
1: 啊！
0: 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儿？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1: 改变多
0: 大，一点辣都不敢吃，
1: 太好了啊！
0: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呐。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0: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0: 好
1: 好，那
0: 谢谢
1: 各位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
3: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1: 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1: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1: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1: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就是心脏啊也不舒服。
1: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个发闷的，憋闷的，憋气的难受。
1: 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1: 啊、
3: 哦。哎，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2007年
1: 啊，
3: 哎呀，这20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3: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3: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3: 就这么的，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是是，那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越来越严重了。哎呀，一到冬天就遭罪呀、啊，遭罪的日子，这累了，这腰椎间盘也突出了，腰也直不起来了。晚上睡觉呢，你说翻个身呢都疼，
1: 嗯，
3: 你哈个腰啊，系个鞋带啊，那都不行了。
1: 哎，很不方便啊，动作很不方便，
3: 哎、
1: 也很疼、
3: 哎。对对对，
1: 我能理解啊。
3: 啊，完了到处看呢，看来看去呢、
1: 啊、
3: 都没看好，感觉到越来越重。
1: 啊、
3: 完了吃那些、
1: 嗯、
3: 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
1: 嗯，
3: 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
1: 嗯，
3: 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3: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凑合着活，
1: 啊，
3: 看不到头了。
1: 别那么呀，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啊，您请讲。
3: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
1: 哦。
3: 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要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嗯，没错。嗯，
3: 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呀、啊，人家就在用这个用好了，
1: 嗯、
3: 人家那老寒腿呀、啊，
1: 嗯，
3: 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嗯，
3: 哎，都给解决了，你、
1: 啊、
3: 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啊、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
1: 啊、
3: 那我就用了、
1: 嗯、
3: 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哎
3: 哎，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嗯、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
1: 啊啊啊！
3: 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
1: 啊、哦。
3: 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系个鞋个带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3: 对呀、啊，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
1: 嗯。
3: 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
1: 哎、
3: 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
1: 嗯、
3: 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
3: 是
1: 不是？是
3: 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
1: 啊、
3: 买买菜了、
1: 嗯、
3: 到外面溜达溜达了、
1: 哎、
3: 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3: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3: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
1: 嗯、
3: 咱们
1: 没问题，
3: 都得治根、
1: 啊、
3: 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
3: 嗯，
1: 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3: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 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3: 嗯，对。
1: 那么回归本源，
3: 嗯，
1: 啊，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3: 对呀，对呀，
1: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3: 对呀，是啊。
1: 哎，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
3: 我
1: 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3: 哎，我有信心。
1: 嗯，
3: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有问题、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3: 嗯，
1: 好吧。
3: 好，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
3: 胡教授，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
3: 哎。
1: 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3: 哎，好，我们多交流。
1: 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对啊？好，
3: 对呀，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哎，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1: 好，再见，老朋友。
3: 嗯，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生活实惠担当，
5: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4: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5: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6: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玉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7: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玉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6: 嗯，
7: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玉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
6: 嗯、
7: 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6: 没错，
7: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 加大力度啊，公司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6: 好，
7: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6: 对对对，然后呢，山道玉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7: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6: 必须的。
7: 山道鱼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6: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7: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山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6: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7: 调味儿
6: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7: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6: 这个没有
7: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6: 对，这个就是那种
7: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6: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善道玉味家，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玉味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 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7: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6: 对。
7: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6: 太麻烦了。
7: 太麻烦了，
6: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7: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6: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7: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6: 了？是的，是的，是的，
7: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6: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7: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6: 对。
7: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6: 多少罐啊？99。
7: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6: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7: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6: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7: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6: 你先说，我听听。
7: 出来加几罐？
6: 好，你说。
7: 5罐。
6: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7: 对。
6: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7: 15罐
6: 整
7: 是啥不好听？
6: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7: 18罐
6: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7: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6: 行，
7: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 69，天哪，算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6: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7: 5块多钱
6: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

0: 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一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 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嗯，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山道御味。一呢是跟山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山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 15. 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1: 快报警，手机，
0: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1: 119啊，快点。
0: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2: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0: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2: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1: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3: 您好，119指挥中心。
4: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3: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5: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各位网友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大家在4点钟准时来到燕赵谜堂的直播间，我是肖彤。今天呢，坐在我身边的这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康复科的主任邢军教授。那邢主任呢，在康复科临床耕耘很多年了，也是燕赵谜堂节目的老朋友了，曾经在我们节目刚刚成立之初2010年就做客，所以我们的很多广播的端的听众朋友都非常了解邢主任。邢主任呢也有很多的粉丝，希望今天呢邢主任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关于便秘的康复治疗能给各位朋友带来帮助。那左上角呢点点关注，右下角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手里拿这个小人呢，是今天呢邢主任要给大家做科普的一个道具。这是一个各个穴位的，叫中医叫穴位人，是吧？啊，不管是教学还是我们做科普讲解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其实刚才呢我们这个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并不打算拿着它哈，只是我正跟邢主任交流呢，我们的编导告诉我马上要开始了，所以呢就是举着个小人跟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呢在今天下午刮大风的这样的一个春天的下午里，能够和我们的这个节目一起学习关于康复，关于这个便秘的治疗的一些知识。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呢，今天呢咱们要认真听啊，认真学。邢主任会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药疗、食疗以及针灸的治疗，还有一些自己穴位按摩的一些方法，非常的实用，您呢一学就会。邢主任您也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咱先说说这个便秘，咱们先从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几位朋友，正在线的几位朋友做个调查啊，大家有没有自己出现过便秘的情况，或者是家人朋友有没有便秘的，如果有的话您在屏幕上飘一个一，让我能看到。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邢主任，您现在在出中医门诊的时候见到的这个便秘的患者是不是很多呀？
1: 对，现在这个便秘的患者非常多哈，而且低龄化，就是我们有刚才说有好多大学生都出现了便秘的情况，这个当然是多方面因素啊，一个是我们食物的变化，因为现在重口味的食物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运动减少，尤其是有氧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老年患者更多，就是蜕变啊，我们看到这个关节的蜕变，但实际上呢内脏啊胃肠也在蜕变啊，那么老年患者是更多一些啊，这样呢跟我们的这个门诊啊这个各种病例就非常多。再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社会工作环境啊压力很大，我们一会儿要说就是这个胃肠道是受神经调控的，所以你看职场人在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就解大便就困难，
0: 确实是
1: 跟脑子啊跟这个思维啊跟工作压力啊关系也很大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啊，好多人在吃好多的镇静药物啊调节神经药物啊，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也在影响到胃肠道，你所有的药物都是通过胃肠道来吸收，
0: 对
1: 啊，吃进来，那么对胃肠道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啊，所以通过多个环节来干预这种胃肠道的便秘情况啊，才会改善这个生活质量啊，所以这个呢也纳入到我们康复的内容里边来。
0: 对
1: 啊，
0: 咱们康复其实包括了功能的康复，还有肠道，其实功能的康复也算其中之一。而如果便秘的患者呢，他的肠道的功能其实处在一个有待于康复的一个过程，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正常我们人一天应该每天一次大便是吗？
1: 对，大便是这样，就是你没有不适感的情况下一天1到2次，或者说2到3天一次，这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伴随着大便干、大便硬、大便不痛快、粘滞，是吧？蹲厕所时间长等等这些，那么都会影响到你的胃肠蠕动，影响到胃肠蠕动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而且这个机体代谢呢甚至会出现一些其他的病变，所以说便秘挺重要的，它会影响到我们机体内代谢，甚至血管的病变，甚至一些比方说直接的就是痔疮啊、肠息肉啊，还有一些甚至出现梗阻啊等等。那么在现在 大环境讲的就是肠道微生态，肠道微生态呢有一些菌群，又会影响到我们情绪，又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代谢，你比方说糖代谢、脂代谢，那么反过来又会影响到血管，所以关注这个便秘呢会影响我们的慢性病，甚至一些亚健康状态，都可以来调整。
0: 这个便秘的害处看来还挺大哈。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它直接带来的痔疮啊，还有就是一些肛门性的疾病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直观，而且很多便秘的朋友都深受其害，有这样的直观的体会。
1: 对，
0: 但是您说这个便秘会影响到血管健康，
1: 对。

0: 个是怎么发生的？
1: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肠道微生态嘛，就是里边有好多有益菌。
0: 嗯，
1: 那么你有益菌缺乏之后，你的营养吸收就会出现问题。啊，
0: 对，这是很简单的。
1: 对，它表现出来的是，这个大便的性状改变。
0: 嗯，
1: 你比方说，有的人不成形啊，结肠炎啊，
0: 嗯，
1: 有的人是会大便干啊、便秘啊等等哈。
0: 嗯，
1: 那么它整个体内的营养物质代谢就会出问题，营养代谢物质出问题以后，你比方说我们说出现代谢综合征等等，
0: 嗯，
1: 是吧？这个几大物质哈，糖、脂还有尿酸等等，
0: 嗯，
1: 都会影响。影响之后，继而间接的就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血管啊、神经这些问题。那么出现情绪的问题，甚至出现血管的这个血脂啊，还有这个斑块啊，进而再进一步，我们觉得就可以影响到认知，甚至有一些痴呆也是跟这有关的。
0: 这好吓人呢。
1: 对，当然这里边细致的内涵，这个研究很多哈，
0: 嗯，
1: 我们就不是说细致说，就是说便秘呢，它的严重程度会影响到各个方面。
0: 总之，便秘是百害无一利哈，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起来。刚才呢，其实邢主任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定义，
1: 嗯，
0: 就是什么叫便秘，就是一天如果两到三次也属于正常，
1: 嗯，
0: 如果一次一天一次也是正常的，
1: 对，
0: 如果说两天一次或者三天一次。这个是不正常的了，
1: 嗯，
0: 是吗？
1: 对，这个就是也要看它的性状。你比方说，它跟吃的食物有关系，是吧？
0: 嗯，
1: 你说我就吃的少，这个那么它代谢出来就少，那么就两三天一次也是可以的。
0: 哦，
1: 但是超过三天以上，或者说你的性状改变了啊，就是这个大便特别干，很困难，
0: 嗯，
1: 需要借助外力，
0: 嗯，
1: 有的呢就用开塞露啊，
0: 嗯，
1: 或者说用手抠啊等等。那么这样来完成的，那就出现了问题了啊。
0: 好，
1: 那就是说两三天一次也是不正常的了，
0: 嗯，
1: 啊。它是根据这几个多方面来判断的。
0: 好的，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各位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健康宝宝们，大家点关注点赞啊，小手放在右下角的赞上，咱一直不要停下来啊。您卖力的给我们点赞，咱们这儿呢请邢主任卖力的给大家讲解如何这个缓解便秘。如果您得了便秘，刚才说害处挺大，咱究竟怎么办呢？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如果你正在被便秘困扰，在屏幕上飘一个一啊，让我们能看到，然后把您的一些苦恼的问题和非常困扰的问题打在屏幕上，或者是这么着，我们的互动问题改一下，就是您因为便秘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但是至今呢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这样的朋友您在屏幕上飘个一，我们也做一个小调查哈。另外呢，刚刚进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这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呢是做了将近20年的一档健康栏目了。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邢军教授，今天给大家讲食疗、药物、针灸三步走，咱们缓解便秘。我们在小黑板上也提前把这个几大方法给大家列出来了啊。这几个方法呢，究竟里边的内涵是什么？究竟怎么做？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将请邢主任为大家一一道来。咱们先来说食疗啊，真的有一位朋友飘了个一哈，看来其他朋友还不错。嗯，哎，有一位朋友说是大便不成形，
1: 嗯，
0: 啊，这个便秘困扰的朋友确实，这个在门诊上，哎，又有一位朋友说是一啊。我们刚才说了互动的问题是，如果您在为便秘困扰，而且采取了很多的办法，至今没有缓解，您飘个一，让我们了解一下大家的情况。如果您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些被便秘困扰的朋友、家人，您把我们左下角有个小拐弯的箭头，把我们直播间转发出去啊，转发给您关心的这些朋友，我们一起来解决他的疑难问题，看看究竟怎么办。那其实我们要用的方法是食疗、药疗和针灸。针灸里边呢还包括一些非常简单方便的按摩的方法，所以今天的这个时间呢大家一定要蹲守啊。那我们每一步教到的时候，您能学得到，只要一用就能把自己的长期困扰的问题得到缓解。所以咱们第一转发，第二点赞，第三呢咱们蹲守做小笔记啊，搬好小板凳，咱做笔记。做笔记的时候，您可以在公屏上打，比如说我们

0: 讲到食疗的时候您打食疗，讲到药疗您打药疗，讲到针灸按摩您就打针灸按摩。咱们先来说第一个食疗食疗这个我先说说啊，从我的认识也就是多吃粗纤维的食物啊，比如说喝够水呀、啊、什么这个这是不是一个方法？
1: 对，这是一个方法哈、啊、但是你粗纤维的东西不能是我们饮食的全部，就有好多吃粗粮啊，你知道粗粮在体内消化是很慢的，对吧？那么消化很慢它就形成淤堵。你看过去那个战争年代，人们吃草根啊，吃这个麸子皮啊，那个大便根本解不出来，所以一些油性的东西还是应该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在那个治疗过程当中就给了一些火麻仁啊、玉里仁啊，这些仁的它含有一些油性的东西，所以这个食物是要相结合着的，比方说一些这个瓜果水果也是香蕉，有的人说吃香蕉啊、火龙果啊，大便就好一些。那么这个这种食物呢，是我们说寒凉的食物也得适当，就是这些食物呢就综合平衡着来，你不能说粗纤维的就是特别多啊，你也不能说油性的东西一点没有或者水果的东西吃的特别多，那又寒凉了，那就
0: 是过犹不及，咱们必须得适度。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粗纤维的食物吃的太少，少到几乎不存在，
1: 对，
0: 是吧？
1: 粗纤维的东西没有也不行，你看现在的这个面粉都是精粉，
0: 对，
1: 所以它太细腻了，它就没有刺激胃肠道了，就是很顺畅的就在那儿淤积着那么所以我们在药物里边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容量性的这个解决便秘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就是给它撑起来，让这个肠道有压力感那你太细腻的东西它就没有压力感了，但是你要说都是压力感的东西，这个对肠道负荷太大，它就没有动力了，它动力不够所以我们后边药物还有一些动力性的药物所以这些要均衡着来你比方说我这或者说每天都要有一些油性的，有一些纤维素的，有一些水果的那么或者说我这两天多了一些水果的过两天呢我多一些纤维素的，这样着来所以这样的饮食呢对我们肠道是一个均衡的一个刺激。
0: 那您说的那个油性的我理解，比如说我们平常炒菜会放花生油啊，什么玉米油啊，亚麻籽油啊，这些属于油性的食物吗？
1: 油性的东西是这样，一定要到肠道再吸收的你比方说这个
0: 我刚才说那个是不是，
1: 对，因为花生油它不一定在肠道吸收它可能就已经提前就吸收了油性的东西。那么油性的东西是什么？你比方说我们说的香油，这个可能就到肠道吸收有一些这个核桃油等等，这些可能会进入肠道那么就是一些坚果类的东西你比方说我们说这个
0: 核桃
1: 瓜子仁啊，或者说这个火麻仁啊，这些中药这些东西它可能到润肠去了，就咱药物也是有一些肠溶性的，有一些可能在胃就崩解了你像花生油和这个一些常用的这些油有可能在你的这个上面就吸收了那么就会影响到它，不会刺激到肠道。
0: 所以您说的刚才邢教授提到的食疗中我们有一步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有油性的东西，这个油性的东西呢指的是到肠道才会吸收的油性的东西
1: 对，
0: 比如说坚果其实每天吃一点，里边就含有到肠道以后需要这个吸收的这样的油，这样的油有利于我们这个大便软，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让它更加的润滑，
1: 对，
0: 是这样的作用，是吧？
1: 对，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哈。
0: 哦，
1: 现在有好多人大便一干了就吃泻药，你比方说什么芦荟啊，什么番泻叶啊，
0: 您反对？
1: 对，那个临时用可以。
0: 对，
1: 但是它老这么刺激肠道，肠管都麻痹了，
0: 对，
1: 是吧？那么你再用一些药都不起作用了，所以这种润肠的，有的人可能用一些蜂蜜也是有这种作用，就是说润肠的东西，那么它会改变这个肠道的环境，那么促进肠道的正常蠕动。
0: 那您推荐几种油行吗？刚才我好像没有总结特别清楚，我理解的是坚果类的油类。
1: 因为食物嘛，我们一般就是这种 火麻仁的这种油叫麻油，
0: 哦，
1: 或者叫
0: 麻油，
1: 或者这个香油，
0: 香油
1: 啊，
0: 麻油、香油，适当的吃一些啊。好的，那这食疗中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吃的这个干的是吧？应该吃啥？还有喝水是吧？我记得您也提到，每天必须喝够足量的水。
1: 对，
0: 嗯，
1: 体内的内环境是这样，因为咱们现在。饮食里边确实重口味比较多，尤其辛辣的，大家都觉得这个口味不够。因为辛辣的东西，它到传统医学讲，它到体内是消耗津液的。
0: 嗯，
1: 如果你津液不足，包括肠道津液也不足，那它就会干燥，是吧？
0: 嗯，
1: 所以水量一定要够哈。
0: 嗯，
1: 水量是这样，一般我们建议一天要2000以上，要像现在这个天热的季节，
0: 嗯，
1: 至少要2200以上。
0: 哇，
1: 当然2200以上不光是水。就含有你吃的食物的水分，你比方说喝的粥啊，是吧？吃的面汤啊，
0: 也
1: 算，都
0: 算
1: 啊，都算在里边。
0: 哦、好
1: 啊，一天要2200以上，这样子你的肠道啊，这种津液才会布到我们全身去。
0: 2200大概这样的杯子喝上，一杯这个大概是300多毫升，
1: 对，
0: 喝到7杯。上午3杯，下午4杯。
1: 对，7杯就是你加上你喝饭的汤啊、粥啊什么这些哈。5-6杯也是可以的。
0: 5-6杯、啊，那最起码您每天上班，上午呢喝上2-3杯，下午喝上2-3杯，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再加上早晚喝一些汤类，
1: 对，
0: 估计这一天就够了。
1: 对对，包括牛奶啊或者什么。
0: 对。
1: 这个不光喝水2000以上哈。
0: 嗯。
1: 这不光对胃肠道好，你比方对你代谢也是好的。
0: 嗯，
1: 你比方说你的尿酸是不是能代谢出去，是吧？
0: 对。
1: 你比方说你体内的血管是不是，这个容积是不是会影响，是吧？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多方面的，所以水量，我觉得至少要2000以上。
0: 好，欢迎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大家左上角点一点关注，右下角呢我们有一个小手啊，大家把这个小手，把您健康的小手放在上面，一直别动，让我看到你能为直播间点赞到1000啊。然后我们在直播间呢，今天请到的邢军教授会为大家通过食疗、药疗、食疗、药疗和针灸、按摩这三个方法来教大家如何缓解便秘。那刚才我们说了食疗了啊，接下来会说药疗。大家有在这个出现的这种便秘的问题，有一些苦恼困扰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我们也会及时的请邢主任为大家解疑答惑。好的，也谢谢各位大家一直点赞啊，转发分享。我们接下来讲第二步药疗。
1: 对，药物治疗呢，现在就是刚才很多哈，很多药物，包括西药，包括中药啊。
0: 其实说到西药，大家非常多的能经常用到的一些都知道。
1: 经常现在都知道果糖啊，什么的聚乙二醇啊这些哈，好多人都是用这些药物哈，包括中药的什么芦荟胶囊啊，还有这个刚才说番泻叶啊，什么麻仁子丸、麻子仁丸啊等等这些啊，这些呢大部分都对肠道是有一定刺激的哈。那么
0: 它是什么原理啊？
1: 对，说这个就是它也是根据我们便秘的这个分型来，就是你说便秘。有叫慢传输型的，也叫出口型的，是吧？有的人呢便秘就是头干，后边就正常了，或者后边反而稀了，刚开始干，后边反而稀，那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它水分不够，说到这儿再补充一句，刚才说的水分，一天喝2000多以上的一定没有心衰哈，如果心脏病有病，那要遵医嘱。根据，因为你的心脏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容量啊，所以那个要跟心脏科大夫要沟通，一天要多少就是多少啊。那么这个刚才又说回来，就是出口梗阻型的，认为是水量不够，那么你要补充这种水分，包括这个水分就不光是喝水，那么还包括你这些液体，你比方说吃的水果也算液体啊，这种还有油性的东西也算啊，那么这样的就可以达到润滑，就改善这种出口的问题哈，但是在中医来讲呢，出口的问题我们认为是脾虚，
0: 脾虚
1: 就是你体内的水湿都是通过脾胃运化的，那你脾胃功能不强，那它运化不到水，那水就运化不到你的肠道去，那它就都在别处堆积了，你看肥胖是吧，腹型肥胖，这儿很这个腹部 脂肪很多，
0: 嗯，
1: 就湿很多，但是。

0: 其他的地方水没，就是它布化的不够，所以脾虚。
1: 嗯，
0: 那么在用药这部分药物呢，我们就有一些经验，一定要健脾。你看有的地方就特别用愿意用白术，生白术用到60克，那就解决便秘了，那就是你脾虚啊，出口梗阻，对吧？这是一种哈脾虚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说慢传输型的，就是你胃肠确实蠕动不够，那么这些病人呢，一个是次数少啊，便秘少，那么排便少，再有一个呢就是粘滞，大便粘滞啊，就是有好多人告诉你说粘马桶，对吧？
1: 对。
0: 另外就是蹲厕所时间长，老觉得没解净，老觉得有东西啊，就跟粘块一样。所以这部分病人呢，一水分可能够了，但是胃肠蠕动不够，就是动力不足。那么这一部分也有一些药物，你像磨砂比例啊，就是这些，有的人爱吃马丁啉啊，就是促进这个胃肠道的动力啊。那么这部分人我们觉得运动不足啊，你的有氧动力不够，所以要增加运动啊。如果你运动跟不上，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被动的给，就是腹部推拿，那么顺时针的推拿腹部，就是外界给一定力量来促进你的胃肠蠕动，是吧？那么外界没有，就是药物了，磨砂比例这些，是吧？再有呢，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动力是最好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负荷太大，你老是吃的过多过饱啊，那么肠道呢老在这个高负荷下，那它的动力也就不足了。
1: 那吃的太少是不是也容易便秘啊？
0: 对，吃的太就是饮食要规律嘛，对吧？不能够过饱过饥。我们说传统医学里边说一个节饮食，就是调节饮食，不是说单纯洁净的节哈，当然洁净也是需要的，它是调节的节。节饮食就是一天三餐，是吧？你规律饮食，然后有一些老人会讲，就是你要吃到70-80%饱，
1: 对
0: 啊，不能过饱，也不能过饥，过饱过饥都是不行的。过饱呢，你的肠道胃的压力比较大，长时间的话，它老处于这种张力下，慢慢它动力就不足了。那你要是过饥呢，就是吃不够呢，我们说肠道里边胃黏膜它也会分泌，就有一些胃酸啊、胃液啊，它会刺激你形成你的炎症啊，甚至溃疡等等这些哈，所以也是一个不良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要讲究一日三餐要正点吃啊，不要说过点。
1: 对，
0: 第二一个呢就是不要过饱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夜间尤其不能过饱啊，适当就行了。我们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寐不安，就是吃的不当还会影响你的睡眠，这就是说胃肠道跟神经有关系了。神经调节着胃肠道，所以压力不要过大啊。另外压力过大之后也会影响到肠系膜，因为我们有一些神经在肠道里边会调节胃肠道的蠕动。说到这儿呢，就说一下胃肠道的蠕动呢，不是你想蠕动就蠕动，它是一个规律性的，所以我们排便是要定时排便。不是说
1: 定时就是你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到点儿就去。
0: 对，
1: 那要是没便意怎么办？
0: 没便意，我们要创造这种
1: 到点儿去蹲着去，
0: 规律的排便。
1: 哦，
0: 那么你可以用药或者可以按摩腹部，那么来促进它的便意，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神经呢是受植物神经系统调控的，所以不是说你想排就排啊，所以规律的促进它的胃肠蠕动是这个受神经影响的
1: 啊。
0: 那么这种神经影响呢，我们也可以外界来建立啊。刚才您说我到点就去一下也行，或者说我到这个时间我就开始用一些办法来促进胃肠蠕动啊，推拿的办法也好，针灸的办法也好，或者说用一些食物的办法也好，这样来到这个时间我们就来想一些办法啊，来改变它。那么形成了这个规律之后，将来你这个神经调控，植物神经嘛，不受你意识控制，那么它自己就形成规律了，到点就去，有好多人都是这样。
1: 好，那现在呢，各位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健康宝宝们啊，咱们现在先学一招啊。刚才您说了，如果 没有规律，我们要刺激它形成规律，
0: 嗯，
1: 是吧？其中一个方法是扎针或者按摩，
0: 嗯，
1: 那您教教我们按摩的方法好不好？
0: 对，按摩方法，这个最简单，
1: 大家想学的在屏幕上飘个一啊，想学的飘一个一，让我们能看到。我们现在在左前方有一个像我们手机版的放大器，能看到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目光可能一直在看那儿，主要是和大家在交流啊啊。好，你看这么多朋友都飘一了，
0: 嗯，
1: 哎，咱说说，如果实在是动的也不够，然后自己蠕动也不够，
0: 嗯，
1: 刺激也不到位，
0: 嗯，
1: 那我就用外力让它进行蠕动。
0: 对，
1: 这个方法是怎么弄？
0: 对，最简单就是在腹部哈，
1: 嗯，
0: 在这个人身上也行啊，
1: 嗯，
0: 这个穴位人，那么围绕着肚脐，我们在它
1: 肚脐的位置，您先定个点儿。
0: 肚脐就是所谓这个神阙穴哈，
1: 哦，
0: 啊，
1: 好，
0: 神阙穴，然后在它的右侧，我们叫升结肠，然后到肚脐上面呢横过来横结肠，然后再到它的左侧是降结肠，最后呢乙状结肠到直肠，就是排便了，肛门排便了，
1: 嗯，
0: 那么所以你从升结肠这块就开始推动，也就是说是个顺时针方向来推动你的腹部，然后到这边来下降，这么转圈推动啊，每天，
1: 哦，
0: 这样的就相当于推拿按揉了哈，那么这是其中一个
1: 方法，先上再往下，
0: 对，
1: 顺时针是吧？
0: 从右侧，
1: 从右侧
0: 啊，从右侧，从肚脐的右侧开始，
1: 先往 上，
0: 然后横着推，
1: 横着推，
0: 啊，从右往左，
1: 再往左，
0: 然后从左边下降，啊，
1: 哦，
0: 推过来，再到右侧，这么转圈推，
1: 这样
0: 啊，
1: 这样
0: 对，
1: 是吧？
0: 就在这腹部哈，
1: 嗯，
0: 这么转圈推过来，
1: 嗯
0: 啊，就可以。
1: 转圈推，
0: 啊，
1: 顺时针，
0: 啊，对，这就是顺着我们大肠的方向，嗯，啊，来推动这个肠道的蠕动，促进肠道内容物的排出，
1: 嗯，
0: 排泄哈，啊，
1: 好，
0: 第二个呢就是
1: 转多少圈啊，
0: 对，一次可以10到20圈啊，
1: 10到20圈，
0: 对，或者说你推到有变异就行，嗯，啊，
1: 哦，
0: 一般10到20圈就可以了，
1: 是自己推 啊还是找人帮忙推，啊，
0: 自己也可以推，就是如果说这个老年人自己没办法，其他人也可以。你比方说，
1: 嗯，
0: 如果说住院期间是吧，就是我们对患者也是做了一些腹部的推拿。
1: 哦，
0: 啊，
1: 咱
0: 是
1: 医生给推。
0: 对，我们有治疗师
1: 是吧，
0: 做这些，
1: 哦，
0: 啊，这样的也是促进他，
1: 哎。有位朋友问，用多大的力气呢？
0: 这个力气可以适当哈，就是你能承受就行。
1: 哦，
0: 一般腹部要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大一些哈，
1: 嗯，
0: 但是一定承受，不要出现疼痛。
1: 您看，
0: 啊，
1: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做遇到这个突然心脏骤停的患者，做这个心肺复苏的时候，按压下大概3到5厘米，
0: 嗯，
1: 这么厚，
0: 嗯，
1: 这个按压的位置是不是也要有
0: 这
1: 么深吗？
0: 这个因为腹部这儿没有这个标志物，嗯，它都是空的，里边都是肠道嘛，都是软的。
1: 哦，
0: 那么你按压到什么程度，你自己觉得有憋胀感就行。
1: 嗯
0: 啊，
1: 好，
0: 因为有的人胖嘛，
1: 嗯，
0: 他就按压的深一点，
1: 嗯，
0: 有的人瘦嘛，他可能按压的浅一点，
1: 嗯，
0: 因为里边都是空腔嘛，腹部都是空腔了，
1: 对，
0: 那么你按压下去以后有憋胀感，那么推，
1: 哦，
0: 主要的作用呢是要推动它，
1: 嗯
0: 啊，
1: 推动它
0: 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之前呢叫磨，什么叫按摩呢？磨就是在这儿摩擦嘛，
1: 哦，
0: 摩擦就是你先要有感觉，
1: 嗯，
0: 先有感觉以后，然后再去推动。
1: 哦，
0: 啊，
1: 好，
0: 啊，所以推动的一个力气就要自己来掌握，是吧？
1: 嗯，
0: 你要有憋胀感就可以，
1: 嗯，
0: 啊，就是，但是一定要有顺时针的推动感觉，
1: 嗯，
0: 啊，那么才能够推动胃肠这个内容物向沿着这个方向来推出体外，是吧？
1: 嗯，
0: 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边有一些穴位。啊，你看重点的一些穴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这个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啊，天枢穴在这个神阙，就是肚脐旁开2寸，
1: 肚脐旁开2寸
0: 啊，
1: 两指宽，
0: 对，
1: 大概
0: 三指，就是三横指2寸啊，
1: 三横指，嗯，哦，
0: 2寸，然后在这儿可以点按，那么它这就是一个肠道的刺激点，两边都有，
1: 嗯，
0: 两边都有哈，
1: 嗯，
0: 都可以来这儿来点按就行了。啊，点按，啊，点按可以刺激力度大一些，
1: 来，
0: 自己有酸胀感。
1: 您站起来，这样比较清楚。
0: 啊，
1: 您站起来，示范一下。
0: 对，在这个可以先找到肚脐是吧？
1: 嗯，
0: 旁开两寸，
1: 你往这边。

0: 大一点，这边，
1: 这边，
0: 对，这再往里，
1: 是这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能看清楚
1: 啊。
0: 好，
1: 找到肚脐以后，旁开两寸哈。
0: 嗯。
1: 那么两边一边一个啊，一边一个天枢穴。
0: 嗯。
1: 啊，然后用拇指按也行。啊。
0: 哦，拇指。
1: 啊，用这个这几个手指头，攥成一个。
0: 劲儿更大。
1: 啊，对，往下点按也行哈。
0: 对。
1: 啊。啊。
0: 这也是顺时针揉吗？
1: 对。
0: 是揉
1: 点按
0: 点
1: 按
0: 哦
1: 啊，往下
0: 按下去，
1: 点按
0: 一下算，
1: 对对对对，
0: 再摁一下，
1: 用几种方式都可以啊。
0: 好，
1: 点按有酸胀感，甚至有点微疼，有点稍微有点疼痛感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1: 这样的就是一个穴位刺激，来刺激我们胃肠道哈。
0: 嗯，
1: 第三一个呢，就是小孩有捏脊，我们现在其实成年人也可以做哈，就在后背。
0: 嗯。
1: 在后背呢，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我们这儿有这个脾腧穴、胆腧穴、肝腧穴，
0: 嗯，
1: 还有三焦腧等等。这些腧穴呢，其实就是调整了我们的神经，
0: 嗯，
1: 啊，在这个脊柱周围有我们的迷走神经这个缓解等等过来。那我们通过这个捏脊呢，其实这有点中西结合了，是吧？那么这些穴位其实里边暗含着我们的植物神经。那么你通过捏脊就提起来这个提起来这个肉皮儿、
0: 哦、
1: 老百姓叫擀皮儿、
0: 哦、
1: 啊，你看小孩儿都擀皮儿是吧、
0: 嗯、
1: 消化不好就给他擀皮儿、
0: 嗯、
1: 擀皮儿就是刺激这些神经、
0: 嗯、
1: 这些神经呢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肠道植物神经系统啊，那么通过这个捏脊也可以影响到肠道的神经调控。
0: 好
1: 啊，
0: 大家在屏幕上打出来捏脊，捏脊治便秘，捏脊。那我要问了，邢教授、
1: 嗯嗯，
0: 咱捏脊的时候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往下呀？
1: 一般是这样，就是从下往上的，我们认为是补法。
0: 嗯，
1: 从上往下呢，就是泻法，啊。但是你根据情况，你要能判断出来你是虚性便秘还是实性便秘，
0: 嗯、
1: 你就可以掌握补泻手法。
0: 嗯
1: 啊，如果判断不出来，你上下都捏就可以了。
0: 那实性的是什么表现？虚性的是什么表现？
1: 实性的便秘呢，就一般有上，老百姓叫上火的征象，
0: 哦、
1: 是吧？啊，你比方说，
0: 比如说舌苔红，
1: 对，舌苔红啊，这个嗓子疼啊、
0: 哦，
1: 是吧？这个喜欢吃凉的啊，
0: 嗯、
1: 大汗啊，脾气急啊，等等这些。
0: 哎，这属于实性的便秘，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从
1: 对。从上往下，
0: 从上往下，
1: 对，
0: 从上往下是泻 啊，
1: 对，
0: 大家记得从上往下是泻、
1: 嗯嗯，
0: 大家可以做做笔记啊，从上往下是泻，
1: 嗯
0: 啊，这是这个实性的便秘，
1: 对 对，如果虚性的呢，就是面色黄白啊，没有力气啊，
0: 哦、
1: 出虚汗啊，是吧？
0: 嗯，
1: 食欲下降啊，等等这些、
0: 嗯、
1: 啊啊，胃寒啊，就是
0: 怕冷，
1: 怕冷啊。
0: 怕冷呢属于虚，
1: 对，
0: 然后就从下往上，
1: 对对，
0: 属于补，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也刺激了我们的这个肠道的神经，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
1: 这就是一个是通过神经调控胃肠道，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直接干预胃肠道、
0: 哦、
1: 啊，都会影响到它这些。
0: 那这个捏脊大概能捏几圈啊？您看邢主任又教了我们一招啊、
1: 嗯、
0: 通过捏脊的方法来治疗便秘、
1: 嗯、
0: 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不妨今天晚上啊，咱就开始，现在就开始。如果您家里正好，这个有人啊，身边有人，您就可以互相捏一捏，互相捏一捏啊，捏脊的方法来缓解便秘。刚才还有一个办法，大家有没有记得啊？还有一个办法是点按法，点按穴位，那个穴位的名字。大家在公屏上打一下，我看你们记住没有啊，看你们学的怎么样。各位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大家正在关注的是燕赵名医堂的直播。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便秘的康复和治疗。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正在为大家讲解的是来自河北的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邢军教授。那邢主任呢，在门诊也见了很多的便秘的患者，所以啊，也深知他们的一些苦楚。很多人呢，往往是四处求医，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从食疗、药疗还有针灸按摩这三个方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咱们一起学起来啊，大家一定在直播间好好的蹲守，咱们一步一步的讲。刚才讲完食疗了，也给了大家两个按摩的小方法，点按的小方法。哎，您看，正在蹲守的健康宝宝们已经打出来了，天枢穴。好像那个第一个朋友打的那个字对哈。
1: 对，
0: 后面爷爷和婆婆还有达源，达源打对了啊。这个枢不是舒服的枢，是枢纽的枢啊。
1: 对啊，它是一个调节的枢纽。
0: 对啊，不过很不错啊，为你们点赞啊。你们最起码记清楚了啊，不管这个字对不对，知道在肚脐两侧。
1: 对
0: 啊，这个肚脐两侧旁开三
1: 横指吧，
0: 横指啊，自己的手指。哎，那自己的手指没关系，反正自己的手指每个人粗细不一样。
1: 对，
0: 它的面积不同，距离也就不同了。
1: 对对，同身寸嘛。
0: 对，
1: 对，根据自己的同身寸，
0: 根据自己，
1: 因为人个儿高啊，胖瘦啊，
0: 都不一样，
1: 有差异。
0: 对，所以穴位的位置也不一样。你只要自己的三横指旁开，两侧点按，点按多少次？
1: 一般都是10次、20次。
0: 对，而且是点住，摁下去，然后起来，摁下去，起来，这样的方法。
1: 对，
0: 我自己试过这个方法，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方法还挺有效的。点按，然后加上按摩，按摩就是摩腹这个方法是吧？顺时针，顺时针摩腹。
1: 你可以先摩，对吧？然后加压推，
0: 对，
1: 先让这个肠道有感觉，就是，其实肠道嘛，它你自己没感觉到它，但是它在动着呢，你先得给它点提醒，然后再去推。它才会有作用啊。
0: 对，然后再点，
1: 所以先磨后推，
0: 再点按。如果家里有人呢，再给您捏捏挤，这几招下来呢，我相信一定会有感觉了。您看彩云之月，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有时候感觉就在口是出不来，这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就是一个是说，如果出口这儿比较干，甚至有的人啊，尤其一些这个中青年的朋友哈，他可能工作压力大或者等等方面，喝水也少，那么再甚至撑出肛裂来，有好多就是说出一些血，然后紧接着就出。

0: 也会影响的这些啊、
1: 嗯、
0: 所以在口罩下不来，我们有一些人就用开塞露了，但是你长期用也不行，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些中药，就是润肠通便的中药，这个等着大家可以服用一些。
1: 待会儿我们在讲这个药疗的时候会提到啊、
0: 嗯、
1: 再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刚刚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咱们今天呢三个方法三步走，缓解和治疗便秘，食疗、药疗和针灸按摩。刚才呢针灸按摩的一些方法已经给大家讲了啊，有个朋友说天枢穴在哪里他不太清楚，咱们邢主任您再给他说说这个天枢穴在哪里。
0: 先找到这个肚脐哈，也叫神阙穴啊。
1: 嗯，
0: 神阙穴你看旁开两寸，所谓的两寸同身寸就是三横指，你放在肚脐旁边，跟肚脐是水平的啊，那么旁边这个就是天枢穴。
1: 嗯
0: 啊，
1: 好，找到了啊，
0: 两边各一个啊。
1: 对，
0: 一边一个，
1: 大家再打一下啊。天枢穴、
0: 嗯、
1: 天枢穴，点按天枢穴、
0: 嗯、
1: 点按天枢穴啊。彩云之夜说今天的方法讲得太实用了，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实用的方法，一定在直播间蹲守，别走开、
0: 嗯、
1: 同时呢这个时候呢您要把这个我们的直播间点赞的这个赞咱冲到五万好不好，同时把它转发给需要的亲人朋友，转发到咱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转发到咱朋友圈里，转发到咱这个这个关心的人的一些圈层里啊，社区的群里等等，咱是靠谱的直播间，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名医堂，保证让大家能够学到的都是靠谱的科学的健康知识，让您增长健康技能，在健康路上咱们一路同行。好的，咱们现在已经点到两万赞了啊，大家辛苦了，我们继续为邢主任点赞。咱们回答几个问题啊，您看，哎，刚才问说每天按摩这个点按多少次？
0: 按摩呢我们说一次呢你就十圈二十圈是吧，
1: 嗯，
0: 另外呢一天可以做至少三次吧，我觉得做五六次，一次你像十下二十下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儿是吧、
1: 嗯、对，
0: 一天做五六次是可以的。
1: 嗯，
0: 你只要到了那个时间是吧，有便意了，或者说这个吃完饭等等哈，一小时以后就可以促进它蠕动、
1: 嗯、
0: 是可以的啊。
1: 对
0: 啊，这就是改变这个肠道的这个润肠的作用嘛。
1: 对，其实养成习惯、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咱一天既然一天要吃三次饭，咱不行不行咱就按摩三次，
0: 对对，
1: 点按三次，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一定要在日常，不要突然想着就是用一种药一下就解决问题，
0: 对
1: 吧，
0: 对，
1: 嗯，
0: 对。另外我看有的问小孩的问题是吧，
1: 对，您看这位小朋友，
0: 对，小朋友也是这样啊，第一个
1: 大约两岁就开始了，有四五天才大便一次，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嗯、
0: 对，
1: 这很苦恼啊。
0: 这个年龄其实跟胃肠有我们现在我在门诊最高年龄我看过一个96的便秘、
1: 啊、
0: 是一个元朝战士，就是啊、现在但是吃药现在吃了两个月了，现在一拿一个月，然后就开始维持挺好的，
1: 已经解决了问题、
0: 啊、已经解决，而且逐渐在减量了、
1: 嗯、
0: 啊，因为他运动确实减少了，因为膝关节疼等等哈、啊
1: 嗯、
0: 这就是老年人是一种蜕变、
1: 嗯、
0: 我们可能用一些这个润肠的药、
1: 嗯、
0: 就可以慢慢解决，包括健脾的、
1: 嗯、
0: 那小孩就不一样，
1: 这怎么办？
0: 小孩呢因为他是没有发育好，
1: 嗯，
0: 我们传统医学讲小孩要三分饥和寒，就是他会容易出现食积、
1: 嗯、
0: 他的脾胃呢没有发育完全，到了青春期才会发育完全、嗯、啊，那么在这个阶段呢你就要给他补充一些内容、
1: 嗯、
0: 啊，你比方说消食的，
1: 消食的，
0: 对，
1: 鸡内金，
0: 对，
1: 我能想到这个，
0: 对，
1: 管用吗？
0: 对，鸡内金也好、哦、就是中药里边有好多啊，治饱丸、
1: 嗯、
0: 饱和丸都行，
1: 嗯，
0: 那么现在医学也有好多，你比方多酶片啊、
1: 嗯、
0: 乳酶生啊、酵母片，过去我记得咱们小时候都有很多人吃这个，现在大家都不吃，吃什么健胃消食片，不管哪一种吧，你根据孩子的情况要有一种消食的办法，你就用食物消食也行，所以
1: 食物比如说
0: 啊、嗯、比如说山楂啊，
1: 对，山楂、
0: 嗯、
1: 对，
0: 比如说这个鸡内金这些都可以哈，
1: 就是隔三差五的吃着点儿、嗯、或者每天都吃着点儿，
0: 对，每周你要给他几次，
1: 哦、
0: 啊、给他几次消食的，
1: 对，
0: 因为他自己消化不了这种，他就容易形成食积，这种食积去不了、
1: 嗯、
0: 那他排便肯定出问题。

0: 啊，另外呢就是要捏脊，啊，就要做腹部的这些，
1: 对，
0: 可以用外用一些办法
1: 捏脊。那小孩属于实火的，
0: 对，他是对，他
1: 应该从上往下，
0: 对对，
1: 泄是吗？哦，猜对了。
0: 但是也得看，因为小孩要是说。但是现在大部分孩子都可能营养比较好，
1: 嗯，
0: 啊，有一些虽然有食积，但是也虚性的，就是你看，
1: 好，
0: 尤其非洲难民那种，是吧？
1: 嗯，
0: 就是头发打绺啊，这个大肚子啊，细胳膊腿啊，啊，
1: 咱从上往下啊，大部分孩子都是实火，当然你也可以判断一下，从上往下给孩子捏脊，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结一下，就是给这个小朋友治疗便秘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他积食儿，
0: 对，
1: 就是日常一周来两三次、三四次或者四五次食疗，
0: 对，
1: 吃点山楂呀、鸡内金呀，或者我看现在药店里都有老药专柜，
0: 嗯，
1: 就是专门卖什么十母生啊，您刚才说的，
0: 对，
1: 还有什么来着？鸡内金散也有。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复方鸡内金散。
0: 对对，咱老百姓都知道，
1: 山楂，
0: 吃点萝卜，白萝卜，是吧？
1: 这个管用吗？
0: 对，
1: 也管用，
0: 也管用。
1: 哦、
0: 我们保和丸里边就有莱菔子，
1: 对，
0: 就是萝卜籽，
1: 或者吃点这些小朋友的一些药哈，帮着他消食儿，这便秘自然就解决了。
0: 对，你第一个要消食是吧？不能老让它积在那儿、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二一个我们要运动是吧？促进它胃肠道的发育、
1: 嗯、
0: 啊，然后再结合上神经的调节，就是。说到神经调节，就是小孩也要规律。现在人们晚上睡得都晚，所以这个神经就会，一个是压力大，一个是神经紊乱，也会影响到胃肠。
1: 嗯
0: 啊，所以小孩的睡眠要规律，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
1: 嗯，嗯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在便秘方面，在这个饮食调养和药物调养方面，您踩过哪些坑？也可以给我们在屏幕上打出来分享一下。也不要分享，让别人避免踩坑，是吧？用过什么方法？觉得不管用，也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或者是您踩过哪些治疗便秘的坑，也在屏幕上打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到底解决便秘的问题，我们听听专家的，也听听我们身边的有经验的朋友的一些、经验的一些分享，咱们一起来把这个便秘的问题，帮着便秘的这些人群，来把他的问题能得到一些这个缓解，是吧？帮着他寻找一个好的方案。那今天咱们重点呢是食疗、药物和针灸三步走。刚才咱们把食疗以及部分的这个按摩的方法也教给大家了。
0: 嗯。
1: 那药疗这一大块呢，我们究竟怎么来做？其实呢，邢主任今天也给我们准备了，从中医角度讲，其实呢有七大类型是便秘的分型，您看分得多细啊，是吧？就是虽然是一个便秘，但是到了中医的这样的门诊之后，您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症型，找对症型您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咱胡乱吃药的话，可能这个达不到目的，而且反而是破坏了我们的肠道的健康，肠道的菌群，是吧？咱西医讲肠道菌群，
0: 对
1: 啊，您乱吃药肯定会刺激，导致菌群紊乱。咱们也看刚才呢，这个有一位粉丝朋友说食疗再简单讲一下。好，那再大家再复习一下食疗啊，您一两句话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对，食疗是这样，就是你看都是多吃维生素类的东西，是吧？
1: 嗯。
0: 那么还有适当的一些油性的物质，对吧？再有就是一些瓜果。那么要注意哈，哪个也不能过量。你说我都是粗粮，那么它粗纤维就消化差，对吧？你说我都是细粮，那它蠕动就慢，对肠壁没有刺激。你说我都是这个瓜果，都是生冷的，那么它胃寒也不行，所以要适当啊，要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啊，你也不要偏颇啊。你说我光吃粗粮，那也是不合理的哈。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另外一定要喝够水，每天呢，如果没有心脏的问题的话，每天喝够2000到2200毫升，成年人。
0: 对。
1: 对吧？
0: 对，没有心脏问题得2200以上就比较好。
1: 对，
0: 天热的时候是吧？
1: 嗯，对，大概呢300-400毫升的杯子呢，您上午3-4杯，下午3-4杯，加上一天3顿的汤，这个饮水量也就够了。
0: 对，
1: 天热的时候我们再可以适量加，这个水够了，运动够了，食物调养到位了，这是最基础的啊。如果这三点您做不到，咱后面的内容您也不用听了。
0: 对。 对，
1: 是吧？
0: 这三点做到呢，就是我们在用药物或者用什么办法干预完以后，
1: 嗯，
0: 你维持好的话，那就可以减药了，
1: 对，
0: 那就用这个来维持胃肠蠕动。
1: 对，是不是很多人他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反反复发生，就是因为这一点没做到位。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
0: 他就是缺乏这些刺激，而让运动、
1: 哎、
0: 胃肠不蠕动。
1: 嗯、对、
0: 啊，那么这里边有好多问大便干的，还有头干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你这个你不运动就脾虚，对吧？
1: 嗯、
0: 或者说。脾虚之后体内的这个津液分布就不正常，
1: 嗯，
0: 所以到这头干，现在我们有一些健脾的方法啊，就是包括药物包括你的运动、
1: 哦、对
0: 来改善这个。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就先吃药、
1: 嗯、
0: 先吃健脾润肠的药、
1: 嗯、
0: 然后促进蠕动。促进蠕动有两个办法，一个自己做有氧，另外一个呢就做被动的腹部推拿、
1: 哦、
0: 啊，这样来完成，
1: 对，
0: 刺激这个肠道蠕动、
1: 嗯、
0: 啊，然后再通过食物再进一步维持啊、
1: 嗯，
0: 可以先用一些中药啊。
1: 对，其实刚才呢，邢主任这几句话简简单单的听起来，但是呢，就把治疗便秘的核心要义给大家已经说明白了。
0: 对，
1: 重要的是您在实际生活中要去行动，而且把它变为日常。我们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如果这个事儿呢，您自己不惦记，这水呢，您自己不惦记着喝够，运动您自己不惦记着走够，是吧？吃的您自己不惦记着把它调配均匀，该吃哪些，不该吃哪些，那就这个没办法了，就只能说我就懒得。躺平我就光靠吃药了，是吧？光靠吃药可能解决您一时的问题，但是它会反复发生，不能维持一个长久的肠道的健康，能让您大便比较通畅，成为一个久治不愈的困扰的问题。哎，您看这个朋友也很麻烦，他是全家福小明，您点点关注啊，成为我们的这个健康粉丝，我们会优先的关注您的问题。咱们全家福这位粉丝朋友，大家右下角继续点赞啊，我们点到三万赞，冲到50000赞，给大家定的任务啊，小手一直放着，一边放一边听啊，说70多岁大便干得像石头，有什么办法？
0: 嗯，就是刚才您说不是有7型那个中医分析
1: 哦，对，
0: 大便干得像。

0: 关节腔里边润滑液就是唾啊。那么为什么有一些健康叫你要顶着上牙额上牙龈来吸这个唾呢？就是补充我们的肾精啊，这种就是唾液啊。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津，还有一些这个液。那么这个补充呢，是需要有一些，你比方说瓜果啊，或者我们有一些药物，有一些这样的药物，这样的病人，我就给用了一些何首乌啊、黄精啊、熟地黄，根据辨证来，这样补充他的津液，尤其一些老年人。啊，你看老年人这个皮肤也干燥，就是皱纹啊等等这些，是吧？所以他津液缺乏，这个时候就是阴虚便秘，要补充这个津液啊。
1: 嗯，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这位朋友的话题，哎，小明啊，你点点关注，我们等赞冲到30,000的时候，我们会为大家再继续解答一波问题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抓紧点关注啊，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敏一堂的直播间，每天呢会为大家邀请来自北京、天津、河北乃至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来到这里为大家科普健康知识，所以点关注之后，您下次我们再开播您就能找到我们了，而且跟着我们的直播间，您听到的这个都是靠谱的真健康真科普真知识啊，帮着大家一起学习健康技能。您有什么健康的需求也可以在屏幕上打出来，或者私信我们，我们会及时邀请相应的一些专家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健康指导科普服务。另外也声明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健康科普是纯健康科普啊，不替代线下门诊，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让您了解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健康，能够增加自己的健康技能，咱该看病还得去看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我吃饭。
3: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6: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5: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7: 又钓上一条大鱼。
5: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5: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

0: 啊，就用不了了。
1: 不会被骗了？
2: 不是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5: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9: 有我，
11: 有我们。
1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会有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东部、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可以达到4到12度，其他地区13到20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唐山、秦皇岛、廊坊以及石家庄东部、沧州、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会有北到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17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31度。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先来问问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没有在网上呢随时的来看手机的习惯呢？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说我呢，哎，无论如何，不论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好像我需要把手机拿出来刷两下啊。其实这个就是无意识的在玩手机。无意识的玩手机啊，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衰退、神经恍惚，年轻人会觉得哎呀脑子不好使，这样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至于很多人都调侃自己说青年痴呆啊。最新的研究指出呢，认知力、注意力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哈、比如说呢会看手机的时候出现心智游移的情况。什么是心智游移呢？心智游移啊是重要方面，手机依赖呀、网络成瘾者啊，会更频繁地出现这种情况。简单来说呢，就是身在此处，但是心呢却飘到了其他的地方。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偶尔的走神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脱离当下的任务，不受控的神游，会削弱咱们的工作记忆和专注力，确实会让人变得迟钝。其实在生活当中，手机确实给咱们提供了碎片化、高刺激、快切换的信息流，每隔几秒啊就会有新的刺激跳出，大脑呢也不断的在不同的内容当中跳跃，久而久之呢，咱们注意力的阈值就会被拉低，即使放下手机，大脑也习惯了这种游移模式，难以长时间的聚焦一件事情。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千万不能长时间的无意识的玩手机哈，因为玩手机而脑子变迟钝的人，除了有意识的控制手机的使用量，减少多任务切换，还可以试一试集中冥想。比如说每天花5到10分钟静坐，将注意力放在呼吸上，走神时察觉并拉回咱们的注意力。研究表明啊，持续的练习冥想能够增强前额叶对于注意力的控制，减少走神的频率。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我们都知道儿童时期的营养啊，对于一生的健康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即使呢是在生命最初的几年，饮食的模式也可能决定着未来几年、几十年，甚至老年以及慢性疾病的风险哈。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许多成年期常见的慢病，像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等，其实早在儿童期就已经悄然开始发展。如果呢，我们希望真正的做到预防疾病，那非常有效的策略之一，就是从儿童阶段开始，建立以植物性饮食为基础的健康饮食结构。而且呢，童年的营养啊，和终身防癌都密切相关。因为生命早期的营养状况呢，会对人一生的癌症风险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童年的科学的营养不仅能够保障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还能为终身防癌打下坚实的生理基础。所以

0: 儿童营养不只是关乎成长，更关乎未来的健康啊。那么正确的科学的我们保证儿童时期的营养的方法有哪些，我们又应该如何从童年的饮食的管理入手，做好后期慢病以及防癌的工作。今天呢，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营养科负责人主管营养师严娟娟，在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板块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童年营养与终身防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童年营养和终身防癌哈。今天刚才我们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哈，童年的营养和终身的防癌是密切相关的。生命早期的营养状况会对人一生的癌症风险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呢，科学的童年的营养不仅能够保障儿童正常的生长发育，还能够为终身防癌打下坚实的生理基础。儿童营养呢，不只是关乎未来健康，而且呢，还关乎我们将来的生活和生命的质量哈。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童年的饮食管理入手，做好后期的慢病管理工作以及防癌工作，正确的做法有哪些，又有哪些是我们一定要避雷的做法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营养科负责人主管营养师严娟娟，欢迎您严主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严主任。严主任呢，擅长希特林蛋白缺乏症、糖尿病、儿童单纯性肥胖、牛奶蛋白过敏、婴幼儿辅食添加、铁缺乏以及缺铁性贫血、肾病综合症等疾病的临床营养治疗。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有哪些啊，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儿童营养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呢严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严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并且同步给严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和指导哈。严主任，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啊，说咱们童年时期的饮食习惯会对几十年之后的慢病甚至癌症风险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从临床上来说，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说法背后的逻辑。
4: 好的。那首先呢，我们这个童年的关键发育阶段啊，它的身体细胞呢是快速分裂的，对这种损伤呢是格外敏感。那此时的饮食呢，肯定会通过这种影响激素啊，造成氧化损伤，改变这种基因的表达。那其实这种呢，对身体长期甚至是永久的影响会积累几十年，最终呢就会表达发展为这个癌症啊。也就是说，这个哈佛大学之前研究呢就发现，如果说你在青春期的时候吃更多的蔬菜或者水果呢，那未来患这种乳腺癌的风险就会更低。然后还有就是说，那在更早的一个时期，比如说胎儿期或者婴儿期，这是我们作为生命的一个起点，对吧？
0: 对。
4: 那也是防癌的根基呢，就在这个阶段。那很多的这个母亲就会觉得，我的孩子可能是不是出生的越大越好，或者说是越胖越好。其实呢，高出生

0: 方体重比如说大于8斤，我们正常的体重呢是5到8斤，如果说孩子的体重大于8斤的话，可能引发比如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还有就是新型细胞瘤还有横纹肌肉瘤这些，那这些呢就是一些比较恶性的癌症。如果说母亲在孕期的时候摄入过多的腌制食品，比如说像这个腊肉啊、火腿啊、咸菜呀、或者说我们经常喜欢吃的烧烤，都会增加儿童时期这个罹患各种脑瘤啊或者婴儿期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风险。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基因易感性。比如说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有的家长就会问啊，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得这个，比如说像白血病啊或者糖尿病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大夫就会回答一句叫基因易感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如果说在你孕期的时候或者说是早年童年期的时候缺乏某种营养，就会造成他的基因损伤，达到这种基因易感性的这个致癌的这个结局啊。也就是说我们童年的这个营养不良呢，会导致免疫失调，然后导致一个进而发展成慢性炎症，最后呢变成一个中老期癌症的这个负担。
1: 确实是哈。其实听了刚才我们严主任的介绍，我们也结合临床或者说目前一些朋友的身体情况想一想，确实这么回事儿哈。因为大家经常会有这样的感慨，说你看我们吃的也差不多，我们喝的也差不多，哎，为什么他抽烟却没事儿，哎，有的人抽烟就没抽几天，
0: 对对对，
1: 或者没抽几根，抽的还少，会有这个癌症啊或者其他的疾病的这个风险哈。
0: 对 对,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追溯到我们的童年时期甚至更早期，基因层面上来说确实存在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和理论的支撑哈。
0: 是的。
1: 那么很多朋友就听了您的这个见解，就会觉得说，哎，那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童年时期的营养到底好还是不好？如果一旦就是错过了您说到的这个窗口的营养关键期，那我们又应该如何补救呢？
0: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关键的窗口期啊，就是最关键两个时期，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一天都很重要，哪怕我们现在回不去那个当下了，其实我们现在做一些改变也可以降低这种患病的风险，对吧？那么首先我们说的这个第一个窗口期呢，就是我们说的产前，就是母亲孕期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生命早期的1000天，也就是2岁之前。这个时候呢是组织器官发育特别迅速，然后细胞呢对环境因素更加敏感的一个时候。比如说像 WHO 之前就研究啊，就是早期缺铁，就是2岁之前，我们说的缺铁呢不是贫血，贫血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看那个血红蛋白嘛，但 WHO 指出这种缺铁的早期目标就是看这个血清铁蛋白，就是他们研究说如果在早期2岁之前呢我们缺铁的话会影响大脑的发育，就是你缺铁可能导致的比如说体重不增长啊，身高不增长啊，可能还会再追赶起来，但是对于大脑的发育，孩子可能出现性格内向，包括记忆力不集中，包括这种记忆力差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都是不可逆的。还有一些就是结局研究，他们追踪了几十年，就是早期缺铁和不缺铁的孩子其实年收入是能达到30%到40%的差别的。
1: 就是说他的这种基因或者说身体当中的营养决定了他的性格啊，或者说他的整个的思维啊，甚至决定了他的人生。
0: 对的
1: 啊，确实其实从逻辑上来说是应该这么回事儿哈。
0: 那就是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就是说3岁看小，7岁看老。那对于在科学上也是，我们孩子在3岁之前大脑发育呢已经达到成人的60%，那6岁之前呢达到成人80%。也就是说这些脑细胞发育靠什么，就是靠的营养，靠的是我们蛋白质、碳水、脂肪、钙、铁、锌、维生素，这些就是从你食物当中摄取的。
1: 确实哈，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哈，让我们觉得说儿童的这个营养尤其早期的营养是不能忽视的哈。那就像您讲了这个之后，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说，我回忆一下，哎，前几年这个营养到底够不够啊，我们吃的行不行，好不好，那么我们如何判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说检查的方式呢？
0: 这个呢是有一个 我们中国出了一个膳食宝塔，它是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对应的，比如说你主食每天要吃多少克、嗯、肉每天要吃多少克，然后还有你的副食，包括这个油盐坚果，这些都有一个。所以说如果想获取这方面信息呢，我们也可以在官网上去找一下这种亲子宝塔、嗯、对应你的年龄，看看你每天吃的够不够克数、
1: 嗯、
0: 够不够种类、
1: 嗯、
0: 那基本判断呢就是我们每天要吃够12种不同的这种食物、
1: 嗯、
0: 一周要吃够25种，
1: 对、
0: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1: 嗯，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说哎，我觉得2岁之前或者更小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有所亏欠啊，感觉那个时候的营养关注意识没有那么强，那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补救，都是来得及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刚才严主任也给大家介绍每天食物的种类啊，最好是达到12种，一周呢食物的种类要达到25种，这个包括我们的蛋白质，还有我们的这个粗纤维，不论是主食、蔬菜还是水果，以及肉蛋奶，都是可以算在其中的，是吧？
0: 嗯，是的。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就会说到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爱吃。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爱吃的东西，我就会相对来说吃的多一点啊。你比如说小朋友，可能就会更喜欢吃肉，还有更喜欢吃甜的含糖饮料哈。那您说童年时期尤其是孩子爱吃一些加工肉啊，还有含糖饮料，和成人之后的这种营养啊、癌症啊会有直接的这种关联吗？
0: 是的，这个关联呢其实关联性还是很强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下属这种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其实已经把这种加工肉类啊设为了这种一类致癌物、
1: 嗯、
0: 就是哈佛大学研究也发现呢，如果在儿童时期这个加工肉类的消费你如果摄入过多的话、
1: 嗯、
0: 那跟急性白血病的发生其实是呈显著的正相关的、
1: 哦、
0: 就是你摄入越多它的发病率其实是越高的、
1: 嗯、那您给大家详细说一说加工肉类都包含哪些啊，就生活当中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哈。
0: 你像炒米饭我们爱放这种火腿肠呀，
1: 对，
0: 培根呀、
1: 嗯、
0: 还有一些这种外面买的这种包装的这种
1: 腌制好的，
0: 对、
1: 哦、
0: 都算
1: 加工肉类。
0: 是的是的。
1: 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经常给孩子吃这个。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就其实吃这种肉类吧挺方便的，
0: 挺方便的，
1: 比如说饿了啊，哎，那来根火腿肠，哎，又能保证蛋白质，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特别没有什么益处的，我们不建议大家给孩子吃哈。另外呢就是含糖饮料，现在其实很多的孩子就不怎么爱喝水，就喜欢喝这个奶茶啊、饮料，那其实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生活习惯。
0: 对，其实这种奶茶和含糖饮料当中呢，它含的这种隐形糖是非常多的。
1: 对，
0: 然后之前全球做过一个特别大的样本量这个研究啊，就是说如果说在青少年期之前你摄入糖分或者含糖饮料特别多的话，它不仅会扰乱你内分泌，而且成年之后呢患上这种直肠癌的这种风险就会非常高。
1: 嗯，
0: 就如果说即使成年后体重没有明显变化呢，这种高果糖的玉米糖浆呀也可能促进这种肿瘤的生长。
1: 嗯，所以说这个含糖饮料我们说的是糖的这个概念，但其实对于我们真正的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糖还是有区别的，是吧？那我们优先选择，你比如说小朋友可能不爱吃，那稍微放点糖，那我如果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哪一种呢？
0: 因为现在这种饮料呢它有很多是代糖
1: 啊、代糖是首先不推荐的。
0: 对，对于我们来说呢，家长如果说想调一些口感的话，可以在1岁之后可以加一些、嗯、比如说天然的蜂蜜呀、
1: 嗯、
0: 或者说一些蔗糖也是可以的。
1: 嗯，蔗糖就是咱们平常吃那个
0: 白
1: 砂
0: 糖。对对对的、但是我们还是建议还原食物本身的口感。
1: 嗯，
0: 就是孩子越来越多的从这种含糖的食物中摄取呢，他会培养出来以后大了就会喜欢吃甜腻的、
1: 嗯、
0: 或者说是油腻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口感都是一步一步去建立、
1: 嗯、
0: 去形成的。
1: 嗯，所以其实这跟家长的这种引导是很有关系的啊。
0: 对对对，
1: 有的家庭呢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关注这方面，就 管控的比较好。
0: 嗯
1: 啊，有的家庭呢可能就是说，哎，孩子爱吃那就给他吃吧。其实这种疏忽或者说放纵的行为，其实恰恰给孩子的终身的营养或者健康都埋下了这个隐患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啊，不能说孩子爱吃啥咱就单纯的满足他吃啥，一些腌制肉啊，一些糖，这个是跟成人之后的癌症和慢病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是特别不建议给孩子来吃的哈。
0: 嗯，
1: 那如果特别想吃就非要吃，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呢？
0: 比如说家长可以自己做一些这种小零食，
1: 嗯，
0: 可以选一些燕麦呀，红糖呀，或者说一些全麦面粉，
1: 嗯，
0: 对于肥胖的这些孩子啊，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些小零食备着，供这个孩子来选择，或者说一些比较健康的，像希腊酸奶呀，加一些蜂蜜呀，
1: 嗯，
0: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零食选择。
1: 嗯，那比如说肉类的话，其实家长也可以在家自己烤一些这个肉脯啊、肉干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相对来说比外面的要稍微的好一点点。
0: 对，现在烤箱都比较普遍。
1: 哦，所以其实自己烤这种比如说羊肉啊，或者是猪肉啊，培根自己做会相对来说好一些。
0: 对，肯定没有那些食品添加剂，因为现在食品添加剂研究越来越多嘛，就是摄入食品添加剂越多的这些孩子可能会出现抽动啊、多动啊、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都是相关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减少这种额外的人工合成的东西去摄入。
1: 嗯，所以说纯天然的食物对孩子是有好处的。
0: 对对，
1: 虽然有可能他短期吃的时候觉得哎呀味儿没那么香啊，没那么甜，但实际上从长远来考虑的话，我们家长还是特别有必要来进行这个管控和监管的哈。
0: 嗯，
1: 那么其实说到我们孩子爱吃的东西，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我们的食品的种类，刚才严主任给大家介绍哈。那其实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彩虹饮食，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一天的饮食当中，像这个红、黄、绿、紫，就是所有的这些食物都应该摄入一些。那从您营养学专家的角度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吗？
0: 嗯，其实我们提到的这种彩虹饮食呢，是哈佛医学院推荐的这种天然的为孩子构建这种防癌的基础一种营养物质。
1: 哦，
0: 那这种彩虹代表什么呢？比如说像这种红色的，像番茄，橙色的像胡萝卜，这些呢会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还有贝塔这个隐黄素。
1: 嗯，
0: 其实呢它是对这种抗自由基非常好的食物。
1: 嗯，
0: 包括这些绿色的蔬菜，像西兰花呀、菠菜呀，它可以阻断致癌物。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可以阻断致癌物，还有像蓝色的、紫色的，比如说像蓝莓、紫甘蓝这些，它呢是富含花青素，可以延缓我们的这个细胞老化。包括我们常吃这种调味品啊，大蒜呀、洋葱呀，它呢是富含这种大蒜素的，是具有抗肿瘤特性的。所以说我们鼓励大家呢多吃一些绿叶菜。那水果类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多吃一些浆果类。就是食物呢，我们也有营养的这种价值的高低。对于这种营养价值越高的食物，我们有一种原则，就是你打开家里的冰箱，你发现什么东西坏得最快，其实它的营养价值最高的。
1: 哦，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
1: 是很
0: 对
1: 非常容易
0: 一个小技巧。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你像我们去买那种保质期长的，像罐头类呀，对吧，这些肯定我们就不用想，它肯定是营养价值比较差的，因为它保质期很长嘛。那对于打开冰箱，我们蔬菜水果也分三六九等，你像蓝莓呀、树莓呀、草莓，其实相比于苹果梨来说，它是不是其实两三天你在冰箱里它也发霉了，
1: 更容易坏。
0: 对，它更容易被氧化，更容易被霉质去因为它营养物质很多嘛。
1: 嗯，
0: 然后对于蔬菜类呢，那是不是绿叶菜就比根茎类的这些坏得要快？
1: 嗯，而且也有会有这些水分的流失哈。
0: 对，是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一个原则，你在冰箱里面坏得最快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我们说是天然食物啊，它其实营养价值最大，就是给孩子或者我们家庭当中去多增加这些的食物。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判断的标准哈。
0: 是，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那对于这个其实世界上呢很早就做过这种大型的研究啊，严格如果说你在人生当中严格的遵循我们刚才说的彩虹的这个饮食原则，然后结合的这种定期筛查，就是我们不是每年要体检吗？
1: 嗯，
0: 大人也好孩子也好，我们还是要定期要筛查的，就可以将这种肝癌呀、肺癌或者是肾癌这种风险降低40%-60%。
1: 嗯， 所以说首先来说这种彩虹的饮食是对大家确实有益的，我们应该选择一些不同颜色的食物每天来吃一吃哈。
0: 对，
1: 那对于这种彩虹饮食的逻辑来说，是不是这个食物颜色越鲜艳越好呢？
0: 刚才我们讲就说彩虹食物首先是基于纯天然的食物，不是说加了色素的。
1: 对对对。
0: 那颜色鲜艳，其实我们说选择颜色深一些的，就像我们蔬菜，像白菜和菠菜，就可以选择菠菜多吃一些。像一些苹果、梨或者说蓝莓，你就可以选择蓝莓或者桑葚，这些可以在你的饮食当中多多吃一些。
1: 哎，这也是一个小技巧哈，就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营养，如果去查的话觉得这个不太好还原到食品本身。那其实我觉得严主任说的这两点，第一呢就是挑选一些颜色深的哈，比如说我们吃的更容易染的满嘴弄到身上，然后色素不太掉的，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第二种呢就是它可能相对来说更不易保存的，
0: 对，腐败率比较高。
1: 对。

0: 所以说这样的产品呢，我们可以多多的给孩子来进行选择，对于宝贝搭建良好的营养结构和防癌的这种基础也是很有益处的哈。
1: 嗯，
0: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像维生素 D 还有膳食纤维、叶酸这三种营养素，在孩子的尤其是童年防癌的饮食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哈。
1: 嗯，
0: 那您来给说一说吧，对于家长比较关注的这三种食品或者是营养素，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摄入呢？我们如何判断，哎，自己是不是吃够了，需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营养剂呢？
1: 嗯，这些呢，针对不同的孩子，其实我们还是要个体化的分析。那在于我们门诊上呢，我们会对孩子做一个7天的回顾，就是你这一个星期当中，你吃什么东西比较频繁，或者说什么东西不摄入。那基于我们的专业判断，就会判断出孩子是哪些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缺乏。所以说，就提醒大家家长不要特别的去主动的去买一些保健品呀，去给孩子补充，因为你并不知道他到底是缺还是不缺。那有的孩子补钙多了肯定会有肾结石啊，或者说是补充维生素多了会中毒。那对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维生素 D、 膳食纤维还有叶酸呢，他们的这个防癌角色其实是研究比较成熟的，但对于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我们慢慢的还在发掘过程当中。为什么说维生素 D 比较重要？就是很多食物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它有很多维生素可以在食物中获取，但是维生素 D 呢是比较难获取的，只能通过你像晒太阳或者说是 补充一些维生素 D 的这个补充营养剂。那 D 呢主要是调节这个细胞的生长、分化还有凋亡，来抑制这种肿瘤的发生。那哈佛大学之前研究显示，如果说你每天补充维生素 D 可以使这种癌症死亡率降低12%。
0: 嗯，
1: 并且呢，
0: 所以说这个维 D 还是应当及时的去补充的。
1: 对，应当及时去补充。然后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这个剂量是不一样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早期研究，比如说孕期的时候你如果缺乏维生素 D， 那他的胎儿出生还与这种自闭症啊、抑郁呀、高发生是相关的，它跟情绪类的、包括胰岛功能都是相关的一种维生素。
0: 所以说维 D 在孩子的童年成长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而且像刚才严主任介绍，不容易从食物当中来获取，所以家长还是应当比较重视给孩子的这种维生素 D 的这种补充哈。
1: 嗯，是的。
0: 那么市面上这种维生素 D 的产品也是有很多啊，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D 丸，有一些什么嚼的吃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就是水溶性质的啊。那从营养专家的角度来说，您有什么推荐的吗？比如说我们选择的时候应该看哪些成分表，或者优先选择什么样态的呢？
1: 好的，那维生素 D 的推荐呢，不管是什么补充剂，我们首先选择这种补充剂它是添加剂少的，比较纯的一些维生素 D。 然后因为现在过敏孩子比较多嘛，有很多成分其实会致敏的，如果你拿不准这个成分，还是去找专业的医生去鉴别一下。然后剂量呢也不要自己去擅自的补充，可能会不少了它没有效果，补多了维生素 D 是在我们肾脏里面是蓄积的，它也会中毒。
0: 那这个量我们应该怎么去把控呢？
1: 基本上呢就是一岁之前我们是补的400国际单位，那一岁之后呢就是600国际单位。对于成年人呢可以适当增加到800到1000。
0: 那这个维生素 D 就是每天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也千万不能过量。
1: 还是找专业大夫去指导一下，你再确定你现在应该吃多少。
0: 好的，也非常感激严主任啊，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可以说非常实用的啊，我们儿童营养的相关的知识，以及我们如何根据儿童营养来防控后期的慢病以及癌症的工作。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严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加。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哈，童年营养和终身防癌。确实呢，我们应该从童年开始就重视营养，这样才能保证咱们的身体健康，预防慢病，防止癌症的发生哈。那么具体的做法有哪些呢？我们应该如何入手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营养科负责人、主管营养师严娟娟。再次欢迎您，严主任。
3: 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主持人。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很多朋友在提问哈，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刚才我听了您的介绍，确实觉得啊，特别是给孩子入口的食物应当管控一下哈，但是这个三餐应该如何分布呢？您给介绍一下。哎，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有代表性的啊。我们都说成年人早上应该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不是也要遵循这样的一个饮食原则呢？
3: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我们遵循的就是每餐的营养均衡。那如果说对于，我不知道这个家长的孩子是多大啊，但是我们会说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所有的原则都是基于孩子是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他的身高体重是正常的，然后肥胖或者说消瘦呢，我们到时候还是建议您去就诊啊。那对于正常孩子，我们可以说建议他分餐制，如果他每天吃的盘子想象成是一个圆形的话，那我们盘子分成二分之一，那二分之一呢就是我们的绿叶蔬菜和一些水果类是要占盘子的一半以上，那首先蔬菜要比水果要多一些，那剩下的四分之一呢就是优质蛋白，就是我们说的肉蛋奶，然后下面的四分之一呢就是一些碳水，碳水呢选择最好是一些杂粮，比如说像燕麦呀、全麦这个面包片呀，或者是荞麦一些，包括你的米饭都可以用一些藜麦和大米这样混合吃。因为目前呢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孩子饿着的并不多，
2: 对，
3: 很多孩子其实营养过剩，那他摄入的精致碳水会非常多，那门诊我们遇到的就是以粥为主，三餐都喝粥，而且是那种白米粥啊、纯粥一些的。对于这种营养不良，我们所说的不是消瘦了，是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这种膳食纤维的缺乏，那我们在你的饮食当中添加一些绿叶菜、一些粗杂粮，就可以完美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啊、膳食纤维啊，或者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这个缺失。
2: 所以说不是非得像我们成年人的这个饮食原则，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少，晚上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而是呢每一餐都要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哎，一是均衡，二是营养要全面，每一餐都要保证孩子的这种营养哈。所以说
3: 尽量吧，
2: 对，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营养的摄入来说，对于我们孩子的身体健康管控来说，我觉得家长还是要做更多的这种管理和管控的工作的，
3: 还是要多费心的家长。
2: 对，其实如果真正的对于家庭来说，每天准备那么多种食物，而且呢不能有这种加工的，营养又健康又全面的，确实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需要费心去做的事情哈。那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您比如说我们怎么才能吃得好？有一些产品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
3: 产品呀，目前我还没有找到那种产品，就是

0: 说一下我对我自己孩子这种早餐的这个管理，就像平时我们也上班，
1: 这个很好
0: 啊。平时我们也上班，然后早上也没有时间，就是我会准备一些那种添加剂比较少的这种全麦面包片，然后呢，这就满足了他的碳水的需要，还有一些蔬菜，你像小孩子嘛，肯定对绿菜有的时候对于我们口感上会有比较挑剔，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挑食偏食了，所以说这个挑食偏食，你在这个菜叶当中呢，我们要从早就开始管理，就是让它切的碎，挑不出来。比如说你可以在饼里面放一些，就是全麦面粉，加一些绿叶菜，加一些鸡蛋，摊一成比较小的饼，或者你饼里面可以加一些香蕉，或者说是这种水果来调节它的味道。然后蔬菜类呢，有时候西兰花孩子也比较爱吃，就是水煮一下，放一些番茄酱。番茄酱不是都喜欢蘸薯条吗？我们把薯条换成这种西兰花，
1: 换成健康的。
0: 对，那优质的蛋白呢，很少有家庭能做到，比如说早上去炖一些肉啊，或者是做一些鸡腿什么的。那你比较方便的就是你可以买一些像那种分装的，像不锈钢那种分割盒，你把那个虾肉提前准备好之后剁成那种虾馅，就馅料嘛，然后分成小格，每一次呢你就画一格，然后早晨摊一个虾饼，其实很简单，就是做成那种虾肉的饼，然后你的鱼肉也可以这么做，然后你的牛肉这些猪肉都可以做成这种小饼，给他们
1: 对于小朋友来说早上还是得吃点肉的，
0: 对
1: 哈，
0: 吃一些肉来满足他们蛋白质的需求嘛，
1: 对，这种优质蛋白对于小朋友的这个健康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0: 还是很重要的。
1: 那您早餐是给这样规划的，那午餐和晚餐呢？您再分别给大家支支招。
0: 午餐呢，就基本上我们的米饭里面会有一些燕麦、藜麦和大米这些混合的，然后也是因为你早期的时候要预防他成年期的肥胖，就是我们说在早期青少年之前，而尤其是儿童时期，你的肥胖可能会长的是肥胖细胞的这个数量。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小孩的时候胖，你可能小的时候胖有可能10000个细胞，那你成长了之后呢，这10000个细胞到成年期它会继续发胖，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个能量上做一些管控，把主食精致碳水精米精面换成粗杂粮，然后呢可以把像茼蒿啊或者红苋菜这些绿叶菜水焯之后剁碎拌到米饭里，其实它的口感是尝不太出来的，而且又很碎，颜色很鲜艳，你想你的米饭有紫色的有白色的还有一些绿色的菜，对于视觉上孩子也会喜欢吃鲜艳的这种食物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你像蔬菜类呀，或者说是肉类呀，你孩子喜欢吃土豆丝，但是你又要增加这种绿色的蔬菜对吧，你可以土豆丝、芹菜丝或者是胡萝卜丝搭配一起炒，它的颜色和营养上就有一个提升，还是要多花一些心思去在色彩上或者是口感上去提升一下。
1: 而且种类
0: 要多一些，
1: 对，多一些哈。那么晚餐也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是吧？
0: 对，晚餐基本上你像那些孩子体重增长不好呀，或者是肌肉量少的，我们就建议他少喝粥了，因为粥本身体积就大嘛，能量密度还是低的，我们就选择吃一些像干饭呀，就是米饭、面条、馒头这些，然后搭配一些肉菜来吃，然后如果说孩子喜欢喝一些水或者奶制品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代替粥。
1: 孩子多喝一些奶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如果不过敏的情况下，
1: 对。还有朋友提问哈，他说我家孩子呢今年11岁了哈，肚子现在越来越大了，不太长个，长肚子哈，那么我想控制他的这个肚子，让他肚子小一点，那您看晚上不吃饭，光吃一些苹果呀、黄瓜呀可以吗？
0: 对于这个家长，我不知道孩子现在这个肚子大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先说，如果说是单纯肥胖，单纯肥胖的话，那你可以补充一些膳食纤维，也就是说，我们食物里面多吃一些绿叶菜，像西兰花、芹菜或者说是菠菜这些绿色纤维，它可以帮助你缩小腰围。还有
1: 这种晚上就不能吃肉了，是吧？
0: 晚上可以吃肉，就是我们要控量，就是不同的孩子，尤其是孩子减肥，我们是不建议他断碳水或者是断肉类的，因为碳水你不吃的话，孩子会记忆力下降，就他可能记不太好这个上课的知识，或者说出现这种反应不太好呀，
1: 会对他的成长有影响。
0: 对，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我们是在保证他营养均衡的情况下，减少总能量的摄入，然后一定要增加运动量，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你早期的这种控制饮食，它可能很快一个月，比如说我们像门诊的有瘦过10几斤的都有，但它会到达一个瓶颈期，就是你的身体会适应，它饿的情况下它会疯狂的储存，所以还是要靠运动。你像运动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像游泳啊、篮球啊、羽毛球啊这种纵向的拉伸的， 既帮助他长个儿，又帮助他减肥，就是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嗯，所以说也不能单纯的从饮食上，哎，我就不给他吃肉了，不给他吃碳水了啊，光给他吃黄瓜、西红柿、苹果，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做法。
0: 对，孩子饿了之后他会吃更多下一顿，其实他不像大人一样自律，你今天给他吃黄瓜，他到第二天早上饿得不行了，他就会吃很多的像那种什么鸡腿啊，或者说一些面包啊、甜食啊，去摄入。
1: 说到这个鸡肉啊，也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家孩子是比较喜欢吃肉的啊，那对于肉来说优先推荐的是什么呢？鸡肉可不可以多吃？因为其实现在有说法说鸡肉要少吃哈。
0: 其实对于现在这个大环境啊，我们比如说像抗生素、激素啊，很多家长会比较担心嘛哈。那对于基本上我们的饮食推荐，就是你一周当中要有1到2次的这种海鲜类或者是深海鱼类。那剩下的
1: 鱼类、海鲜类、
0: 鱼类、海鲜类
1: 啊，那比如说大家喝点这个海带汤啊，吃点虾仁儿，这也算是吧？
0: 海带汤应该不算海鲜，应该就是
1: 虾类的，
0: 对，虾肉的、鱼类的，对
1: 啊，贝类的
0: 可以，对，1到2次的摄入会补锌嘛，也是对大脑发育比较好的一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肉类呢，你要交替吃，就是不要只吃某一种食物
1: 哦。
0: 你像
1: 比如说我爱吃猪肉，就光吃猪肉，那我这次吃猪肉，下次吃牛肉，下次鸡肉，明天鱼肉，哎，这样的话对孩子的营养来说也是均衡的哈。
0: 对，也是可以避免一些，比如说只吃单一这种肉类，摄入过多的激素或者说抗生素。
1: 对，其实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他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挑食。你看，比如说我家宝宝，他就特别不爱吃牛肉，他觉得牛肉可能不太好咬，不像鸡肉啊，就是猪肉啊，就是口感那么松软啊。他有时候，比如说咱们煎那个牛排什么，他就不爱吃，他就觉得说难咬。那像这种相对来说有点挑食的宝贝来说，有时候

0: 皮儿，只吃皮儿，不吃馅儿。到另外阶段上就只吃馅儿，不吃皮儿。那这也是我们人体比较智能的，就是它在这个阶段需要高能量密度的去生长发育，它就只吃这种精米精面。去获取这种能量。
1: 其实对于老一辈人来说有这样的说法哈，就是说你想吃什么就说明你身体里缺什么，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是可以说得通的，
0: 是有一定的道理
1: 啊，有一定的道理啊。
0: 但是对于挑食偏食，也就是我们从早期你像怀孕的时候你吃的这些，比如说像绿叶蔬菜呀，或者说一些调味品呀，它是可以通过你胎盘传到孩子的这个身体里的，包括母乳喂养，我们也是说建议孩子都母乳喂养，就如果能母乳的话啊，第一是提高免疫力，第二呢就是你吃这些洋葱大蒜也是通过乳汁传到他的身体里，他会有一个记忆，就是你挑食的东西孩子大概率也不会吃，所以说在孕期的时候你就要做到饮食均衡。第三个时期就是我们说的辅食添加，在于孩子六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我们说这种市场上你能买到的菜就尽量上都让他吃过一个遍，然后他就会不会
1: 都接受，
0: 对对，都接受。那时候比较好接受嘛，因为没有盐，他就吃的食物的本身的味道。然后到了也再往上呢，你就可以买一些绘本去引导他，包括你去这个种植一些可以自己采摘的，哪怕带他去厨房自己撕撕菜叶子，然后拿他这个玩具刀或者去切一切，然后啃一啃这些蔬菜，然后就像打广告一样。我们成年人也是，你想买的一些东西你肯定会先买一些就是你从广告里看到比较多的，孩子也是，他看得多了尝得多了他接受就多了，而且他做出来的这些东西呢他会觉得是一个作品，比如说像凉拌菜你可以让他自己去拌，在不危险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这个是作品，而不
1: 是有一个乐趣，
0: 对对，就不会觉得是你强迫喂给他吃的一个东西。
1: 所以说跟家长的这种引导还很有关系哈。
0: 对，挑食偏食不是一时形成的，就是如果要想纠正的话其实很好管理，只是说家长有没有这个耐心，或者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注意这些。那像质地的，就像你说牛排不喜欢吃，那我就把它剁碎做成丸子，跟一些比较软烂的像像鸡蛋呀牛肉啊或者蔬菜呀混合一下做成丸子，或者肉肠，人工的就是咱们这个家里做的这种肠他就会接受一些。改变一下这个
1: 做法，
0: 对，做法
1: 烹饪方式哈。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的问题是关于水果的哈。今天我们也说了很多关于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哈。其实水果也是食物当中的一大类哈。他问的问题是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水果，每天都各种水果吃个不停，吃个不断，那这样对于孩子有好处吗？
0: 还是说要限量，所有的食物都有营养，但是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要限量，就是哪怕我们说的汉堡它有营养，但它的这种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它是低的，那对于水果来说我们可以补充维生素，但是它糖分非常高，会引起像它口感会选偏甜的，对于普通蔬菜它就不爱吃，
1: 对，
0: 那会有这种后期肥胖的风险。那每天呢正常的就是我们200克就足够了，所有的食物200克这个水果，大家可以估一下。
1: 您说的是总量吗？
0: 总量，一天的总量，水果200克。
1: 所以其实这很容易就达标了哈。基本上吃一个苹果，今天的水果量就够了哈。
0: 对，
1: 所以大家还是对要控制孩子的这种水果的摄入，因为其实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觉得说，水果样多点，各样多吃点，其实这个总量就已经超标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各量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总量一定要有一个大的把控哈。还有朋友在问说，水果比如说鲜橙啊西瓜呀榨成的这种果汁儿，推荐给孩子来喝吗？
0: 起码比奶茶这些好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吃一些完整的水果，因为它有膳食纤维嘛，它咀嚼的时候也会减少它这种，你像喝果汁的时候你其实很短时间内会摄入很多的糖分，榨完汁之后你吃可能两块西瓜你可能觉得有饱腹感，但是你吃上半个西瓜榨的汁儿，你都不觉得你有一种饱腹感，
1: 对，不知不觉摄入多了，
0: 对对，还是要控制我们要吃食物原本的这种形状，比如说你要吃西瓜你就吃西瓜，比如切成块儿，
1: 那对于小朋友来说更是如此啊。因为其实我理解这个朋友说的，因为很多家长就觉得说，哎呀他不爱吃这个，或者说他吃不够，那么我们就换一种形式啊，弄成果汁什么的给他喝，其实对于宝贝来说其实这个并不友好哈。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哈。那么我们说回到前面跟大家分享的问题哈，维生素 D 您也给大家解释了很多哈。那对于叶酸来说呢，那对于小朋友吃什么能补充叶酸，他需要那么多的叶酸。

0: 酸来维持它后期的营养，以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慢病和癌症的防控吗？
1: 嗯，像维生素，像这个叶酸啊，它也属于维生素一种，那它呢主要就是我们说专业点啊，就是对这种 DNA 合成啊，或者说这些防止基因突变会有帮助。那我们对叶酸接触最多的就是孕妇时期要补充叶酸，对吧？那这些补充叶酸的这个食物当中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项绿叶菜呀、肉类啊，这些其实都含的。所以说对于饮食均衡的宝宝，我们是不太在意或者说不太去担心他这个营养素的缺乏，但是现在就是说挑食偏食的孩子太多了，而且家长会说那我们孩子不愿意吃那怎么办？其实很多家长到门诊的时候就是孩子不吃我就换一种，但我们并不推荐，就是每种食物孩子接受他有个10到15次的这个过程，你这次不吃下一次还是提供这种，这次不吃还是提供这种，但是如果说你这一次不吃我换成他喜欢吃的，他的情绪到下一次会更加激烈的去反抗，还是说我们家长在帮
0: 助他，这还有心理战
1: 对
0: 在里面哈，
1: 心理拉锯战。其实对于这种营养上，我们家长要做第一防线，就是你作为孩子的引导人一定要把控这个原则，不是说孩子喜欢吃什么我们提供什么，是什么健康我们提供什么。比如说我们去带他去菜市场，就不要去超市买菜，超市很多扶手上都有很多零食，对吧？我们带他去菜市场，那大概率他从里面选的肯定是健康的，那他吃多吃少我们就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很压力的事情，因为他已经选了健康食物了，那从这里面来说，那他在吃多吃少我们就要鼓励他，就比如说啊，你今天真好，可以尝试一种新的食物，然后你愿意再尝试一种吗？然后你看你比那个谁吃的这个蔬菜都多，就是孩子现在的心理阶段他是喜欢要好的，他是喜欢被接受被鼓励的，其实家长不要说啊，你又不吃这个又挑食
0: 啊，
1: 就打标签其实很不建议。
0: 对，确实哈，这个还有心理方面的因素在里面，我们通过不同的策略不同的技巧来完成宝贝的这个童年饮食习惯的搭建和营养的这种构建哈，以让宝贝养成良好的体质哈，后期可以控制我们的一些慢病啊以及防癌的工作，确实是这样哈。今天听了严主任的讲解啊，我们觉得这个工作确实我们家长应当静下心来慢下来陪伴孩子认真的去做好这项工作。

0: 高，
1: 对，
0: 其实很早就会有这种，
1: 现在这个肥胖儿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对，所以说饮食均衡对大家来说，不只是目前阶段对他大脑发育或者说长身体长个这么简单，其实对于他的成年期哪怕一些老年期的疾病都非常相关。
1: 对，所以这个提示也非常到位，因为很多家长都是说胖一点也没事儿啊，等到他大了，他慢慢的知道了，他就知道控制就瘦下来了，其实不是，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埋下了隐患哈。
0: 是的，
1: 嗯，
0: 其实对于他成年期早年如果青少年期发胖的话会更加的难减，
1: 对，
0: 而且会成年期会更容易复胖，而且他对于老年期得这种像慢病啊或者说癌症风险就会更高，不是说他长大了减下来就没事了，其实他的那时候的一些影响的因子已经种下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也反复提示大家，不光是孩子吃多少吃什么那么简单，而是搭建我们良好的一个身体的结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不断的来提醒大家注意哈。那严主任，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如果大家预约的话，就是从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预约平台上，我们每一次都会放1到2星期的号，就是可以靠到我每天去出诊的时间，但是具体时间目前是不太固定，就可以在预约系统上看到。
1: 对，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哈。也非常感激严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讲的知识非常的务实，而且非常重要哈。谢谢您，辛苦了。
0: 谢谢大家。
1: 再见。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将跟大家分享科学守护膝关节，远离膝关节炎的困扰。欢迎大家到时锁定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再见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

0: 鲜肘加一生鲜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清畅。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在厨房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个搪瓷碗，碗底的漆又摔掉了很大一块，很心疼。这个搪瓷碗在我家用了至少30年了，是我老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跟我老内去逛集，在沙河南大桥买的。本来是一套，从大到小一套，总共有3个碗，都是带盖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一层能装到一起。3个搪瓷碗的花纹也很像，釉面是浅黄色的，釉面上印着2朵盛开的牡丹花，一朵是亮橙色的，另一朵深红色。牡丹花周围有绿叶，唯一的差别是2个稍大一点的搪瓷碗上，牡丹花的左侧都印着一个红喜字儿，只有这个最小的搪瓷碗上只有牡丹花，没有红喜字。后来那2个大的带盖的搪瓷碗用着用着不知道用哪儿去了，年头太长记不得了，只剩下这最小的一直放在我家灶台的橱柜里面。过去呀，家家户户都有这种带盖的搪瓷碗，用这个东西干什么呢？装猪油。我问过好多人家都用带盖的搪瓷碗装猪油，为什么呢？首先搪瓷碗散热快，把炼好的猪油倒进去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冷却，搪瓷隔热，你端起那个碗还不烫手。然后这种碗碗口大，方便取用，炒菜的时候用锅铲伸进去挖一勺，非常顺手。用完了之后盖上盖子，还能防止苍蝇和灰尘落上去。猪油是过去的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食用油，过去不比现在，家里条件特困难，物质不丰富，买东西要凭票。如果见天的吃笨炸豆油，谁能吃得起啊？所以猪油是过去家家必备的材料，我们这代人都是吃猪油长起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什么时候算改善生活呢？我父亲出去给人看病去，一个病人治1个来月能好，这就算快的。个别重症患者有的治了2-3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出现转机，转危为安了。这个时候我父亲才会收人家的诊费。我父亲的出诊费用不固定，凭赏，人家愿意给多少他就收多少，从来不计较。我父亲在旧社会的郎中里边算是特立独行的，一般的郎中 上门给病人治病前必须一把一透，每次来了家属都得先给郎中钱，这个钱是除药费之外的单独的钱，就像现在的挂号费一样。而我父亲不是，我父亲的原则是先治病，治得利利骚骚的，啥问题没有了，你再随你的心意给赏钱。病没好之前，无功不受禄，收药费不收诊金，药费也只收熬膏的成本费，病好之后再补齐。我父亲治病多数情况也是用胡家老膏，没有老膏的话，老人家也不会有那么足的底气。胡家老膏的效果不用谁说，谁用上谁都能感受得到。我们老胡家祖祖辈辈就指着这个手艺吃饭，后来我当医生也是受我老父亲的影响，他老人家一生没占过患者一分钱便宜，该是我得的我得，不该我得的没做到的一分钱都不碰。我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在医院看病，医生的级别不同，挂号费也不同，主治医师5毛，专家教授级别有的收10块，有的收15，这是30年前的15啊，比现在的15含金量高太多了。反正我们医院的普通号跟专家号差好几十倍，我就跟我们单位领导申请，我说我的挂号费你别给我涨啊，就收5毛钱就完事儿，按最低的标准收，这5毛钱全归院里，我不要。领导说那不行，你是教授级别，5毛钱太低，掉身价。我说身价不身价没有用，我不指着身价活着，我给人治病也不靠身价，我有一份工资就心满意足了，我不指着挂号费挣钱，我就愿意当5毛钱的教授。所以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号始终都没涨，按照我当初的想法，我不收挂号费都行，但是在医院显然是行不通的，在医院不挂号看不了病。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我们在空中门诊给大伙看病，在电台里头电话咨询大家的身体状况，不用再排大队，花不必要的钱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主要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有很多做得好的，做得我觉得对的地方，我都跟他学。我父亲用胡家老膏给人治病的时候，不管病人得啥病，病得多重，他都敢叫号，先治病，等病治好了再收钱。得肺病的以前喘气都喘不匀乎，但是用胡家老膏之后呼吸顺畅了，脸色好了，能起来活动了。得风湿骨病的以前疼得直掉眼泪，有的人疼得嗷嗷直叫，但只要能用上胡家老膏不疼了，关节热乎了。得心脏病的心脏敞亮了，胸口窝的大磨盘被挪开了。得脑病的 脑瓜子清亮了，腿脚利索了，他们病好之后心情舒畅，结账时通常都会多给我父亲几十文赏钱，这事儿我父亲不会拒绝。每次看完病有了赏钱之后，我父亲就会提回来一挂肥肉。过去买猪肉都爱买肥的，肥肉切块后可以下锅熬炼猪油，炼完猪油剩下的油脂了也是当年的美食。炼猪油是有窍门的，如果直接把肥肉下到锅里猛火快熬的话，猪油会变成黄色，黄色的猪油总是带有一股焦味，吃到嘴里也腻得慌，所以熬猪油的时候需要少加一点水，等水烧干了之后肥膘自然会出油，这个时候熬出来的猪油才是洁白的明亮的颜色。我小时候一度认为猪油拌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美食，能认同这个观点的人一定是上了岁数，经历过忍饥挨饿的时代。我小时候吃绿叶菜很少，没有现在这么丰富的食物，所以说那个时期没有其他的选择，每年的冬天有猪油拌饭吃就觉得挺丰富挺心满意足的了。换成现在的小孩肚子饿了随时就到饼干盒子里掏几块饼干吃，或者上快餐店买汉堡，要想让他们用猪油拌饭吃那是不可能的。反正我觉得一个时代一个追求，一个时期一种活法。人这一生分成好多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认知都不一样，所以我常说最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把自己当成算卦的了，总是站在现在考虑未来，这是最傻的，因为未来啥样谁也说不准，没发生的事它不会按照你想象的100%都兑现的，不可能。所以想太多没用，顾好眼前的自个儿就得了。我支持大家今朝有酒今朝醉，过好现在的日子，活在当下，考虑眼前的事儿。像有的老人家你都病得起不来看了，自己上厕所都费劲都蹲不下去，还惦记着上儿子家帮儿子看孙子呢，这就是没认清自己的现状，该掂量好自己有几斤几两。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做长远的梦，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然后走一步算一步，再看再说，这是比较现实的。总好高骛远那可不行啊。另外还有一点，现在做的错事，站在现在看这个错事，或者因为没把握住机会就给耽误了，这个时候你别上火，再隔个5年7年10年8年再回头来看，现在这个错未必是错的，兴许还是对的呢。所以我奉劝大家，不管你做啥事了，千万别后悔，事已经发生了，已经错过去了， 你就让他继续往前走吧，该是你的谁也抢不走，不该是你的强求也求不得。我认识一个人，他们老两口办户口的事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老杨两口子原来是乡下一所学校的老师，俩人虽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身份有别。老杨是吃国家粮的公办教师，老杨的媳妇在嫁给老杨之前是学校的代课老师，然后是民办教师，再后来国家有政策，民办教师通过考试可以择优转为公办教师，但连续几年每次临考，老杨的媳妇都掉链子，不是自己突然犯病，就是孩子突然得病上医院，还有一次是老杨的老母亲去世，好政策的末班车，老杨的媳妇死活没赶上。紧接着上边人下来清理整顿，所有无证的民间教师都告别讲台了，老杨的媳妇也不例外，就只能选择回家种地，从光荣的人民教师变成了捋着垄沟种地的农民。老杨的媳妇当然不乐意，他还因此埋怨过老杨，说要不是老太太去世，他忙前忙后的耽误了进修，可能早就变成公办教师了。老杨不这么认为，老杨说进修的机会不止一次，咱们老太太只耽误你一回，其余的机会都是自个儿没把握住。用老杨的话说，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我媳妇可能这辈子就没有当教师的命。好在老杨他家田多地广，人均田亩比较足，老杨的媳妇因为之前的事啰嗦是啰嗦，抱怨是抱怨，但是他认干，吃苦耐劳，又有文化，种养放牧一样也没有落下。老杨也是个勤快人，教学之余帮衬着做家务干农活，家里的蔬菜粮食清淡水产自给自足，一家四口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美中不足的是老杨一家除了老杨媳妇孩子的户口一直姓农，尽管老杨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家里生活挺稳定的，但吃国家粮就是那时候的香饽饽，也是过去光耀门楣的大事。每次老杨的媳妇听人说谁谁谁通过国家招工到哪个单位吃上了国家粮，谁谁家的孩子考大学户口迁到城里了，他媳妇听说之后都羡慕得要死。他这一羡慕，他就跟老杨念叨，搞得老杨的心也刺挠，像猫抓一样的难受。但是进城的机会哪有那么好找啊，过去农村人都羡慕城市户口，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不考大学不进大型国企，想农转非是很难的，要是一点机会都没有，老杨媳妇也就不惦记了。但是千不该 万不该，这机会还真就让他们贪上一回。

0: 1992年的时候，老杨的媳妇听说他们河南省洛阳市要成立经济开发区，为了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可以安排一部分农村户口的村民转成城市户口。他媳妇打听是3000块钱一个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老杨的媳妇晚上干脆睡不着觉，不睡觉干嘛呢？天天给老杨吹枕头风。媳妇说，我年纪大了，转不转无所谓，但你得为孩子们着想啊。如果他们有城市户口，就是城里人了，就可以直接到城里上学，享受更好的教育，将来长大了找到对象也容易些，人都架不住魔。老杨本来还担心家里人的户口都迁到城里，城市户口没有地呀，家里这么多地都收上去多可惜。但是为了孩子们上学，老杨的耳根子就软了，俩人一合计，咬咬牙就把原来攒着准备盖大瓦房的6000块钱从信用社里取了出来。这6000块钱是当时他们家的所有家底儿，都拿出来用在迁户口这件事儿上了。本来盘算的挺好，老杨他家两个孩子都把农村户口改成城市户口，6000块钱整整好好。但是到了开发区一问，人家告诉老杨两口子，名额早都满了，报名改城市户口的人太多，消息刚放出来没两天就爆满了。这次机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现在多少钱都不给办，别说两个名额，一个名额也没有了，即使有轮也轮不到他们。为这事儿，老杨的媳妇上了一股火，他后悔自己知道的太晚，也埋怨老杨没啥能耐，想不出办法来解决名额的事，反正就是上火，加上心情不好，再加上生怨气，他心脏病一下就犯病了，这次犯得特别严重，一躺下的话就上不来气儿。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一躺下来就有一种要死的感觉，不敢躺着，晚上睡觉都得坐着睡，还不敢坐直了，坐直的时候窝着胃难受恶心，肚子里火烧火燎的疼，还浑身冒汗，浑身疼，尤其是心口窝前胸这个位置，胸闷胸疼是最严重的。当时老杨的媳妇才40多岁，不到50，但是她心绞痛的程度和范围比70、80的老头老太太还大还严重，患者自己都感觉到自己活不长了，随时随地能过去的那种。他当时得心脏病，拐的肾也不好，两条腿肿得厉害，腿肿是肾脏的水液代谢出问题了。心脏病伴有水肿的话，通常都是心脏右侧出问题了，右心室或者右心房出现了心衰的症状，右心衰会导致体循环的淤血， 尤其是遇到肾的时候，首先会出现我们的下肢低垂部位的小腿的水肿，右心衰的人胃肠也不会好，所以就会有厌食、恶心、呕吐这些症状。所以当时这个病人虽然岁数不大，但是症状很重，都已经心衰了。所以老杨托人找到我的时候，我直接告诉他，让你媳妇喝胡家老膏吧，别的药别试了，这个情况有点危险。老杨当时还有点纳闷，说我媳妇也没啥大刺激，就是没办成这个户口，他有点心不甘情不愿，没想到这次犯病能这么重。我说户口这事儿顶多算是一个诱因，他心脏应该以前就挺重的，一直没好好治。老杨同意我的说法，他说他媳妇以前也总犯病，但是没这次这么明显，能耐受，挺一挺就过去了。这回实在挺不住了，连觉都不让睡，一平躺就像躺在上了盖的棺椁似的，就压抑就上不来气，还浑身疼，所以实在没办法了，这才来找我。我当时就说过，我也跟他媳妇讲，你这个户口不办未必是坏事，户口要是办成了，你没钱看病，你得硬挺着把自己挺死，而这次来我这儿，我一次性给你治好，让你今后都不遭罪了，哪头大哪头小。他说保命要紧，那么命重要，就喝老膏吧，连着喝半年以上。我看到这个病人，我心里就有数了，他是右心衰，不是整个心脏都衰竭了，所以还有救，而且见效很快。这个病人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喘气就顺溜了，平躺着睡觉没啥问题，不像之前那么恐慌，也不难受了。他的腿肿是三个月左右消的，腿明显变细，而且有光泽了，小腿肚子上的血管不仔细瞧都看不见了，不明显了。以前腿肿的时候，静脉血管就冒出来，发紫发黑，现在都消下去了，而且腿背和脚背上没有小红斑了，以前一点一点的，像扎完针的出血点一样，腿不胀了，舒服了，不疼了。用到三个月左右，胃也消停了，不恶心了，胃里胀气恶心的症状没再出现过，坐直的时候也不窝得慌了。用胡家老膏用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心绞痛最明显的胸闷胸疼的症状都减轻了不少。这个患者性子急，干点啥事火急火燎的，用老膏用到半年左右，上来急脾气那股劲儿，跑两步搬点重东西，心脏能耐受，不像之前总上不来气。他前前后后用了不到十个月胡家老膏，心脏病心绞痛的各种症状，以前经常犯病的，还有最严重的时候新出现的症状，基本上都解决了。 现在我跟老杨还经常有联系，他们老两口都七十大多，眼瞧着奔八十了，体格子都挺好。老杨的老伴儿偶尔还溜着点老高，心脏现在不错，心绞痛一年也犯不上一回。他说他没想到自己能活这么大岁数，而且我说的那句话也真的应验了。他们家那次没落城市户口是好事，老杨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没上城里的中学照样考上大学了，而且还都是重点大学，一个考到北京，另一个女孩考到了成都，都出息人了。另外还有个好事，02年老杨村里的土地被征收了，在分配征地补偿金时，村里一致决定分配对象必须持有本村农业户口。老杨他们家因为没迁户口，征地分了大几十万现金，还分了两套房子，这老两口现在手里有养老钱，还有楼房住，不操心不遭罪，身体还好，日子美极了，谁看了谁都羡慕，这多好啊。老杨他家曾经有遗憾，但现在看那不是遗憾，是美满的基础。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眼前的这点得失，得把眼光放长远。医生治病也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最称职的医生，最好的药不是见天的应时应赏的让人一直吃，也不是维持一维持就让人维持一辈子，而是想方设法让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得了病快治，不转成慢病，得了慢病也能科学有效的控制，健康生活，这是我们医生，尤其是现在的医生应该干的事儿，同时也是胡家老高最擅长的领域，也是老高的作用所在。我为啥提倡大家得慢性病的时候用胡家老高？因为它与众不同，跟别的药不一样，你不需要依赖它，它还能帮你彻底把病摁住，不让它再起。好了，我看电话进来了，下面马上接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内蒙古赤峰市的。
0: 哦，内蒙的朋友。
2: 我叫王英林
0: 啊，
2: 今年67岁了。
0: 啊啊啊，
2: 去年开始听你节目的。
0: 嗯，
2: 说句实在话，是你和你的节目让我的生活重新有了希望。
0: 嗯，
2: 我现在呀身体很有精神系头了。
0: 哦哦哦，
2: 哎，我那有鞋子好神奇啊，全都是他老胡老你的福利呀、
0: 啊！这还是您的一种幸运啊，所以才获得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啊！
2: 我来给你说说我的情况吧啊！
0: 哎，好的，您请讲。
2: 我是有那个皮肤瘙痒症嘛？
0: 哦，
2: 哎呀，真的把你笑话呀！
0: 啊，
2: 最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洗澡没有抽干净、我就天天洗澡啊，
0: 啊，
2: 动不动就去澡堂子搓澡。
0: 啊，
2: 哎呀，我老伴还说我咋就这么爱干净呢？天天洗，我也没跟他说啊。
0: 啊，
2: 我不知道这是病啊。
0: 嗯，
2: 这是一犯病就浑身刺挠啊，浑身。
0: 哦，
2: 这病啊，从小的时候还好，啊，一到秋冬。就加剧了，
0: 嗯，
2: 我这人呀，山东的人，就是吃到忍不了啊，
0: 啊，
2: 他这个呀，还不是就固定一个地方，这哪哪都吃呢啊，
0: 哦，全痒，
2: 嗯，
0: 这非常难受，嗯，
2: 对，你这还有皮往下掉啊，
0: 啊，
2: 这个夸张点的话就是，就跟下去似的，告诉你了，
0: 啊啊啊，
2: 哎呀，我也上医院看过，你大夫说。啊我是老年瘙痒症，
0: 老年瘙痒症，
2: 给我开的，对，给我开的破药名，
0: 嗯，
2: 还注射我那个葡萄糖酸钙，
0: 嗯嗯嗯，
2: 就能好那么一会儿，我那个病了、
0: 啊、
2: 还是痒痒乎了，
0: 你看看，嗯，所以这样的过程让您很难过是吧？难以忍受，
2: 哎，是啊，又遭罪又难过啊，
0: 就是就是，
2: 我这死的心都有了，我跟你说，
0: 啊啊。
2: 这回又想这胡家老高了
0: 啊！
2: 我是带着来的时候 啊，就感觉没那么吃脑了
0: 啊。
2: 本来这个冬天是我吃脑最有严重的时候啊
0: 啊！
2: 现在呢，可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2: 一直直到现在啊，我的皮肤瘙痒、
0: 哎，
2: 基本就没有三股东西啊。
0: 嗯嗯嗯，
2: 我这皮肤呢，也不像以前干巴巴的了
0: 啊啊啊！
2: 你看现在呢。一看就像是气血足，
0: 人
2: 哑皮肤那个加湿高点糊了
0: 啊！
2: 哎呀，我告诉你，了解到这个呀，回归本源了。哎，我呢，除了这个皮肤瘙痒这病了以外，还有轻微的高血压。
0: 嗯，
2: 平时呀，基本没有啥事。哎呀，就是一吃到了，就感觉这个血压，沉的就上去了，我你看。啊
0: 啊啊啊！
2: 知道了，头就开始迷糊。一边迷糊一边抓
0: 啊啊啊
2: 吃下药的药也不好使哎我就知道我的心理作用跟你说一吃药我就上火
0: 啊
2: 血压就控制不住了啊
0: 嗯
2: 你看有一次啊你还是带我去旅游去了
0: 啊
2: 这是泡泡那个温泉吧
0: 嗯
2: 还没泡上呢你还得看我身上全是一个血道子是吧
0: 啊
2: 可把他给吓得呀了不得了啊
0: 啊！
2: 连忙又问我了，这咋回事啊，兄弟了？哎呀，我说可能是犯病的时候压得厉害了，没有控制住，
0: 啊、
2: 一直抓，就这样了。
0: 啊、
2: 孩子吓得都不敢让我去泡澡了，兄弟了。啊，
0: 嗯嗯嗯，
2: 他对皮肤有影响。
0: 嗯、
2: 这回可好了，兄弟啊，我这皮肤也不瘙痒了，这个血压也平稳了。原来我老丈人孩子都担心我就脑破了。哎，这下好了，
0: 啊、
2: 这胡家老高真是雪中送炭啊！
0: 啊，
2: 吃上之后了，哎，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像是有了营养似的，再没有痒了。
0: 啊、
2: 我的脑痒这么一好、
0: 哎，
2: 我就感觉我的血压也正常了，真的太好了呀！
0: 啊，血压也好了啊，所以说、
2: 哦、是
0: 回归本源是最关键的。那么这个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是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泉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啊让它回归了正常的这个状况太好了啊为什么你有这样的治病的效果有这么好的结局呢关键是胡家老高您用了以后它激发了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所以咱们各种毛病都好了 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光治一种病的，老朋友，身体有各种情况，像您血压的问题都和这有关系。可是我们这些病怎么样来能解决，那必须得通过胡家老高才发挥着现有的这个效果。
2: 对对对，
0: 啊，太好了，老朋友，
2: 啊，
0: 坚持吧，啊，
2: 好好好好，
0: 您会更健康更长寿，恭喜您吧，老朋友。嗯，
2: 好好好，你看胡老，我还给别人介绍这个好东西了，
0: 啊，
2: 他们一听课，像我一样，
0: 啊，
2: 有个幸福的晚年啊！
0: 哎，没错，努力吧，老朋友。啊，您会，
2: 好好好，
0: 哎，老年的时候会非常高兴的，
2: 啊，
0: 好吧？也祝贺您啊！咱们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2: 好了，再次感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2: 再会，
0: 啊，
2: 再会，好了。嗯，
0: 哎，好，祝您健康长寿啊！好吧，好，再见。
2: 好了，
0: 嗯，
2: 再见，好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的。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
0: 哦。
3: 我用的效果我感觉特别好，因为我各方面都有改善了，而且身体吧，
0: 啊，
3: 也没有那么遭罪了。晚上吧也睡眠也好了，白天吧精神头也好了。本身吧我就有腰托，以前我就是有腰托，这腿呀，啊，都跟着屁股都跟着麻，然后走道也不爱走。
0: 啊，
3: 时间长了我这腿又风湿，哎呀怕凉，然后疼啊，沾点水都疼。有的时候就是夏天，就明明你就说那么热啊，我就不行，
0: 啊，
3: 吹风扇都受不了，里边还得穿个衬裤跟那样
0: 啊。
3: 然后我这也疼也不爱走啊，就在家吃完了也不爱活动，就咬上我这肠胃也不好，脾胃也不好，这后背还有这个胸这块儿，半拉胸和这感觉往下疼，我就以为那时候我是肝儿得病了，肺子得病了，就老瞎合计。后来我上其实第一院去看去了，然后他说我是胆结石，那时候疼的都不行了，3天瘦了将近30斤。
0: 嗯，
3: 然后大夫建议我说你这太严重了，让我嘎了。然后我吧就觉得你说这人的胆吧多少他也长出来肯定是有用，我就没舍得嘎。
0: 啊，
3: 然后就吃药维持着，吃什么利胆片了、排石子了，老吃偏方，我啥都吃，但是效果始终不好，它总是反复的犯，吃点油大的了、上火了就不行。
0: 嗯，
3: 后来吧，我也是在广播里听讲这个胡家老高，能把身体回归自然，回归原来的身体，而且你这个传承100来年了，我合计吧。
0: 啊，
3: 肯定能好。然后我这一试啊，你说姐真快，这一算日子，
0: 啊，
3: 我今天一合计我都用了8个多月了，喝了
0: 是吗？啊
3: 啊，我以前吧你说我晚上就疼的啊，就睡不着觉浑身，现在晚上能睡7-8个小时觉了，第二天早上吧这腰板也不那么直了，这腰啊松快的，不像有个棍儿直了。
0: 啊啊啊，
3: 好多了，现在走道啥的我也练走了，这腿啥的就感觉好像以前这关节就跟上锈了似的，现在也灵活了，走道啥的这膝盖不，以前我膝盖还有积液呢，动动里边就积水，现在这两天我走这1个多月这里边都不鼓囊鼓囊的，而且吧里面都褶子了，也不筋刺儿的了。
0: 啊，
3: 我最高兴的事啊胡老师你不知道我最高兴啥事，我现在吃点油大的了，吃点肉啥的，吃点辣的，吃点鱼都没事了。以前哎呀都想都不敢想啊，就是喝粥吃咸菜，
0: 改变多大，
3: 一点辣都不敢吃。
0: 太好了啊，
3: 我都没合计我能这么好，而且吧，这人嘛，一吃东西。

0: 也感觉好像各方面蛋白一补上来以后身体有劲儿的，以前你说这不吃那不吃，一天头昏脑胀的，哎呀感觉干啥都没精神头。
1: 嗯嗯嗯嗯，
0: 我这打电话吧是特别来感谢你胡老师的，以后吧这个胡家老包啊，我得坚持用，一直用到底。
1: 好，确实您所选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啊。咱们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呢咱们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说您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您选对了，所以您病好了，这是咱们非常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那当然了，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因为您从一个病很痛苦的这个状态回归到健康了，没有病了，快乐了，那不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吗？太好了啊，老朋友。
0: 行行，太好了，放心吧。胡老师，我以后一定得跟着你的方针走，然后吧，让更多的患者也知道胡老师，也让更多的患者也跟我一样健健康康的过个晚年。
1: 好，
0: 嗯，
1: 太好了，祝您健康长寿，永远快乐，好吧？啊。
0: 好
1: 好，
0: 那谢谢
1: 您
0: 吧，老
1: 朋友。哎，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胡教授啊，我老家呢原来也是东北沈阳的，我是沈阳大东区的。
1: 哦，啊，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
1: 是咱东北人，嗯。
3: 哎，对，但是呢，我已经到福建呢，到了40年了。
1: 啊、哦，您现在在福建？
3: 对呀、
1: 啊啊，
3: 因为到这边呢工作了，安家了，
1: 嗯，
3: 完了也有孙子了，我今年呢，啊，67岁。
1: 哎，
3: 这换句咱东北老话说吧，哪的黄土都能埋人。
1: 啊、没错啊，
3: 在哪都是生活。
1: 生活在哪里都是应该非常高兴的，
3: 啊、
1: 是不是啊？哎
3: 哎，但是呢，我到了这，因为这福建是海边嘛，沿海地区嘛。
1: 嗯嗯嗯。
3: 哎呀，这就不行了，这个心脏啊也不舒服。
1: 哦哦哦，
3: 老是心那个发闷的，憋闷的，憋屈的难受。
1: 嗯，
3: 完了晚上睡觉我还不能平躺着。
1: 哦，
3: 哎呀，我这主要是什么？在13年以前呢，就是2007年。
1: 啊。
3: 哎呀，这2007年年底，那老头呢突然间病故了。
1: 哦。
3: 把我搁到这半道上吧，你说这上不上下不下的。
1: 啊、
3: 哎呀，这就成天呢以泪洗面呢，老是憋憋屈屈的，
1: 嗯，
3: 就这么的、
1: 嗯、
3: 那个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3: 在原来呢，这个年轻的时候一来到这边呢，靠海嘛，经常潮湿啊，所以就落下了这个风湿骨病了。哎呀，这随着年龄大了，这个病啊也

0: 感觉到越来越重，完了吃那些吃止疼片呢，那都是激素药，吃的人呢肠胃也吃坏了，那人也变形了
1: 啊，
0: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不凑合着活
1: 啊，
0: 看不到头了，
1: 别的没啊，咱们还是完全可以治疗他的啊。啊，您请讲。
0: 孩子们呢也不放弃给我治疗，到处打听，终于在他女方的亲戚那边呢就打听到了您胡教授。他说这个胡教授啊，这胡家老高啊，这可好了，他说的你试试，针对着病根来治。
1: 没错。
0: 他说的我媳妇儿他那个二姨啊，人家就在用用这个用好了，人家那老寒腿呀、他妈呢那产后风，人家都治好了，现在
1: 都解决了。
0: 哎，都给解决了，人家老两口还能出去旅游了。
1: 你看看啊，所以人家有这种勇气来使用，确实获得了真材实效的这种治病的能力，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所以说呢，他儿子非让我吃，哎呀，非让我用，那我就用了。我说，既然这样的，那咱也用用，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1: 对，
0: 就这么用，用到现在呢，也就差不多就半年了吧。哎，感觉到现在呢，你说这个冬天呢，也不怕冷了。腰呢，现在呢？也能自己弯个腰啊，系个鞋个带儿啊，
1: 你看看多好。
0: 对呀，晚上睡觉呢，你说想咋翻身就咋翻身。而且呢，最主要是呢，能够平躺着睡觉了，心脏呢感觉到不憋屈了，不累了，身体
1: 效果多突出啊，是不是？
0: 对呀。哎呀，完了这个不怕冷了，也敢出去到超市买买菜了。到外面溜达溜达了，都行了，
1: 这就是很大的进展和变化啊！
0: 哎，对对对，是啊，
1: 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呦，咱继续用，我想给他彻底治好，咱们
1: 没问题，
0: 都得治根儿，对不对？
1: 对，这种信念必须得有，而且胡家老高对您来说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0: 对，
1: 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质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那就得得病，这是必然的。
0: 对，
1: 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呀。
0: 对呀、对呀、
1: 是吧？那么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了，老朋友。
0: 对呀、是啊。
1: 因为您身体自己有了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我不怕了，没有问题了。而且胡家老高治疗疾病已经100多年了，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您坚持用，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我有信心。
1: 哎，
0: 我也会坚信胡家老高啊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
1: 哎呀，老朋友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样子啊，没问题啊，咱们按时按量来治疗，您会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0: 好
1: 吧。好，
0: 哎呀，那太谢谢你了。
1: 好，别客气，
0: 胡教授，
1: 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啊。咱们互相交流，让您的身体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0: 好，我们多交流。
1: 好，让咱们大家都高兴起来。老年人并不可怕，疾病也不可怕，要寻找一个好的方法，这是非常关键。您说对不
0: 对
1: 啊？好，
0: 对呀，
1: 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那谢谢你啊，胡教授。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好。

0: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呐，到啥时候都得爱惜自己，你不拿自己当回事儿，你放心，就没有人拿你当回事儿。

你看刚才有个老妹妹啊给我讲这么个事儿，我的触动很大。她说，都说夫妻之间要相濡以沫，但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相濡以沫的？她说，我有个同学啊，不到60岁就突然去世了，那她老伴儿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就出殡那天哭晕多少次，后来呢又要自杀，就大伙拦着啊，大冬天的喝多了就在外边晃的，那手啊脚啊都给冻坏了，就说啥呢，要陪他老伴一起走。哎呦，给我们这些同学感动的都不行。结果呢不到3个月又找了个新对象，转年俩人就结婚了啊。现在呢又帮那女同志看孙子，又帮着补贴钱儿，那日子过的。所以你还能看出这是当年那个对老伴儿念念不忘的男人吗？所以说什么白头偕老至死不渝呀，你在时间和钱面前其实就是笑话，有几个人能做到啊？你看你没有病，你就像湖里边的鱼，风平浪静的。不信你试试，你躺上一年你再看看，你病一年你试试。人性你别试探，你别深扒，你别考验，你信谁你都不如信自己有个好身体，啥也不如这个，这是实话。真到那个时候没有人照顾你，可能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说这话呀让人痛彻心扉。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给那行动不便的患者脱过裤子啊，我给那个弯腰费劲的糖尿病患者脱过袜子，我接诊过多少那口味特别大的那个患者，那有的那患者捂着嘴跟我说话，我说你干啥呢，说大夫啊，我这嘴里味儿大啊，我怕熏着你。我说没事啊，你把那手拿下来。我说我不闻你这味儿，我怎么知道你这病是怎么回事呢？你是糖尿病带的，你还是胃带的呀？你还是说湿气过重带的呀？我说我闻了我才知道啊。你看我一说，患者笑了，然后接着眼泪就下来了啊，就跟我说很多大夫啊都躲着走啊，都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人看病啊，你是第一个不嫌弃我的人。其实我总说那话，人心换人心呐，真情换真心。所以很多话我是拿大伙当我自己的兄弟姐妹我才这么说的。你就记住，靠谁不如靠自己有个好身体。你的痛谁也理解不了，谁能理解呀？谁能理解你高血压的那种难受？谁能理解你糖尿病那种浑身乏力那种感觉，脚疼脚麻，谁能理解？谁能理解你脑血栓偏瘫那种痛苦？谁也理解不了。所以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辽宁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叫王淑芳，这老姐姐呢是咱们深百这药的受益者，一直有高血压，得的脑血栓，没发生脑血栓之前也没太当回事儿，大年30那前2天出的事儿，就那天早上起来就感觉这头重脚轻，俩腿啊就迈不开步了。人家过年一家团聚，他讲话了，我过年这一家人忙活我，别人家呀年30啊这合家团圆，我这儿呢大年30抗血栓住院抢救。他说我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出院的时候半身不遂，一边拉的这胳膊啊腿啊都不好使。他讲话了，就那段时间真就是床上吃床上拉呀。他说现在我回想起来，我都不愿意寻思那事儿，那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太难了啊。他讲话，我要是没有森柏这药，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挺过来。这用森柏以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从床上支撑着坐起来了啊，能坐起来了我就有信心了。
完了慢慢的又开始能下地了，哎，自己呀、啊、能那么一步两步的那么走了啊。说到今天你看我这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了啊，大小便呢能自己解决了，老姐姐自己说说就哭了，因为她体会了这种疾病的酸甜苦辣。你像昨天我跟一老姐姐唠嗑啊，唠半天，她说我伺候老伴儿已经七年了啊，老伴儿在床上吃在床上拉伺候了七年，老伴儿这一走，她讲话了，我这根弦儿啊就像断了似的啊，这病一下就全来了啊，一下子就给我撂倒了。老姐姐说从年轻的时候俩人就开始记个，他那人呢在外边谁都说脾气好，谁都说你家那口子行啊，那外人啊谁看着都好，但谁能想到呢，回到家就换个人啊，这脾气就上来了，连打带骂的，说几句话就急眼，就俩人不能在一起说话，超过五句话那就呛呛上了。说到后来他说话我都不搭理了，你说你的我不吱声，但是你不吱声也不行，特意就往你娘家身儿唠啊，就勾搭你那火啊，你说你这不没气儿往一起找气儿生吗，就这么个人就过不过真没啥意思了。真的他这人呢还有一啥毛病呢，就翻小肠，过去的事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你别管多少年，想起来了哎，他就给你说出来啊，这个那个的，你说我能不生气啊。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从年轻那时候落下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行，这都老了是不是得改改了，还那样成天喝酒，就从退休以后成天喝，那酒往杯里倒那都得给你倒忽悠忽悠的，就跟那没喝过酒似的。孩子说我也说啊，人讲话呢也没花你们钱，对不，你说你还能说啥。后来呀就没人劝了，你爱喝喝去吧。结果有一天呢就吵吵脑袋疼啊，让我给他找那个止疼片。你说我上哪儿找去啊，我就上药房给他买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这人呐在床上斜躺着呢，那地上啊就像吐了似的。完我就招呼他，我说老李老李，他也没个反应。我一看我就赶紧打的120，在救护车上一量血压200多啊，到医院就赶紧给做的脑 CT， 大夫害怕是脑出血呀啊吐一地嘛，结果一看呢是脑血栓啊，大夫说他那个脑血栓的位置啊特别不好啊，问我平时喝酒不，我说喝酒啊。那大夫就说了现在有两种途径，一种呢就是快速溶栓，但是有风险，因为他本身就高血压呀，你再加上长期喝酒，你不知道他血管是啥样的，一旦溶栓就怕血管破了出血了，所以这个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另一种呢就是慢慢的保守治疗啊，那肯定就得慢慢的给他溶栓化瘀，但是这样来说呢他容易落后遗症，不过安全，这样呢最起码他没有生命危险。完事问我选哪一种，我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你万一真出事了呢。结果呢他这是脑血栓当中最严重的那一种，整个人就只能卧床，翻身自己都翻不了，在医院住院住了20多天，也就是每天给疏通疏通血管，完了护士过来给量量血压啊，再问一问啊尿没尿啊，啊尿多少啊，是不是吃没吃饭呢，哎每天就是这点事儿啊。医院也说了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告诉我们就这病啊家属就别着急了，慢慢恢复吧。所以你看打他出事一直到走，我伺候他整整七年，这吃不了东西只能吃流食，所以呢我这又得买，完了之后又得做，做好了之后啊就得用那个机器得给他打碎了，
完事呢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呢给他推进去，他自己吞咽不行啊，一天光翻身我都给他翻多少次，一天光收拾粑粑从接到收拾就得两个来小时，所以打他有病到走啊，我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你看他说不了话，但不影响他骂人呐，稍不顺心就骂上了。我就说老李呀，我这伺候你没功劳是不是还有苦劳啊，因为啥呀你就骂上了，你说我也不欠你的呀，就这么伺候你还伺候不出好来呀。完他就不吱声了，他说他走了我那段时间呢一天天的一点觉也没有，根本就睡不着，你想睡睡不着，脑袋成天就像放电影似的。没多长时间我这心脏病就来了啊，前胸总闷乎乎的上不来气儿啊，总是前胸后背疼，就像拿那针扎的似的，就像剜肉那种疼啊。这老姐姐就说我吃那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总这么疼啊，她说光去年我就住了两回医院，我那脸色谁看着了都说我没休息好啊，那脸色都是灰头土脸的，那嘴唇总是淤紫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是睡不着。完说要是没有森柏这药啊，可能我今年就得死了，但打吃上森柏这药以后能睡着觉了，这呼吸啊喘气啊也不那么憋闷了，就像压胸脯子前面那个石头筷子拿下去了似的，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尤其身上明显感觉有劲了，能干点活了，之前洗个衣服都洗不动。我这一个月退休金呐、啊、4000多一点，一个月呢给孩子2500啊，自己能留下1500块钱，生活啊吃药啊这也就够了。他说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啊，人老了得往舒服的地方走，哪舒服往哪走。你看其实老大姐说的呀我就特别能理解，其实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就一家人在一起不能好好说话，好的那一面都给了外人，尖酸刻薄讽刺挖苦都留给了家里人。我身边就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人生病啊多数都是家庭不和谐造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个生气是有关系的，甚至说都是打气上来的，生气造成的。一生气是不是就淤住了，就气滞血瘀嘛，对吧，生点气淤住了，那淤了就得病啊，淤则生百病。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就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啊，瘀的形态各异。就像我总说的，淤堵在心脏上那就是心脏病啊，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容易形成什么呢，肝上的囊肿啊；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就容易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那也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呢，有人说淤堵在这腿肚子上了那就静脉曲张了，对吧，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间盘突出啊；淤堵在臀部那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坐骨神经痛了啊；要是淤堵在我们这个肢体远端手上脚上，那不就容易形成末梢神经炎吗？那淤堵在脑袋呢，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对吧，那这种淤堵小到我们的便秘，大到什么呢，肿块、恶性病，全都是瘀，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时间一长所有的病也就都来了。就像很多人高血压似的，很多人说哎呦最早以前我年轻啊我没有高血压，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呢，这现在怎么血压高了呢，怎么成天迷糊的呢，怎么走道这俩脚就跟踩那棉花团上似的呢，
那这怎么没有根呢？深一脚浅一脚的，啊，完我睡眠也不好，心脏也跟着不舒服了，这脑袋成天跟浆糊似的，乱糟糟的。这就说明啥呀？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堵了，知道了吧？最开始血管是有瘀，有瘀呢，它就是血流速度慢，也就是偶尔出现一个供血不足。逐渐逐渐的，这个瘀越来越厉害了，血压呀就逐步逐步往上升，哎，逐渐逐渐的形成什么呢？堵，讲话了，淤堵住了，所以你这个血压直接就上到了178，甚至达到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脑淤血，你发生脑血栓，你发生半身不遂，那就是随时都会有可能发生的事儿。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起夜没起好，讲话起猛了，也许在哪遇到那不顺心的事儿啊，跟人吵吵两句啊，甚至说变天了啊，气压降低了啊，甚至说突然之间变冷了变凉了，你甚至都有可能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老了啊，到这岁数了，化瘀堵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以后必须要做的事儿，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这就像啥呢？就家里边那个排油烟机啊，用了多少年了，现在是一点吸力都没有了。你把那个排油烟机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那管道里边全都是污垢，讲话的那管啊都给你堵的死瞪瞪的了，你想想那还有啥吸力了？说怎么堵那么厉害呀？你没清理过呀，全是油垢啊，都给堵死了。炒菜做饭那油烟呢根本排不出去，说那怎么办呢？啊，你说换油烟机没用啊，你换100个，你换1000个，你换再好再贵的油烟机那也白搭。为啥呀？就那油烟管道它已经堵了呀，那怎么办？那你就得清理呀。这就像我们化瘀似的，你只有把它那个淤堵给它通开，完事儿它才能正常的去工作呀。你像咱们在东北，在北方，咱别说东北了，北方吧，你像这个天津啊、河北呀、啊，你包括山东啊，到这个黑龙江啊、吉林、辽宁这边，是不是家里不都有那个暖气啊？过去不分户。你发现这个新暖气烧的它就热，那老房子那老暖气它怎么烧它就不热，这什么原因呢？讲话了，那都是一个热力公司给烧的，那怎么有的热有的不热呢？你把那管子拧开啊，你发现那管子里边全是淤泥啊，全是淤啊，那管子都堵登登的了，讲话了，那热水它都进不去，它怎么能热呢？对不对？说那怎么办？通一通呗，对吧？你发现你这一通完，哎，好了，这暖气立马就热乎了，这屋里边就暖和了，对不对？其实治病跟咱们这生活是一个道理的，就是哪儿不通了，哪儿都不行啊。那你说以前你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啊，有淤堵啊，所以血压高啊，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是不是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稳定了，心脑供血也就正常了，心脑就不出事了，他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有的那个老同志他就问我说，大林呐，你看我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其实需不需要化瘀那要看你有没有病，说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心脏病啊，有没有脑血管病啊，啊，包括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那要看你身上有没有长个包啊、长个结节啊，是不是长个肿块啊？哎，如果有，那你就需要化瘀了。说没有，啊，你说的这些呀，我身上都没有，我年年做体检，啊，我啥啥都没有，那就不需要化呀。那你就像肿块似的，说肿块是啥？那就是瘀块啊。中医讲了，瘀而成积。啊，瘀而成结，瘀而化瘤，所以你说平时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堵啊？我还是那句话，
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

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那个电机呀还在转，那就是干费电了，它吸不走油烟子了，啊，因为那个油烟子往外走的那个管道堵了。那你说你是不是需要清理清理呀？那反过来，咱说人也是一样的，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一年吃多少降压药？那完了之后，一连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有的讲话了，10年、20年，啊，甚至我遇到过有吃30多年的，那都肾衰了。完事呢，就在那盯着这个血压，就盯着降压，啊，那个长效的、短效的，啊，一种不行，两种不行的话，就吃多少种？再不行呢，偶尔啊，我到医院我再去啊打个针输个液，对不对？其实就像养花似的，这叶子黄了，我就给它往下剪，再黄再剪，你总这么剪，是不是就给那花给剪秃巴了？你是不是适当的给它喷点营养液呀？是不是找一找什么原因呢？缺啥东西了？你总是盯着那个叶子，总在那叶子上使劲儿，你得看看它这叶黄是不是根儿的问题呀？对不？所以你不能总朝着那个叶去使劲儿，所以我们治病，我们化瘀堵，其实目的就一个，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是哪哪都得让它通，就为了减少心脑病发生，就是为了改善高血压、糖尿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为了减少肿块恶性病的发生，就是为了能让我们每一个人呐，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回咱们赶上这么个机会，啊，参柏这药呢，还是那话，你能多备点你就多备点啊。有人说参柏这药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也就是说，我喝上参柏以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感觉呀，首先这第一个，能给你带来的就是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咱就拿冠心病来讲吧。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冠心病的很多，尤其是一些女同志，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能够给我带来什么？首先，这第一个就是气血畅通。你比如冠心病人表现，简单的就那么几个字儿：憋、闷、慌、痛。啊，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我上不来气儿，啊，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我总感觉啊，心里边啊堵得慌、闷得慌，我总感觉啊，我这气儿不够用的，啊，总得长八气儿，啊，我这心里边慌，啊，心慌慌，就跟是偷了谁东西似的，啊，有的时候得长舒一口气才舒服。你看心脏病。啊，就这种表现，憋和闷，啊，他俩还是不一样的。憋是憋，闷是闷，憋是啥呀？憋是上不来气儿，闷的是啥？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啊，就在一个地上下不去，堵住了，就像是有块大石头块子压在胸脯上似的。所以憋和闷呐，都是心脏它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了，心气不通怎么的瘀了？啊，或者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有一点，憋它要比闷要严重。如果往严重发展，就会造成什么？心衰。那，啊，心脏啊，整个就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呼哧呼哧的，啊，有的讲话了，这张口抬肩的，一个劲儿的他就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在那倒气儿，说明怎么的？憋呀，心气不通。啊，甚至最后他就死于什么呢？心脏衰竭。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了，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呐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心脏跳的特别乱，啊，这个心脏啊直扑腾，啊，有的讲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肩膀头子都疼。

带的我这胳膊肘疼啊，带的我这手腕子疼，包括我那下巴壳啊，甚至整个啊那牙满口牙都疼啊，脖子疼，后背疼，胃也疼，腰也疼。你看就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其实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表现，专业讲叫啥呀，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疼痛表现其实叫啥呀，叫心绞痛。那么为什么心肌缺血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饿的。但是这个饿的不是说你到点了没吃饭饿的，可能你自己也说那不可能，我到点就吃饭。所以说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是心脏吃不着血了，吃不上饭了，心脏饿了。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啥嘞，叫饿挺慌，对吧？哎，就动不动哎呀饿挺慌。怎么说饿挺慌啊，就是饿的心发慌呗。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不吃饭啊，你一顿

慢慢的你就感觉他不光是突突，突突其实就开始有点慌了，那么浑身上下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这个时候只要你吃点东西他就能减轻，对不对？吃口馒头啊啊，完了喝碗面条啊，哎，觉得这浑身呐、啊、就舒服多了，也不突突了，这身体也热乎了，也得劲了，这吃点东西就稳定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饿的吗？那心脏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心慌啊，心脏噔噔噔，一会儿又忽悠忽悠的啊，一查心电图怎么的，心律不齐，那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早搏，有的甚至房颤，那再严重有的就是失常数，那心脏哪来的劲儿啊？那我们说那心脏它那个劲儿究竟是在哪儿来的呢？啊，就跳啊，动它动它，这个跳哪来的劲儿呢？其实就是靠我们这个心气心血而来的劲儿，那心气推动心血营养，所以心肌它就有劲儿，有劲儿它就可以跳，所以你心气不通，那人就心衰，心衰那你心脏就跳不动，心脏跳不动那就毁了，那人是不是就死了，对吧？你看那死人心脏是不是就不跳，所以为啥说这人心脏不跳了之后得赶紧干什么抢救，有的就是什么的心脏按压，你按压的过程当中就是人工的帮助你把那个心脏啊里边的血给它挤出去啊，因为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让这个血循环，因为你心脏不跳了血就不循环了，所以心脏它是靠心气来跳动的，靠心血来营养的，心气和心血是缺一不可的啊，你没有心血的营养心脏它也跳不动，知道吧？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程度，心脏发出的信号完了之后来告诉你啊，说你赶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心脏缺气了缺血了啊，完了之后呢他用疼痛来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疼呢，那肯定有人就不在意了，对不对？讲话了又不疼不痒的，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老人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你去看看吧，到医院查不去，又不疼不痒的，对不对？他不当回事，就是因为不疼不痒，但是他要是痒呢，他要是疼呢，尤其是疼呢，对不对？心绞痛疼，这时候你是不是得解决？因为你再不解决他还疼，疼得更严重的是啥？那是心梗。所以你看那些个急性的心梗猝死的，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他那嘴唇，你就看他舌底下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啊，那嘴唇全都是淤的，全都是紫的，颜色全都是暗的，有的呢是一点血色没有，有的讲话淤了吧唧的，你再从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那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色的，有的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个团子，都在那淤堵着，再往下发展那就是心肌梗死，就是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啊，那是最多的，甚至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淤堵那更是迫在眉睫，但是很多人都把这个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呀？是不是应该补啊？你想啊，那道都不通，对吧？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你像我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人参啊鹿茸啊啊阿胶啊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你看那孩子给我买的阿胶还托人买的呢啊，挺老贵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那个补铁的药行不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行？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心脏的这条道是畅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关键现在它是淤堵不通的呀，所以你看又胸闷又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又各种心绞痛的，这一看就是怎么的，心脏的血液循环这条系统

0: 要道它不通了，所以补没有用，道都不通了，你补有什么用啊？所以你得先解决这条道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先化瘀，先化瘀堵啊，先解决心脏气血不通这个问题。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是专业给心脏化瘀的，沙参是专门给这脑袋化瘀的，黄柏呢是专业化全身血脉的瘀，这牡蛎呢是给我们肾脏里边的血管化瘀的啊，相当于给咱们肾脏净血。那么龙骨这药呢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身体里的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湿，对心脏还有静心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叫静心，西医叫啥呀？稳定心率，就是稳心的作用啊，稳定你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属于矿物之药，所以它就有什么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啊，大脑神经兴奋异常的、失眠的、多梦的啊，大脑有癫痫的、有老年震颤的、帕金森的，龙骨这药它都有帮助。所以参柏能达到一个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这么个效果。化瘀能够更快、更彻底、更全面。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深度化瘀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来彻底解决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你气血畅通了，心脑病不就解决了吗？心脑的危险不就给你排除了吗？人呐，没病怎么都好，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知道这人有病得有多难，得有多痛苦。我更知道就谁也靠不上那种难，因为我这辈子啊，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参柏药厂那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但是我有我的选择。即使我是流星，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一涨再涨，从最初的550到现在的749，是可能你就认为才涨200块钱也不多呀，但是就这200块钱就成为了咱们好多老伙伴越不过去的鸿沟啊。我们知道这个药550块钱一盒它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去抓药，就这个钱你抓不下来啊。我们知道参柏的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有很多人讲话了，孩子生活也挺紧张啊，好几个月没发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钱这事儿啊总吵架，甚至总提离婚呢。当老人的你不能看着不管呢，越到这个时候你就得有病越得早治啊，你别等病重了啊，对吧？讲话了，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都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呀？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你看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那靠在你大林兄弟的肩膀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你不要去美国吗？我今天告诉你，我不走了啊，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啊。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说我这去了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那我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我不走了，我不去了，那我让你心里踏实啊，让你心里呀、啊、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一说咱们这活动，就参柏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参柏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啊，如果他有一天真的要离我们而去，也得是550一盒。 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不？当时是550一盒，啊，拿五盒森柏多给一盒。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呀、啊，你能够永远记住咱们今天这个日子。为啥呢？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森柏的活动，啊，就像我跟小辉留言，我跟他说的，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啊，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我是为了情，啊，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光不涨，我还得多送，我得多给，我得变相的啊，让这药价呀能够降下来，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吗？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多给一盒，这回呢拿上6盒多给3盒，保证大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啊，你看，说到这钱，那有人说360块钱能吃上这一盒药，真就不贵了。为啥呀？你做比较啊，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它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森柏，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多给你4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12盒多给6盒，完事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因为都知道灵芝孢子油好，舍不得买，啊，这回呢，咱们额外多送你2盒，你吃呗，合适吧？另外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森柏，你像第一次，他就没有，对不？现在是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盒，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其实森柏5月1号就已经是749了，啊，但是咱们现在呢，还是按照550一盒的价格给到大伙儿。有人说能行吗？这个大伙儿你就别操心了。那对于我来讲呢，我也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我的目的呢就是想多给大伙儿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念我。有的再哭，哭出个病来，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森柏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儿，你来找我，对吧？由我去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啥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是吧？咱们别浪费了这个机会啊，也别浪费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对吧？明天是最后一天，啊，明天是最后一天，咱们这次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他不可能再给我们提供药物了，所以这一次有能力的多备上点啊，你是给你的以后啊，还是说给自己的身体啊，他带来一个保障啊，对不对？讲话了，多对付上他10年20年的，是不是？这10年20年你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啥不都省出来了？你少去上2趟医院，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森柏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额外呢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柏，同时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药厂这一回肯定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物，所以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啊，咱们敢早不敢晚。据我所知，咱们现在有很多地区的药都已经没了， 有的地方人报名，报完名之后啊，就开始在全国的给你协调，给你调动呢。最初的时候，每个地区都有药，你看到现在，很多地区的药都已经没了，所以还没报名呢，你赶紧报名。咱们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啊，明天活动是咱们最后一天，所以这机会挺难得的，最后这么一次，没报名的千万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仍然是400-697-0985，400-697-0985，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申百因药材成本飞升，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涨到749元，与医院同价。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年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申百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大林老师兑现承诺，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749一盒的申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申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申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

0: 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2: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1: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2: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1: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2: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1: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2: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1: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森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
2: 嗯，您好。
3: 啊，我听着这个森柏活动，我要第20盒的。
2: 咱们现在眼瞅着就结束了啊，还有算今天也就是最后2天呗。如果说要没定的话呢，你就先抓紧报上名吧。啊，
3: 哦，行行行，
2: 哎，
3: 那赶紧给我登记一下吧。我刚凑到钱，原先呢净买那个最低那档了，但是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呢。
2: 你看
3: 啊，这回您在涨价之前呢，最后给我们争取了这个活动。
2: 嗯，
3: 我算了一下，这活动吧是1年的最合适了。
2: 对
3: 啊，买森柏舒心颗粒啊，送那个森柏，
2: 对，
3: 送豹子油。
2: 对对
3: 啊，森柏相当于买2赠1。
2: 嗯
3: 啊，我算了一下，这一盒药啊，盒子差不多是360多块钱，再加上送的豹子油，那这一下子就省了3万块钱呢。
2: 嗯，
3: 哎，所以这回我就张罗，咋的也得参加上这个活动。
2: 嗯，
3: 啊，这要是错过了，那以后就是700多了，那我肯定吃不起了。
2: 那是一盒的价格，
3: 嗯，
2: 你现在这一盒呢是360多块钱，你要搁平时的话呢，你买一盒现在能买2盒呢，对不对？
3: 嗯，对对。
2: 哎，所以药是一样的药，吃上之后效果也是一样的，但是得多花上1倍的钱呢，是不是啊？
3: 哎，
2: 所以说还是现在合适啊。
3: 对呀，啊，那大林老师麻烦您帮我登记上。
2: 可以，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个地区的，叫什么名？
3: 我是湖北荆州的，叫柳祝华。
2: 我先给你登记上啊。
3: 哎，
2: 身体哪不舒服啊？你跟我说说吧。
3: 我主要得的是糖尿病， 到现在呀，有个十来年。

0: 刚开始呢不严重，就是眼睛看不清楚。当时吧也没啥太大的感觉，主要就是从3年前开始，这个并发症呢全都出来了。血糖呢开始不稳定。没办法就把胰岛素也打上了。开始呢是打的1天20个单位，到后来加量啊，加到1天将近40个单位了。就这样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理想。
1: 几
0: 乎啊都有8-9个点，当后更高的吓人了，
1: 是啊，
0: 都13到14点左右了。
1: 你瞅瞅。
0: 吃点好的吧，那就飙到17、18点了。
1: 那肯定啊。
0: 哎呀，整得我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也不爱动弹。后来呢血压也高了，大夫说我属于高危型的。那个血压总是在178左右。有时候甚至还干到190。
1: 哎呦呦。
0: 那个牙差太大。
1: 对。
0: 还有动脉硬化。低压呢都在70多。还有的有时候在68、69这样。你看这差了差不多有100点左右了。眼睛呢也模糊的不行。3米以外的东西就看不清楚了。说我是玻璃体浑浊，伴随着有这个青光眼。哎呀，这动不动我这个眼眶子它就疼，总是胀乎的难受。
1: 那是。
0: 人家看我有这个糖尿病还不爱给我动手术。平时呢我就滴点那个眼药水，就这么对付着。
1: 不是说他不愿意给你做这手术，是因为有糖尿病，而且血糖始终是控制不下来。说这样的话呢，就即使做了手术，一他伤口不容易愈合，就是他会出现出血，因为你别忘了，只要是手术他就得动刀，动刀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有血，对不对？你糖尿病。

0: 眼睛看东西模糊啊，浑身没劲啊，这不都是淤堵吗？所以化淤堵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嗯，
1: 哎呀，我都合计着我这后半辈子也就这样过了。
0: 哎呀，
1: 啊、真的是没想到，自打用上这个深百塑形颗粒以后啊，让我的身体啊大变样了。最起码这个生活不受影响了。你看我用上这个深百塑形颗粒以后啊，没几天，这浑身就有劲了，后背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等到2个多月吧，我发现眼睛呐、看东西就清楚了不少，尤其是看墙上的那个钟啊，看个电视啥的，比以前都清楚点了。那天呢，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降了，
0: 空
1: 腹呢是7.1，盘口啊是11点。哎呀，这可比我之前那下降了不少啊。
0: 哎，对喽。
1: 我一看这个深百这个药行呐、哎呀，这是给我淤堵的地方都化开了。
0: 啊，
1: 到现在大林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这身体可好了，你看眼前的这个飞蚊症呢、都没有了，现在像7-8米远呢、都能看到东西了，白雾也没有了，
0: 嗯，
1: 然后手脚也不疼了，人家说这叫末梢神经炎，
0: 哎，
1: 以前呢，他那个总是麻木的，还挣扎的疼，这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了，然后血压呢也平稳了。最近血压吧，高压140左右，低压是85这样。我是真没想到啊，以前吃2种降压药，那都降不下来。用的深百竟然正常了，血压正常了，头也不晕乎了。
0: 哎呀，
1: 到现在呀、最好的是我的血糖，盘前呢只有6点多，肠口是只有8-9个点了。现在降糖药啊，我只吃1种，胰岛素呢减到1天18个单位了。实话，我能有现在的这个身体啊，我真的特别高兴的。也是衷心的感谢您和深百塑形颗粒。
0: 哎呦，
1: 所以这回活动啊，我就决定了，哪怕就算挤一挤别的方面的费用，也得把这个活动参加上。要不等严重了，那一次住院就得差不多把你1年深百药钱都得花进去啊。
0: 那能够还算好的呢，对不
1: 对？
0: 因为你一住院，你岁数大的，首先就是一套检查。
1: 对，
0: 哎，拍片子呀，抽血呀，有的讲话呢，光抽那血都抽4-5管子、5-6管子，啊，因为你像咱这岁数大的了，你住院呢，他会考虑很多问题，所以说呢，基本上所有的检查他都会给你做到，完了之后呢，再拍片子，才开始给你用药治疗。有的呢，你比方说你比较复杂的，啊，你像眼科的，他又不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那个科室能治的，啊，那就得请专家会诊。对不对？请眼科专家，你这都是钱，所以有的时候为啥大伙说只要一住进院，那你身上这钱呢，它就不叫钱了，花钱跟流水似的，是不是？
1: 对对对，确实，我就想着这平时稍微多吃一点，那不也省着以后住院遭罪嘛？所以这次大林老师20送10的这个深百呀、这个档啊，我一定要买这个，你一定帮我登记上啊。
0: 行，没问题，这你放心吧。我这边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了啊，事后咱们再跟学生沟通一下，看看具体怎么情况吧，好吧？
1: 对，好的好的，谢谢大林老师。
0: 好嘞，多保重，继续用药啊。
1: 好好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塑形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塑形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深百塑形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林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哎，我说老丈人，你们这儿怎么是先入洞房后拜花堂啊？哎，
1: 这是我们的相逢。哦，
0: 相逢。哦，哎，停了停了。哦，哎哎，您再请回来不？哎，这楼上怎么连个灯亮都没有啊？哎，
1: 这也是我们的相逢啊，
0: 还是相逢。哎，停了停了。哦，哎呀，这个相逢可真不怎么样啊，还得摸着黑上楼。哎呀，真黑啊。嗯，哎呦，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哎呀，黑啊。嗯，嘿，哎，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新娘子在哪儿呢？他还真着急，先上了床了啊！啊，媒人，你我今日成婚，真乃是天作之合。嗯，看天时不早，你我安歇了吧。
2: 慢着，慢着，慢着。奴家还有话说呢。
0: 怎么着？你还有话说？好，你说说，我听听。
2: 奴的师父也曾说过，奴的终身当配辩机，如今你强迫成亲，又日弄恼了我家师父，你可惹不起他。嘿，
0: 他还有师父，他管得还真宽啊。那我问问你，你师父他姓什么叫什么，他是干什么的？
2: 提起师父非比寻常，性情豪爽，除暴安良。哦，你若知取呀，也走了账。你又不信呐，请你尝尝。嚯，
0: 尝尝，你得了呗。今儿个就是你师爷来，我也得成亲。
2: 怎么着？一定要成亲？
0: 一定要成亲。
2: 不在。研究研究了，
0: 没什么研究的啦。
2: 好，脱衣裳睡觉。嘿，
0: 这倒干脆。你等着我。哎呦，哎，等我啊。哎呦，真黑黑。
2: 这是我们的香风吗？
0: 这香风真不怎么样啊。这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是
0: 啊，
2: 到时候咱们摸。哎，
0: 好好摸啊。
2: 摸着就睡。哎，
0: 摸着就睡啊。哎，您等着我啊。
2: 怎么样了？
0: 哎呦，别赶路呀。
2: 着急。
0: 哎呦，这真黑。
2: 怎么样了？哎呦，别着急。
0: 好了，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儿呢。
0: 等我摸过去啊。
2: 摸，慢慢的。咱们摸着就睡。
0: 摸着就睡啊。嚯，真胖啊。
2: 这是你的造化。
0: 造化啊。什么人？
3: 我是你和尚祖宗。起来，入洞房。
4: 不用了，
3: 起来。
5: 好戏押韵。

0: 姑奶奶，
1: 登州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这辈子也见不着面了。

0: 看看你，劝我你都哭起来了。得了孩子，别哭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1: 妈，我不哭了，您也别难受了，咱们还是应当打起精神来做买卖要紧。
0: 哎，这就对了。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

且慢，我来问你。

记得。

0: 不错了，怎么又一直客位了？
1: 不必不言，快去。
0: 是了。我也瞧出来了，不但红，红的还要发紫了。再伺候伺候你。

0: 错位，这会儿要移至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1: 不必多言，快去。
0: 是啊，您瞧见没有，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座儿，连个马宅我也没熬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移至上位了。得嘞，我祝您呐天天得意，步步高升。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说起服饰，从古至今，中国人很讲究衣冠制度，它承载的不仅是一种美学，更是古人风骨、精神内核的延续。在历朝历代的交替变革中，服饰制度的形成、确立、推行都是重要大事之一。比方说，中国服饰史上最早的改革——胡服骑射。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即位的时候，赵国正处在衰落时期。赵国的东北与东胡相接，北边与匈奴为邻，西北与邻胡楼烦为界，南边又是强国林立，经常遭受侵犯。赵军虽然实力不俗，但是匈奴等国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抢完就跑，让以步兵为主的赵军只能看着他们扬长而去，却又无可奈何。就连中山国那样的小国也敢在老虎头上拔毛。赵武灵王忍无可忍，决定变革。因为赵国与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相接，使赵武灵王看到了善于骑射的胡人身穿窄袖短袄，打仗时骑兵射箭比兵车长矛更灵活，于是他推行了胡服骑射的变法。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传统的服饰大袖不合时宜，那么我们要想变强，要有战斗力，必须要改革。我们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能够进行山区作战。这是我们在燕赵大地，在河北上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实例。

0: 下，中山国不但没了搞事情的底气，还被亡了国。改革服装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废弃祖先传续下来的服制，改穿胡人的衣裳，被很多人视为一件违背礼制而又大逆不道的事情。赵武灵王一边劝说赵国的王公贵族，一边带头穿起胡服，并要求身边的将军、大夫、嫡子、戴笠全部穿着。胡服骑射为以后的民族文化大融合奠定了基石。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我们中原汉统的人是向胡人去学习，那是我们多大的一个历史胸襟呢？所以说呢，这体现出河北人、燕赵人的一个独特的一种锐意改革、大的胸怀、胸襟的一个体现。
0: 河北地区民族融合的速度非常快，各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缩小，服饰文化在巨大的融合洪流中表现得比较积极，更以一种较为强劲的外显模式呈现出来。南北朝时，一些初建政权少数民族的首领以改穿汉统治者所定的华贵服装为荣耀，北魏孝文帝更是推崇汉服，甚至提出禁鲜卑服，改穿汉服。鲜卑服是上衣下裤，样式比汉服紧身短小，而且下身穿连裆裤，方便劳动。各民族长期杂居之后，这种装束也在汉族平民中普及开来。秦汉以前，汉族的服装样式是上衣下裙，裙子里边穿开裆套裤给腿保暖，女子和男人们的服装都是这个样式。到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等少数民族胡服的流行和影响，北方男子的日常服饰变成了长帽、短靴、合裤、袄子，形成了上衣下裤。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 如果说胡服骑射，这是从这个服制这个层面，是从军事层面去考虑，而这个孝文帝的改革呢，它是从一个文化的主动融合，它是从一个主动的这种吸收汉文化这样的角度去考虑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两种改革呢，是在河北这个区域发生了一个就是很有代表性的。河北啊，这个服饰改革为全国的这种服饰的改革提供了一个范式的一个作用，因为历史比较早，再一个产生的意义大，尤其从服饰到政治到军事到国力，可以说呢，它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的样本，所以说它的意义非常的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

0: 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呐，到啥时候都得爱惜自己，你不拿自己当回事儿，你放心，就没有人拿你当回事儿。你看刚才有个老妹妹啊，给我讲这么个事儿，我的触动很大。他说，都说夫妻之间要相濡以沫，但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相濡以沫的？他说，我有个同学啊，不到60岁就突然去世了，那他老伴儿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呀，就出殡那天哭晕多少次，后来呢又要自杀，就大伙拦着啊，大冬天的喝多了就在外边晃的，那手啊脚啊都给冻坏了，就说啥呢，要陪他老伴一起走。哎呦，给我们这些同学感动的都不行。结果呢不到3个月又找了个新对象，转年俩人就结婚了啊。现在呢又帮那女同志看孙子，又帮着补贴钱儿，那日子过的，所以你还能看出这是当年那个对老伴念念不忘的男人吗？所以说什么白头偕老、至死不渝啊，你在时间和钱面前其实就是笑话，有几个人能做到啊？ 你看你没有病，你就像湖里边的鱼，风平浪静的。不信你试试，你躺上一年你再看看，你病一年你试试。人性你别试探，你别深扒，你别考验，你信谁你都不如信自己有个好身体，啥也不如这个，这是实话。真到那个时候没有人照顾你，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说这话呀让人痛彻心扉。你看我从医这么多年，我给那行动不便的患者脱过裤子啊，我给那个弯腰费劲的糖尿病患者脱过袜子，我接诊过多少那口味特别大的那个患者，那有的那患者捂着嘴跟我说话，我说你干啥呢？说大夫啊，我这嘴里味儿大啊，我怕熏着你。我说没事啊，你把那手拿下来。我说我不闻你这味儿，我怎么知道你这病是怎么回事呢？你是糖尿病带的，你还是胃带的呀？你还是说湿气过重带的呀？我说我闻了我才知道啊。你看我一说患者笑了，然后接着眼泪就下来了啊，就跟我说很多大夫啊都躲着走啊，都不愿意给我们这样的人看病啊，你是第一个不嫌弃我的人。其实我总说那话，人心换人心呐，真情换真心，所以很多话我是拿大伙当我自己的兄弟姐妹我才这么说的。你就记住，靠谁不如靠自己有个好身体，你的痛谁也理解不了，谁能理解呀？谁能理解你高血压的那种难受？谁能理解你糖尿病那种浑身乏力那种感觉，脚疼脚麻，谁能理解？谁能理解你脑血栓偏瘫那种痛苦？谁也理解不了。所以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像咱们辽宁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叫王淑芳，这老姐姐呢是咱们深百这药的受益者，一直有高血压，得的脑血栓，没发生脑血栓之前也没太当回事儿，大年三十那前两天出的事儿，就那天早上起来就感觉这头重脚轻，俩腿啊就迈不开步了。人家过年一家团聚，他讲话了，我过年这一家人忙活我，别人家呀年三十啊这合家团圆，我这儿呢大年三十抗血栓住院抢救。他说我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出院的时候半身不遂，一边拉的这胳膊啊腿啊都不好使。他讲话了，就那段时间真就是床上吃床上拉呀。他说现在我回想起来我都不愿意寻思那事儿，那都不是人过的日子，太难了啊。他讲话，我要是没有参白这药，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挺过来。这用参白以后，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从床上支撑着坐起来了啊，能坐起来了我就有信心了，完了慢慢的又开始能下地了，哎，自己呀能那么一步两步的那么走了啊。说到今天你看我这生活能够完全自理了啊，大小便呢能自己解决了。老姐姐自己说说就哭了，因为她体会了这种疾病的酸甜苦辣。你像昨天我跟一老姐姐唠嗑啊，唠半天，她说我伺候老伴儿已经七年了啊，老伴儿在床上吃在床上拉伺候了七年，老伴儿这一走，她讲话了，我这根弦儿啊就像断了似的啊，这病一下就全来了，一下子就给我撂倒了。老姐姐说从年轻的时候俩人就开始记个，他那人呢在外边谁都说脾气好，谁都说你家那口子行啊，那外人啊谁看着都好，但谁能想到呢，回到家就换个人啊，这脾气就上来了，连打带骂的，说几句话就急眼，就俩人不能在一起说话，超过五句话那就呛呛上了。说到后来他说话我都不搭理了，你说你的我不吱声，但是 你不吱声也不行，特意就往你娘家身唠啊，就勾搭你那火啊。你说你这不没气儿往一起找气儿生吗？就这么个人，就过不过真没啥意思了。真的，他这人呢还有一啥毛病呢？就翻小肠，过去的事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你别管多少年，想起来了，哎，他就给你说出来，啊，这个那个的，你说我能不生气啊？所以我这心脏病啊，就是从年轻那时候落下的。你说你年轻的时候脾气不好，行，这都老了，是不是得改改了？还那样，成天喝酒，就从退休以后成天喝，那酒往杯里倒，那都得给你倒富悠富悠的，就跟那没喝过酒似的。孩子说，我也说，啊，人讲话呢，也没花你们钱，对不？你说你还能说啥？后来呀，就没人劝了，你爱喝喝去吧。结果有一天呢，就吵吵脑袋疼。啊，让我给他找那个止疼片，你说我上哪儿找去啊？我就上药房给他买去了。等我回来的时候，这人呐，在床上斜躺着呢，那地上啊就像吐了似的。完，我就招呼他，我说老李，老李，他也没个反应。我一看，我就赶紧打的120，在救护车上一量血压200多，啊，到医院就赶紧给做的脑 CT。大夫害怕是脑出血呀，啊，吐一地嘛，结果一看呢是脑血栓，啊，大夫说他那个脑血栓的位置啊特别不好，啊，问我平时喝酒不？我说喝酒啊，那大夫就说了，现在有两种途径，一种呢就是快速溶栓，但是有风险，因为他本身就高血压呀，你再加上长期喝酒，你不知道他血管是啥样的，一旦溶栓。就怕血管破了出血了，所以这个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另一种呢，就是慢慢的保守治疗，啊，那肯定就得慢慢的给他溶栓化瘀，但是这样来说呢，他容易落后遗症，不过安全，这样呢最起码他没有生命危险。完事问我选哪一种，我说那还是保守治疗吧，你万一真出事了呢？结果呢，他这是脑血栓当中最严重的那一种，整个人就只能卧床，翻身自己都翻不了，在医院住院住了20多天，也就是每天给疏通疏通血管，完了护士过来给量量血压啊，再问一问啊，尿没尿啊，啊，尿多少啊，是不是吃没吃饭呢？哎，每天就是这点事儿。啊，医院也说了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告诉我们就这病啊，家属就别着急了，慢慢恢复吧。所以你看，打他出事一直到走，我伺候他整整7年，这吃不了东西只能吃流食，所以呢我这又得买，完了之后又得做，做好了之后啊就得用那个机器得给他打碎了，完事呢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呢给他推进去，他自己吞咽不行啊，一天光翻身我都给他翻多少次，一天光收拾粑粑从接到收拾就得2个来小时，所以打他有病到走啊，我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你看他说不了话，但不影响他骂人呐，稍不顺心就骂上了。我就说老李呀，我这伺候你没功劳，是不是还有苦劳啊？因为啥呀你就骂上了，你说我也不欠你的呀，就这么伺候你还伺候不出好来呀。完他就不吱声了，就是他走了，我那段时间呢一天天的一点觉也没有，根本就睡不着，你想睡睡不着，脑袋成天就像放电影似的。没多长时间我这心脏病就来了，前胸总闷乎乎的，上不来气儿，啊，总是前胸后背疼。

啊，他说光去年我就住了2回医院，我那脸色谁看着了都说我没休息好，啊，那脸色都是灰头土脸的，那嘴唇总是淤紫的，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是睡不着。完说要是没有森柏这药啊，可能我今年就得死喽。但打吃上森柏这药以后，能睡着觉了，这呼吸呀、喘气儿啊也不那么憋闷了。就像压胸脯子前面那个石头块子拿下去了似的，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尤其身上明显感觉有劲了，能干点活了。之前洗个衣服都洗不动，我这一个月退休金呐、啊、4000多一点儿，一个月呢给孩子2500，啊自己能留下1500块钱，生活啊吃药啊这也就够了。他说：“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没病没灾比什么都强。啊，人老了得往舒服的地方走，哪舒服往哪走。你看，其实老大姐说的呀，我就特别能理解。其实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就一家人在一起不能好好说话，好的那一面都给了外人，尖酸刻薄、讽刺、挖苦。”都留给了家里人，我身边就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人生病啊，多数都是家庭不和谐造成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病都是跟这个生气是有关系的，甚至说都是打气上来的，生气造成的。一生气是不是就淤住了？就气滞血瘀嘛，对吧？生点气淤住了，那淤了就得病啊，淤则生百病，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就10个病，9个是瘀，它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啊，瘀的形态各异。就像我总说的，淤堵在心脏上，那就是心脏病，啊，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容易形成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容易形成什么呢？肝上的囊肿，啊，淤堵在女同志子宫，就容易形成肌瘤；淤堵在乳房，形成增生。结节，淤堵在甲状腺，那也是结节，淤堵在腿上呢。有人说淤堵在这腿肚子上了，那就静脉曲张了，对吧？淤堵在皮里肉外形成囊肿，淤堵在颈椎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是腰间盘突出，啊，淤堵在臀部，那就容易形成什么呢？坐骨神经痛了，啊，要是淤堵在我们这个肢体远端，手上脚上。那不就容易形成末梢神经炎吗？那淤堵在脑袋呢，脑血栓、脑梗、半身不遂，对吧？哎，那这种淤堵小到我们的便秘，大到什么呢？肿块、恶性病，全都是瘀。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这时间一长，所有的病也就都来了。就像很多人高血压似的，很多人说：“哎呦。”最早以前，我年轻啊，我没有高血压，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呢。这现在怎么血压高了呢？怎么成天迷糊的呢？怎么走道这俩脚就跟踩那棉花团上似的呢？啊，这怎么没有根儿呢？深一脚浅一脚的，啊，完我睡眠也不好，心脏也跟着不舒服了，这脑袋成天跟浆糊似的，乱糟糟的，这就说明啥呀？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堵了，知道了吧？最开始血管是有瘀，有瘀呢，它就是血流速度慢，也就是偶尔出现一个供血不足，逐渐逐渐的，这个瘀越来越厉害了，血压呀就逐步逐步往上升，哎，逐渐逐渐的形成什么呢？堵，讲话了，淤堵住了，所以你这个血压直接。就上到了178，甚至达到200以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脑淤血，你发生脑血栓，你发生半身不遂，那就是随时都会有可能发生的事儿。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起夜没起好，讲话起猛了，也许在哪遇到那不顺心的事儿啊，跟人吵吵两句，啊，甚至说变天了，啊，气压降低了。啊，甚至说突然之间变冷了，变凉了，你甚至都。

都有可能随时发生危险。所以人到老了啊，到这岁数了，化淤堵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以后必须要做的事儿，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这就像啥呢，就家里边那个排油烟机啊，用了多少年了，现在是一点吸力都没有了。你把那个排油烟机拿下来之后，你会发现那管道里边全都是污垢，讲话的那管啊都给你堵的死噔噔的了，你想想那还有啥吸力了，说怎么堵那么厉害呀、啊、你没清理过呀，全是油垢啊，都给堵死了，炒菜做饭那油烟呢根本排不出去。说那怎么办呢，啊你说换油烟机没用啊，你换100个，你换1000个，你换再好再贵的油烟机那也白搭。为啥呀，就那油烟管道它已经堵了呀，那怎么办，那你就得清理呀。这就像我们化瘀似的，你只有把它那个淤堵给它通开，完事它才能正常的去工作呀。你像咱们在东北，在北方，咱别说东北了，北方吧，你像这个天津啊，河北呀、啊、你包括山东啊，到这个黑龙江啊，吉林辽宁这边，是不是家里边都有那个暖气啊，过去不分户，你发现这个新暖气烧的它就热，

开，啊，你发现那管子里边全是淤泥，啊，全是淤啊，那管子都堵登登的了。讲话了，那热水它都进不去，它怎么能热呢？对不对？说那怎么办？通一通呗，对吧？你发现你这一通完，哎，好了，这暖气立马就热乎了，这屋里边就暖和了，对不对？其实治病跟咱们的生活是一个道理的，就是哪儿不通了，哪儿都不行。啊，那你说以前你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啊，有淤堵啊，所以血压高啊，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是不是血压就下来了？血压就稳定了，心脑供血也就正常了，心脑就不出事了，它不就在这儿呢吗？所以有的那个老同志他就问我说，大林呐，你看我这情况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其实需不需要化瘀，那要看你有没有病，说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心脏病啊，有没有脑血管病啊，啊，包括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那要看你身上有没有长个包啊，长个结节啊，是不是长个肿块啊。哎，如果有，那你就需要化瘀了。说没有，妈，你说的这些呀，我身上都没有，我年年做体检啊，我啥啥都没有，那就不需要化呀。那你就像肿块似的，说肿块是啥，那就是瘀块啊。中医讲了，瘀而成积啊，瘀而成结，瘀而化瘤。所以你说平时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堵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那个电机呀还在转，那就是干费电了，它吸不走油烟子了啊，因为那个油烟子往外走的那个管道堵了。那你说你是不是需要清理清理啊？那反过来咱说人也是一样的，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一年吃多少降压药，那完了之后一连吃了多少年的降压药，有的讲话了十年二十年啊，甚至我遇到过有吃三十多年的，那都肾衰了。完事呢就在那盯着这个血压，就盯着降压啊，那个长效的短效的啊，一种不行两种，两种不行的话就吃多少种，再不行呢偶尔啊我到医院我再去啊打个针输个液，对不对？其实就像养花似的，这叶子黄了我就给它往下剪，再黄再剪，你总这么剪是不是就给那花给剪秃巴了？你是不是适当得给它喷点营养液呀？是不是找一找什么原因呢，缺啥东西了？你总是盯着那个叶子，总在那叶子上使劲儿，你得看看它这叶黄是不是根儿的问题呀，对吧？所以你不能总朝着那个叶去使劲儿。所以我们治病，我们化瘀堵，其实目的就一个，通，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就是哪哪都得让它通，就为了减少心脑病发生，就是为了改善高血压、糖尿病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为了减少肿块恶性病的发生，就是为了能让我们每一个人呐，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这回咱们赶上这么个机会啊，申百这药呢，还是那话，你能多备点你就多备点啊。有人说申百这药究竟能给我带来什么，也就是说我喝上申百以后我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我感觉呀，首先这第一个能给你带来的就是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你是一名心脏病患者，咱就拿冠心病来讲吧，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冠心病的很多，尤其是一些女同志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喝完这个参百舒心颗粒能够给我带来什么。首先这第一个就是气血畅通。你比如冠心病人表现简单的就那么几个字儿，憋、闷、慌、痛啊。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大夫我上不来气儿啊，我总感觉憋得慌。

0: 有的讲，我总感觉啊，心里边啊堵得慌，闷得慌，我总感觉啊，我这气儿不够用的，啊，总得长吧气儿，啊，我这心里边慌，啊，心慌慌，就跟是偷了谁东西似的，啊，有的时候得长舒一口气才舒服。你看心脏病，啊，就这种表现，憋和闷，啊，他俩还是不一样的，憋是憋，闷是闷。憋是啥呀？憋是上不来气儿，闷的是啥？闷是能上来气儿，下不去，那就在这个地上下不去，堵住了，就像是有块大石头块子压在胸脯上似的。所以憋和闷呐，都是心脏它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了，心气不通怎么的淤了啊，或者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有一点，憋它要比闷要严重。如果往严重发展，就会造成什么？心衰，那心脏啊，整个就衰竭了。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一个劲儿的喘，啊，呼哧呼哧的，啊，有的讲话了是张口抬天的，一个劲儿的他就上不来气儿，一个劲儿的在那倒气儿，说明怎么的？憋呀，心气不通，啊，甚至最后他就死于什么呢？心脏衰竭。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了，说大夫啊，我最近心慌的厉害，我最近呐心脏突突的厉害，我最近心脏跳的特别乱，啊，这个心脏啊直扑腾，啊，有的讲了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前胸后背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这胳膊都疼，啊，带的我这手腕子疼，包括我那下巴壳啊。甚至整个啊，那牙满口牙都疼啊，脖子疼，后背疼，胃也疼，腰也疼。你看，就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其实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表现。专业讲叫啥呀？心肌缺血。那么心肌缺血疼痛表现其实叫啥呀？叫心绞痛。那么为什么心肌缺血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啊，饿的。但是这个饿的不是说你到点了没吃饭饿的，可能你自己也说那不可能，我到点就吃饭，所以说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是心脏吃不着血了，吃不上饭了，心脏饿了。你看过去有个词儿叫啥来？叫饿挺慌，对吧？哎，就动不动哎呀饿挺慌，怎么说饿挺慌啊？就是饿的心发慌呗。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这种体验，就到点儿了不吃饭，啊，你一顿两顿没事儿，啊，你要是经常这样的话呢，可能你就感觉心慌慌了，浑身没劲儿了，讲话突突了，哎呀，这家给我饿得直突突，对不对？哎，那这个时候慢慢的你就感觉，他不光是突突，突突其实就开始有点慌了，那么浑身上下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这个时候只要你吃点东西，它就能减轻，对不对？吃口馒头啊，啊，完了喝碗面条啊，哎，觉得这浑身呐就舒服多了，也不突突了，这身体也热乎了，也得劲儿了，这吃点东西就稳定了。啥原因呢？那不就是饿的吗？那心脏也是一样的，很多人心慌啊，心脏噔噔噔，一会儿又忽悠忽悠的啊，一查心电图怎么的，心律不齐，啊，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早搏，有的甚至房颤。那再严重，有的就是室上素，那心脏哪来的劲儿啊？那我们说，那心脏它那个劲儿究竟是在哪儿来的呢？啊，就跳，啊，动它动它，这个跳哪来的劲儿呢？其实就是靠我们这个心气、心血而来的劲儿，啊，心气推动，心血营养，所以心肌它就有劲儿，有劲儿它就可以跳，所以你心气不通，这人就心衰。心衰，那你心脏就跳不动，心脏跳不动，那就毁了，那人是不是就死了，对吧？你看那死人心脏是不是就不跳？所以为啥说这人心脏不跳了之后得赶紧干什么？抢救，有的就是什么呢？心脏按压，你按压的过程当中，就是人工的帮助你把那个心脏啊里边的血给它挤出去啊，因为主要目的其实是为了让这个血循环。因为你心脏不跳了，血就不循环了，所以心脏它是靠心气来跳动的。 靠心血来营养的，心悸和心血是缺一不可的啊，你没有心血的营养，心脏它也跳不动，知道吧？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程度，心脏发出的信号完了之后来告诉你啊，说你赶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你心脏缺气了，缺血了啊，完了之后呢，他用疼痛来告诉你。如果要是不疼呢，那肯定有人就不在意了，对不对？讲话了又不疼不痒的，对不对？你看咱们有很多老人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你去看看吧，到医院查，我不去，又不疼不痒的，对不对？他不当回事，就是因为不疼不痒。但是他要是痒呢，他要是疼呢，尤其是疼呢，对不对？心绞痛疼，这时候你是不是得解决？因为你再不解决他还疼，疼得更严重的是啥？那是心梗。所以你看那些个急性的心梗猝死的，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就看他那嘴唇，你就看他舌底下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啊，那嘴唇全都是淤的，全都是紫的，颜色全都是暗的，有的呢是一点血色没有，有的讲话淤了吧唧的。你再从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那舌头底下那血管也都是淤紫色的，有的那舌头底下那血管都形成一个团子，都在那淤堵着。再往下发展，那就是心肌梗死，就是现在每年就全国来讲，死于心衰心梗的人啊，那是最多的，甚至占到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所以老年人拯救心脏淤堵那更是迫在眉睫，但是很多人都把这个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呀？是不是应该补啊？你想啊，那道都不通，对吧？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它也没用啊。你像我在门诊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人参呐、鹿茸啊、阿胶啊，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你看那孩子给我买的阿胶还托人买的呢，啊，挺老贵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大夫，你看我吃点那个补铁的药行不？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行？怎么说呢？如果说你心脏的这条道是畅通的，你补一补没问题。关键现在它是淤堵不通的呀，所以你看又胸闷又气短又上不来气儿，又各种心慌又各种心绞痛的，这一看就是怎么的，心脏的血液循环这条系统这条道它不通了，所以补没有用，道都不通了你补有什么用啊？所以你得先解决这条道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得先化瘀，先化瘀堵啊，先解决心脏气血不通这个问题。那么你像参柏这药，这里边丹参是专业给心脏化瘀的，沙参是专门给这脑袋化瘀的，黄柏呢是专业化全身血脉的瘀，这牡蛎呢是给我们肾脏里边的血管化瘀的啊，相当于给咱们肾脏净血。那么龙骨这药呢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身体里的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对心脏还有静心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叫静心，西医叫啥呀？稳定心率，就是稳心的作用啊，稳定你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属于矿物之药，所以它就有什么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啊，大脑神经兴奋异常的、失眠的、多梦的啊，大脑有癫痫的、有老年震颤的、帕金森的，龙骨这药它都有帮助。所以参柏能达到一个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这么个效果。化瘀能够更快、更彻底、更全面，所以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深度化瘀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 来彻底解决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我们心脏的气血畅通。你气血畅通了，心脑病不就解决了吗？心脑的危险不就给你排除了吗？人呐，没病怎么都好，对不对？你像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知道这人有病得有多难，得有多痛苦，我更知道就谁也靠不上那种难。因为我这辈子啊，我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那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但是我有我的选择，即使我是流星，我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涨再涨，从最初的550到现在的749，是可能你就认为才涨200块钱也不多呀，但是就这200块钱就成为了咱们好多老伙伴越不过去的鸿沟啊。我们知道这个药550块钱一盒它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你自己去抓药，就这个钱你抓不下来啊。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有很多人讲话了，孩子生活也挺紧张啊，好几个月没发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钱的事儿啊总吵架，甚至总提离婚呢、啊、嗯，当老人的你不能看着不管呢，越到这个时候你就得有病越得早治啊，你别等病重了啊，对吧？讲话了，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呀，那老的都没了谁去帮衬小的呀？越到这个时候越得好好活着啊。你看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那、啊、靠在你大林兄弟的肩膀上面啊。有人说大林你不要走了吗？你不要去美国吗？我今天告诉你，我不走了啊，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啊。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说我这去了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我离开你吗？那我在这儿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我不走了，我不去了，那我让你心里踏实啊，让你心里呀、啊、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说一说咱们这活动，就森柏这药。你看人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森柏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啊，如果他有一天真的要离我们而去，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不？当时是550一盒啊，拿五盒森柏多给一盒。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呀、啊，你能够永远记住咱们今天这个日子。为啥呢？这是咱们最后一次森柏的活动啊。就像我跟小辉留言，我跟他说的，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啊，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为了利益，但我是为了情啊，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光不涨，我还得多送，我得多给，我得变相的啊，让这药价呀能够降下来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吗？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多给一盒，这回呢拿上6盒多给3盒，保证大伙啊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啊。你看说到这钱，那有人说360块钱能吃上这一盒药真就不贵了。为啥呀？你做比较啊，你看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它就得好几百，就咱们这360块钱这一盒至少能让你用上半个月，那你说合适不？300多块钱咱们能用上半个月还不合适吗？另外你拿上12盒森柏多给你6盒，完事呢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 拿上十盒参柏，多给你四盒，就没有别的了，对不？这回呢，咱们是拿十二盒多给六盒，完事还得多给你两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就700多块钱。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就行，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因为都知道灵芝孢子油好，舍不得买。啊，这回呢，咱们额外多送你两盒，你吃呗，合适吧？另外拿上20盒参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参柏。你像第一次，他就没有，对不？现在是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你10盒，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其实参柏5月1号就已经是749了，啊！但是咱们现在呢，还是按照550一盒的价格给到大伙。有人说能行吗？这个。大伙你就别操心了，那对于我来讲呢，我也是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我的目的呢就是想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念我，有的在哭，哭出个病来，那我心里也难受啊，所以我不走了。第二呢，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森柏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你来找我，对吧？有我去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啥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是吧？咱们别浪费了这个机会啊，也别浪费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对吧？明天是最后一天，啊，明天是最后一天，咱们这次明眼人啊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他不可能再给我们提供药物了。所以这一次有能力的多备上点啊，你是给你的以后啊，还是说给自己的身体啊，它带来一个保障啊，对不对？讲话了，多对付上它10年20年的，是不是？这10年20年你身体健健康康的，这啥不都省出来了？你少去上2趟医院，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森柏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你3大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你6大盒；额外呢，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柏，同时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啊！药厂这一回肯定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物。所以就咱们库房的这些药啊，咱们敢找不敢晚。据我所知，咱们现在有很多地区那药都已经没了啊，有的地方人报名，报完名之后啊，就开始在全国的给你协调，给你调动呢。最初的时候每个地区都有药，你看到现在很多地区那药都已经没了，所以还没报名呢，你赶紧报名，咱们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啊，明天活动是咱们最后一天，所以这机会挺难得的，最后这么一次，没报名的千万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仍然是400-697-0985，400-697-0985。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森柏因药材成本飞升，药厂也核算过成本，预计涨到749元，与医院同价。一晃都涨价一个月了，很多人真金白银的为涨价买单时，才感受到一盒多花200，对常年用药的病友来讲，真的不是一笔小钱。大家渴望森柏恢复原价，哪怕只有一次。为此，大林老师兑现承诺，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参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参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参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参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参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林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 明天就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森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包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哎，大林老师您好。
0: 嗯，您好。
3: 啊，我听着这个森柏活动，我要第20盒的。
0: 咱们现在眼瞅着就结束了啊，还有算今天也就是最后2天呗。如果说要没定的话呢，你就先抓紧报上名吧。啊，
3: 哦，行行行，
0: 哎，
3: 那赶紧给我登记一下吧。我刚凑到钱，原先呢净买那个最低那档了，但是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的。
0: 你看
3: 啊，这回您在涨价之前呢，最后给我们争取了这个活动。我算了一下，这活动吧是1年的最合适了。
0: 对
3: 啊，买森柏舒心颗粒啊，送那个森柏，
0: 对，
3: 送豹子油。
0: 对对
3: 啊，森柏相当于买2赠1。啊，我算了一下，这一盒药啊盒子差不多是360多块钱，再加上送的豹子油，那这一下子就省了3万块钱了。所以这回我就张罗，咋的也得参加上这个活动。
0: 嗯
3: 啊，这要是错过了，那以后就是700多了，那我肯定吃不起了。
0: 那是一盒的价格，你现在这一盒呢是360多块钱，你要搞平时的话呢，你买一盒现在能买2盒呢，对不对？
3: 嗯，对对。
0: 所以药是一样的药，吃上之后效果也是一样的，但是得多花上1倍的钱呢，是不是？
3: 哎，
0: 所以说还是现在合适啊。
3: 对呀，那大林老师麻烦你帮我登记上。
0: 可以，你跟我说一下你是哪个地区的，叫什么名？
3: 我是湖北荆州的，我叫柳祝华。
0: 我先给你登记上啊。
3: 哎，
0: 身体哪不舒服啊？你跟我说说吧。
3: 我主要得的是糖尿病，到现在呀、有个十来年了。刚开始呢不严重，就是眼睛看不清楚。当时吧也没啥太大的感觉。主要就是从3年前开始，这个并发症呢、全都出来了。血糖呢开始不稳定。没办法就把胰岛素也打上了。开始呢是打的1天20个单位，到后来加量啊，加到1天将近40个单位了。就这样，那个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太理想
0: 啊，
3: 几乎啊都有8-9个点，糖后更高的吓人了，
0: 是啊，
3: 都13到14点左右了。
0: 你瞧瞧，
3: 吃点好的吧，那就飙到17-18点了。
0: 那肯定啊，
3: 哎呀，整得我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也不爱动弹。后来呢，血压也高了，大夫说我属于高危型的。那个血压总是在178左右
0: 啊，
3: 有时候甚至还干到190。
0: 哎呦呦，
3: 那个牙差太大，
0: 对，
3: 还有动脉硬化，低压呢都在70多，还有的有时候在68、69这样。你看这差了差不多有100点左右了。眼睛呢也模糊的不行，3米以外的东西就看不清楚了，说我是玻璃体浑浊，伴随着有这个青光眼。哎呀，这动不动我这个眼眶子它就疼，总是胀乎的难受。
0: 那是
3: 啊，人家看我有这个糖尿病，还不爱给我动手术。平时呢，我就滴点那个眼药水，就这么对付着。
0: 不是说他不愿意给你做这手术，是因为有糖尿病，而且血糖始终是控制不下来。说这样的话呢，就即使做了手术，一他伤口不容易愈合。就是它会出现出血，因为你别忘了，只要是手术它就得动刀，动刀的话呢，那它肯定就有血，对不对？你糖尿病啊，血液粘稠，血小板的凝聚力它比较低，所以呢它就伤口不容易愈合，你这不断的出血，再加上本身你有糖尿病啊，血糖高，它容易导致一些细菌病毒的滋生，所以容易感染，知道了吧？另外还有一个啥呢，就即使做完手术了，你这血糖也控制不下来，你最后你还会出现这类疾病。其实咱们有很多人他会一直有这种心理，你说我药也吃了，我手术也做了，但为什么我这病没好呢？有的时候是本身自身的这原因的啊。糖尿病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咱们整个身体里脾胃有淤堵，也就是说从淤堵这儿来的，动脉硬化呀，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啊，眼睛看东西模糊啊，浑身没劲儿啊，这不都是淤堵吗？所以化淤堵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
3: 哎呀，我都合计着我这后半辈子也就这样过了。真的是没想到，自打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让我的身体啊大变样了，最起码这个生活不受影响了。你看我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啊，没几天这浑身就有劲了，后背呢也不像以前那么刺挠了。等到2个多月吧，我发现眼睛呐、看东西就清楚了不少，尤其是看墙上的那个。

0: 你看眼前的这个飞蚊症啊都没有了，现在像7-8米远呐、啊、都能看到东西了，白雾也没有了，
1: 嗯，
0: 然后手脚也不疼了，人家说这叫末梢神经炎，
1: 哎，
0: 以前呢、啊、他那个总是麻木的，
1: 嗯，
0: 还挣扎的疼，啊，这情况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
0: 然后血压呢也平稳了，最近血压吧高压140左右，低压是85这样，
1: 啊。
0: 我是真没想到啊，以前吃2种降压药那都降不下来
1: 啊、
0: 用的300竟然正常了，血压正常了，头也不晕乎了，
1: 哎
0: 哎呀，到现在啊最好的是我的血糖、嗯、餐前呢只有6点多，
1: 嗯，
0: 肠道是只有8-9个点了，现在降糖药啊我只吃1种、
1: 啊、
0: 胰岛素呢减到1天18个单位了，
1: 嗯，
0: 实话我能有现在的这个身体啊我真的特别高兴的、啊啊，也是衷心的感谢您和深百初心颗粒，
1: 哎呦，
0: 所以这回活动啊，我就决定了，哪怕就算挤一挤别的方面的费用，也得把这个活动参加上。
1: 嗯，
0: 啊，要不等严重了，那一次住院就得差不多把你1年深百药钱都得花进去啊。
1: 那能够还算好的呢，对不对？因为你一住院，你岁数大的，首先就是一套检查。
0: 对对对，
1: 哎，拍片子呀，抽血呀，有的讲话了，光抽那血都抽4-5管子、5-6管子，啊，因为你像咱这岁数大的了，你住院呢，他会考虑很多问题，所以说呢，基本上所有的检查他都会给你做到，完了之后呢，再拍片子，才开始给你用药治疗。有的呢，你比方说你比较复杂的，啊，你像眼科的，他又不是说我们这个糖尿病那个科是能治的，啊，那就得请专家会诊。对不对、
0: 嗯、
1: 请眼科专家，你这都是钱，所以有的时候为啥大伙说只要一住进院，那你身上这钱呢它就不叫钱了，花钱跟流水似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确实啊，我就想着这平时稍微多吃一点，那不也省着以后住院遭罪嘛、
1: 嗯、
0: 所以这次把你老师马老师送出的这个申百啊、嗯、这个档啊我一定要买这个，你一定帮我登记上啊。
1: 行，没问题，这你放心吧，我这边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记上了啊、
0: 嗯、
1: 事后咱们再跟学生沟通一下，看看具体怎么情况吧，好吧？
0: 对，好的好的，谢谢大林老师、
1: 哎、好嘞、
0: 哎、
1: 多保重，继续用药啊，
0: 好好好，
1: 嗯
0: 嗯，
1: 好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

0: 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想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呢，都会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呢，应当说是在不断的改革当中求生存争发展的。中国的京剧呢，就是在不断改革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起来的。那么最初的京剧啊，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无论在唱念做表以及附属设备灯布效服化道，均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我们在欣赏老艺术家们演唱的唱片当中可以感受到，那时的京剧呢是何等的单调，单就伴奏乐器来说呢，只有一把京胡、一把三弦、一把乐琴。现在呢就不同了，除了加强民族乐件的伴奏力度以外，有时呢还采用了西洋交响乐以及电声乐件来伴奏，使京剧的声腔艺术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京剧要生存要发展，就得改革初心，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艺术价值。在这方面呢，上海京剧院呢给全国京剧界做出了榜样。上海京剧的艺术呢，在改革初心的力度上呢，要比其他地方呢要快得多，涌现出了大批的优秀作品。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以及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等等，这些剧目的诞生，无论从剧本结构、艺术结构，都给人们以全新的感觉。首先呢，是增强了可看性，给京剧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在新戏的带动下呢，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演员。今天呢，我就来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优秀旦角演员，他的名字叫陈朝红。他呢15岁进京剧院学员班学戏，演过梅、程、荀、张等各大流派的剧目，大概不下几十种。一个演员能够全面掌握多种流派的演唱技巧，博采众长，既继承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实现自身的创造，那么这在京剧界来说呢，我觉得是为数不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陈朝红的演唱呢，在继承流派的同时呢，根据自身的条件不断加以发挥，给人以清新自然的感觉，而不是生搬

硬套，死学硬背，他的悟性很强，用句老艺人的话来说呢，是学啥像啥，这一点呢是很不容易的。大家可以在欣赏他的演唱的同时呢，感受到各大流派的特点。今天呢，我为大家播放几段由陈超宏演唱的各大流派的唱段。首先呢，想请大家欣赏这个由陈超宏演唱的这个程派名句《锁麟囊》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程派名剧《锁麟囊》，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是一出典型的程派代表剧目。那么陈朝红在演唱当中呢，我觉得他的程派韵味是十足的。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这个程派戏，叫《春闺梦》，这段唱腔是西皮二六转流水。

咱们欣赏完了陈朝红呢演唱的程派名句以后呢，咱们再欣赏由他演唱的张派名句《状元梅》选段。

0: 好，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呀，让我们了解一个传奇人物——西汉名将李广的轶事。汉景帝时期啊，有一天啊，李广军中有一个景帝派遣的宦官，带着数十骑出外狩猎，在路上遇到了三个没有骑马的匈奴射手。这三个匈奴人也是厉害，在一场激战过后，那宦官手下的骑兵全部被射死，就连宦官自己也被射伤。宦官是夺命而回，把这事儿告诉了李广。李广听完了，判断出那三个匈奴人定为匈奴射雕手，于是马上带领100骑兵出营追击。在经过了几十里的策马飞腾之后啊，终于追上了他们。李广当

0: 那三个夺取汉军数十条人命的射雕手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就在李广的手下把这俘虏的匈奴人刚刚绑上马之后，地面突然是沙石震动，抬头一看啊，好几千匈奴骑兵裂开了阵势，声势浩荡地出现了在他们的不远处。见到这种情况，李广身边的士兵都非常害怕，纷纷回马准备夺路而逃。 但就在这个万分危急之际，李广看出了匈奴骑兵并没有发动攻击的意思，反而命令手下的人马向前推进，来到了离匈奴军队两里地的地方停了下来。正像李广判断的一样，眼前的匈奴人确实对李广这一行人的行动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李广的人马只是来引诱他们进入汉军伏击圈的诱饵，因此呢，他没有敢贸然进攻。 李广来到了他们的眼前，不仅没有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反而让士兵解下马鞍，就地卧睡，做出一副不想离开的样子。就这样啊，这匈奴人便更加产生了疑惑。这时候，匈奴军中有一个骑白马的将军离开了军阵，打算走近监视李广军队的一举一动。李广再次当机立断，飞速地跨上马鞍，带着十几个随从奔上前去，将他一箭射杀，并且安然地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当中。匈奴人见了这种情况，更加不敢冒进了。于是李广就这样和数十倍于己的匈奴军队相持到了天黑。到了半夜啊，两军所在的地区非常的安静。同时呢，李广的心理战似乎越来越占了上风。 匈奴人远远地看着李广这100多个人仍然是毫无畏惧地驻扎在他们的眼前，也渐渐地坚定了汉军大部队即将趁夜偷袭他们的猜想。于是啊，匈奴人最终引兵离去，李广凭借着强大的心理和过人的胆量，赢得了这出精彩的空城计，并且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军营。以上跟您分享的是西汉名将李广的一个小故事。
1: 番茄炒蛋，也叫西红柿炒鸡蛋，别名黄飞鸿，是一道横扫中国大江南北的家常菜。据说呀，也是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必点的菜肴。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深受中国人喜爱的番茄炒蛋，自古以来它就是一道家常菜吗？当然不是啊，番茄这个词已经透着浓浓的洋味儿了。其实啊，番茄原产于南美洲安第斯山脉。 16世纪以前啊，中美洲的玛雅人和墨西哥南部的阿兹特克人已经开始进行人工栽培，那会儿主要是用作酱汁。16世纪呢，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第一次看见颜色如此亮丽、外表如此可爱的番茄果实，立刻深深为其着迷，并且把它带回了西班牙进行培育。番茄随之也传到了意大利、英国等其他西欧国家。 16世纪末、17世纪初，随着西方传教士从海路来华，番茄种子也远跨重洋，逐渐在中国各地生根发芽。要说把番茄和鸡蛋结合起来做成一道菜，最初呢也是西方人的创意。 1824年， 美国主妇玛丽·伦道夫的食谱中记载着一道番茄蛋卷的做法，将12个大番茄去皮切碎，在平底锅中放入牛油、盐、胡椒、洋葱丁煎香。 随后呢，放入番茄，等到果肉糊烂成酱汁时，打进6个鸡蛋，迅速搅拌成一张蛋卷，随即装盘上菜。虽然这道菜将番茄和鸡蛋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但是啊，番茄在其中仍然只是扮演着一种类似酱汁的角色，和中国的番茄炒蛋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近代以来啊，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思想纷纷传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呢，还有番茄食用观念的变化。 20世纪初，在北京、青岛、上海、广州等地，已经有农民开始种植番茄，供西餐馆烹饪。后来啊，很多中国菜馆呢，也是纷纷效仿。老舍在《西红柿》一文当中提到， 1920年代， 青岛的一些山东馆子为赶时髦，推出过番茄虾仁的新菜色。 根据老舍回忆，由于供大于求， 1935年 西红柿一毛钱呀，可以买一大堆。由此，这种外来蔬果开始赢得无产阶级的青睐。因此啊，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凭借着劳苦大众的坚定支持，番茄菜肴在中国广泛传播，番茄炒蛋呢，也终于应运而生。红色和黄色交相辉映，甜甜酸酸的滋味在舌尖上流淌，可口又下饭，价廉又营养。 这道菜呀。

0: 幻境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一个演员的条件好与坏呢，第一位是自然条件，第二呢是后天的努力。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啊，就是一位全才演员，他在继承流派方面呢不拘一格，并且呢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加以发挥，充分展示了他个人的才华。首先应当肯定呢，他的自然条件很好，他的声音非常好，就是嗓音纯正，而且那个又高啊又宽又亮，非常富有表现力，就是他唱腔呢非常有力度，唱腔的韵味也非常好。那么在他演唱程派的代表剧目《锁麟囊》和张派的代表剧目《状元梅》呢这时候呢，我想大凡戏迷朋友啊一定懂得，就这两大派它的跨度是非常大的。那么程派唱腔讲究的是低回婉转，从发声学来讲呢，程派的发声位置好像是稍微靠后一点，那么而张派呢在唱腔讲究的是清脆华丽，发声位置是适中，要求演员呢要声音洪亮宽厚。如果一个演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和娴熟的演唱技巧，我想是很难把这两大派别融为一身的。今天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再请大家欣赏两段陈朝红演唱的梅派的代表剧目、荀派的代表剧目。好，下面请大家首先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梅派代表剧目《穆桂英挂帅》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陈朝红演唱的两段梅派代表剧目，一段是呢《穆桂英挂帅》，一段是《生死恨》。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请大家欣赏《金玉奴》的一段西皮原版和二黄岛版原版。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金玉奴》，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陈朝红演唱的荀派代表剧目《红娘》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人食心。牧人食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意志坚定，不受外物的诱惑。这则成语来源于晋书。故事是这样的，晋朝有个名士叫夏统，他多才善辩，很有名气，当时许多人劝他出来做官，都被他拒绝了。一次他到京城洛阳，太尉贾充想利用他的才学和名望来增加自己的势力，于是就劝他到自己的身边来任职，不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贾充不甘心，他调来整齐的军队，装饰上华丽的车马，吹着响亮的号角，从夏统面前走过。贾充对夏统说，如果你同意到我身边来做官，就可以指挥这些军队，乘坐这样华美的车子，那该多么让人羡慕啊。夏统对眼前豪华显赫的场面就像没有看见似的，根本不动心。贾充仍不死心，又招来一般仙姿卓越的美女，在夏统面前轻歌曼舞，而夏统却木然而立，毫不动摇。贾充看到这些，全然打动不了夏统的心，不理解地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人，真像木头做的人，石头做的心。

南山可疑，南山可疑，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铁案已定，终无改变。这则成语来源于《旧唐书》中《李元洪传》。故事是这样的，公元的710年，唐高宗的女儿太

身为当朝贵胄的太平公主，家里有的是钱，但她并不满足，还到处搜刮钱财，侵夺土地。有一次，她纵容家奴霸占一座寺院的磨坊，寺院为此告到了官府，要求主持公道。主审这个案子的是雍州负责地方民政等事的司户参军李元洪。李元洪为官清正廉洁，审理案件一向秉公依法，不畏权势，不徇私情。他查明那个磨坊确系寺院所有，不怕得罪显贵的太平公主，将磨坊判还给了寺院。李元洪的上司雍州长史窦怀珍得知这个事后，怕有权有势的太平公主会怪罪下来，影响到自己的前程，因此马上召见李元洪，催促他快改判。不料李元洪不听从窦怀珍的话，当场在判决书上写下了两句话：终南山也许还能够移动，这个判决绝对不可以改动。写罢把笔丢下离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革，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黑色裂变的崛起，国民纵横的跌宕，金戈铁马的离歌，铁血文明的辉煌。话说秦国嬴异人身为质子之身，却是秦赵两国多年的一个死结。老秦王嬴稷把这个王孙作为人质丢给赵国的如意算盘时，赵国仇恨秦国，必置秦国人质于死地。无论嬴异人是被杀还是饿死，只要人质死于赵国，秦国便可借机大起事端。而对此，赵国的平原君早已是洞若观火，他既不杀人也不放人，他要让秦国翻脸无辙，要人无门。而嬴异人16岁入赵，作为质子12年过去了，这位王孙长期忍辱负重，能伸能屈，此番品格阅历让正因为太子疲弱急于力敌的老秦王看到了希望，也让受范雎托付的商人义士吕不韦终于做出了最后决断。他以恳切之心和高远谋略打动了虽已盛年却孤苦绝望的嬴异人，于是便有了咱们前面说的一番精心筹划的离赵归秦的一幕。然而赵国又怎肯轻易放走这颗邦国相交的重要棋子儿？那么连夜出城的吕不韦、嬴异人等能否成功逃离？好，今天的大秦故事咱们接着说。
1: 嬴异人，薛公早已理会危机迫在眉睫，第一次厉声喝出嬴异人名讳。吕公商旅沧桑数十年，重然诺，明大义，素不负人，你竟疑心？赵姬是谁你不清楚吗？吕公能不妥善安置？身为王孙公子，未来国命所系，竟要处如此蛮横，我等有眼无珠也。嬴异人顿时愣怔漠然，脸色铁青，喉头一梗，一口鲜血哇地喷了出来。毛公抢步上前，一颗大如黑枣的物事利落塞进了嬴异人口中。疏忽之间，嬴异人睁开眼睛，豁然起身，大步匆匆走了。薛公说声老夫去看，快步跟了出去。毛公一拉吕不韦，低声道，我那是方士急救其药，入口即化，大约管得2个时辰，这里还有2颗你带了应急，不借外力，我看着小子撑持不住。吕不韦想也没想到，哼，你手法娴熟，何须我带着？哼，你也懵懂。毛公点着竹杖，老夫与薛公不能走。吕不韦大急，我等一走，平原君要找替罪羊，老哥哥岂非坐以待毙？呵呵，你老兄弟事中迷。毛公当当点杖，口中炒豆般快捷，一是我俩老迈不善骑乘，太累赘；二是邯郸需要善后，省得你另派干员护送赵姬；三是老夫两人有信陵君交易，死不了；还有个四，日后告你。再说，便是客套。拿着药。陡然之间，吕不韦热泪盈眶，对着毛公深深一躬。此时天外一片匆匆脚步，嬴异人拉着赵姬与薛公一道走了进来。异人已经是一身黑色劲装，外罩翻毛皮袍，手持短剑，显然准备上路。赵姬火红长裙，雪白皮裘，面色通红，腰身出现，灯光之下倍显丰腴明艳。吕不韦平静利落地吩咐道，夫人与老仆侍女留下，由毛公、薛公安置，我带几名干员与公子离赵，目下便走。
2: 夫人，
1: 嬴异人哽咽一声，
2: 你要受苦也。
1: 丧气，赵姬红着脸点着嬴异人额头，
2: 大事听吕公，万无一失，记住了。
1: 一人噙着泪水，阴阴点头。赵姬又回过身来，对着吕不韦略显艰难的深深一躬，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毛公点帐笑道：“
3: 呵呵，生离死别，走，我老兄弟送你等出门。”
1: 趁着纷纷雨雪，茫茫夜色，吕不韦、岳建吾与两名在异人府做事的精干执事及营异人武齐出了熙熙攘攘的邯郸西门，飞驰西北方向的武安官道。这是吕不韦早早谋划好的一条万不得已时的密逃路线，出武安要塞，过府口，行峡谷，穿越上党，在东南直下安邑渡河入秦。这是一条经过反复踏勘揣摩的路线，此次虽走得仓促，且又是雨雪交加，但也有一样优势：人少马快，没有任何拖累。天色大亮，霜雾消散前，至少还有三个时辰，完全可悄然越过府口行，进入上党。只要进入上党山地，平原君纵然派军追赶，在纵横交错的峡谷山道中也是无能为力。武齐越过仓谷溪口，前行20里便要进入武安防区。马队刚刚进入一片黑黝黝胡杨林，鞋子里马蹄奔腾，遥遥传来一声长喝：“
3: 前方虎口，勒马慢行。”
4: 勒马。
1: 吕不韦低喝一声，武齐未及停稳，斜刺马队以风驰电掣般隆隆卷到面前。微微雪光之下，但见人人黑铁面具，坐下战马皮甲裹住头身，手中战刀一片青光，威猛森森，一片杀气。吕不韦惊讶喘息着，尚未开口，当先一骑已经铁塔般触在面前。
4: 吕公，情势有变，武安道已经重兵把守，张王以待，快随我来。
1: 吕不韦冷冷道：“景云，你我有约，你当率诸位义士东入齐国。
4: 吕公，我等任侠操守，无需多说，快走。”
1: 黑铁塔面具后的声音带着尖锐的嗡嗡震响，吕不韦没有动。
4: 景云，你如何知道我此番行踪？
1: 铁塔面具嗡嗡又起，口气严厉果决：“
4: 吕公，大义当前，琐事何论？除非吕公自毁大计，否则不要争执。”
1: 说罢，不等吕不韦说话，转身发出威严不容辩驳的军令：“
4: 吕公武器居中，岳建吾率18骑护卫。主力马队各成锥形3骑阵，四周散开拱卫，少3骑前行3里探路，5、9骑断后，沿途但以兽鸣为号，不得出声。骑马！”
1: 一阵隆隆如雷的马蹄翻滚，吕不韦武骑不由分说被卷进了马队，狂飙般卷出了密林山岗，没入了雨雪交加的沉沉夜幕。黎明时分，宾客散去，平原君疲惫上榻，一觉醒来满室白亮，平原君不禁一惊，连忙下榻来到廊下。北风呼啸，大雪飞扬，夜来雨雪交加的开春征候陡然转向了。回来再看铜壶滴漏，那只竹针正正指着50。喊来侍女问可曾有过军报，侍女回说没有。平原君心下稍宽，吩咐备汤沐浴，热水泡得一时，换上被丰腴的侍寝侍女在怀中捂得温热馨香的轻软细麻布短装，再披上一件绒毛足有3寸的白狐裘，平原君方才精神抖擞地坐在燎炉旁开始用餐。虽然已经年逾花甲，平原君赵胜却是老当益壮，雄风不减当年， 每饭必大吞一只肥羊腿、六张厚糊饼、三升老赵酒。主叔急匆匆进了膳室。
5: 主君，赵迪老将军急报。
1: 念。平原君捧着肥大的羊腿，头也没抬。
5: 我军如令张网，日夜无获，斥候探查，一马队于清晨雪雾中越过漳水，进入玉鱼谷出口，快捷隐秘，不似商旅。末将疑为吕不韦逃赵，请令定夺。
1: 当啷一声大响，肥羊腿砸在了铜顶盖上。平原君一把推开偎在大腿上的金发狐女，豁然起身，厉声连串喝令，传令赵迪当即飞骑插往晋阳官道，守住烟雨谷出口，任何骑队不许越过晋阳，白旗立赴仓谷西，庄中人等一体拘拿，胡马飞骑整装待命。
6: 三道军令出口，主叔害得一声转身，却与大步进门的门客总管毛遂撞了个满怀。
1: 毛遂前来禀报，仓谷西庄园与营一人宅地都已经空无一人。
6: 五口猎户说昨夜多有马蹄声，
1: 吕不韦与营一人肯定已经逃走。
5: 岂有此理！
1: 一声怒喝，平原君骤然变色。方才他还心怀侥幸，要等待仓谷西有回音后再做决断，以免落得临时慌乱的笑柄。信陵君昨日有言，问他何不今夜开始，他回答的那般笃定，其实是从心里一直蔑视着这个吕不韦，一个与他多年交接兵器买卖，从来都是满面春风、言不摄政、只会算计钱财得失的商人，能有几多处置大事的军国才能？卷进邦交政事，无非不自量力。

架抬得天一般高时，再亮出他平原君赵胜手中的囚笼钥匙，你纵天搬家，也须得向我赵国讨个活人回去。如火候不到，赢一人不是太子嫡子时，便囚禁他杀死他，突然重恶招来天下骂名，还给秦国留下一个随时都可以起兵发难的借口。平原君非常清楚，赢一人渐渐现出楚军人选之势，赵国自不能肆无忌惮地杀剐了之。此中要害在于借既定的囚居人质，恰到好处地要挟秦国，不失时机地订立永久盟约，确保赵国不受威胁。可嬴稷这个老匹夫太狡诈，硬生生将个王孙人质撂在赵国不理不睬，让赵国无处着力，要与此等老枭斗法，首要耐得性子。你不理我也不理，总是只死老虎也要志在赵国，直到这死老虎变成有价值的王老虎。长平大血战后，赵天下公理，赵国杀死赢一人天经地义，可平原君力主不杀这个人质。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平原君洞察烛照，因其不杀人质，秦国怕失意于天下而有所顾忌，怕将列国合纵抗秦做成大义之举，如此保得奄奄一息的赵国喘息过来。平原君的深谋远虑获得了山东六国有识之士的忠心拥戴，一时与信陵君成为抗秦中流砥柱。十多年间，平原君最充分利用了这只人质死虎，允准吕不韦之请，许赢一人不出邯郸，以自由身交游走动，赞同信陵君推波助澜，使赢一人成为名士而不动声色，秘密探知吕不韦居赵入秦之动机，佯作浑然不觉。平原君等待的是赢一人成为秦国庙堂关注的重要人物之时，而今终于等来了这个时日，秦赵邦交也出现了微妙的转化。秦赵两国的商旅之路开了，秦军不再咄咄逼人地袭击上党并骚扰赵国了。恰在此时，华阳特使米奇入赵，平原君本能地预感到与秦国邦交大战的时机到了，此时此刻却突然消失了手中两个最要命的人物，匪夷所思也。平原君铁青着脸一声大喝，胡马飞骑，老夫亲追。飞扬的大雪陡然收沙，半掩的红日从厚厚的浓云缝隙向茫茫雪原洒出刺眼的光芒，红色胡服马队隆隆雷鸣般扑出邯郸西门，风驰电掣直向西北官道。这是平原君的护卫亲军，天下赫赫大名的胡马飞骑，骑士两百，人皆精壮猛士，马皆雄俊无匹，人手一口四尺长后背战刀，一张王弓，一壶二十支铁足长剑，一把精铁打造的近战短剑，每骑配置两匹战马轮换骑乘，长途奔袭追击，最是快捷迅猛，无与伦比。平原君久世合纵，常在列国间奔走急务，行止第一要务便是一个快字。这支马队成军三十年，骑士战马更换了三代，人马进阶，年轻力壮，中原大地之内，任你艰险崎岖，从来都是电闪雷鸣，朝发夕至。今日大举出动，声势惊人，引得邯郸国人争相追出城来引颈观望。眼见皑皑白雪中火焰般马队弥天烧去，国人一片惊叹。

说道。被华阳夫人派去迎接营役人的米奇消息败落之后，以邀营役人把酒论兵为名的平原君准备扣留营役人，杀死吕不韦。而机警的毛公、薛公为营役人挡驾之后，自信笃定的平原君万万没想到吕不韦营役人竟连夜出逃。懊恼不已的平原君亲率胡马飞骑大举出动追杀而去。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队之一二。
1: 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跟大家聊聊假期的事儿，说说古代的假期。中国古代其实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休假制度，根据汉律记载，历元五日一休沐。所谓这休沐啊，就是沐浴和休息，也就是官员每五天当中可以放假一天。除了常规休息，每年冬至夏至也各放假五天。至于官员的丧假和探亲假，要根据家的远近定天数，遇到特殊假日，也就是皇帝的诞辰，放假三天，这样算下来一年总共能够休假73天。假期里大家可以擦洗打扫卫生，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这样的假期制度一直延续到隋唐。到了唐朝永徽三年，公务员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朝廷改五日休沐为十日休沐，也称为旬假。那时候的官员每10天休假一天，分为上中下旬各一天，又称作换。从此啊，假期又有了换的称谓。在唐朝，除了这样的常规假，每年还有3个黄金周，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假7天，中秋、夏至分别休假3天，元宵节、中元节、孟兰盆节、端午节、重阳节3伏天，几乎每逢节气都要休假一天。在唐代啊，婚假、丧假、探亲假都已经十分的完备，遇到特殊的日子还放假，比如说皇帝的诞辰放假3天，这样算下来啊，假日超过了100天，真是让我们好生羡慕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节日最多的朝代，不但开创了天齐节这样的新节日，而且是逢节必休，依然有黄金周，像元旦、寒食、冬至各7天假，圣节、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假，合计每年假期有120多天。假期的增加成就了文人，像苏轼借着黄金周长假就留下了很多千古绝句，比如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到了元代呢，大部分假期都已经被取消了。元代统治者认为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全年假期只有16天。而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个工作狂，规定每年只有18天假期，元旦5天，冬至3天，元宵节10天。而朱元璋过世以后增加了月假3天，加上原来的18天，每年的休假有50天。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开印办公，总共假期只有5天。后来慈禧太后颁发新政后，与西方接轨，公职人员星期天可以休息。其实不论是古代或现在，懂得休息的人才能更好地去工作，希望大家注意劳逸结合，利用休假也好好放松一下自己。
2: 决意变法，
3: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4: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3: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2: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4: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5: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6: 话说吕不韦初入商道，便有能士之才，他罕见的悟性与追寻商旅诚意大道的一片赤心有口皆碑。身为商旅义士，他与田丹、汝仲连等皆为至交，若不是多年与列国官府的生意周旋，他便不会有洞察天下大事和官场的独特眼光，也不会有冒死护送嬴异人反秦共举大业的雄心大志。所以当他下定决心准备弃商从政之际，他便开始安排一系列的善后事宜。吕不韦多年的商旅生涯最大的困难便是一个险字，为保商旅平安，他的门下 有一支由义士经云带领的侠义高手组成的护伤马队。这支马队随吕不韦同甘共苦，历尽艰辛，屡遭险难，却从未轻浮。这一切皆因这支马队流血拼杀之护持。然而此番吕不韦即将离赵入秦，而这些山东义士家族或多或少都曾与秦国有过血战仇恨，那么此刻若不随吕不韦入秦，义士心下又岂能坦然？感念于此，吕不韦唯有遣散商队，以良田财物相赠，令其回归故里，解甲归田。那么面对吕公的此番苦心安排，这支由经云率领的义士商队又当作何决断？而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们又将听到怎样的一幕义薄云天的壮士悲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我们继续联播。
0: 一接召敌军报，平原君料到吕不韦是要出玉宇峡谷，经晋阳外山道进入秦国的河西军离石要塞。就事而论，在此之前平原君确实想不到吕不韦会走如此一条险峡路径。他的预料是即或吕不韦要逃，也会走武安府口行上党河东进入秦国这一线。吕不韦是商人，这条路径虽远，却是商旅道熟悉的路径，尤其是得到吕不韦曾经两次派马队走这条路运货入秦的密报后，平原君更加确信无疑。他派赵迪率3000精锐骑兵守住武安之府口行的各处要隘，为的正是要在上党之前的赵国老本土布下罗网，以防吕不韦万一出逃。而今吕不韦非但抢占得半夜先机逃走，而且走了这条只有大将之才方能想到的路径，委实是平原君始料未及的。此路玉宇峡谷横亘当前，素来险峡车马难行，在马夫君赵奢血战胜秦之后，其险名更是昭著天下，只有将兵轻骑奔袭者才以此路为上选。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玉宇谷人马过多，反而施展不开，但有一支精锐马队冲破阻拦，此路便是入秦之最近便道。当年秦将胡商从玉宇谷攻赵，为的正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逼近邯郸。马夫军清兵奔袭玉宇谷，死战截杀秦军，为的也是这咽喉地带最能出奇制胜。这个吕不韦能从此路出逃，足见其有兵家将才。平原君骤然清醒，目下已到最要紧关头，再蔑视这个吕不韦，只怕多年筹谋的保赵大计便要功亏一篑。平原君亲自率领自己的胡马飞骑追击，便是一定要在晋阳之前拦截住两个要犯。经云马队出了沧谷西，一路西北飞驰，晨曦出路时到了玉宇谷口。吕不韦久闻玉宇要塞壁垒森严，一路只疑惑这百人马队如何冲杀得过去。担心是担心，吕不韦始终没有问一句。他熟知经云的将才谋略，自己聒噪絮叨只能徒乱军心，当此最危急关头放手随他调遣才是最明智的抉择。大雪飞扬迷离，天地一片混沌，吕不韦突然听得马队中一声低喝，所有战马倏忽间变成了从容小跑，前队哨探同时飞出一骑，冲向皑皑高山，举着一支灿然生光的金令箭，遥遥高喊：“平原君令箭，白旗队急赴晋阳要务。”喊声未落，人马踪影淹没在了茫茫雪雾之中。片刻之间，半山中一声响亮的铜锣，接着一声长吼：“马队过！” 飞越山口时，吕不韦在蒙蒙晨曦中恍然注意到身边马队一色胡服皮甲与赵军一般无二，心头不禁猛然一热，经云既能将平原军的金令箭打出，且经过了赵军辨认，必然是有备而来。如此一想，自己的行踪消息与诸般谋划，经云也是早早留心了。既然如此，经云为何不说给自己？蠢也！心念一闪，吕不韦暗自骂了自己一句。纷乱思绪之际，马队已经进了天下闻名的御宇蜀穴。马夫君赵奢将御宇峡谷叫做蜀穴，实在是名副其实。两山绵延，高山夹峙，谷底一线迂回曲折，时有突出岩石磕磕绊绊的羊肠小道，两边山坡陡峭，林木苍茫，怪石嶙峋，洞窟散乱密布，任你车马入谷，只能一线独行。然则这支马队很是奇特，不见任何命令，也没有骑士下马，一进谷口，马队便悄然成了单骑衔尾，提声踏踏，从容走马，所有的路障都被极为灵巧地躲了过去。吕不韦营一人两骑，在马队越见吴用一支长杆恰到好处的指点下，也走得十分顺畅。走到中段非常城下，已经将近午时，飞扬的大雪将峡谷捂得温暖寂静，竟使吕不韦生出一种奇特的欣慰来。交验令箭之时，马队停息了片刻，还是没有任何命令。所有的骑士都打开了跨在马颈下的草料布袋，在战马的呱呱咀嚼中，骑士们也解下了马奶子皮囊与干牛肉，无声而快速地完成了中途战饭。吕不韦是后来才想起这次战饭的情景，骑士与战马都单列矗立不动，谁看谁都是背影，谁也看不见谁。多少年之后，每当想到峡谷大雪中的那一尊尊红色背影，他的心都是一次猛烈的颤抖。越过中段飞长城，古道稍见宽阔，马队立即变成了时而两骑并行，时而单骑成列的小跑，前后游动交错如流云飞雪，哪怕是几步几丈的极短的宽路，也被最充分地利用着。不消一个时辰，马队通过了最北的出口城堡，又翻过了一座不很高的山头，前面是最后一座孤立原野的高山。翻过山头下到坡底，便是宽阔的晋阳关道了。以这支马队的雄健脚力，放马飞。

飞驰，天黑时分抵达离石要塞，该当是万无一失。一声长吁尚未吐尽，身后山谷隐隐一阵沉雷滚动，方才已经渐亮的天色蓦然同云似合，昏暗悠悠，春雷暴雪，异树也。吕不韦一闪念之间，马队中陡然传出一声低喝：赵军飞骑队，越见吾三骑护人脱身，马队埋伏截杀。吕不韦尚在愣怔之中，坐下骏马已经闪电般飞向最后山头。一进玉宇谷口，平原君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此前的金令箭赵军必定是吕不韦的马队乔装，一时不及训斥守将，平原君大喝一声追，飞骑队便鱼贯进入了峡谷羊肠道。到得中段飞长城入口，守将带着一千骑士从后赶到，平原君恼怒呵斥：人多何用，要的是能追上。回去出谷之时，北口守将又带重甲步军两千随同追击，平原君更是怒火中烧，喝骂一声：蠢龟追兔！一边抽得守将一个趔趄飞马去了。追进谷外山头，盘旋山道的前行马队已经隐约可见，平原君一声长吁，心头顿时松泛，战刀一举，传下军令：咬住敌骑，出山截杀。平原君虽非名将，然自少年时起驰骋沙场，对赵国诸要塞地形熟悉不说，对骑兵战法之精要也是深得要领。玉宇谷外过得两山，便是平坦的丘陵山原，他的胡马飞骑比吕不韦马队多一倍，速度更是无与伦比。在如此最利于驰骋的地形中包抄对方，活擒吕不韦营一人当是十拿九稳。若在最后一座山中包围截杀，对方逃跑无望而做困兽之斗，结局反倒难料。到的山原地带，对方要竭力逃脱而不会死命拼杀，他的马队则会淋漓尽致地发挥优势捕获猎物。吕不韦马队纵然在商旅中出类拔萃，然与他的沙场铁骑相比，自是不堪一击。目下吕不韦马队的身影已在眼前晃荡，还怕他逃脱吗？眼看进入山谷深处，赤后飞骑一马来报，前行马队突然遁形，不见了踪迹。平原君立马高坡瞭望，果然只见满山皑皑白雪，盘山道上没有了红色马队。眼见天色幽暗，同云似合，暴雪将至，平原君断然下令：快马出山，咬住后随时截杀，他若隐藏山中，我只出山守住要道，凭暴雪困死冻死这般贼匹夫。不料暴风雪到来之前，胡马飞骑在山腰半道遭遇了无人弓弩的诡异伏击。平原君当即喝令：三骑前行清道，全数上马追击，务必在暴风雪前包抄截杀。胡马飞骑已经被这种不耻于骑士的宵小手段激怒，闻得将令，人人奋击，发一声喊，呼啸着掠过了山嘴。一过山嘴，道路渐宽，马队奔驰愈发加快。眼看前哨三骑已经飞过了山口，前队十骑亦飞驰进入了山口。恰在此时，半山腰隆隆沉雷大作，胡马飞骑还没分清是否暴雪前的雷声，前队十骑已被凌空翻滚的滚木雷石砸得人仰马翻，收杀不住的后续十骑也被砸得四散闪避，隆隆涌来的主力顿时层层叠叠挤在了狭窄的山道。
居中的平原君来不及叫声散开，山妖剑雨已经呼啸破。

过来。骑士们大怒，前队吼叫着挥舞战刀拨打飞矢，后队喝骂着一起弯弓对射。片刻之间，又有十多骑轰然倒地。平原君大怒，正要喊出死战冲杀山口的命令，陡然却见山口山腰箭雨消失，滚木雷石也没了动静，心下一亮，举起战刀高喊：缓兵之计，敌骑夜已逃遁，冲出山口截杀！一声震荡山谷的怒吼，疯狂的胡马飞骑飓风般卷出了山口。此时雷声大作，彤云翻滚，大风裹着大雪密匝匝压下，冬日暮色顿时变成了茫茫白夜。平原君嘶声大喊：两翼展开，包抄追击！话音落点，红色马队骤然分成两队展开，如两条火龙绞进了风雪大作的无边雪原。赵国骑士最是善于在寻常人不辨南北的茫茫草原奔驰激战，目下这疾风暴雪的混沌天地，对于这只胡马飞骑可谓正得其所，不失方向，不减速度，两马轮换，只向着晋阳方向全力追击。大约小半个时辰，胡马飞骑终于在一片丘陵谷地中渐渐咬住了，又渐渐超出了同样顶风冒雪、风驰电掣、如同火焰般燃烧的逃遁马队。飞骑队中抖得一声虎啸，两条火龙隆隆聚合，搅着漫天风雪，包住了一路戏弄他们的敌手。雪亮的战刀翻飞狂舞，一场惨烈的殊死拼杀就此展开。平原君立马山坡看得片时，不禁大为惊讶，这支与赵军马队制式完全相同的马队，战法与赵军飞骑却迥然相异，竟是秦军骑士的三骑追。秦军三骑追之奥妙在于马队越小越见威力，惊云马队面对敌众我寡之局势，非但丝毫不见左右之处，在风雪战场反倒是与敌军难分难解之局。酣战之中，突闻谷地一声刁鸣，各追围战的惊云马队一声大吼，人各亮出一口短柄铁斧，左斧迎面猛磕敌手战刀，右手战刀猛力砍杀过去。片刻之间，赵军又多骑落马，形势陡然为之一变。风雪山坡上的平原军没有慌乱，以胡马飞骑的战力，突然吃得一亏也会迅速恢复过来。无论如何，赵军马队还有一百余人，对方只有六七十骑了，何怕死战？只是方才这一变，平原君心中突然闪过一个疑惑：这支马队不借此良机突围，还是原地死死拼杀？莫非吕不韦已经逃走？心念一闪，平原君借着雪光突然看见血红雪白的马队纠缠中总是闪烁跳动着两颗黑点，凝神观望，果见两骑士臂膊上各裹一幅黑布，人马腾挪也显然有些不大灵动。平原君心中陡然一亮，对身边两名护卫武士低吼一声：看准黑布人，射骑下马，冲阵抢出。梁武士嗨的一声圆弓搭箭，但闻隐约尖笑穿过风雪，两个黑点疏忽消失。与此同时，梁武士飞骑直下冲入阵中，力要抢伏射翻之人。千钧一发之际，被赵军死死缠住的马队突然从不同方向飞出几把铁斧，砍瓜切菜般将飞来两骑的人头马头连根切去，纵使战场亦煞势森然。平原君忍无可忍了，
死战冲阵，擒杀黑布人，赏万金。赵军骑士精神大振，呐喊一声，纷纷换马，死命冲入战圈，杀了上来。此时被困马队又是一变，分明已经被射翻落马的黑布人不见了踪迹，拼杀骑士中也再没有了那两个腾挪不便的笨拙者，剩余45骑围成一个相互呼应的大圈子，又厮杀起来。看得片刻，平原君又疑惑了，这支马队分明人马力竭，有几人已经在布战了，为何依然毫无突围之象？两黑布人若果真是吕不韦、赢一人，莫非他们还要与马队同死？可是分明曾经有过突围的一线生机，为何还要同死？突然之间，平原君心中又是一亮，夹杂着被屡次捉弄的怒火，一声大吼，脱身战场，追杀吕不韦。一马冲下山坡，率先顺着汾水河谷向东南飞驰而去。如此一来，形势陡变，竭力脱身的胡马飞骑变成了逃亡者，竭力死战的精云马队变成了追击者，翻翻滚滚在风雪弥漫中纠缠着、厮杀着、奔驰着。精云马队的战马纵然同样雄俊，也比不得胡马飞骑的两马轮换，一日一夜兼程奔驰，又经过两个多时辰的生死血战，等闲战马骑士早已经脱力而死了。纵然如此，精云马队依然神奇地死命尾追纠缠，偶有骑士杀得赵军，立即飞上赵军马背向前追杀，全然没有了三骑追的阵型呼应。如此战法，平原军马队虽然不能全数全速向前追击，精云马队的骑士也在一个个迅速减少。大约一个时辰，到得出汾水河谷，距离石要塞只有百余里时，尾追赵军的精云马队终于销声匿迹了。平原军马队已经只有20余骑了，然脚力未减。出了汾水河谷，风雪稍减，转折西来的赵军马队已经依稀看见了前方几骑影影绰绰的疲惫身影。平原军大吼一声飞马，马队骤然发力，在雪原上包抄过来。此时前行两骑突然回身，兀立不动，只听低沉的噗噗之声连响，当先几骑赵军突然落马，平原军怒喝一声放箭，赵军马队引弓齐射，当道两骑立即被扎成了红刺猬，轰然倒地。可是在所剩赵军飞骑旋风般卷上来时，两具红刺猬突然从雪地上凌空飞起，死死扑住了最前两骑。突闻两声凄厉的嚎叫，两骑士竟被四只铁钳般的大手活活饿死。齐威！平原君嘶声一吼，轰然倒撞下马。赵军骑士也骤然勒马，被这匪夷所思的恐怖袭击震慑得一片漠然。这个亲军骑卫是老将军赵迪的幼子，也是平原君最为器重的族侄，其所以未入军为将而做了亲军骑卫，实是平原君为了历练这个王族英才。骑士们都知道他们的骑卫来日必是赵军大将，如今突然遭此横祸，一时愣怔不知所措。正在此时，沉雷隐隐，风雪之中隐约可见黑色马队从离石要塞方向遍地压来，前行两骑也不见了踪迹。突然之间，赤后少骑一声惊呼，蒙子大旗，秦军铁骑到了。平原君已经行转，
一挥手，惨然笑了。

0: 回军。
1: 刚才说到，化妆成赵军的义士商队并未遵从吕不韦的苦心安排，他们人人皆怀报恩必死之心，与赵军以命相拼，誓死护卫吕不韦一行安全入秦。壮士悲歌响彻山谷，此等舍生取义之侠义风骨，令吕不韦长歌当哭，竟欲以死相随。好，听众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追梦大秦。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被称王，世称周武王。周武王在军师姜尚及弟弟姬越、姬氏的辅佐下，联合诸侯出兵讨伐纣王。双方在牧野交兵，这时纣王已经失尽人心，军队纷纷倒戈，终于大败。商朝都城朝歌很快被周军攻克，纣王自焚，商朝灭亡。纣王死后，武王心中并不安宁，感到天下还没有安定，他召见姜太公问曰：进了郢都，对旧王朝的示众应该怎么处置呢？我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喜爱那个人，就连同他屋上的乌鸦也喜爱，如果不喜爱那个人，就连带厌恶他家的墙壁篱笆。这意思很明白，杀尽全部敌对分子，一个也不留下。大王，你看怎么样？太公说。武王认为不能这样。这时赵公上前说：我听说过有罪的要杀，无罪的让他们活，应当把有罪的人都杀死，不让他们留下残余力量。大王，你看怎么样？武王认为也不行。这时周公上前说道：我看应当让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各自耕种自己的田地。君王不偏爱自己旧时朋友和亲属，用仁政来感化普天下的人。武王听了非常高兴，心中豁然开朗，觉得天下可以从此安定了。后来武王就照周公说的办，天下果然很快就安定下来，民心归附，西周也更强大了。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

0: 场受验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影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经常啊，有听众朋友呢给我留言，声音里啊带着焦虑和无奈，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中间的这一块看东西就是一团黑，模模糊糊的，门框啊在我这眼里头它都是弯的。尹老师啊，我被确诊了黄斑变性，医生说这是眼部的癌症，治不好最后啊会失明，我觉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呀。还有的朋友呢，这情况啊更严重，什么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视力一下子掉到了0.0几，连最亲的家人的脸呢都看不清了。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啊，因为黄斑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呢把眼睛比作一台照相机，视网膜就是底片，黄斑呢就是这张底片上最核心最精密的那个焦点。我们看书看人看路认颜色靠的全是黄斑，黄斑一旦出了问题，哪怕说您眼睛周围的视力再好，那中心的核心视力没了，整个世界就等于是塌了半边天了。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啊这些黄斑疾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我们呢也讲一讲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里边有什么样的极其珍贵的方法，能让这些看似不治的黄斑病找到一条啊康复的希望之路。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黄斑这么容易出问题，为什么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这些疾病一旦得上了就那么难缠。很多朋友觉得呢黄斑坏了呀那就是自己这个眼睛啊烂了，这个说法啊其实也对，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眼睛尤其是黄斑区，这个呢就是最需要精心灌溉的那片核心良田，这片良田想长好了庄稼需要什么呀，需要源源不断的 干净的活水去来滋养。那么这条给黄斑输送营养的水渠在哪里呢？在中医来看，这条水渠一头连着肝，一头连着眼，我们把它叫做肝眼通道。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和化工厂，肝藏血，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这条水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黄斑区那些精密无比的呀感光细胞。肝血充足，黄斑呢就像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看东西也清晰，色彩也鲜艳。然而肝血不足了呢，或者说你肝里边有火、有瘀、有毒素，那输送到黄斑区的这个水它就不够了，或者说不干净了，黄斑呢就会渴了，甚至会被毒害了。慢慢的它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它萎缩了，它水肿了，甚至出血了。所以说黄斑的营养供应通道就是我们说的肝眼通道。这条通道如果畅通无阻，黄斑就健康。这条通道要是堵了，变窄了，像过小独木桥似的，而且独木桥啊那木头还糟了，它不就容易断吗？那黄斑这个核心良田就只能是慢慢的荒了废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比方说像打针啊、激光啊，它其实像是在田里边去做文章。它控制出血，去烧灼病变，暂时的把那一块给你烤焦了。但如果说那条水渠咱没修好，你后边的水源没有净化，我们田里的庄稼迟早还得枯死啊，甚至就彻底的绝收了。这对于农民来讲，这就是天大的灾害呀。那对于放在我们眼睛上来讲，对眼睛来讲也是天大的一个灾害。所以说要治黄斑的病，你必须得抓住这个根本。什么根本啊？打通肝眼通道，让干净充足的气血重新呢灌注到黄斑区。好，那么既然这个病根在肝眼通道这个堵塞上，我们就得误用其尽，想尽办法打通这条通道，既能清掉眼里的垃圾，又能给黄斑送去修复的材料。接下来呢，尹老师就跟大家伙得重点讲一下传承了千百年极其珍贵的配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而这两位药材都指向同一种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生灵赛迦羚羊。大家可能知道啊，赛迦羚羊呢也叫高鼻羚羊，它是一种啊保护动物，数量呢极其的稀少，甚至比咱们国家大熊猫还要珍贵。它的角就是羚羊角啊，自古以来呢就是中医里边治疗眼疾、治疗肝病的圣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羚羊角它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是哪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啊，就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精华的那个地方，一厘米处，那个是精华。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珍贵。那么赛迦羚羊呢，它生活在哪儿？大家伙知道吗？生活在极寒地带。那么它的角呢，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而脚尖那一厘米也是整根脚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千百年来啊，中医界呢就有羚羊角以脚尖为贵的这样的说法。古人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视为珍宝啊。为什么说它珍贵？一是因为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二呢，是因为一根角 只有那一点点的脚尖儿。

取之不易。可以说仙灵顶上珠啊，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说这话一点都不为过呀。它药性咸寒，能植入肝经，就像是一个大钻头，能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肝瘀淤血而堵死的被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眼病，尤其是黄斑区的病变，咱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原因你就是肝眼通道闭塞，药效它进不去，毒素它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咱冲上去，你得先把那些个紧闭的淤塞不通的通道，咱得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然后再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而这个塞加羚羊角呢，这里说的就是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那位塞加羚羊角。如果说呀，仙灵顶上珠是冲锋陷阵打开城门的急先锋，那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塞加羚羊角它就属于是副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他们以最快速的速度然后穿透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的黄斑的病灶，把淤堵的肝眼通道啊强行的给它打开。我们通道一通，憋在黄斑区的火毒淤血水肿就有了往外排的一个出口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你其他的24味药材呢，负责干什么呢？负责一个字儿，守。在肝眼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干什么呢？干两件事儿。第一，继续清除眼内的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黄斑组织，无论是变性的细胞、裂孔的边缘还是出血后的瘀斑，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这个方子里边除了君药塞加羚羊角之外，其他的几位同样功不可没功臣，也正是他们各司其职才能完成对黄斑的一个精细的修复。咱们先说这麝香啊，麝香这味药呢号称是开窍之王，它的药性非常的活，走窜的能力呢极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黄斑区啊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药效它能精准的就到达需要修复的那个地方呢？咱们就靠麝香，它能把其他药材的修复之力精准的带领到黄斑区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带到裂孔的边缘，带到出血的根源处。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靶向的修复。所以说麝香它是修复黄斑区的引路先锋。牛黄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黄斑区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黄斑出血、黄斑水肿，在中医看来往往它伴随的就是肝热和痰瘀啊。你这些个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多年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导致血管变脆了，破裂出血了。所以黄斑的作用就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通道通了还要干净，你不能留下路的障碍啊。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它是给黄斑区血管大扫除的一个清洁工。那么珍珠呢，大家也都不陌生了，在眼病治疗当中呢，珍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入肝经，质地重，能镇心安神，更重要的是啊，它有收敛生肌的功效。我们的黄斑区呢像是一层非常薄的

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什么是蝉翼啊？就知了啊，知了那小翅膀大家都见过吧，小的时候咱们去逮知了，不小心的话知了的那个翅膀它就容易折了断了，然后掉一块，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蝉翼是非常非常薄的，那黄斑蛆就跟那个知了那翅膀似的，就特别特别脆弱。那么当它因为变形水肿或者是裂孔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这层薄膜破了烂了掉了一半。这个时候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一位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能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甚至出现裂孔的黄斑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呢粘合在一起。所以呀，珍珠是修复黄斑组织的高级修理工。咱们最后再说说人参吧。人参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气血不足导致干眼通道水压不够，营养啊它送不上去，人参呢能大补气血，给全身的气血呀运行去加满油，让肝血充足，推动血液有力的泵向黄斑。气血足了，不仅呢能为黄斑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辅助麝香、牛黄这些个药材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说人参它是整个修复过程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是难以逆转的黄斑病变有了攻克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切的核心呢，我们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个珍稀药材的一个支撑，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它的稀缺性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珍贵以及不可复制性。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呀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用这种方法呀帮助过的患者朋友们的病例。第一个病例是高大姐，她今年71岁。高大姐来找我的时候是闺女陪着来的，她眼睛啊得的是黄斑变性，这个病呢在眼科里边确实是让人脑袋疼的一个难题。高大姐跟我说，她说尹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这眼前啊一直挺好的，没想到这老了眼睛坏了，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歪的，我家那个方方正正电视机啊在我眼里边是拧着的，我闺女的脸我看不清五官，我就觉得中间是有一团黑影，走路啊更甭提了，明明啊看着是平地，一脚踩下去就感觉就是个坑。我让他看那个视力表，他的中心视力当时就 0.1， 连最大的那个字儿看着都费劲。眼底检查显示他的黄斑区布满了玻璃膜油，色素紊乱，典型的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已经开始啊向湿性发展了，随时有出血的风险。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大姐你这个病啊根在干眼通道堵了，黄斑呢核心良田它得不到滋养，开始萎缩变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这个水渠啊重新的给它注满水，把田里的地呢重新给它整平了。我给他用的方案呢就是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我说这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是有多么的珍贵和稀缺，这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一个关键，一定要好好用，每天都要用，不能断对儿。用了4个疗程，高大姐的变化呀把她闺女感动的都哭了。高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是她自己走进来的，也不用人扶了，她的视力呢从 0.1 提升到了 0.4。当时他激动地跟我说，他说叶老师我现在能自己看电视了，人脸啊也能看清了，虽然有时候还是有点模糊吧，但至少啊知道谁是谁了。最重要的就是以前呢在我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扭曲的变形的，现在终于是正过来了，我呢也敢自己出门买菜了，闺女啊也放心的能去上班了。当时啊他就握着

0: 我的手，然后眼睛里边都是泪水。他说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一天，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珍贵的好药啊。您看高大姐的病例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肝和良田诚心灌溉的一个过程，从肝眼通道的闭塞、黄斑变形萎缩，到通道打开、气血灌注，再到黄斑细胞功能的恢复，每一步都离不开强效组合的协同作用，更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一个稀缺的药力呀。再说第二个病例吧，也是一个老大姐，孙大姐，她今年70岁。孙大姐的情况呢，比高大姐呀急得多，而且特别凶险。她是在一次跟着儿媳妇儿啊生气吵架之后，突然感觉呢右眼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像有一块红色的幕布从中间拉了下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当时也吓坏了，赶紧就给送到医院了，确诊为黄斑出血。她这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个急性发作，黄斑区的大血管破裂了，血液呢直接覆盖在黄斑上，医院给他打了眼内注射的针，花了上万块钱，血液呀是慢慢吸收了一些，但是视力呢才恢复到 0.05 啊，而且看东西变形特别的严重，中间就整个是一个大黑窟窿。孙大姐找到我的时候啊，那声音都哑了，他说叶老师啊，我这眼睛就基本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的一团，我呢还有个孙子要带，我这心里边急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血压也高了，我这嗓子天天也哑了，吃什么药也好不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病啊，典型的肝火犯目，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性炎上，带着血一块往上冲，冲破了肝眼通道里的血管，那么血液呢它就溢出来了，盖住了黄斑。医院呢帮助您把血木撤走了一些，但是肝火它没清啊，肝眼通道的淤堵也没通啊，你血管的脆性也没一点改善呢，随时可能会再出血，而且被血液浸泡过的黄斑细胞咱们得需要修复，所以我给他用的同样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这个组合。第一个疗程，孙大姐就反馈说，林老师，我原来右眼那种胀疼啊发热的感觉就是好多了，而且呢眼前那个大黑窟窿啊好像边缘开始有点透亮了，不是漆黑的一片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20味丸当中的金药赛加羚羊角正在帮您清泻肝火，打开肝眼通道，通道通了，残留的淤血和水肿开始往外排了，光感恢复，说明黄斑区的感光细胞还有救啊。第四个疗程，孙大姐前来复诊，她这变化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高兴，因为他的视力真正的从 0.05 恢复到 0.3 了，大家伙想想 0.05 基本上就没啥视力了，到 0.3 了非常好啊。于是他就兴奋地说，林老师，我现在能看见对面人的脸了，虽然说中间还稍微有一点模糊，但是那大窟窿没有了，我能自己做饭，我自己洗衣服，我儿子也不用再请假在家里照顾我了。他当时就跟我说呀，说叶老师啊，我这只眼睛算是捡回来了，我知道你给我用的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是宝贝啊，好东西呀，谢谢您舍得给我用这么好的东西。孙大姐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黄斑出血，清肝火，从肝眼通道修细胞，三步缺一不可，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啊，那是无可替代的作用。再说第三个病例吧，是一位退休的工人老何，今年66岁。老何的情况啊跟这两位大姐又不一样，他平时呢喜欢是看书看报，可是最近半年呢 他发现呢，右眼看东西，中间总是有一块地方啊是空的，缺了一块。比如说吧，看书上那字儿，一整行的字儿，中间呢有一两个字儿就是看不见，就像是被谁给抠掉了似的。到医院一查，黄斑裂孔，黄斑区呢裂开了一个小孔，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但是这个老何害怕呀，人岁数越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越害怕做手术，怕手术风险大，后续恢复的不好，自己呢更遭罪。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啊，就是视力呢已经是掉到 0.2 了，看东西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暗区，变形非常明显。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病是干眼通道长期淤堵，黄斑区营养不良，导致这个组织啊变薄了，最后呢就像是一张纸，因为太干了太脆了，它不就破一个洞吗？手术呢帮你把这个洞能补上，但是补上之后周围的细胞功能啊它是不能恢复的。另外也有可能能恢复啊，但是是极少数的，它得取决于你这个营养能不能跟得上。所以说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说尹老师，我这眼睛我就交给您了，您能给我治好了那算是我有福气，您给我治不好我也不怪您，反正我现在就是除了您我谁都我都不想信任了。他当时是说这个话，我说你不要这么决绝，也不要这么极端，我说我肯定给你用好的办法。当时给他用的依然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尾丸这个组合。那么他用了第一个疗程，老何就跟我说了，尹老师，哎，我现在在看书的时候，我这中间我感觉缺字儿的那个现象好点了，以前就是整个两个字儿看不见，现在有时候能看到半个了，而且眼睛那种干涩呀、发紧的感觉都轻了。我说这不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再打通干眼通道吗？气血开始往黄斑区走了，你通道通了，麝香才能把珍珠的修复能力带到裂孔那里呀、啊，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兆头吗？是一个好事儿啊。到了第四个疗程，老何呀就复诊来了。当时啊，何乐乐呵呵的，哎呦，满脸笑容啊。他的视力是从 0.2 恢复到了 0.6， 所以他非常高兴地说，严老师，我现在呀，我能正常的看书了，虽然时间长了还有点累，但中间的那个洞好像被填上了一大半了，看字儿不丢了。到医院复查呢，医生说我的裂孔边缘长得特别好，比预想的快得多，他还问我用了什么好药呢。他很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啊就是怕手术，想着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没想到啊，呵，真的让我碰着了，碰上了。我知道您这仙灵顶上珠啊真的是好东西好宝贝，一根脚就那么一小节儿，珍贵的很，您给我用算是真正用在这个刀刃上了。老何的病例呀、啊、展示了这套方法在组织修复裂孔愈合上的强大能力，从干眼通道的打通到珍珠的精准修补，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稀缺药力。咱们听完这三个病例呀、啊、一个是变形萎缩的黄斑变性，一个是血目突降的黄斑出血，一个是破洞难愈的黄斑裂孔。大家伙发现没有，虽然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都绕不开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一点，干眼通道的堵塞。而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给我们治眼睛，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极其珍贵稀缺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以麝香为向导，引领药效精准地修复我们的黄斑区，它以牛黄为清道夫，清除肝经热毒和血管的淤堵，它以珍珠为工匠，细 细致的修补，变性的、裂孔的、出血后的黄斑组织。他又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来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啊，它不是把你的眼睛看成一个孤立的器官，而是把它看作和肝眼通道和气血紧密相连的整体。当我们把这些精妙的药材组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将赛迦羚羊角这样的又珍惜又珍贵又无法替代的圣药用到极致的时候，它们产生的力量是最巨大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黄斑是窗户的核心，养护黄斑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法，用对方法，哪怕是那扇窗户的核心曾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甚至出现了一丝的裂痕，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变得明亮和通透。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

0: 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格瑞勒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
2: 尹老师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哈。
3: 如果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再辛苦也值得啊，不客气。
2: 帮到了，帮到了。这么多天呢，我们都买不上药。其实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比我们多着急，所以您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3: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啊。没办法，药到不了啊，我们急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大家能等，那我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我得想尽办法啊，还是得帮到大家呀。
2: 对，知道您着急。那我先和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
3: 哎，好。
2: 我和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怎么好。老伴儿啊，也想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女顶上珠。
3: 嗯。
2: 我咨询了之后，已经报名预定了，就一直在等节目里的通知，看什么时候能到药。我的眼睛呢，它是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复发的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啊，就是变形变得很厉害，看东西它也是雾蒙蒙的，白东西特别特别多。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治疗，它怎么也起不到作用，眼前就是中间那个地方啊，它就越来越暗，视力大概也只有 0.1 左右了啊。现在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疗程了，真的我觉得好转还是挺大的，看东西明显的就宽了好多，清楚了也好多，视力也有提高。
3: 哦，那非常好啊，这见效挺快的，等于是一个疗程咱们就见到效果了。
2: 对对对，就是因为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到现在我很着急啊，马上都没药了。
3: 现在这个药确实是不好买啊，我也承认，但是没办法。好在我们说已经见到效果了，您现在手里边还多少药啊？
2: 哎呦，不多的不多的，就7天，还剩7天的量。
3: 啊，你这样，手头的药该怎么用咱还怎么用，心里边也别恐惧，至少还7天的量呢。我呢在这几天当中啊，争取给大家呢，咱就争取到药，争取让大家呢一块儿也能用上仙灵顶上珠。你
2: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老伴他也着急，他那个有血糖、血压这些都不好，眼睛还出血了，眼底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他的视力比前他比我强点，能达到0.2左右。现在呀还能给我做做饭，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办法治，我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的效果挺好啊，他看了之后。所以我们都很着急啊，他更急，他也想用。可是尹老师，这个药啊，他真不好买呀，尹老师。就是尹老师啊，是我们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们。
3: 我知道大家呀，心里边啊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得病得的苦啊，不容易呀。而且呢，今年你到哪个医院，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就三甲医院。所有的这个眼病高发，就是会出现这个患者的爆盲的情况，然后眼睛突然之间今年就非常非常的严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前紧缺，现在更紧缺了，因为现在需求量更大了，而且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3个，分别是塞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那么现在塞加羚羊角它供应量非常少，麝香呢走窜性又非常强，能带领着别的那些动物的药效很顺畅的干眼通道里边直达眼部病灶。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炎的作用，有消热毒的作用。珍珠呢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 人参的大补气血，让眼组织的修复补充能量得到提升。这个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啊，里边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它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我们眼病能好得更快。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是更加珍贵和稀缺，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给您，也告诉给大家，就是不是说不给大家要，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去给大家争取争取，这会让大家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猛药治眼奇方。
2: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先把药给订上。
3: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严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呐，您对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真是用了心，可以说是我们的贴心人呐。
3: 咱客气话不多说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我这青光眼都已经有6年了。
3: 哟，那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
2: 是啊，你说今年低保年吧，就严重了。最近眼压总是忽高忽低，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3: 嗯，
2: 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后吗，我就想尽快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但是你说买不到药啊，我打好几次电话都说没有药，我真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我都已经报名预定了。完后来你们场外工作人员教了我一个降眼压的食疗方，用了之后眼睛胀疼确实减轻了。
3: 那就好，您这段时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全国都断货，大家都着急，我们各个地区的服务工作人员呢也跟着着急。其实呢，作为大家的一个身边的这个守护医生来讲啊，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大家眼病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但是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是用不上药，所以说人人都着急。所以说我把我的恩师当时留给我的这些猛药治眼秘籍我也交给了这些个工作人员，让大家呢在特殊时期交给大家，让大家先用上。用上之后呢，你们先缓解到眼睛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这些难受的情况轻了。像您这个情况就是眼睛胀疼的情况减轻了，说明咱这方子不就起效了，您不就没这么难受了吗？
2: 是是，我也特别高兴。如果能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那我的眼睛肯定就有救了。
3: 肯定有救，有观感就有希望。但是呢，现在不能着急，就是还得说再等一等。第一呢，是咱们再等等药。第二呢，您这个眼病啊，它跟别人不一样。您这个青光眼最害怕就是什么呢？最害怕就着急。一着急的话，可能血压就高上去了。一着急的话，这个肝火就窜上去了，这火一往上窜，血液一往上窜，您这个眼珠子就胀了，眼压就高了，血压也就高了，眼病就加重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这些病的根儿都在干眼通道堵了，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所以说你各种眼病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方案是什么呢？先用仙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它穿透能力最强，专门是攻坚的，然后把那个干眼通道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啊给它通开，配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你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里边积攒了那几十年的垃圾啊、毒素啊、那些大淤堵啊就全都给它排出来了，那道不就通了吗？然后呢，眼压它就降下来了。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呢，带着别的药材直接就到达眼底深处，然后牛黄去清热解毒，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视神经修复过来，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呢修复提供能量，所以到那个时候咱这眼病自然而然的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了。 只不过现在这个药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现在再给大家争取，我争取这回让大家伙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您呢，多关注节目，咱这两天呢，应该就有好消息了。
2: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的，谢谢您。
3: 好了，再见。
2: 再见。
4: 猛药制验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严老师你好。
3: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2: 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买不到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你能不能帮帮我？
3: 咱现在全国这药啊，一药难求，李老师呢也正在给大家伙儿想办法，这两天应该差不多就有消息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2: 好的，尹老师啊，就是我这个事儿，刚开始啊是我通过我同学，他就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用了之后呢效果是特别好。他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的，就挺犹豫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眼病不一样，他是青光眼、白内障，恢复的特别好。我呢是眼角炎，还有角膜白斑。医生说呀，除了这个换角膜，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听他说了之后呢，我就一直坚持听你的节目，但是那时候呢，我还是没买。这没买呢，也是因为家里挣钱有点难，就怕吃了不管用，又白花钱了。可是呢，我又听你节目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这个心里啊就拱电的这件事。所以啊，我就让我儿子先给我买了两个疗程，我就试试。结果呢，儿子说没药，只买了一个疗程。我当时哈，真的我心里可生气了，我就心想，一个疗程能管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我误会儿子了，我以为儿子不愿意给我多花钱呢。
3: 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一直这么长时间以来，它是一药难求，好多地区的患者都买不到药。那孩子能给您买回来一个疗程用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一个疗程用上之后，眼睛应该有变化吧？
2: 有啊，就是我原来我左眼呢就被那个白斑呢有了，看不见东西。右眼呢是角膜溃疡，怕光、流眼泪、疼胀，眼睛哈我都不愿睁开。走在外面，我要是不戴眼镜，我都不出门，特别难受。而且我的视力只有0.15，用了一个月之后，我这个怕光、流眼泪、疼胀的这个症状啊，就全没了。用了这一个疗程之后，这角膜溃疡啊，它也消失了。你看我现在我走路哈，我可以大步走了，我都能看清楚了，所以我就不怕了。
3: 您现在是右眼的效果很明显，但是您最主要的是左眼有角膜白斑。白斑如果全覆盖住的话呢，一个疗程应该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您现在走路主要是靠这个右眼的视力。
2: 对对对，尹老师啊，不过我现在左眼也有效果，就是现在能透光了。
3: 是感觉这个角膜上那层膜比过去薄了是吗？
2: 是薄了，明显感觉的。
3: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收获啊。您用上仙灵顶上珠呢，改善会更好。我呢现在给大家来争取， 争取呢让您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啊，它就是塞加羚羊角脚尖那一厘米的地方。塞加羚羊角我也跟大家讲了，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啊，现在全世界没多少只了，而且只有雄性的角呢能入药。这一根角上就上面那么一厘米，是能够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的活性最强，物质最丰富。所以说呢，对于打通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它是最好的。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仙灵顶上珠啊太珍贵了。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要用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奇方搭配来用呢？降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金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二十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塞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它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起来，是能够给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
5: 那我现在呀，我就打厂外电话去订药去。谢谢你，严老师啊。
3: 哎，说到这儿再见，
5: 严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厂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
6: 严老师，这电话太难打了，总算打通你的电话了。跟着你讲呢，有病啊要早治疗啊，不能拖。
3: 没错，
6: 拖来拖去肯定会拖重的，所以啊，我也赶紧的，我用了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
3: 任何疾病啊，所有的疾病，包括眼病，包括其他的病，不能拖，拖成大病的话，罪得自己受，钱呢，
6: 是的，
3: 90%得自己掏，没人能替得了。
6: 确实是治这个病，拖重的多受罪啊，所以还得多花钱。所以呢，我就想趁早治。
3: 那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6: 儿子，我有糖尿病的快15年了都，平时我也非常注意呀、啊，我也不乱吃东西，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发现呢，我看东西有重影了。要眼睛呢要怕光。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吧，我看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吧？还说是白内障，还说我眼底的血管有改变了。说视网膜血管变细了，说黄斑区的颜色也有改变了，视力现在下降到0.4那种。
3: 0.4的视力其实不算特别低啊，但是从您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糖尿病已经是引发眼底病变了，而且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并发症，不是说血糖控制的好，不乱吃东西它就不会出现，只不过您控制的好，别人可能8年9年。就演变成糖尿病的眼病了，您这15年才出现眼里有重影、您只会就是延长它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间、而不会说我就控制的好，然后我这病它就不会出现。
6: 是，所以我特别担心，然后越来越严重。
3: 您也别太担心，咱们尽早干预、 早治疗它就不会越来越严重。
6: 严老师，我现在

0: 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塞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塞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最顶上那一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一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灵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咱们把它用上就好了。
1: 那严老师我太谢谢你了，我马上打电话、我报名预定。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5: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要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6: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7: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6: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7: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6: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7: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 阳侯五穴补好气虚，就能去病除。

0: 参。
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0: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六百年，
1: 十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0: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 另赠五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0: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0: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1: 六十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十八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一个星期，我这头啊他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了，
5: 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了，
4: 谢谢了，
5: 谢谢，谢谢。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6: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十八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7: 热心帮扶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申请活动为患者包肝药费送健康。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他发明了巴氏消毒法，他的名

字叫做路易斯·巴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得好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说过，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机遇呢，就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继续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告诉呢咱们的新听众、新患者。大型的爱心帮扶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为了让广大一体多病患者、重病大病患者验证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家溶血口服液呢联合公益药库正在举办通瘀补虚养无血眼病多病医同志爱心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费用就能拿走，而且呢还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家溶血

能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给细胞呢补充各种所需的活性肽，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哪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同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新鲜鹿茸用的呢不是普通的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那么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呢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呢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啊，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三步给我们全身通瘀补虚养无血。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拿六大眼病来说，你看这两个药呢一同来用，这第一步就是给你清眼毒，打通眼睛内部的两条通道。说哪两条通道啊？一条呢是淋巴排毒通道，另一条呢是血眼循环通道。康寿丸中呢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玄参、丹参、白子仁、石菖蒲，有大量通瘀溶栓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够打通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能把眼睛里面呢淤堵的垃圾清理出来，畅通这双循环。尤其呢在治疗眼病时，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是动物药材中的极品。你看鹿的基因呢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那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很轻松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眼底，来疏通毛细血管的眼底通道，来营养眼内各类细胞，它是一层一层润眼治病，直接治疗的是九层眼组织和六大眼病。国药准字号，我们呢同仁康寿丸加上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采用现代科技双通道小分子浓缩提取技术，高倍浓缩提取了中药中的成分。这双国药呢含有非常丰富的通瘀化栓的小分子成分，包括地龙素、丹参素，包括眼肽、免疫肽，众多高效治眼成分，快速吸收，大力解毒排毒，快速调补元气，修复细胞，活络气血，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它来治疗眼病治得非常快，相当于直接给眼睛内部细胞吃药。所以在哈佛大学实验室呢，把同仁康寿丸中18味药材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联合用药的疗法，叫做强效细胞疗法。双国药准字号治疗眼病，三绝治眼病，百天好彻底。说哪三绝？第一绝呢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人可能会说了，说许多讲座呀也在讲能排毒啊，有的呢说哎呀我也能排毒，他也能排毒，甚至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个黄瓜就算排毒，喝点绿豆汤拉个肚子都算排毒。我告诉大家。

0: 呢，这叫偷换概念。排毒不等于排汗，不等于放屁跑厕所跑肚拉稀，那不叫排毒，那叫食物中毒，对吧？闹肚子了拉稀了，那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啊，还可能是食物中毒。什么是真排毒？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啊，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还能让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还能恢复以前的透明状态，这叫排毒。所以你看同仁康寿丸、五家溶血口服液，他们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纳米小分子的鹿茸血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的晶状体，把眼通道打通了，把晶状体里的堵塞物给你排出来挤出来。随着每天的服用，每天的排放，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天天在好转消失。严重白内障坚持用60天到100天，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完全透明如初，这叫排毒。这是第一诀。第二诀，靶向鹿茸血活性肽，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呢，它和五加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你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炎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血栓形成，各种眼细胞需要的肽，它是小分子靶向的治疗因子，不但能通畅大血管，专门通比头发丝还要细1/20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各类眼肽、各类眼睛活性成分就像打靶一样修复，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眼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第二诀。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部的复发。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给你大补元气，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再生血液，让我们的五血养足啊，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让你充足，气血足了，眼睛内部各类细胞不容易萎缩坏死了，相当于给眼球内的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咱们这两个药啊都给他们穿上黄金铠甲，来保护眼底视神经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内神经血管，恢复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杜绝呢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不超过3个疗程治好我们的眼病，让我们告别反复。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6大类眼病咱们大家呢赶紧参加活动，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1580就能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呢再送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呀，只需足量60天呢，再严重的眼病也就连根拔了。哪6大类的眼病呢？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 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赶快来报名。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你看，有一天啊，我早上刚刚来到办公室啊，咱们诊室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了。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姐，他是被呢一对40岁左右的夫妻用轮椅推着来的。我当时一进门呢，这三个人呢已经在诊室等着了。其中男同志就问我说，您是康大夫吧？我说是啊，是我呀。他就说呀，说康大夫呀，我们从农村来，是听一位患者介绍的，专门过来找您，麻烦您呢给我这个大姨看看病。我说你们坐下吧。之后啊，就开始询问老大姐的情况。这个老大姐呢跟我说呀，她叫王淑贤，62岁的，年轻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胃溃疡，这个身体一直不太好，之后呢还得过类风湿，后来心脏也不好，出现冠心病，前段时间呢还突发一次心梗，差点人没了，而且这个眼病特别严重，白内障呢哎都快看不见人了。说到这儿呢，老大姐这个眼泪啊啪嚓啪嚓的就往下掉。这大姐突然一哭，哎，给我弄懵了。哎，我说大姐呀，咱们呢看病是看病，怎么还哭上了呀？我说你到底是想起什么伤心事了吗？跟他一起来的女同志啊也说话了，她说康大夫呢，你有所不知，我这大姨呢她是心寒，被她三个子女气的。我说怎么回事啊？这大妹子呢就特别气愤的跟我说，说康大夫呀，我这个大姨呢有三个子女，他们简直不是人呐，大姨一个人呢把他们三个呢含辛茹苦的养大，个顶个成家立业了，但是现在呢不赡养我这个大姨了，把我这大姨气得心梗了，人呢差点还过去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子女啊，真的连畜生都不如啊。哎，之后啊，这大妹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我讲了一遍。什么情况呢？这老王大姐30来岁的时候啊，丈夫就早逝了，因为三个孩子当时小，王大姐没有再找，自己一个人呢拉扯三个孩子，除了种家里几亩地，王大姐外出打打零工，这日子呢勉强过着。后来孩子大了，上学了，日子紧紧巴巴，但是王大姐这个人呢挺能吃苦，白天在洗车厂上班，晚上呢去饺子馆还得给人包饺子，后来自己呢又到菜市场门口租了个小摊，卖烤地瓜，卖炒栗子。这类风湿就是那个时候得的，大冬天的也得到户外呢在那站着，好不容易把子女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你看王大姐呢总算该享福了吧。开始的时候啊，三个子女对老大姐还不错，争着让老大姐去自己家，这王大姐心里还挺高兴的。但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呢，开始呢还能帮孩子们呢照看下一代，到后来呢别说看下一代了，自己勉强都照顾不了自己了，稍微活动活动心慌的受不了，类风湿导致手脚变形，走路都费劲，白内障让眼睛基本上快看不到了，所以呢啥活也干不了，这药越吃越多，每个月都得花好多药费。你看慢慢的呢，子女开始不待见老王大姐了，而且时不时的训斥她几句，嫌大姐不能干了，而且月月花好多药费治病，一点点呢三个孩子你推我搡，没人管了。这没招了呢，老大姐找到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人帮着说和， 但是这些子女呢，谁都不愿意把他接回家赡养。正好这个时候啊，村里有个女同志，王大姐的老邻居叫大春，从外地回来呢，正好赶上这个事儿，就跟王大姐的三个子女说，说你们不养我这个大姨，我养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没帮我们家帮，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呢没少帮我们家的忙，从小呢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所以你们不养我来养。于是这个大春啊就把王大姐接到自己家里养啊。其实我听完那个故事啊，哎，挺气愤的。大春都知道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是这王大姐养了20多年的三个子女却没有良心，简直是三个白眼狼。不过好在吧，王大姐呢有好人相报啊。不过好在吧，王大姐是好人有好报，遇到了大春这样的好人。你看作为大夫啊，别的忙咱也帮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咱们能帮王大姐的尽量把她的病治好啊。其实治疗冠心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血管，大家以前呢肯定吃过好多的通血管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啊，活血通络丹呢、啊、什么消心痛啊，但是呢他们只是扩张冠状动脉，没有真正把血管打通。所以说就算你吃的这些药，最终还是做支架，还是做搭桥，支架搭桥也不是把血管打通，只是把某一个点支起来，血管该堵的还是堵，血液粘稠的还是稠，血管壁上的斑块依然附着。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治不了本。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不一样，它呢可通可化一切血管淤堵，里面有大量通血管的成分。五加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这才是治疗各类心脑血管病的根本方法。当这位王大姐用上咱们这双国药之后，通过一个疗程治疗，你看这个王大姐呢不但心脏好多了，说干点活啊心也不慌也不喘了，人家老胃病也好了，饭后胃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人家这类风湿关节炎手指没再沉僵没再疼过，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慢慢都停了。同时呢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啊，让他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量又加了点，这样一来呢，大量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鹿茸血活性肽加上同仁康寿丸中的大量活性因子，对这个白内障就进行大力的治疗。白内障就相当于水晶脏了啊，因为它有晶状体里面混浊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两个药就能排毒，把这个水晶一样的晶状体给它排出毒素垃圾，让它变清亮透明，看东西就清楚了。哎，说到这儿呢可能有许多新朋友不理解，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它不但呢能治疗一体多病，六大眼病那是不在话下。所以说双果药啊，把你的眼病把你的多病都能给你治好。大家要是参加活动就抓紧时间，因为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具体的病症啊我就不多讲了，大家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 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

0: 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康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康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想让你给我和老伴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参加哪个活动最好，是我赶快趁活动之前结束之前嘛，我赶快报上名。
2: 好好好，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再不参加呢肯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啊短期内不会再有活动。这样吧，先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说说好吧。
1: 哎，好的，康老师。上次我不是买了2个月的量吗？
2: 嗯，
1: 可是我和老伴儿，我们两个人都在用。现在我们两个人是一人用了1个月了。
2: 嗯，
1: 我吧，今年是60岁，就是我这心脏不好，成天心慌，胸口闷。
2: 嗯，
1: 走起路来呀、就喘得不行。
2: 嗯，
1: 觉得这个气上不来。
2: 嗯，
1: 这我用这1个月的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1: 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说话觉得有力气了。
2: 嗯，
1: 而且胸口这块就是不堵得慌了。
2: 好，
1: 晚上嘛睡觉能睡个好觉了。
2: 嗯，
1: 另外
2: 这个心脏病啊最重要的就是通一化栓。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呢它有18味药材，其中这个参就有3种啊，而且红参、丹参、玄参他们是用地龙土种植，还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我们呢吃的好多药里呢，一旦有地龙它就能活血通络，比如说通臂胶囊啊，啊冠心生脉丸啊，不常脑心通啊，它里面都有地龙。而且用地龙呢去种植这3种参，你比如说丹参，本身丹参就活血化瘀，又加上地龙素，那就可通可化一切瘀阻。还有玄参，本身它就能杀菌消炎，你加上还有地龙素，把心脏里的炎症都杀灭了。红参是补元气的，心脏呢一旦元气足，血脉就通了。还有其他的好多好多的其他药材，那我们心脏里的淤堵就真正能化掉了。这样的话，你这个血供上了，那当然咱们那心脏就舒服了，对吧？
1: 对对对，
2: 嗯，
1: 我老伴儿嘛，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今年是65岁了，
2: 嗯，
1: 他不但血压高，血糖也高，
2: 嗯，
1: 手和脚呀经常是疼痛，就是，高压要是不吃药的话，蹭蹭都能上到180-190，生点气的话都能上到200，
2: 嗯，
1: 这次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就不一样了，
2: 嗯，
1: 血压比较平稳了。
2: 嗯，
1: 高压现在就是个135，低压就是85那样。
2: 嗯，
1: 血糖嘛也比以前降下来了。
2: 嗯，
1: 现在餐前血糖就是6个，餐后血糖就是8个多。
2: 嗯，
1: 现在手和脚不麻不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2: 好。嗯，
1: 而且脾气也比以前好了。
2: 嗯，
1: 哎呀，他那血压一高，头一晕，他那脾气暴躁的不得了。
2: 嗯，
1: 现在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肝经通了啊。其实糖尿病这个病呢，它是五脏全身的内分泌紊乱啊。中医认为它是个症，它不是病。什么症啊？消渴症。什么原因导致的消渴症呢？阴虚燥热的体质，脾湿健运了。这个脾湿健运，脾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肾不足就导致脾湿健运，而且呢全身的五脏都在退化。你看他有高血压，血压本身就高，心脏、肺脏都不算好，脾再不好，肝再不好，肾再不好，所以说五脏失衡，内分泌紊乱，这就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你再看同仁康寿丸，它里面的成分呢光治疗糖尿病的药材就好多。玄参是干什么的呢？啊，凉血清。

0: 热，养阴生精，像脾湿健运，像阴虚燥热，玄参有很好的作用啊。地黄，尤其地黄，它治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它就能够让咱们呢这个阴虚燥热的体质从肾经上开始调补。还有玉竹，养阴润燥的啊，芡实、从容、山药、琥珀、白子仁等等，都是对糖尿病胰腺功能有很好调理治疗。它把五脏呢都给你调好了，那你呢体质就改变了，不再阴虚燥热了，血脉也不淤阻了。你这样一来呢，你说血压还高吗？它就不高了。你说这个血糖高吗？它也不高了。并发症呢迎刃而解。所以治糖尿病呢，不是按着降糖，一味的吃降糖药，你不调五脏，不把体质改变，永远治不好。哎，为什么一用同仁康寿丸就好了呢？它不一样。我再问问啊，你们两个呀，除了同仁康寿丸，我们的五加荣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1: 哦，这个倒还没有用。
0: 还没有用，把它要是用上，你们老俩的病啊，好得更快，如虎添翼，明白吧？
1: 那我听说这次还要赠送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呢。
0: 对呀、
1: 啊、是吗？
0: 平时可不赠啊，平时得单买。五加荣血口服液，它和咱们同仁康寿丸都是同一厂家生产，而且五加荣血口服液是个老药了，已经风靡大江南北近20年了啊，第一代第二代好多好多人用过，我们现在都发展到第三代了。第三代用了双荣双血，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到了第三代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鹿茸血，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鹿茸鹿茸血，双荣双血进一步的提升效果了。这两个可都是准字号的药物，我们现在呢购买同仁康寿丸，而且还得赠送五加荣血口服液，还得包肝药费，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把所有疗程的药全拿走了，完整治疗周期的四大盒药都拿走了，还得再送五加荣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个力度是太大了，明白了吧？
1: 哦，这下我明白，上次我就嫌价格有点贵，我就没舍得买，
0: 这次直接送
1: 的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
0: 对，这次让你省钱啊，同仁康寿丸呢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直接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通通拿走，再送一整副五加荣血口服液，不再多花一块钱，把药全拿够，一次性把我们的老慢病拔了根儿。你赶紧去报名吧，因为快结束这个活动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康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0: 好，
1: 谢谢了，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2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荣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康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沈阳的。
0: 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嗯，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66了。
0: 66了啊。老哥哥，你是属猪的吗？59年出生的吗？
4: 是吧？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呀，这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
0: 嗯。
4: 三高就不说了。
0: 嗯。
4: 去年还脑梗了。嗯，现在呀，右半身呐受限。
0: 哦，右半身不灵便了。
4: 嗯，行动受限。
0: 哦，
4: 受限跨框了。
0: 哎呦，
4: 自己走路啊走不了，就摔跟头。
0: 那就遭罪了。
4: 天天呐得有人照顾，人家还有事儿呢，谁都老照顾你。
0: 对。
4: 哎，这随着这一天运动量下降啊。
0: 嗯。
4: 这又添毛病。
0: 啥毛病？
4: 更遭罪呀，便秘呀。
0: 嗯，便秘
4: 3-4天呢才排一次大便。
0: 嗯，
4: 肚子胀的呀，
0: 你看看。
4: 完事儿啊，这最近呢前列腺还出了问题了。
0: 嗯，
4: 这越来越多。
0: 嗯，
4: 尿急，你说本身我行动不便。
0: 嗯，
4: 经常尿裤子啊。
0: 嗯，
4: 有味儿啊。
0: 嗯，
4: 完了，哎呀，我自己都烦我自个儿了。
0: 嗯，
4: 老师啊，听您说现在你们这个药就同仁康寿丸。
0: 嗯，
4: 再加上五加荣口服液。
0: 嗯，
4: 是国药是吧？
0: 都是国药，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国药。
4: 哎呀，那是值得信赖的。
0: 您是想问能不能治你这个病是吧？
4: 是啊，我要急呀。
0: 嗯，行，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同仁康寿丸呢，它是18味名贵药材，啊，光参就用了3种，而且里面呢，还有好多好多的名贵药材。什么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啊、山药、琥珀啊、白死仁等等等等，咱们说光这3种参，它是用了大量地龙土种植，这个地龙土里有地龙素，把这3种参的成分又增加地龙素的通瘀化栓的作用。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杀菌消炎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祛瘀通经止痛的，还有好多药材，它就能给咱们呢通瘀活血化栓。再加上鹿茸血啊，五加荣血口服液有5加参，就是次五加，还有2种鹿茸血，它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186种鹿茸血活性肽，脑肽修复脑神经，血肽增加血容量啊，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还有好多好多的肽，针对我们不同的病症直接治疗，给你通了瘀啊，化了栓，补了血，活了五脏，我们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就能康复了。治疗范围呢非常之广，说哪些老慢病我们能用啊，通瘀补虚养物血这个疗法呀，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啊，心脑血管病、各类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和并发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治。您这个心脑血管加前列腺加胃肠道都包括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明白吧？
4: 那太好了。
0: 嗯，
4: 我看说的那个60天基本就能治好。
0: 搁到平时如果单用一个药，12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现在两个药一块用，6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它加速了。因为你这次活动呢，你还不用多花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足足60天药量全部赠送，而且还得再送1整副5加荣血口服液，包肝治疗只花1580，明白吧？
4: 哎呀，那太优惠了。
0: 嗯，你是想参加活动吗？
4: 必须参加呀，
0: 必须参加。咱们的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1次了，现在到尾声了。每个地方每天只给50个名额。 你要是想参加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你必须成为你当地前五十名咱们才能报上名、嗯、好吧。
4: 哎呀，那我就不跟您唠了，我得赶快去报名啊，
0: 先抢上名额吧。我也祝愿您呢、啊嗯、早日康复啊。
4: 哎呀，谢谢您呢、啊、
0: 好，再见了啊。
4: 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0: 嗯，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康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你好，康老师，我是受益者呀，同仁康寿丸这两个月60天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哦，咱们受益者快用完两个月的药量了。哦，
5: 对对对，我不是这听到活动了吗？我想给亲戚啊、嗯、报一份，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这五加永雪口服液那时候也是花原价买的，同仁康寿丸啥的，就是一分钱没少。
0: 对，平时没有活动，
5: 啊、
0: 我不是给大家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在新老用户啊，哎，长时间的要求之下，申请了好久好久啊，终于呢，厂家总部呀也考虑到常年患病家庭的切实难处，想着说呢，把这两种药啊让大家一块用啊，更快的把老慢病治好，联合公益药库才推出活动。咱们搁到平时呢，哪个药他也没有送过，都是花原价，原价呢。光这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1580，但是你看这次活动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无形之中呢，那3大盒的钱等于没收，白捡的。另外还送了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给我们省的钱呢是非常多的。关键什么治病还快啊，你是什么情况给我说说吧。
5: 康老师啊，我这个是啥呢，我也是血压高，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心绞痛、
0: 嗯、
5: 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走路啊，就是感觉这腿啊就感觉好像是就是木头桩子一样，走路都走不动啊。
0: 嗯
5: 啊，尤其是睡觉也睡不好，睡觉呢就是他到半夜的时候啊能把自己能憋醒了。
0: 嗯
5: 啊，心口啊整天就感觉堵得慌，就是压得慌那种感觉。
0: 这就是血液呢粘稠，心血管狭窄、
5: 啊、
0: 我们说不通嘛，心绞痛就是个不通啊，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如果在半夜自己把自己憋醒了，那这就已经很严重了，冠心病很重了。
5: 是、啊、是，
0: 再往后发展什么呀、
5: 啊、
0: 就经常心绞痛，大石头压迫感，哎、如果再有一个血块脱落，突然来一次心梗，那咱们呢可能就没命了啊。
5: 对呀、啊、对呀、啊、康老师，那时候血压最高的时候能到210的血压呀，
0: 这太危险
5: 了，低压都超过110了，低压呀，
0: 随时还有血管崩的可能啊。
5: 嗯，然后呢就是你走路啊，就是稍微在家里活动活动啊，上个楼啊，那心啊通通通的乱跳。
0: 嗯
5: 啊，心慌出汗，那时候就是那个啥硝酸甘油啊啥，就是走哪带哪儿，包括床头哪儿都放着，都是时刻准备的那种，小心翼翼的。
0: 嗯，
5: 就感觉啊这辈子是没啥希望的时候。
0: 嗯
5: 但是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之后，首先我就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啥呢，就是身上啊出虚汗的情况慢慢变少了。
0: 嗯
5: 啊，逐渐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腿明显感觉是以前那时候下班晚上的时候有了个肿啊，浮肿的现象，人家晚上洗脚的时候呢都勒得一条印儿一条印儿的。
0: 嗯
5: 啊，后来我发现这个肿啊好像是脚啊，这个好像是穿鞋不像以前那么紧了、啊、
0: 嗯，
5: 肿的现象是比原来好了，肿消下去了。
0: 嗯，
5: 然后呢我就发现咱们就是包括你上楼啊，包括你活动活动出门啊，或者是溜达溜达呀，心不慌了。
0: 嗯
5: 啊，患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了。
0: 嗯，
5: 啊，这一段时间那个硝酸甘油没派上用场了，这一段时间、
0: 嗯、这个长年累月呢吃这个西药，血压高啊，我们说要伤哪儿啊，一个伤心脏，一个伤你的肾啊，这个脚老是肿、
5: 嗯、
0: 心和肾这个 都在功能退化，这就是下肢循环不畅啊。肾呢是排水排毒的，
5: 嗯，

0: 是血中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啊。那么心呢，它呢循环，就是尤其下肢往心脏回流啊，血液这回流不好，所以这就导致呢腿总是肿，血压那么高，是吧？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这个血脉也通了，这就是咱们通瘀补了虚，而且呢鹿茸血呢它有大量鹿茸血肽，血液呢它也干净了，它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这个肾脏啊它有好多呢能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修复肽，专门修复呢受损的这些组织黏膜，所以它一来它就把你肾脏心脏都在修复，而且血脉在通畅，我们心肾相交了，心肾功能强大了，回流也好了，哎，我们的腿也就不肿了，各个方面都在好转。还有什么变化呀？
1: 睡觉比原来好了，就是夜起夜呢，就是起一次啊，或者是还能接着睡。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这血压不用担心了，血压现在是131、130左右吧，现在低压呢就是85左右。
0: 嗯。
1: 啊，尤其是啥呢？我这个心口的地方啊，不像以前的原来堵的慌啊、压的慌，好像那个大石头啊，这个负那大包袱一下子给卸掉了。
0: 嗯。
1: 啊，敞快了。
0: 嗯，
1: 就包括你平时啊，你要是出门啊，买东西啊，买个那个拎个几斤重的东西上个山楼，没问题。
0: 嗯
1: 啊，心也不慌，心不像以前痛痛。
0: 这就可以了
1: 啊，
0: 血压完全达到正常血压，化学药也不用吃了，心脏的大石头没了，没有这些症状，它其实就说明呢，我们的血管早就通了，我们的血液都是干净的了。治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停药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康老师啊，我就听说这不是活动嘛，这还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嗯，
1: 当时我买的时候可没这优惠啊，我想给表哥报一份，因为他呢就是比我大5、6岁左右吧。
0: 嗯，
1: 就是偏瘫的患者，脑梗，这个左边这个手一点都不能动，听着血压也高。
0: 嗯，
1: 说是什么？就是失眠呐、尿频尿急这些问题都有，就走路啊，一条腿就是拖着地往前走。
0: 嗯，
1: 我想给表哥报一会儿这个五加这个。
0: 如果呢，咱们是重病大病患者，他自己打不了电话，最好让他身边照顾他的人打电话报名，因为他们呢更了解你表哥的具体情况。赶紧打电话报名，让他的家属报名啊，因为咱们得详细了解情况，治疗期间。有专人呢一对一的指导，因为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打电话晚了那就报不上了，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1: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他家属打个电话。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再见啊。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同仁康寿丸呢，您看啊，我才用了12天，哎呦，我真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感觉特别好，对我来说。
0: 哦、刚刚用了12天。
3: 嗯。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因为我今天着急给您打电话，主要就是，这个还不是我买的，跟我一个朋友借的。
0: 哦。
3: 所以我趁着现在嘛，你不是有活动吗？活动要快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而且每天就50个名额是吧？我怕报不上名。
0: 这个最好自己用自己的药，你想一想，你借了别人的药，别人呢自然就得少用一两盒药，对吧？
3: 对对对。
0: 那么你呢用这一两盒啊，咱们呢起了效了，如果后边呢没接着用，那也等于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自己拿自己的一份药用啊，说说情况好吧。
3: 我呢，今年38岁嘛，40还不到，我就是，哎，年轻嘛，生小孩不注意，生完小孩之后又不注意保暖啊这些，所以说就有产后风湿。
0: 嗯。
3: 遇到这个阴天下雨的，那浑身酸疼酸疼的。
0: 嗯。
3: 啊，特别早上起来，哎呀，这个脖子还僵硬的厉害，就是，到医院嘛也做过检查，我竟然有这个颈椎增生了。
0: 嗯。
3: 啊，还有这个月经也不正常，40还不到，哎呀，我就感觉到快到更年期一样了。
0: 嗯，
3: 有时候两三个月也来一次，有时候啊，就是一个20天就来一次，很不正常。
0: 嗯、这个遇寒则凝，咱们受过风寒之后啊，嗯、血液呢就容易凝滞，那么这样一来呢，血容易虚，血管呢也容易堵，再加上呢免疫功能退化，这个就会导致啊产后风湿。许多女性呢在生小孩的时候啊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又加上着凉，免疫力下降，她就得上产后风湿了。只不过当时啊比如说20多岁生产，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免疫强，这个产后风湿啊、
3: 嗯、
0: 就是说稍微感觉到肚子不舒服，哎拉稀呀、啊、哎、
3: 嗯、
0: 那个时候啊你的骨头关节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3: 对，
0: 但是这个种子呢就埋在身体里了，说什么时候、
3: 嗯
0: 它发芽呢，当你35岁之后啊，或者从那30岁之后，尤其到了就是你免疫力低，经常熬夜乏力，免疫力跟不上，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它慢慢就在血中形成什么呀、
3: 嗯、
0: 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攻击我们的关节。加上我们呢有的一个姿势，比如说容易坐着的人打电脑啊，颈椎就年龄增生，就更快的得什么呀，颈椎病，有的腰椎病、
3: 嗯、
0: 有的呢肩周炎啊，有的半月板损伤，因为你呢有这个种子了，它里面呢就破坏什么呀，我们的骨头关节，包括硬骨，包括软骨，包括周围的韧带肌腱，它就得骨病了、
3: 嗯、
0: 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风湿骨病就这么来了、
3: 嗯、
0: 那对您、
3: 嗯、
0: 您来讲啊，一个是产后风湿，身上怕凉，第二个就是颈椎不好啊，这跟咱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的这种状态都有关。趁着年龄还不大，赶紧治，用同仁康寿丸给他通瘀补虚，用五加荣血口服给他净化血液，把血液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给他去掉。这样的话，以后啊，我们关节不变形，不得特别重的骨病，明白吧？
3: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着急嘛，嗯，我朋友跟我说要找您，
0: 嗯，
3: 赶紧把货这给订上嘛，
0: 嗯，
3: 你看啊、哦，我现在因为见到效果了，才短短半个月都不到，才12天，
0: 嗯，
3: 我首先我早上起来，我又不知道哪天开始的，我的脖子呢就是，嗯，不僵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3: 啊，这两天天气有点不好，我又不感觉到浑身疼了，晚上睡不着觉也不会那种感觉了，但是隐隐的疼还是有的，
0: 嗯，不要着急。咱们这个通瘀补虚疗法它有4大功效嘛，第一个就是补气养血，红参也好，鹿茸也好，它们是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这个药材。红参大补元气，益气啊，摄血，增强机体气血运行，鹿茸呢又能补血又能壮骨啊，所以骨头关节呢包括风湿骨病就需要补气养血。另外呢它们能益精补肾，你看鹿茸和地黄都有补肾的作用，肾是干什么的，主骨的呀，什么腰膝酸软的，颈椎病，腰椎病的，膝关节呢，走路呢，滑膜半月板损伤，它都需要把肾气给它充足。而且呢白子仁、酸枣仁它们发挥呢宁心安神作用，心脏功能也好了，晚上睡眠好了，睡眠过程中骨细胞就修复了啊。

0: 有底了，不那么害怕了。
1: 嗯，这个你自己去报名吧。咱们呢，包肝药费的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它还是限量的，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赶紧打场外电话吧，好吧？
0: 行行行，得打场外电话报名。行，我明白了。先谢谢您了。
1: 那咱们就说到这里，再见啊。
0: 哎呀，好好，谢谢你，再见，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

0: 公益药库来帮忙。
1: 60天为一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0: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四方。
1: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3: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2: 谢谢了。
1: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热心帮扶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申请活动为患者包肝药费送健康。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他发明了8式消毒法，他的名字叫做路易斯·巴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得好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说过，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机遇呢就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继续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告诉呢咱们的新听众、新患者。大型的爱心帮扶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为了让广大医体多病

患者、重病大病患者验证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新疗法。咱们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血口服液呢，联合公益药库正在举办通瘀补虚养无血眼病多病医同志爱心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费用就能拿走，而且呢还赠送同厂生产的五家融血口服液，整整是一副药。这不昨天吗，咱们也讲过了，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疗法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家融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瘀堵、补虚损，给细胞呢补充各种所需的活性肽，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哪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同时呢，五加融血口服液中的新鲜鹿茸用的呢不是普通的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那么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呢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呢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啊，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融血口服液三步给我们全身通瘀补虚养无血。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拿六大眼病来说，你看这两个药呢一同来用，这第一步就是给你清眼毒，打通眼睛内部的两条通道。说哪两条通道啊？一条呢是淋巴排毒通道，另一条呢是血眼循环通道。康寿丸中呢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玄参、丹参、白子仁、石菖蒲，有大量通瘀溶栓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够打通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能把眼睛里面呢淤堵的垃圾清理出来，畅通这双循环。尤其呢在治疗眼病时，五加融血口服液中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是动物药材中的极品。你看鹿的基因呢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那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很轻松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眼底，来疏通毛细血管的眼底通道，来营养眼内各类细胞，它是一层一层润眼治病，直接治疗的是九层眼组织和六大眼病。国药准字号，我们呢同仁康寿丸加上国药准字号五加融血口服液，它采用现代科技双通道小分子浓缩提取技术，高倍浓缩提取了中药中的成分。这双国药呢含有非常丰富的通瘀化栓的小分子成分，包括地龙素、丹参素，包括眼肽、免疫肽，众多高效治眼成分，快速吸收，大力解毒排毒，快速调补元气，修复细胞，活络气血，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它来治疗眼病。
治得非常快，相当于直接给眼睛内部细胞吃药。所以在哈佛大学实验室呢，把同仁康寿丸中18味药材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联合用药的疗法，叫做强效细胞疗法，双国药准字号，治疗眼病，三绝治眼病，百天好彻底。说哪三绝？第一绝呢，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人可能会说了，说许多讲座呀，也在讲能排毒，啊，有的呢说，哎呀，我也能排毒，他也能排毒，甚至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个黄瓜就算排毒，喝点绿豆汤，拉个肚子都算排毒。我告诉大家呢，这叫偷换概念。排毒不等于排汗，不等于放屁、跑厕所、跑肚、拉稀，那不叫排毒，那叫食物中毒，对吧？闹肚子了、拉稀了，那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啊，还可能是食物中毒。什么是真排毒？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啊，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还能让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还能恢复以前的透明状态，这叫排毒。所以你看，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他们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纳米小分子的鹿茸血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的晶状体，把眼通道打通了，把晶状体里的堵塞物给你排出来、挤出来。随着每天的服用、每天的排放，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天天在好转消失。严重白内障坚持用60天到100天，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完全透明如初，这叫排毒。这是第一绝。第二绝，靶向鹿茸血活性肽，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呢，它和五加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你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炎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血栓形成，各种眼细胞需要的肽，它是小分子靶向的治疗因子，不但能通畅大血管，专门通比头发丝还要细1/20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各类眼肽、各类眼睛活性成分就像打靶一样修复，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眼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第二绝。还有第三绝，补气养血之后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部的复发。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给你大补元气，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再生血液，让我们的五血养足啊，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让你充足，气血足了，眼睛内部各类细胞不容易萎缩坏死了，相当于给眼球内的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咱们这两个药啊都给他们穿上黄金铠甲，来保护眼底视神经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内神经血管，恢复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杜绝呢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不超过三个疗程，治好我们的眼病，让我们告别反复。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六大类眼病咱们大家呢赶紧参加活动，每天每个地区50个名额，1580就能拿走
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

那再送武家融雪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呀，只需足量60天呢，再严重的眼病也就连根拔了。哪六大类的眼病呢？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赶快来报名。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你看，有一天啊，我早上刚刚来到办公室啊，咱们诊室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了。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姐，他是被呢一对40岁左右的夫妻用轮椅推着来的。我当时一进门呢，这三个人呢已经在诊室等着了。其中男同志就问我说，您是康大夫吧？我说是啊，是我呀。他就说呀，说康大夫呀，我们从农村来，是听一位患者介绍的，专门过来找您，麻烦您呢给我这个大姨看看病。我说你们坐下吧。之后啊，就开始询问老大姐的情况。这个老大姐呢跟我说呀，她叫王淑贤，62岁的，年轻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胃溃疡，这个身体一直不太好，之后呢还得过类风湿，后来心脏也不好，出现冠心病，前段时间呢还突发一次心梗，差点人没了，而且这个眼病特别严重，白内障呢，哎，都快看不见人了。说到这儿呢，老大姐这个眼泪啊啪嚓啪嚓的就往下掉。这大姐突然一哭，哎，给我弄懵了。哎，我说大姐呀，咱们呢看病是看病，怎么还哭上了呀？我说你到底是想起什么伤心事了吗？跟他一起来的女同志啊也说话了，她说，康大夫呢，你有所不知，我这大姨呢她是心寒，被她三个子女气的。我说怎么回事啊？这大妹子呢就特别气愤的跟我说，说康大夫呀，我这个大姨呢有三个子女，他们简直不是人呐，大姨一个人呢把他们三个呢含辛茹苦的养大，个顶个成家立业了，但是现在呢不赡养我这个大姨了，把我这大姨气得心梗了，人呢差点还过去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子女啊，真的连畜生都不如啊。哎，之后啊，这大妹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我讲了一遍。什么情况呢？这老王大姐30来岁的时候啊，丈夫就早逝了，因为三个孩子当时小，王大姐没有再找，自己一个人呢拉扯三个孩子，除了种家里几亩地，王大姐外出打打零工，这日子呢勉强过着。后来孩子大了，上学了，日子紧紧巴巴，但是王大姐这个人呢挺能吃苦，白天在洗车厂上班，晚上呢去饺子馆还得给人包饺子，后来自己呢又到菜市场门口租了个小摊儿，卖烤地瓜，卖炒栗子。这类风湿就是那个时候得的，大冬天的也得到户外呢在那站着，好不容易把子女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你看王大姐呢总算该享福了吧。开始的时候啊，三个子女对老大姐还不错，争着让老大姐去自己家，这王大姐心里还挺高兴的。但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呢，开始呢还能帮孩子们呢照看下一代，到后来呢别说看下一代了，自己勉强
都照顾不了自己了，稍微活动活动，心慌的受不了，类风湿导致手脚变形，走路都费劲，白内障让眼睛基本上快看不到了，所以呢，啥活也干不了。这药越吃越多，每个月都得花好多药费。你看，慢慢的呢，子女开始不待见老王大姐了，而且时不时的训斥她几句，嫌大姐不能干了，而且月月花好多药费治病，一点点呢，三个孩子你推我搡，没人管了。这没招了呢，老大姐找到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人帮着说和，但是这些子女呢，谁都不愿意把他接回家赡养。正好这个时候啊，村里有个女同志，王大姐的老邻居，叫大春，从外地回来呢，正好赶上这个事儿，就跟王大姐的三个子女说，说你们不养我这个大姨，我养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没帮我们家帮，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呢没少帮我们家的忙，从小呢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所以你们不养我来养。于是这个大春啊就把王大姐接到自己家里养啊。其实我听完那个故事啊，哎，挺气愤的。大春都知道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是这王大姐养了20多年的三个子女却没有良心，简直是三个白眼狼。不过好在吧，王大姐呢有好人相报啊。不过好在吧，王大姐是好人有好报，遇到了大春这样的好人。你看，作为大夫啊，别的忙咱也帮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咱们能帮王大姐的尽量把她的病治好啊。其实治疗冠心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血管。大家以前呢肯定吃过好多的通血管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啊，活血通络丹呢、啊、什么消心痛啊，但是呢他们只是扩张冠状动脉，没有真正把血管打通。所以说就算你吃的这些药，最终还是做支架，还是做搭桥。支架搭桥也不是把血管打通，只是把某一个点支起来，血管该堵的还是堵，血液粘稠的还是稠，血管壁上的斑块依然附着。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治不了本。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不一样，它呢可通可化一切血管淤堵，里面有大量通血管的成分。五加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这才是治疗各类心脑血管病的根本方法。当这位王大姐用上咱们这双国药之后，通过一个疗程治疗，你看这个王大姐呢不但心脏好多了，说干点活啊心也不慌也不喘了，人家老胃病也好了，饭后胃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人家这类风湿关节炎手指没再沉僵，没再疼过，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慢慢都停了。同时呢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啊，让他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量又加了点，这样一来呢，大量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鹿茸血活性肽，加上同仁康寿丸中的大量活性因子，对这个白内障就进行大力的治疗。白内障就相当于水晶脏了啊，因为它有晶状体里面混浊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两个药就能排毒，把这个水晶一样的晶状体给它排出毒素垃圾，让它变清亮透明，看东西就清楚了。哎，说到这儿呢，可能有许多新朋友不理解，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它不但呢能治疗一体多病，六大眼病那是不在话下。所以说双果药啊，把你的眼病把你的多病都能给你治好。大家要是参加活动
就抓紧时间。

0: 时间，因为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具体的病症啊，我就不多讲了，大家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康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想让你给我和老伴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参加哪个活动最好是？我赶快趁活动前结束之前嘛，我赶快报上名。
0: 好好好，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再不参加呢，肯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啊，短期内不会再有活动。这样吧，先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说说，好吧？
2: 哎，好的，康老师。上次我不是买了2个月的量吗？
0: 嗯。
2: 可是是我和老伴儿，我们两个人都在用。现在我们两个人是一人用了1个月了。我吧，今年是60岁，就是我这心脏不好，成天心慌，胸口闷。走起路来呀，就喘得不行。觉得这个气上不来。这我用着1个月的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一天比一天好。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说话觉得有力气了。而且胸口这块就是不堵得慌了。
0: 好。
2: 晚上嘛睡觉能睡个好觉了。另外
0: 这个心脏病啊，最重要的就是通一化栓。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呢，它有18味药材，其中这个参就有3种。啊，而且红参、丹参、玄参，他们是用地龙土种植，还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我们呢吃的好多药里呢，一旦有地龙，它就能活血通络，比如说通臂胶囊啊，啊，冠心生脉丸啊，不常脑心通啊，它里面都有地龙，而且用地龙呢去种植这3种参。你比如说丹参，本身丹参就活血化瘀，又加上地龙素，那就可通可化一切瘀阻。还有玄参，本身它就能杀菌消炎，你加上还有地龙素，把心脏里的炎症都杀灭了。红参是补元气的，心脏呢一旦元气足，血脉就通了。还有其他的好多好多的其他药材，那我们心脏里的淤堵就真正能化掉了。这样的话你这个血供上了，那当然咱们那心脏就舒服了，对吧？
2: 对对对。我老伴嘛，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今年是65岁了。他不但血压高，血糖也高。手和脚呀经常是疼痛，就是高压要是不吃药的话，程程都能上到180-190，生点气的话都能上到200。这次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就不一样了，血压比较平稳了，高压现在就是个135，低压就是85那样，血糖嘛也比以前降下来了，现在餐前血糖就是6个，餐后血糖就是8个多，现在手和脚不麻不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0: 好，
2: 而且脾气也比以前好了，哎呀，他那血压一高，头一晕，他那脾气暴躁的不得了，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肝经通了啊。其实糖尿病这个病呢，它是五脏全身的内分泌紊乱啊。中医认为它是个症，它不是病。 什么症啊？消渴症。什么原因导致的消渴症呢？阴虚燥热的体质，脾湿健运了。这个脾湿健运，脾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肾不足就导致脾湿健运，而且呢全身的五脏都在退化。你看他有高血压，血压本身就高，心脏肺脏都不算好，脾在不好，肝在不好，肾在不好，所以说五脏失衡，内分泌紊乱，这就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你再看同仁康寿丸，它里面的成分呢，光治疗糖尿病的药材就好多。玄参是干什么的呢？啊，凉血清热，养阴生津，像脾湿。

0: 它就能够让咱们呢这个阴虚燥热的体质从肾经上开始调补、
1: 嗯、
0: 还有玉竹养阴润燥的啊，芡实、从容、山药、琥珀、白死仁等等，都是对糖尿病胰腺功能有很好调理治疗。他把五脏呢都给你调好了，那你呢体质就改变了，不再阴虚燥热了，血脉也不淤阻了。你这样一来呢，你说血压还高吗？它就不高了。你这样一来呢，你说血压还高吗？它就不高了。你说这个血糖高吗？它也不高了。并发症呢，迎刃而解。所以治糖尿病呢，不是摁着降糖，一味的吃降糖药，你不调五脏，不把体质改变，永远治不好。哎，为什么一用同仁康寿丸就好了呢？它不一样。我再问问啊，你们两个呀，除了同仁康寿丸，我们的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1: 哦，这个倒还没有用。
0: 还没有用，把它要是用上，你们老俩的病啊，好得更快，如虎添翼。明白吧？
1: 那我听说这次还要赠送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呢。
0: 对呀、
1: 啊、是吗？
0: 平时可不赠啊，平时得单买、
1: 嗯、
0: 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和咱们同仁康寿丸都是同一厂家生产，而且五加融血口服液是个老药了，已经风靡大江南北近20年了啊，第一代第二代好多好多人用过，我们现在都发展到第三代了，第三代用了双融双血，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到了第三代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鹿茸血，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鹿茸茸血，双融双血进一步的提升效果了。这两个可都是准字号的药物，我们现在呢购买同仁康寿丸，而且还得赠送五加融血口服液，还得包肝药费，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把所有疗程的药全拿走了，完整治疗周期的四大盒药都拿走了，还得再送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个力度是太大了，明白了吧？
1: 哦，这下我明白，上次我就嫌价格有点贵，我就没舍得买，
0: 这次直接送
1: 了，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
0: 对，这次让你省钱啊，同仁康寿丸呢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直接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通通拿走，再送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不再多花一块钱，把药全拿够，一次性把我们的老慢病拔了根儿。你赶紧去报名吧，因为快结束这个活动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康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0: 好，
1: 谢谢了，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比1580元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2: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4: 康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
4: 我是沈阳的。
0: 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嗯。
0: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66了。
0: 66了啊、
4: 嗯、
0: 老哥哥你是属猪的吗？

0: 1959年出生的吗？
1: 嗯、是是
0: 是是吧？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呀，这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
0: 嗯。
1: 三高就不说了。
0: 嗯。
1: 去年还脑梗了。
0: 还脑梗了。
1: 嗯，现在呀，右半身呐、啊、受限。
0: 哦，右半身不灵便了。
1: 嗯，行动受限。
0: 哦。
1: 受限框框了。
0: 哎呦，
1: 自己走路啊走不了，就摔跟头、
0: 嗯、那就遭罪了。
1: 天天呢得有人照顾，人家还有事儿呢、
0: 嗯、
1: 谁都老照顾你。
0: 对，
1: 哎，这随着这一天运动量就下降啊，
0: 嗯，
1: 这又添毛病。
0: 啥毛病？
1: 更遭罪呀、啊、便秘呀、啊、
0: 嗯，便秘
1: 三四天呢才排一次大便。
0: 嗯，
1: 肚子胀的呀，
0: 你看看。
1: 完事啊，这最近呢前列腺还出了问题了。
0: 嗯，
1: 这越来越多。
0: 嗯，
1: 尿急，你说本身我行动不便。
0: 嗯，
1: 经常尿裤子啊。
0: 嗯，
1: 有味儿啊。
0: 嗯，
1: 疼了。哎呀，我自己都烦我自个儿了。
0: 嗯，
1: 老师啊，听您说现在你们这个药，同仁康寿丸，
0: 嗯，
1: 再加上五加荣口服液，
0: 嗯，
1: 是国药是吧？
0: 都是国药，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国药。
1: 哎呀，那是值得信赖的。
0: 您是想问能不能治你这个病、
1: 嗯、
0: 是吧？
1: 是啊，我要急呀、
0: 啊。嗯，行，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同仁康寿丸呢，它是18味名贵药材、
1: 嗯、
0: 啊，光参就用了3种，而且里面呢、
1: 哦、
0: 还有好多好多的名贵药材，什么地黄啊、
1: 嗯、
0: 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啊、山药、琥珀啊、白死仁等等等等。咱们说光这3种参，它是用了大量地龙土种植，这个地龙土里有地龙素，把这3种参的成分又增加地龙素的通瘀化栓的作用。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杀菌消炎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祛瘀通经止痛的、
1: 嗯、
0: 还有好多药材，它就能给咱们呢通瘀活血化栓，再加上鹿茸血啊，五加荣血口服液有5加参，就是此5加，还有2种鹿茸、鹿茸血，它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186种鹿茸血活性肽，脑肽修复脑神经，血肽增加血容量，啊，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还有好多好多的肽，针对我们不同的病症直接治疗，给你通了瘀。啊，化了栓，补了血，活了5脏，我们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就能康复了。治疗范围呢非常之广，说哪些老慢病我们能用啊？通瘀、补虚、养污血这个�疗法呀，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啊，心脑血管病、各类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和并发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治。您这个心脑血管加前列腺加胃肠道都包括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明白吧？
1: 那太好，那太好了。
0: 嗯，
1: 我看说的那个60天基本就能治好。
0: 搁到平时，如果单用一个药。嗯，12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
1: 哦、
0: 现在两个药一块用、嗯、6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它加速了。因为你这次活动呢，你还不用多花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足足60天药量全部赠送，而且还得再送1整副5加荣血口服液，包肝治疗只花1580，明白吧？
1: 哎呀，那太优惠了。
0: 嗯，你是想参加活动吗？
1: 必须参加呀，
0: 必须参加。咱们的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1次了，现在到尾声了。
1: 哦哦，
0: 每个地方每天只给50个名额，你要是想参加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你必须成为你当地前50名，咱们才能报上名、
1: 嗯、
0: 好吧？
1: 哎呀，那我就不跟您唠了，我得赶快去报名啊，
0: 先抢上名额吧。我也祝愿您呢、
1: 嗯、
0: 早日康复。

0: 啊，哎呀，谢谢您呐，好，再见了啊，再见，我马上打电话，嗯。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康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你好，康老师，我
0: 欢迎
2: 是
0: 你。
2: 受益者呀，同仁康寿丸这2个月60天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哦，咱们受益者快用完2个月的药量了。哦，
2: 对对对，我不是这听到活动了吗？我想给亲戚啊报一份，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这五价溶血口服液那时候也是花原价买的，同仁康寿丸啥的，就是一分钱没少的时
0: 对，
2: 候。
0: 平时没有活动，我不
2: 对。
0: 是给大家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在新老用户啊，长时间的要求之下，申请了好久好久啊，终于呢，厂家总部呀也考虑到常年患病家庭的切实难处，想着说呢，把这2种药啊让大家一块儿用啊，更快的把老慢病治好，联合公益药库才推出活动。咱们搁到平时呢，哪个药他也没有送过，都是花原价。原价呢，光这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1580，但是你看这次活动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无形之中呢，那3大盒的钱等于没收，白捡的。另外还送了5价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给我们省的钱呢是非常多的。关键什么？治病还快啊！你是什么情况？给我说说吧。
2: 康老师啊，我这个是啥呢？我也是血压高，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心绞痛。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走路啊，就是感觉这腿呀、啊，就感觉好像是就是木头桩子一样，走路都走不动啊。尤其是睡觉也睡不好，睡觉呢就是他到半夜的时候啊，能把自己能憋醒了。心口啊，整天就感觉堵得慌，就是压得慌那种感觉。
0: 这就是血液呢粘稠，心血管狭窄，我们说不通嘛。心绞痛就是个不通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如果在半夜自己把自己憋醒了，那这就已经很严重了，冠心病很重了。再往后发展什么呀？就经常心绞痛，大石头压迫感。如果再有一个血块脱落，突然来一次心梗，那咱们呢可能就没命了啊。
2: 对呀，对呀，康老师，那时候血压最高的时候能到210的血压呀，
0: 这太危险，
2: 低压都超过110了，低压呀。
0: 随时还有血管崩的可能啊。
2: 然后呢，就是你走路啊，就是稍微在家里活动活动啊，上个楼啊，那心啊，通通通的乱跳。心慌出汗，那时候就是那个啥，哮喘甘油啊，啥就是走哪带哪儿，包括床头啊，哪儿都放着，都是时刻准备着那种，小心翼翼的。就感觉啊，这辈子是没啥希望的时候啊。但是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五价溶血口服液之后，首先我就是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啥呢？就是身上啊出虚汗的情况慢慢慢慢变少了。逐渐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腿明显感觉是以前那时候下班晚上的时候，有了个肿啊，浮肿的现象，因为晚上洗脚的时候呢，都勒得一条印儿一条印儿的。后来我发现这个肿啊，好像是脚啊，这个好像是穿鞋，不像以前那么紧了、
0: 啊。
2: 肿的现象是比原来好了，肿消下去了。然后呢，就发现咱们就是，包括你上楼啊，包括你活动活动、出门啊，或者是溜达溜达呀，心不慌了。患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了。这一段时间那个硝酸甘油没派上用场了，这一段时间的
0: 这个
2: 睡觉
0: 长年累月呢吃这个西药，血压高啊，我们说要伤哪儿啊？一个伤心脏，一个伤你的肾啊。这个脚老是肿，心和肾这个都在功能退化，这就是下肢循环不畅啊。肾呢是排水排毒的，尤其是血中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啊。那么心呢，它呢循环，就是尤其下肢往心脏回流啊，血液这回流不好，

0: 所以这就导致呢，腿总是肿，血压那么高，是吧？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这个血脉也通了，这就是咱们通瘀补了虚，而且呢，鹿茸血呢，它有大量鹿茸血肽，血液呢，它也干净了，它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这个肾脏啊，它有好多呢，能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修复肽，专门修复呢受损的这些组织黏膜，所以它一来，它就把你肾脏、心脏都在修复，而且血脉在通畅，我们心肾相交了。心肾功能强大了，回流也好了，哎，我们的腿也就不肿了，各个方面都在好转。还有什么变化呀？
1: 睡觉比原来好了，就是夜起夜呢，就是起一次啊，或者是还能接着睡。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这血压不用担心了，血压现在是130左右吧，现在低压呢就是85左右。
0: 嗯。
1: 啊。尤其是啥呢，我这个心口的地方啊，不像以前的原来堵的慌啊压的慌，好像那个大石头啊，这个腹那大包袱一下子给卸掉了。
0: 嗯。
1: 啊，敞快了。
0: 嗯。
1: 就包括您平时啊，您要是出门啊，买东西啊，买个那个拎个几斤重的东西上个山楼没问题。
0: 嗯。
1: 啊，心也不慌，心不像以前通通
0: 通通。这就可以
1: 了。
0: 啊，血压完全达到正常血压。化学药也不用吃了，心脏的大石头没了，没有这些症状，它其实就说明呢，我们的血管早就通了，我们的血液都是干净的了。治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停药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康老师啊，我就听说这不是活动嘛，这还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嗯，
1: 当时我买的时候可没这优惠啊，我想给表哥报一份，因为他呢就是比我大5-6岁左右吧。
0: 嗯。
1: 就是偏瘫的患者，老梗，就是这个左边这个手一点都不能动，听着血压也高，
0: 嗯，
1: 说是什么，就是失眠呐、尿频、尿急这些问题都有，就走路啊，一条腿就是拖着地往前走，
0: 嗯，
1: 我想给表哥报一会儿这个五加的这个。
0: 如果呢，咱们是重病大病患者，他自己打不了电话，最好让他身边照顾他的人。打电话报名，因为他们呢更了解你表哥的具体情况，赶紧打电话报名，让他的家属报名啊，因为咱们得详细了解情况，治疗期间有专人呢一对一的指导，因为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打电话晚了那就报不上了，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1: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他家属打个电话。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嗯，再见啊。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同仁康瘦丸呢，您看啊，我才用了12天，哎呦，我真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感觉特别好，对我来说。
0: 哦，刚刚用了12天。
3: 嗯。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因为我今天着急给您打电话，主要就是，这个还不是我买的，跟我一个朋友借的。
0: 哦。
3: 所以我趁着现在嘛，你不是有活动吗？活动要快结束了，我就着急了。
0: 嗯。
3: 而且每天就50个名额，是吧？我怕报不上名。
0: 这个最好自己用自己的药。你想一想，你借了别人的药，别人呢自然就得少用一两盒药，对吧？
3: 对。
0: 那么你呢，用这一两盒啊，咱们呢起了效了。如果后边呢？没接着用，那也等于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自己拿自己的一份药用。
3: 嗯。
0: 啊，说说情况。
3: 嗯，
0: 好吧。
3: 我呢，今年38岁嘛，40还不到，我就是，哎，年轻嘛，生小孩不注意，生完小孩之后又不注意保暖啊这些，所以说就有产后风湿。
0: 嗯。
3: 遇到这个阴天下雨的，那浑身酸疼酸疼的。
0: 嗯。
3: 啊，特别早上起来，哎呀，这个脖子还僵硬的厉害，就是。嗯，到医院嘛也做过检查，我竟然有这个颈椎增生了。
0: 嗯。
3: 啊，还有这个月经也不正常，40还不到，哎呀，我就感觉到快到更年期一样了。
0: 嗯。
3: 有时候2-3个月也来一次，有时候啊就是一个20天就来一次，很不正常。
0: 嗯。 这个遇寒则凝，咱们受过风寒之后啊，血液呢就容易凝滞，那么这样一来呢，血容易虚，血管呢也容易堵，再加上呢免疫功能退化，这个就会导致啊产后风湿。许多女性呢在生小孩的时候啊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又加上着凉，免疫力下降，她就得上产后风湿了。只不过当时啊，比如说20多岁生产，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免疫强，这个产后风湿啊，就是说稍微感觉到肚子不舒服，还有拉稀呀、那个时候啊，你的骨头关节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这个种子呢就埋在身体里了。说什么时候它发芽呢？当你35岁之后，啊，或者从那30岁之后，尤其到了，就是你免疫力低，经常熬夜、乏力，免疫力跟不上，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它慢慢就在血中形成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攻击我们的关节，加上我们呢有的一个姿势，比如说容易坐着的人打电脑啊，颈椎就年年增生，就更快的得什么呀？颈椎病，有的腰椎病，有的呢肩周炎啊，有的半月板损伤，因为你呢有这个种子了，它里面呢就破坏什么呀？我们的骨头关节，包括硬骨，包括软骨，包括周围的韧带肌腱，它就得骨病了。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风湿骨病就这么来了。那对您您来讲啊，一个是产后风湿，身上怕凉，第二个就是颈椎不好啊，这跟咱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的这种状态都有关。趁着年龄还不大，赶紧治，用同仁康寿丸给它通瘀补虚，用五加荣血口服液给它净化血液，把血液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给它去掉。这样的话以后啊，我们关节不变形，不得特别重的骨病，明白吧？
3: 对对对，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朋友跟我说要找您，赶紧把货得给定上嘛。你看啊，我现在因为见到效果了，才短短半个月都不到，才12天。我首先我早上起来，我也不知道哪天开始的，我的脖子呢就是，不僵的那么厉害了。这两天天气有点不好，我也不感觉到浑身疼了，晚上睡不着觉也不会那种感觉了，但是隐隐的疼还是有的。
0: 不要着急，咱们这个通瘀补虚疗法它有四大功效嘛，第一个就是补气养血，红参也好，鹿茸也好，它们是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这个药材。红参大补元气，益气啊，摄血，增强机体气血运行。鹿茸呢又能补血又能壮骨啊，所以骨头关节呢包括风湿骨病就需要补气养血。另外呢它们能益精补肾，你看鹿茸和地黄都有补肾的作用，肾是干什么的？主骨的呀，什么腰膝酸软的，颈椎病、腰椎病的，膝关节呢走路呢滑膜、半月板损伤，它都需要把肾气给它充足。而且呢白子仁、酸枣仁他们发挥了宁心安神作用，心脏功能也好了，晚上睡眠好了，睡眠过程中骨细胞就修复了啊，还能健脾养心，好多健脾养心的药材让我们的营养能足了。所以你别着急，你这个颈椎病也好啊，这个还有这个产后风也好啊，还有心脏不舒服呀，睡眠不好，这个呢当你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60天的药量要是用足，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那就你这点病啊不在话下，比你重的多的多的人都能治好。你这个病呢顶多算中等程度的病，明白了吧？
3: 哎呦，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心里面就感觉到有底。

在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老伴儿啊，是3个月前脑中风走的。我就出去买菜的功夫啊，回来人就躺在卫生间里了。120来了，人都僵了，太快了呀！平时你说都好好的，怎么说没这人就没了呀？孩子们呢，也都指望不上，都在外国呢。过年呢才能回来一次，要是家里有个人在，老伴儿也许就不会说没就没了呀。
1: 因为我这个糖尿病啊，都花了30多万了呀，连家里的房子都买了。咱农村人呢，挣点钱实在是不容易，可都主要也没有治好啊。现在又住院了，这3个孩子家里啊都不富裕，都是啊拖家带口的，还要供孩子们上学呀。我只想着早点出院，可我这病咋都治不好嘞。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7虚养5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5穴，补好7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5脏6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

0: 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老伴儿脑中风走的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好药，这不儿子非让我吃上同仁康寿丸，你还甭说，这才用了1个星期，我这头啊它就不迷糊了，眼睛也明亮了，手指尖也不麻了，要是我老伴儿能早用上。哎，不说了，
2: 谢谢康老师，谢谢同仁康寿丸了，
1: 谢谢了，
3: 谢谢，谢谢了，
1: 谢谢，
4: 谢
1: 谢，
2: 谢谢，
1: 谢谢了，
2: 谢谢了，
4: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5: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6: 热心帮扶敢舍药，病患无钱善不空，申请活动为患者包肝药费送健康。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医补虚方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他发明了8式消毒法，他的名字叫做路易斯·巴斯德。他有一句名言说得好啊，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也说过，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机遇呢就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那么今天节目的开始啊，继续把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来告诉呢咱们的新听众、新患者。大型的爱心帮扶惠民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为了让广大一体多病患者、重病大病患者验证通医补虚养五血的新疗法，咱们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呢联合公益药库正在举办通医补虚养五血眼病多病一同治爱心帮扶活动。活动期间呢，全部完整治疗周期用药，你只花平时呢一个疗程1580元的费用就能拿走，而且呢还赠送同厂生产的5家溶血口。

业，整整是一副药。这不昨天吗，咱们也讲过了，咱们通一补虚养无血的疗法，就是将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服用，把各自的优势呢发挥出来，达到通淤堵、补虚损，给细胞呢补充各种所需的活性肽，活气、活血、活细胞，净化血液，再生全身健康细胞的新疗法。它专通别人通不了的瘀，它专补别人补不了的虚。咱们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呢，它里面呢有三种参，哪三种参呢？红参、丹参、玄参。而且呢利用蚯蚓的尸体，也就是中药里的地龙，作为土壤肥料种植这三种参，让这三种参呢含有大量的地龙素，可破可化一切淤堵。地龙素中呢含有大量的黄酮和隐激酶，它们呢能抑制纤维蛋白原的聚合，化脂化栓。地龙素呢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同时呢，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新鲜鹿茸，用的呢不是普通的鹿茸，是利用了从小就使党参生长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去补血。那么这样一来呢，动植物相结合，把历代皇家最常用的人参、鹿茸这样的经典药材呢又一次的升级，补血补气的同时兼具了通瘀化栓的作用，这是其他呢任何含有人参、鹿茸药方都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啊。所以啊，这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三步给我们全身通瘀补虚养无血。咱们远的不说，咱们就拿六大眼病来说，你看这两个药呢一同来用，这第一步就是给你清眼毒，打通眼睛内部的两条通道。说哪两条通道啊？一条呢是淋巴排毒通道，另一条呢是血眼循环通道。康寿丸中呢有大量的地龙素，还有玄参、丹参、白子仁、石菖蒲，有大量通瘀溶栓的活性成分，它们呢能够打通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能把眼睛里面呢淤堵的垃圾清理出来，畅通这双循环。尤其呢在治疗眼病时，五加溶血口服液中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们呢是动物药材中的极品。你看鹿的基因呢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那大量鹿茸血活性肽它很轻松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眼底，来疏通毛细血管的眼底通道，来营养眼内各类细胞，它是一层一层润眼治病，直接治疗的是九层眼组织和六大眼病。国药准字号，我们呢同仁康寿丸加上国药准字号五加溶血口服液，它采用现代科技双通道小分子浓缩提取技术，高倍浓缩提取了中药中的成分。这双国药呢含有非常丰富的通瘀化栓的小分子成分，包括地龙素、丹参素，包括眼肽、免疫肽，众多高效治眼成分，快速吸收，大力解毒排毒，快速调补元气，修复细胞，活络气血，给我们活气、活血、活细胞。它来治疗眼病治得非常快，相当于直接给眼睛内部细胞吃药。所以在哈佛大学实验室呢，把同仁康寿丸中18味药材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联合用药的疗法，叫做强效细胞疗法，双国药准字号治疗眼病，三绝治眼病，百天好彻底。说哪三绝？第一绝呢，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人可能会说了，说许多讲座呀，也在讲能排毒，
啊，有的呢说，哎呀，我也能排毒，他也能排毒，甚至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个黄瓜就算排毒，喝点绿豆汤拉个肚子都算排毒。我告诉大家呢，这叫偷换概念，排毒不等于排汗，不等于放屁跑厕所跑肚拉稀，那不叫排毒，那叫食物中毒，对吧？闹肚子了拉稀了，那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啊，还可能是食物中毒。什么是真排毒？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啊，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还能让里面的脏东西排出来，还能恢复以前的透明状态，这叫排毒。所以你看，同仁康寿丸、五加融血口服液，他们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纳米小分子的鹿茸血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的晶状体，把眼通道打通了，把晶状体里的堵塞物给你排出来挤出来。随着每天的服用，每天的排放，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天天在好转消失。严重白内障坚持用60天到100天，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完全透明如初，这叫排毒。这是第一诀。第二诀，靶向鹿茸血活性肽，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呢，它和五加融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你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生成白血球抗炎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血栓形成，各种眼细胞需要的肽，它是小分子靶向的治疗因子，不但能通畅大血管，专门通比头发丝还要细1/20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呢，各类眼肽、各类眼睛活性成分就像打靶一样修复，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眼细胞均可修复。这是第二诀。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部的复发。同仁康寿丸它里面有三种参给你大补元气，五加融血口服液大量新鲜的鹿茸血再生血液，让我们的五血养足啊，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都让你充足，气血足了，眼睛内部各类细胞不容易萎缩坏死了，相当于给眼球内的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咱们这两个药啊都给他们穿上黄金铠甲，来保护眼底视神经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衰老的眼内神经血管，恢复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杜绝呢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眼病的复发反弹。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不超过三个疗程，治好我们的眼病，让我们告别反复。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六大类眼病咱们大家呢赶紧参加活动，每天每个地区50名额，1580就能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而且呢再送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呀，只需足量60天呢，再严重的眼病也就连根拔了。哪六大类的眼病呢？大家对号入座。第一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
第

0: 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赶快来报名。说到这儿呢，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病例。你看，有一天啊，我早上刚刚来到办公室啊，咱们诊室里已经有人在等我了。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大姐，他是被呢一对40岁左右的夫妻用轮椅推着来的。我当时一进门呢，这三个人呢已经在诊室等着了。其中男同志就问我说，您是康大夫吧？我说是啊，是我呀。他就说呀，说康大夫呀，我们从农村来，是听一位患者介绍的，专门过来找您，麻烦您呢给我这个大姨看看病。我说你们坐下吧。之后啊，就开始询问老大姐的情况。这个老大姐呢跟我说呀，她叫王淑贤，62岁的，年轻的时候啊就有高血压、胃溃疡，这个身体一直不太好，之后呢还得过类风湿，后来心脏也不好，出现冠心病，前段时间呢还突发一次心梗，差点人没了，而且这个眼病特别严重，白内障呢，哎，都快看不见人了。说到这儿呢，老大姐这个眼泪啊，啪嚓啪嚓的就往下掉。这大姐突然一哭，哎，给我弄懵了。哎，我说大姐呀，咱们呢看病是看病，怎么还哭上了呀？我说你到底是想起什么伤心事了吗？跟他一起来的女同志啊也说话了，她说康大夫呢，你有所不知，我的大姨呢她是心寒，被她三个子女气的。我说怎么回事啊？这大妹子呢就特别气愤的跟我说，说康大夫呀，我这个大姨呢有三个子女，他们简直不是人呐，大姨一个人呢把他们三个呢含辛茹苦的养大，个顶个成家立业了，但是现在呢不赡养我这个大姨了，把我这大姨气得心梗了，人呢差点还过去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子女啊，真的连畜生都不如啊。哎，之后啊，这大妹子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我讲了一遍。什么情况呢？这老王大姐30来岁的时候啊，丈夫就早逝了，因为三个孩子当时小，王大姐没有再找，自己一个人呢拉扯三个孩子，除了种家里几亩地，王大姐外出打打零工，这日子呢勉强过着。后来孩子大了，上学了，日子紧紧巴巴，但是王大姐这个人呢挺能吃苦，白天在洗车厂上班，晚上呢去饺子馆还得给人包饺子，后来自己呢又到菜市场门口租了个小摊儿，卖烤地瓜，卖炒栗子。这类风湿就是那个时候得的，大冬天的也得到户外呢在那站着，好不容易把子女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你看王大姐呢总算该享福了吧。开始的时候啊，三个子女对老大姐还不错，争着让老大姐去自己家，这王大姐心里还挺高兴的，但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呢，开始呢还能帮孩子们呢照看下一代，到后来呢别说看下一代了，自己勉强都照顾不了自己了，稍微活动活动心慌的受不了，类风湿导致手脚变形，走路都费劲，白内障让眼睛基本上快看不到了，所以呢啥活也干不了，这药越吃越多，每个月都得花好多药费。你看慢慢的呢，子女开始不待见老王大姐了，而且时不时的训斥她几句，嫌大姐不能干了，而且月月花好多药费治病， 一点点呢，三个孩子你推我搡，没人管了。这没招了呢，老大姐找到村子里德高望重的人帮着说和，但是这些子女呢，谁都不愿意把他接回家赡养。正好这个时候啊，村里有个女同志，王大姐的老邻居，叫大春，从外地回来呢，正好赶上这个事儿，就跟王大姐的三个子女说，说你们不养我这个大姨，我养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没帮我们家帮，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这个大姨呢没少帮我们家的忙，从小呢把我当亲人一样看待，所以你们不养我来养。于是这个大春啊就把王大姐接到自己家里养啊。其实我听完那个故事啊，哎，挺气愤的。大春都知道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可是这王大姐养了20多年的三个子女却没有良心，简直是三个白眼狼。不过好在吧，王大姐呢有好人相报啊。不过好在吧，王大姐是好人有好报，遇到了大春这样的好人。你看作为大夫啊，别的忙咱也帮不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咱们能帮王大姐的尽量把她的病治好啊。其实治疗冠心病，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血管。大家以前呢肯定吃过好多的通血管的药，什么丹参滴丸啊，活血通络丹呢、啊、什么消心痛啊，但是呢他们只是扩张冠状动脉，没有真正把血管打通。所以说就算你吃的这些药，最终还是做支架，还是做搭桥，支架搭桥也不是把血管打通，只是把某一个点支起来，血管该堵的还是堵，血液粘稠的还是稠，血管壁上的斑块依然附着。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们就治不了本。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不一样，它呢可通可化一切血管淤堵，里面有大量通血管的成分。五加溶血口服液补充大量鹿茸血活性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这才是治疗各类心脑血管病的根本方法。当这位王大姐用上咱们这双国药之后，通过一个疗程治疗，你看这个王大姐呢不但心脏好多了，说干点活啊心也不慌也不喘了，人家老胃病也好了，饭后胃也不疼了也不反酸了，人家这类风湿关节炎手指没再沉僵没再疼过，吃了20多年的降压药慢慢都停了。同时呢第二个疗程的时候啊，让他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的量又加了点，这样一来呢，大量的五加溶血口服液中的鹿茸血活性肽加上同仁康寿丸中的大量活性因子，对这个白内障就进行大力的治疗。白内障就相当于水晶脏了啊，因为它有晶状体里面混浊了，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两个药就能排毒，把这个水晶一样的晶状体给它排出毒素垃圾，让它变清亮透明，看东西就清楚了。哎，说到这儿呢可能有许多新朋友不理解，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它不但呢能治疗一体多病，六大眼病那是不在话下。所以说双果药啊，把你的眼病把你的多病都能给你治好。大家要是参加活动就抓紧时间，因为活动到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具体的病症啊我就不多讲了，大家打来电话把您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医药的灵魂就是药材好，药效才强大。国药同仁康寿丸精选了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三参入药， 配伍皇家鹿苑的鹿茸，怀庆府的怀地黄，湖南邵东的玉竹，内蒙古阿拉善盟的肉苁蓉，以及白子仁。

0: 山药、芡实、酸枣仁、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桔梗、琥珀，总共18味道地名贵药材，结合古法秘丸炮制理论，达到气血双补、通经活脉、内治五脏、外达五官的切实疗效，被当代中医药界称为中华长寿第一丸。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康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康老师，我听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康老师，我今天打电话想让你给我和老伴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参加哪个活动最好是，我赶快趁活动结束之前嘛，我赶快报上名。
2: 好好好，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再不参加呢肯定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啊，短期内不会再有活动。这样吧，先把你们的情况给我说说，好吧？
1: 哎，好的，康老师。上次我不是买了2个月的量吗？
2: 嗯，
1: 可是是我和老伴儿，我们两个人都在用。现在我们两个人是一人用了1个月了。
2: 嗯，
1: 我吧，今年是60岁，就是我这心脏不好，成天心慌，胸口闷。
2: 嗯，
1: 走起路来呀、就喘得不行。
2: 嗯，
1: 觉得这个气上不来。
2: 嗯，
1: 这我用这1个月的这个同仁康寿丸以后，一天比一天好。
2: 嗯，
1: 我现在就是你看我说话觉得有力气了。
2: 嗯，
1: 而且胸口这块就是不堵得慌了。
2: 好，
1: 晚上嘛睡觉能睡个好觉了。
2: 嗯，
1: 另外
2: 这个心脏病啊，最重要的就是通一化栓。你看咱们呢同仁康寿丸呢，它有18味药材，其中这个参就有3种啊，而且红参、丹参、玄参，他们是用地龙土种植，还有大量地龙素。地龙是干什么的呢？它是可通可化一切淤堵啊。我们呢吃的好多药里呢，一旦有地龙，它就能活血通络，比如说通臂胶囊啊，啊冠心生脉丸啊，不长脑心通啊，它里面都有地龙。而且用地龙呢去种植这3种参，你比如说丹参，本身丹参就活血化瘀，又加上地龙素，那就可通可化一切瘀阻。还有玄参，本身它就能杀菌消炎，你加上还有地龙素，把心脏里的炎症都杀灭了。红参是补元气的，心脏呢一旦元气足，血脉就通了。还有其他的好多好多的其他药材，那我们心脏里的淤堵就真正能化掉了。这样的话你这个血供上了，那当然咱们那心脏就舒服了，对吧？
1: 对对对，
2: 嗯，
1: 我老伴嘛，他就是有高血压，他今年是65岁了，
2: 嗯，
1: 他不但血压高，血糖也高，手和脚呀经常是疼痛，就是，高压要是不吃药的话，程程都能上到180-190，生点气的话都能上到200，
2: 嗯，
1: 这次用了同仁康寿丸以后就不一样了，
2: 嗯，
1: 血压比较平稳了。
2: 嗯，
1: 高压现在就是个135，低压就是85那样。
2: 嗯，
1: 血糖嘛也比以前降下来了。
2: 嗯，
1: 现在餐前血糖就是6个，餐后血糖就是8个多。
2: 嗯，
1: 现在手和脚不麻不木，没有那个疼痛感了。
2: 好。嗯，
1: 而且脾气也比以前好了。
2: 嗯，
1: 哎呀，他那血压一高，头一晕，他那脾气暴躁的不得了。
2: 嗯，
1: 现在
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肝经通了啊。其实糖尿病这个病呢，它是五脏全身的内分泌紊乱啊。中医认为它是个症，它不是病。什么症啊？消渴症。什么原因导致的消渴症呢？阴虚燥热的体质，脾湿健运了。这个脾湿健运，脾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肝肾不足就导致脾湿健运，而且呢全身的五脏都在退化。你看他有高血压，血压本身就高，心脏、肺脏都不算好，脾再不好，肝再不好，肾再不好，所以说五脏失衡，内分泌紊乱， 这就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你再看同仁康寿丸，它里面的成分呢，光治疗糖尿病的药材就好多。玄参是干什么的呢？啊，凉血清热，养阴生津，像脾湿健运，像阴虚燥热，玄参有很好的作用。啊，地黄，尤其地黄，它治这个糖尿病和并发症，它就能够让咱们呢，这个阴虚燥热的体质从肾经上开始调补，还有玉竹，养阴润燥的，啊，芡实、从容、山药、琥珀、白死仁等等，都是对糖尿病胰腺功能有很好调理治疗。它把五脏呢都给你调好了。那你呢体质就改变了，不再阴虚燥热了，血脉也不淤阻了。你这样一来呢，你说血压还高吗？它就不高了。你说这个血糖高吗？它也不高了。并发症呢迎刃而解。所以治糖尿病呢，不是摁着降糖，一味的吃降糖药，你不调五脏，不把体质改变，永远治不好。哎，为什么一用同仁康寿丸就好了呢？它不一样。我再问问啊，你们两个呀，除了同仁康寿丸，我们的五加融血口服液用上了吗？
1: 哦，这个倒还没有用。
2: 还没有用，把它要是用上，你们老俩的病啊好得更快，如虎添翼，明白吧？
1: 那我听说这次还要赠送这个五加融血口服液呢。
2: 对呀、
1: 啊、是吗？
2: 平时可不赠啊，平时得单买。五加融血口服液，它和咱们同仁康寿丸都是同一厂家生产。而且五加融血口服液是个老药了，已经风靡大江南北近20年了，啊，第一代、第二代，好多好多人用过，我们现在都发展到第三代了，第三代用了双融双血，第一代、第二代呢，只用了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到了第三代，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鹿茸血，东北皇家鹿苑的梅花鹿鹿茸茸血，双融双血。进一步的提升效果了，这两个可都是准字号的药物。我们现在呢，购买同仁康寿丸，而且还得赠送五加融血口服液，还得包干药费，只花平时一个疗程的钱，把所有疗程的药全拿走了，完整治疗周期的四大盒药都拿走了，还得再送五加融血口服液整整一整副药，这个力度是太大了，明白了吧？
1: 哦，这下我明白，上次我就嫌价格有点贵，我就没舍得买。
2: 这次直接送
1: 了，活动我一定得参加上。
2: 对，这次让你省钱啊，同仁康寿丸呢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直接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通通拿走，再送一整副五加融血口服液，不再多花一块钱，把药全拿够，一次性把我们的老慢病拔了根儿，你赶紧去报名吧，因为快结束这个活动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康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2: 好，
1: 谢谢了，
2: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3: 好消息，好消息！康寿国药良心铸造，国药同仁康寿丸，60天让您告别老慢病，现全国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大型推广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报名者可参加1580元特大优惠。两大盒一疗程能用30天，每疗程售价1580元。为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联合公益药库只需1580元，一次性拿走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加赠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加融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过期不候。
0: 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 114

0: 4006616114。你好，这位等待的朋友。
1: 康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
1: 我是沈阳的。
2: 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朋友是吧？
1: 嗯。
2: 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1: 66了
2: 啊。老哥哥你是属猪的吗？59年出生的吗？
1: 是吧。
2: 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哎呀，这不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身上的病是越来越多。三高就不说了。去年还脑梗了。现在呀右半身呐、受限。
2: 哦，右半身不灵便了。
1: 行动受限。
2: 哦，
1: 受限跨框了。
2: 哎呦，
1: 自己走路啊走不了，就是跟着。
2: 那就遭罪了。
1: 天天呐得有人照顾。人家还有事儿呢，谁都脑子照顾你。
2: 对。
1: 哎，这随着这一天运动量就下降啊。这又添毛病。
2: 啥毛病？
1: 更遭罪呀、便秘呀、
2: 便秘。
1: 3-4天呢才排一次大便。肚子胀的呀。
2: 你看看。
1: 完事儿啊，这最近呢前列腺还出了问题了。这越来越多。尿急，你说本身我行动不便。经常尿裤子。有味儿啊。疼了。哎呀，我自己都烦我自个儿了。老师啊，听您说现在你们这个药同仁康寿丸，再加上五加荣口服液，是国药是吧？
2: 都是国药，两个都是国药准字号的国药。
1: 哎呀，那是值得信赖的。
2: 您是想问能不能治你这个病是吧？
1: 是啊，我要急呀、
2: 行，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同仁康寿丸呢，它是18味名贵药材、啊，光参就用了3种，而且里面呢、还有好多好多的名贵药材，什么地黄啊、鹿茸啊、玉竹啊、肉苁蓉啊、山药、琥珀啊、白死仁等等等等。咱们说光这3种参，它是用了大量地龙土种植，这个地龙土里有地龙素，把这3种参的成分又增加地龙素的通瘀化栓的作用。红参是大补元气的，玄参杀菌消炎清热凉血的，丹参是活血祛瘀通经止痛的、还有好多药材，它就能给咱们呢通瘀活血化栓。再加上鹿茸血啊，五加荣血口服液有5加参，就是次五加，还有2种鹿茸、鹿茸血，它有大量鹿茸血活性肽，186种鹿茸血活性肽，脑肽修复脑神经，血肽增加血容量，啊，免疫肽增加白血球，还有好多好多的肽，针对我们不同的病症直接治疗，给你通了瘀，啊，化了栓，补了血，活了五脏，我们从头到脚的老慢病就能康复了。治疗范围呢非常之广，说哪些老慢病我们能用啊通瘀补虚养物血这个疗法呀，我也讲过10大类老慢病啊，心脑血管病、各类眼病、肝胆疾病、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糖尿病和并发症、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前列腺、泌尿系统、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能治。您这个心脑血管加前列腺加胃肠道都包括我们的治疗范围之内，明白吧？
1: 那太好，那太好了。
2: 我
1: 看说的那个60天基本就能治好，
2: 搁到平时如果单用一个药12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现在两个药一块用60天是完整治疗周期，它加速了。因为你这次活动呢你还不用多花钱，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的钱1580，足足4大盒啊同仁康寿丸，足足60天药量全部赠送，而且还得再送1整副5加荣血口服液，包肝治疗只花1580，明白吧？
1: 哎呀，那太优惠了。
2: 你是想参加活动吗？
1: 必须参加呀，
2: 必须参加。咱们的活动呢每人只能参加1次了， 现在到尾声了，
1: 哦哦，
2: 每个地方每天只给50个名额，你要是想参加就赶紧打电话去报名，你必须成为你当地前50名，咱们才能报上名，
1: 嗯，
2: 好吧？
1: 哎呀，那我就不跟您唠了，我得赶快去报名啊，
2: 先抢上名额吧。我也祝愿您呢，
1: 嗯，
2: 早日康复啊！
1: 哎呀，谢谢您呐，
2: 好，再见了啊，
1: 再见，我马上打电话。
2: 嗯，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啊，你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康老师，我是受益者呀。同仁康寿丸这2个月60天，马上就快用完了。
2: 哦，咱们受益者快用完2个月的药量了。哦，
3: 对对对，我不是这听到活动了吗？我想给亲戚啊，
2: 嗯，
3: 报一份儿，因为我那时候买的时候，这五加永雪口服液那时候也是花原价买的，同仁康寿丸啥的，就是1分钱没少的时候。
2: 对，平时没有活动，
3: 啊，
2: 我不是给大家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在新老用户啊，哎，长时间的要求之下，申请了好久好久啊，终于呢，厂家总部呀也考虑到常年患病家庭的切实难处，想着说呢，把这两种药啊让大家一块用啊，更快的把老慢病治好，联合公益药库才推出活动。咱们搁到平时呢，哪个药他也没有送过，都是花原价，原价呢。光这同仁康寿丸一个疗程就1580，但是你看这次活动呢，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还是只花了平时一个疗程钱，无形之中呢，那3大盒的钱等于没收，白捡的。另外还送了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重病大病连根拔，给我们省的钱呢是非常多的。关键什么治病还快啊，你是什么情况给我说说吧。
3: 康老师啊，我这个是啥呢，我也是血压高，心脏不太好，冠心病，心绞痛，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就是走路啊，就是感觉这腿啊就感觉好像是就是木头桩子一样，走路都走不动啊。
2: 嗯，
3: 尤其是睡觉也睡不好，睡觉呢就是他到半夜的时候啊能把自己能憋醒了。
2: 嗯
3: 啊，心口啊，整天就感觉堵得慌，就是压得慌那种感觉。
2: 这就是血液呢粘稠，心血管狭窄，
3: 啊，
2: 我们说不通嘛。心绞痛就是个不通啊，通则不通，痛则不通。如果在半夜自己把自己憋醒了，那这就已经很严重了，冠心病很重了。
3: 是，啊，是。
2: 再往后发展什么呀，
3: 啊？
2: 就经常心绞痛，大石头压迫感。如果再有一个血块脱落，突然来一次心梗。那咱们呢可能就没命了啊。
3: 对呀，啊，对呀，啊，康老师那时候血压最高的时候能到210的血压呀，
2: 这太危险，
3: 低压都超过110了，低压呀，
2: 随时还有血管崩的可能啊。
3: 嗯，然后呢就是你走路啊，就是稍微在家里活动活动啊，上个楼啊，那心啊通通通的乱跳。
2: 嗯
3: 啊，心慌出汗，那时候就是那个啥硝酸甘油啊啥，就是走哪带哪儿，包括床头哪儿都放着，都是时刻准备的那种，小心翼翼的。
2: 嗯，
3: 就感觉啊这辈子是没啥希望的时候。
2: 嗯，
3: 但是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和这个5加溶血口服液之后，首先我就是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我就发现啥呢，就是身上啊出虚汗的情况慢慢变少了。
2: 嗯，
3: 逐渐有劲儿了，尤其我这个腿明显感觉是以前那时候下班晚上的时候。有了个肿啊，浮肿的现象，你晚上洗脚的时候呢，都勒得一条印儿一条印儿的。
2: 嗯
3: 啊，后来我发现这个肿啊，好像是脚啊，这个好像是穿鞋，不像以前那么紧了。
2: 嗯，
3: 肿的现象是比原来好了，肿消下去了。
2: 嗯，
3: 然后呢，我就发现咱们就是，包括你上楼啊，包括你活动活动出门啊，或者是溜达溜达呀，心不慌了。
2: 嗯。
3: 啊，患心绞痛的次数减少了。
2: 嗯，
3: 啊，这一段时间那个硝酸甘油没派上用场了，这一段时间了，
2: 这个长年累月呢吃这个西药，血压高啊，我们说要伤哪儿啊？一个伤心脏，一个伤你的肾。
3: 嗯，

0: 啊，这个脚老是肿，心和肾这个都在功能退化，这就是下肢循环不畅啊。肾呢是排水排毒的，尤其是血中的毒它也排不出去了啊。那么心呢，它呢循环就是尤其下肢往心脏回流啊，血液这回流不好，所以这就导致呢腿总是肿，血压那么高，是吧？你看现在血压下来了，这个血脉也通了，这就是咱们通瘀补了虚。而且呢鹿茸血呢它有大量鹿茸血肽，血液呢它也干净了，它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这个肾脏啊，它有好多呢能修复肾小球肾小管的修复肽，专门修复呢受损的这些组织黏膜。所以它一来它就把你肾脏心脏都在修复，而且血脉在通畅，我们心肾相交了，心肾功能强大了，回流也好了，哎，我们的腿也就不肿了，各个方面都在好转。还有什么变化呀？
1: 睡觉比原来好了，就是宴喜宴呢，就是起一次啊，或者是还能接着睡。
0: 嗯。
1: 啊，然后呢，我这血压不用担心了，血压现在是130左右吧，现在低压呢就是85左右。
0: 嗯。
1: 啊。尤其是啥呢，我这个心口的地方啊，不像以前的原来堵的慌啊压的慌，好像那个大石头啊，这个腹那大包袱一下子给卸掉了。
0: 嗯
1: 啊，敞快了。
0: 嗯，
1: 就包括您平时啊，您要是出门啊买东西啊，买个那个拎个几斤重的东西上个山楼没问题。
0: 嗯
1: 啊，心也不慌，心不像以前通通
0: 这就可以了
1: 啊，
0: 血压完全达到正常血压，化学药也不用吃了，心脏的大石头没了，没有这些症状，它其实就说明呢我们的血管早就通了，我们的血液都是干净的了。直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停药了，明白了吧？
1: 好好，康老师啊，我就听说这不是活动嘛，这还赠送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
0: 嗯，
1: 当时我买的时候可没这优惠啊，我想给表哥报一份，因为他呢就是比我大5-6岁左右吧。
0: 嗯。
1: 哎呀，就是偏瘫的患者，脑梗，这个左边这个手一点都不能动，听血压也高，说是什么，就是失眠呐、尿频、尿急这些问题都有，就走路啊，一条腿就是拖着地往前走，我想给表哥报一会儿这个五加这个。
0: 如果呢，咱们是重病大病患者，他自己打不了电话，最好让他身边照顾他的人。打电话报名，因为他们呢更了解你表哥的具体情况，赶紧打电话报名，让他的家属报名啊，因为咱们得详细了解情况，治疗期间有专人呢一对一的指导，因为咱们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了，每天每个地区是限50个名额，打电话晚了那就报不上了，赶紧报名去吧，好吧？
1: 行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他家属打个电话。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再见。
0: 再见啊。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康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同仁康寿丸呢？您看啊，我才用了12天，哎呦，我真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我感觉特别好，对我来说。
0: 哦、刚刚用了12天。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因为我今天着急给您打电话，主要就是，这个还不是我买的，跟我一个朋友借的，所以我趁着现在嘛，你不是有活动吗？活动要快结束了，我就着急了，而且每天就50个名额是吧？我怕报不上名。
0: 这个最好自己用自己的药，你想一想，你借了别人的药，别人呢自然就得少用一两盒药，对吧？那么你呢，用了一两盒啊，咱们呢起了效了，如果后边呢？没接着用，那也等于前功尽弃了。所以说自己拿自己的一份药用啊，说说情况好吧？
3: 我呢，今年38岁嘛，40还不到，我就是，哎，年轻嘛，生小孩不注意，生完小孩之后又不注意保暖啊这些，所以说就有产后风湿。
0: 嗯。
3: 遇到这个阴天下雨的，那浑身酸疼酸疼的。
0: 嗯。
3: 啊，特别早上起来，哎呀，这个脖子还僵硬的厉害，就是，嗯，到医院嘛也做过检查，我竟然有这个颈椎增生了。
0: 嗯。
3: 啊，还有这个月经也不正常，40还不到，哎呀，我就感觉到快到更年期一样了。
0: 嗯。
3: 有时候两三个月也来一次，有时候啊就是一个20天就来一次，很不正常。
0: 嗯、这个遇寒则凝，咱们受过风寒之后啊、嗯、血液呢就容易凝滞。那么这样一来呢，血容易虚，血管呢也容易堵，再加上呢免疫功能退化，这个就会导致啊产后风湿。许多女性呢在生小孩的时候啊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呢又加上着凉，免疫力下降，他就得上产后风湿了。只不过当时啊，比如说20多岁生产，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免疫强，这个产后风湿啊、
3: 嗯、
0: 就是说稍微感觉到肚子不舒服，还有拉稀呀、啊、哎、
3: 嗯、
0: 那个时候啊你的骨头关节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这个种子呢就埋在身体里了。说什么时候它发芽呢、
3: 嗯、
0: 当你35岁之后啊，或者从那30岁之后，尤其到了就是你免疫力低，经常熬夜乏力，免疫力跟不上，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它慢慢就在血中形成什么呀、
3: 嗯、
0: 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攻击我们的关节。加上我们呢有的一个姿势，比如说容易坐着的人打电脑啊，颈椎就年年增生，就更快的得什么呀颈椎病，有的腰椎病、
3: 嗯、
0: 有的呢肩周炎啊，有的半月板损伤，因为你呢有这个种子了，它里面呢就破坏什么呀我们的骨头关节，包括硬骨，包括软骨，包括周围的韧带肌腱，它就得骨病了、
3: 嗯、
0: 所以这个一步一步的风湿骨病就这么来了。那对您、
3: 嗯、
0: 您来讲啊，一个是产后风湿身上怕凉，第二个就是颈椎不好啊、
3: 嗯、
0: 这跟咱们的生活习惯工作的这种状态都有关，趁着年龄还不大赶紧治，用同仁康寿丸给它通瘀补虚，用五加荣血口服液给它净化血液，把血液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给它去掉、
3: 嗯、
0: 这样的话以后啊我们关节不变形，不得特别重的骨病，明白吧、
3: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着急嘛，我朋友跟我说要找您，赶紧把货得给定上嘛。
0: 嗯，
3: 你看啊、哦、我现在因为见到效果了，才短短半个月都不到，才12天、
0: 嗯、
3: 我首先我早上起来我也不知道哪天开始的，我的脖子呢就是不僵的那么厉害了。
0: 嗯。
3: 啊，这两天天气有点不好，我也不感觉到浑身疼了，晚上睡不着觉也不会那种感觉了，但是隐隐的疼还是有的。
0: 嗯。不要着急，咱们这个通瘀补虚疗法它有四大功效嘛。第一个就是补气养血。红参也好，鹿茸也好，它们是非常好的补气养血的这个药材。红参大补元气，益气啊，摄血。增强机体气血运行，鹿茸呢又能补血又能壮骨啊，所以骨头关节呢包括风湿骨病就需要补气养血。另外呢它们能益精补肾，你看鹿茸和地黄都有补肾的作用，肾是干什么的，主骨的呀，什么腰膝酸软的，颈椎病，腰椎病的，膝关节呢，走路呢，滑膜半月板损伤，它都需要把肾气给它充足。而且呢白子仁酸枣仁他们发挥了宁心安神作用，心脏功能也好了，晚上睡眠好了，睡眠过程中骨细胞就修复了啊，还能健脾养心，好多健脾养心的药材让我们的营养能足了。所以你别着急，你这个颈椎病也好啊，这个还有这个产后风也好啊，还有心脏不舒服呀，睡眠不好，这个呢当你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这60天的药量要是用足，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那就你这点病啊不在话下，比你重的多的多的人都能治好、
3: 嗯、
0: 你这个病呢顶多算中等程度的病，明白了吧、
3: 哦、哎呦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心里面就感觉到有底了、
0: 嗯、
3: 不那么害怕了。
0: 嗯，这个你自己去报名吧，咱们呢、
3: 嗯、
0: 包肝药费的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它还是限量的、
3: 嗯、
0: 每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嗯，赶紧打场外电话吧、
3: 哦、
0: 好吧，
3: 行，得打场外电话报名，行，我明白了、
0: 嗯、
3: 先谢谢您了，
0: 那咱们就说到这里，再见啊。
3: 哎，好，谢谢你，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

0: 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经常啊，有听众朋友呢给我留言，声音里啊带着焦虑和无奈，说尹老师啊，我眼睛中间的这一块看东西就是一团黑，模模糊糊的，门框啊在我这眼里头它都是弯的。尹老师啊，我被确诊了黄斑变性，医生说

说这是眼部的癌症，治不好最后啊会失明，我觉着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呀。还有的朋友呢，这情况啊更严重，什么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视力一下子掉到了0.0几，连最亲的家人的脸呢都看不清。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种心情啊，因为黄斑它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咱们呢把眼睛比作一台照相机，视网膜就是底片，黄斑呢就是这张底片上最核心最精密的那个焦点。我们看书、看人、看路、认颜色，靠的全是黄斑。黄斑一旦出了问题，哪怕说您眼睛周围的视力再好，那中心的核心视力没了，整个世界就等于是塌了半边天了。今天呢，咱们就讲讲啊，这些黄斑疾病的根儿到底在哪儿。我们呢也讲一讲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里边有什么样的极其珍贵的方法，能让这些看似不治的黄斑病找到一条啊康复的希望之路。首先咱们得先弄明白一件事儿，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黄斑这么容易出问题，为什么黄斑变性、黄斑裂孔、黄斑出血这些疾病一旦得上了就那么难缠。很多朋友觉得呢，黄斑坏了呀，那就是自己这个眼睛啊烂了。这个说法啊其实也对，但是不全面。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把我们的身体呢想象成一个精密的灌溉系统。眼睛尤其是黄斑区，这个呢就是最需要精心灌溉的那片核心良田。这片良田想长好了庄稼需要什么呀？需要源源不断的干净的活水去来滋养。那么这条给黄斑输送营养的水渠在哪里呢？在中医来看，这条水渠一头连着肝，一头连着眼，我们把它叫做肝眼通道。老话说肝开窍于目，肝脏是干嘛的呢？它是咱们身体里的血库和化工厂，肝藏血，它负责把干净充足的气血通过这条水渠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眼睛，去滋养黄斑区那些精密无比的呀感光细胞。肝血充足，黄斑呢就像泡在营养液里边，功能强劲，看东西也清晰，色彩也鲜艳。然而肝血不足了呢，或者说你肝里边有火、有瘀、有毒素，那输送到黄斑区的这个水它就不够了，或者说不干净了，黄斑呢就会渴了，甚至会被毒害了。慢慢的它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它萎缩了，它水肿了，甚至出血了。所以说黄斑的营养供应通道就是我们说的肝眼通道。这条通道如果畅通无阻，黄斑就健康。这条通道要是堵了，变窄了，像过小独木桥似的，而且独木桥啊那木头还糟了，它不就容易断吗？那黄斑这个核心良田就只能是慢慢的荒了废了。医院里的一些常规治疗，比方说像打针啊、激光啊，它其实像是在田里边去做文章，它控制出血，去烧灼病变，暂时的把那一块给你烤焦了。但如果说那条水渠咱没修好，你后边的水源没有净化，我们田里的庄稼迟早还得枯死啊，甚至就彻底的绝收了。这对于农民来讲，这就是天大的灾害呀。那对于放在我们眼睛上来讲，对眼睛来讲也是天大的一个灾害。所以说要治黄斑的病，你必须得抓住这个根本。什么根本啊？

通肝眼通道，让干净充足的气血重新呢灌注到黄斑区。好，那么既然这个病根在肝眼通道这个堵塞上，我们就得误用其劲，想尽办法打通这条通道，既能清掉眼里的垃圾，又能给黄斑送去修复的材料。接下来呢，尹老师就跟大家伙得重点讲一下传承了千百年极其珍贵的配伍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的核心是两位大将的强强联合，而这两位药材都指向同一种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生灵赛迦羚羊。大家可能知道啊，赛迦羚羊呢也叫高鼻羚羊，它是一种啊保护动物，数量呢极其的稀少，甚至比咱们国家大熊猫还要珍贵。它的角就是羚羊角啊，自古以来呢就是中医里边治疗眼疾治疗肝病的圣药。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羚羊角它最精华最珍贵药力最集中的是哪里呢？就是仙灵顶上珠啊，就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精华的那个地方，一厘米处，那个是精华。赛迦羚羊角非常的珍贵。那么赛迦羚羊呢，它生活在哪儿？大家伙知道吗？生活在极寒地带。那么它的角呢，是它抵御严寒积聚天地阳气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而角尖那一厘米也是整根角里边阳气最足药性最灵穿透力最强的地方。千百年来啊，中医界呢就有羚羊角以角尖为贵的这样的说法，古人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就是把它看作一颗凝聚了天地灵气的仙珠，视为珍宝啊。为什么说它珍贵？一是因为啊赛迦羚羊本身就极其的稀缺，二呢是因为一根角只有那一点点的角尖取之不易。可以说仙灵顶上珠啊是珍稀当中的珍稀，精华当中的精华。你说这话一点都不为过呀，它药性咸寒能直入肝经，就像是一个大钻头，能快速的打开呢因为肝火肝瘀淤血而堵死的被锁死的肝眼通道。很多眼病尤其是黄斑区的病变，咱有一个算一个啊，根本原因你就是肝眼通道闭塞，药效它进不去，毒素它排不出来。而仙灵顶上珠的作用呢，就是利用它无与伦比的穿透力，第一个咱冲上去，你得先把那些个紧闭的淤塞不通的通道，咱得用钻头一样咔的一下子给它钻开，然后再给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一条通路。而这个赛迦羚羊角呢，这里说的就是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这剂大方子里边作为君药的那位赛迦羚羊角。如果说呀仙灵顶上珠是冲锋陷阵打开城门的急先锋，那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赛迦羚羊角它就属于是副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他们以最快速的速度然后穿透血眼屏障，直达我们的黄斑的病灶，把淤堵的肝眼通道啊强行的给它打开。我们通道一通，憋在黄斑区的火毒淤血水肿就有了往外排的一个出口了。明目二十味丸当中你其他的24味药材呢负责干什么呢？负责一个字儿，守。在肝眼通道被打开之后迅速的跟进，干什么呢？干两件事儿。第一，继续清除眼内的毒素，巩固战果。第二，对已经受损的黄斑组织
无论是变性的细胞、裂孔的边缘，还是出血后的瘀斑，进行精细的一个修复和滋养。这个方子里边除了君药赛加羚羊角之外，其他的几位同样功不可没功臣，也正是他们各司其职，才能完成对黄斑的一个精细的修复。咱们先说这麝香啊，麝香这味药呢，号称是开窍之王，它的药性非常的活，走窜的能力呢极强，可以说是无孔不入。黄斑区啊那么的精密，病变的位置那么深，你怎么能保证这个药效它能精准的就到达需要修复的那个地方呢？咱们就靠麝香，它能把其他药材的修复之力精准的带领到黄斑区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感光细胞，带到裂孔的边缘，带到出血的根源处。你没有它，这个药效可能就在表面转一圈就排出去了，有了它，药效才能真正的钻进去，实现靶向的修复。所以说麝香它是修复黄斑区的引路先锋。牛黄最厉害的本事是什么呢？就是清热解毒，化痰开窍。黄斑区的很多的问题，比如说黄斑出血、黄斑水肿，在中医看来，往往它伴随的就是干热和痰瘀啊。你这些个热毒就是血管里的多年的垃圾，堵住了微循环，导致血管变脆了，破裂出血了。所以黄斑的作用就是一味清道夫，它能深入血脉，把这些粘稠的有毒的热邪和痰浊彻底的清扫出去，通道通了还要干净，你不能留下路的障碍啊。牛黄干的就是这个活啊，它是给黄斑区血管大扫除的一个清洁工。那么珍珠呢，大家也都不陌生了，在眼病治疗当中呢，珍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入肝经，质地重，能镇心安神，更重要的是啊，它有收敛生肌的功效。我们的黄斑区呢，像是一层非常薄的像蝉翼一样的神经组织。什么是蝉翼啊？就知了啊，知了那小翅膀大家都见过吧，小的时候咱们去逮知了，不小心的话，知了的那个翅膀它就容易折了断了，然后掉一块，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蝉翼是非常非常薄的，那黄斑区就跟那个知了那翅膀似的，就特别特别脆弱。那么当它因为变形水肿或者是裂孔而发生损伤的时候，就相当于这层薄膜破了、烂了、掉了一半。这个时候珍珠的生机作用就像一位手艺精湛的织补匠，它能促进细胞的再生，让那些个受损的甚至出现裂孔的黄斑组织慢慢的长回去，重新的呢粘合在一起。所以呀，珍珠是修复黄斑组织的高级修理工。咱们最后再说说人参吧。人参呢是大补气血的第一圣药，很多老年性的黄斑病变，气血不足导致干眼通道水压不够，营养啊它送不上去，人参呢能大补气血，给全身的气血呀运行去加满油，让肝血充足，推动血液有力的泵向黄斑。气血足了，不仅呢能为黄斑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还能辅助麝香、牛黄这些个药材更好的发挥作用。所以说人参它是整个修复过程提供动力的能源中心呢，正是这样的一个配伍，才让那些个被认为是难以逆转的黄斑病变有了攻克的可能性。那么这一切的核心呢，我们都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个珍稀药材的一个支撑，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它的稀缺性决定了这套方法的珍贵以及不可复制性。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几个呀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用这种方法呀帮助。

0: 住过的患者朋友们的病例。第一个病例是高大姐，她今年71岁。高大姐来找我的时候是闺女陪着来的，她眼睛啊得的是黄斑变性。这个病呢，在眼科里边确实是让人脑袋疼的一个难题。高大姐跟我说，她说尹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我这眼前啊一直挺好的，没想到这老了眼睛坏了，我现在看什么都是歪的。我家那个方方正正电视机啊，在我眼里边是拧着的。我闺女的脸我看不清五官，我就觉得中间是有一团黑影，走路啊更甭提了，明明啊看着是平地，一脚踩下去就感觉就是个坑。我让她看那个视力表，她的中心视力当时就 0.1， 连最大的那个字儿看着都费劲。眼底检查显示他的黄斑区布满了玻璃膜油，色素紊乱，典型的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已经开始啊向湿性发展了，随时有出血的风险。我就跟他说呀，我说大姐，你这个病啊根在干眼通道堵了，黄斑呢核心良田它得不到滋养，开始萎缩变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你这个水渠啊重新的给它注满水，把田里的地呢重新给它整平了。我给它用的方案呢就是鲜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味丸。我特别跟他强调了，我说这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尤其是鲜灵顶上珠是有多么的珍贵和稀缺，这是打通他干眼通道的一个关键，一定要好好用，每天都要用，不能断对儿。用了4个疗程，高大姐的变化呀把她闺女感动的都哭了。高大姐来复诊的时候啊是她自己走进来的，也不用人扶了，她的视力呢从 0.1 提升到了 0.4。 当时她激动的跟我说，她说叶老师，我现在能自己看电视了，人脸啊也能看清了，虽然有时候还是有点模糊吧，但至少啊知道谁是谁了。最重要的就是以前呢在我眼前所有的东西都是扭曲的变形的，现在终于是正过来了。我呢也敢自己出门买菜了，闺女啊也放心的能去上班了。当时啊她就握着我的手，然后眼睛里边都是泪水，她说我真没想到我这眼睛还能有这一天，太谢谢您了，谢谢您给我用了这么珍贵的好药啊。您看高大姐的病例呢，她就是一个典型的干涸良田重新灌溉的一个过程，从干眼通道的闭塞，黄斑变形萎缩，到通道打开气血灌注，再到黄斑细胞功能的恢复，每一步都离不开强效组合的协同作用，更离不开赛加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一个稀缺的药力呀。再说第二个病例吧，也是一个老大姐，孙大姐，她今年70岁。孙大姐的情况呢比高大姐呀急得多，而且特别凶险。她是在一次跟着儿媳妇儿啊生气吵架之后，突然感觉呢右眼眼前一黑，紧接着就像有一块红色的幕布从中间拉了下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边人当时也吓坏了，赶紧就给送到医院了，确诊为黄斑出血。他这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一个急性发作，黄斑区的大血管破裂了，血液呢直接覆盖在黄斑上。医院给他打了眼内注射的针，花了上万块钱，血液呀是慢慢吸收了一些，但是视力呢才恢复到 0.05 啊，而且看东西变形特别的严重，中间就整个是一个大黑窟窿。孙大姐找到我的时候啊那声音都哑了，她说叶老师啊，我这眼睛就基本废了，看什么都是黑乎乎的一团，我呢还有个孙子要带，我这心里边急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着觉，血压也高了，我这嗓子天天也哑了，吃什么药也好不了。我就告诉他，我说您这个病啊典型的肝火犯目，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性炎上，带着血一块儿往上冲，冲破了干眼通道里的血管，那么血液呢它就溢出来了， 盖住了黄斑。医院呢帮助您把血木撤走了一些，但是肝火它没清啊，肝眼通道的淤堵也没通啊，你血管的脆性也没一点改善呢，随时可能会再出血。而且被血液浸泡过的黄斑细胞咱们得需要修复，所以我给他用的同样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第一个疗程孙大姐就反馈说，林老师，我原来右眼那种胀疼啊发热的感觉就是好多了，而且呢眼前那个大黑窟窿啊好像边缘开始有点透亮了，不是漆黑的一片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塞扎羚羊角正在帮您倾泻肝火，打开肝眼通道，通道通了，残留的淤血和水肿开始往外排了，光感恢复，说明黄斑区的感光细胞还有救啊。第四个疗程孙大姐前来复诊，她这变化这个时候我们都特别高兴，因为她的视力真正的从 0.05 恢复到 0.3 了。大家伙想想 0.05 基本上就没啥视力了，到 0.3 了非常好啊。于是她就兴奋地说，林老师，我现在能看见对面人的脸了，虽然说中间还稍微有一点模糊，但是那大窟窿没有了，我能自己做饭，我自己洗衣服，我儿子也不用再请假在家里照顾了。他当时就跟我说呀，说林老师啊，我这只眼睛算是捡回来了，我知道你给我用的那个仙灵顶上珠啊真是宝贝啊，好东西呀，谢谢您舍得给我用这么好的东西。孙大姐的这个病例告诉我们什么呢？对于急性的黄斑出血，清肝火，从肝眼通道修细胞，三步缺一不可。而这一切呢都离不开塞加羚羊角，尤其是仙灵顶上珠啊，那是无可替代的作用。再说第三个病例吧，是一位退休的工人老何，今年66岁。老何的情况啊跟这两位大姐又不一样，他平时呢喜欢是看书看报，可是最近半年呢他发现呢右眼看东西中间总是有一块地方啊是空的，缺了一块，比如说吧，看书上那字儿，一整行的字儿中间呢有一两个字儿就是看不见，就像是被谁给抠掉了似的。到医院一查，黄斑裂孔，黄斑区呢裂开了一个小孔，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但是这个老何害怕呀，人岁数越大，说句不好听的话，越害怕做手术，怕手术风险大，后续恢复的不好，自己呢更遭罪。所以他找到我的时候啊，就是视力呢已经是掉到 0.2 了，看东西中间有一个圆形的暗区，变形非常明显。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病是肝眼通道长期淤堵，黄斑区营养不良导致这个组织啊变薄了，最后呢就像是一张纸，因为太干了太脆了，它不就破一个洞吗？手术呢帮你把这个洞能补上，但是补上之后周围的细胞功能啊它是不能恢复的。另外也有可能能恢复啊，但是是极少数的，它得取决于你这个营养能不能跟得上。所以说后来呢他就跟我说了，说尹老师，我这眼睛我就交给您了，您能给我治好了那算是我有福气，您给我治不好我也不怪您，反正我现在就是除了您我谁都我都不想信任了。他当时是说这个话，我说你不要这么决绝也不要这么极端，我说我肯定给你用好的办法。当时给他用的依然是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这个组合。那么他用了第一个疗程，老何就跟我说了，尹老师，哎，我现在在看书的时候，我这中间我感觉缺字儿的那个现象好点了，以前就是整个两个字儿看不见，现在有时候能看到半个了，而且眼睛那种干涩呀、发紧的感觉都轻了。我说这不就是仙灵顶上珠和方中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再打通肝眼通道吗？气血开始往黄斑区走了，你通道通了，麝香才能把珍珠的修复能力 带到裂孔那里啊，这不就是一个好的兆头吗？是一个好事儿啊。到了第四个疗程，老何呀就复诊来了。当时啊，何乐乐呵呵的，哎呦，满脸笑容啊。他的视力是从 0.2 恢复到了 0.6， 所以他非常高兴的说，林老师，我现在呀，我能正常的看书了，虽然时间长了还有点累，但中间的那个洞好像被填上了一大半了，看字儿不丢了。到医院复查呢，医生说我的裂孔边缘长得特别好，比预想的快得多，他还问我用了什么好药呢。他很感慨地说，哎呀，我当初啊就是怕手术，想着能保守治疗就保守治疗，没想到啊，呵，真的让我碰着了，碰上了。我知道您这尖顶顶上珠啊真的是好东西，好宝贝，一根脚就那么一小节儿，珍贵的很，您给我用算是真正用在这个刀刃上了。老何的病例呀，展示了这套方法在组织修复、裂孔愈合上的强大能力，从干眼通道的打通到珍珠的精准修补，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赛迦羚羊角这位核心药材的稀缺药力。咱们听完这三个病例啊，一个是变形萎缩的黄斑变性，一个是血目突降的黄斑出血，一个是破洞难愈的黄斑裂孔。大家伙发现没有，虽然病名不同，症状不同，但他们的核心问题都绕不开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一点干眼通道的堵塞。而仙灵顶上珠配合明目二十尾丸，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给我们治眼睛，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以极其珍贵稀缺的仙灵顶上珠、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力打开干眼通道，解决通路的问题。它以麝香为向导，引领药效精准的修复我们的黄斑区。它以牛黄为清道夫，清除肝经热毒和血管的淤堵。它以珍珠为工匠，细致的修补变性的、裂孔的、出血后的黄斑组织。它又以人参为能源，大补气血，为一切修复来提供动力。这就是我们中医的智慧啊，它不是把你的眼睛看成一个孤立的器官，而是把它看作和干眼通道和气血紧密相连的整体。当我们把这些精妙的药材组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我们将赛迦羚羊角这样的又珍惜又珍贵又无法替代的圣药用到极致的时候，它们产生的力量是最巨大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黄斑是窗户的核心，养护黄斑就是守护我们看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找对方法，用对方法，哪怕是那扇窗户的核心曾经蒙上了厚厚的灰尘，甚至出现了一丝的裂痕，我们依然有机会让它重新变得明亮和通透。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 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尹老师啊，您辛苦了，辛苦了哈。
0: 如果说能够帮助到大家，再辛苦也值得啊，不客气。
5: 帮到了，帮到了。这么多天呢，我们都买不上药。其实我知道，您心里肯定比我们多着急，所以您呢，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0: 哎，好，谢谢您的关心啊。没办法，药到不了啊，我们急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但是大家能等，那我不能干等着呀。所以说我得想尽办法啊，还是得帮到大家呀。
5: 对，知道您着急。那我先和您说说我家里的情况。
0: 哎，好。
5: 我和我老伴儿啊，眼睛都不怎么好。老伴儿啊，也想用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仙女顶上珠。
0: 嗯，
5: 我咨询了之后已经报名预定了，就一直在等节目里的通知，看什么时候能到药。
0: 哦，
5: 我的眼睛呢，它是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复发的啊，还有黄斑变性，看东西啊，就是变形变得很厉害，看东西它也是雾蒙蒙的，白东西特别特别多。其实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治疗，它怎么也起不到作用，眼前就是中间那个地方啊，它就越来越暗，视力大概也只有0.1左右了啊。现在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疗程的， 真的，我觉得好转还是挺大的，看东西明显的就宽了好多，清楚了也好多。

0: 率也有提高。
1: 哦，那非常好啊，这见效挺快的，等于是一个疗程咱们就见到效果了。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到现在我很着急啊，马上都没药了。
1: 现在这个药确实是不好买啊，我也承认，但是没办法。好在我们说已经见到效果了，您现在手里边还多少药啊？
0: 哎呦，不多的不多的，就七天，还剩七天的量。
1: 啊，你这样，手头的药该怎么用咱还怎么用，心里边也别恐惧，至少还七天的量呢。我呢在这几天当中啊，争取给大家呢，咱就争取到药，争取让大家呢一块儿也能用上仙灵顶上珠。你
0: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老伴他也着急，他那个有血糖、血压这些都不好，眼睛还出血了，眼底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白内障。他的视力以前他比我强点，能达到0.2左右，现在呀还能给我做做饭。因为我们就是一直没有碰到特别好的办法治，我用上蒙药、自然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治疗的效果挺好啊。他看了之后，所以我们都很着急啊，他更急，他也想用。可是尹老师，这个药啊，它真不好买呀，尹老师。就是尹老师啊，是我们心目中最好最好的大夫，你一定得帮帮我们。
1: 我知道大家呀，心里边啊都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得病得的苦啊，不容易呀、而且呢，今年你到哪个医院，中医院也好，西医院也好，就三甲医院，所有的这个眼病高发，就是会出现这个患者的暴盲的情况，然后眼睛突然之间今年就非常非常的严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前紧缺，现在更紧缺了，因为现在需求量更大了，而且方中的动物药材太珍贵太稀缺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塞加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塞加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能打通干眼通道。那么现在塞加羚羊角它供应量非常少，麝香的走窜性又非常强，能带领着别的那些动物的药效很顺畅的干眼通道里边直达眼部病灶。牛黄呢清热解毒、清炎的作用，有消热毒的作用。珍珠呢有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人参呢大补气血，让眼组织的修复补充能量得到提升。这个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啊，里边的君药塞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它能打通顽固性的干眼通道的堵塞，让我们眼病能好得更快。但是这个仙灵顶上珠是更加珍贵和稀缺，所以我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给您，也告诉给大家，就是不是说不给大家要，尽我最大的一个努力去给大家争取，争取这会让大家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还有蒙药治眼奇方。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先把药给订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好，谢谢尹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真的要谢谢您呢，您对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真是用了心、可以说是我们的贴心人呢。
1: 咱客气话不多说了，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还有青光眼。我这青光眼都已经有6年了。
1: 哟，那您这属于综合性的眼病啊。
4: 是啊，你说今年低保年吧就严重了，最近眼压总是忽高忽低，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1: 嗯，
4: 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后吗，我就想尽快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灵顶上珠。但是你说买不到药啊，我打好几次电话都说没有药，我真是干着急也没有办法。我都已经报名预定了，完后来你们场外工作人员教了我一个降眼压的食疗方，用了之后眼睛胀疼确实减轻了。
1: 那就好，您这段时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全国都断货，大家都着急，我们各个地区的

0: 服务工作人员呢也跟着着急。其实呢，作为大家的一个身边的这个守护医生来讲啊，最开心的就是能看到大家眼病得到有效的一个治疗。但是现在呢，我们面临的是用不上药，所以说人人都着急。所以说我把我的恩师当时留给我的这些猛药治眼秘籍我也交给了这些个工作人员，让大家呢在特殊时期交给大家，让大家先用上。用上之后呢，你们先缓解到眼睛的这个疼痛啊、肿胀啊这些难受的情况轻了。像您这个情况就是眼睛胀疼的情况减轻了，说明咱这方子不就起效了，您不就没这么难受了吗？
1: 是是，我也特别高兴。如果能用上你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和煎饼顶上煮，那我的眼睛肯定就有救了。
0: 肯定有救，有观感就有希望。但是呢，现在不能着急，就是还得说再等一等。第一呢，是咱们再等等药。第二呢，您这个眼病啊，它跟别人不一样。您这个青光眼最害怕就是什么呢？最害怕就着急。一着急的话，可能血压就高上去了。一着急的话，这个肝火就窜上去了，这火一往上窜，血液一往上窜，您这个眼珠子就胀了，眼压就高了，血压也就高了，眼病就加重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视网膜病变、青光眼，这些病的根儿都在肝眼通道堵了，眼里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血不能濡养我们的眼睛，所以说你各种眼病就出现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选择方案是什么呢？先用鲜灵顶上珠，再加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它穿透能力最强，专门是攻坚的，然后把那个干眼通道堵得特别死的地方啊给它通开，配合明目20味丸里的君药，再加羚羊角，强效组合，快速打通干眼通道。你干眼通道一通了，眼睛里边积攒了那几十年的垃圾啊、毒素啊、那些大淤堵啊，就全都给它排出来了，那道不就通了吗？然后呢，眼压它就降下来了。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方子当中的麝香呢，带着别的药材直接就到达眼底深处，然后牛黄去清热解毒，消除炎症，珍珠呢把受损的视神经修复过来，人参补足气血，给眼睛呢修复提供能量，所以到那个时候咱这眼病自然而然的也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了。只不过现在这个药啊真的是一药难求啊，我现在再给大家争取，我争取这回让大家伙同时用上鲜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您呢多关注节目，咱这两天呢应该就有好消息了。
1: 好好好，尹老师，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的，谢谢您。
0: 好了，再见。
1: 再见。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久等了啊。
4: 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买不到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你能不能帮帮我？
0: 咱现在全国这药啊一药难求，李老师呢也正在给大家伙儿想办法，这两天应该差不多就有消息了。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
4: 好的，尹老师啊，就是我这个事儿刚开始啊是我通过我同学，他就用了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之后呢效果特别好， 他开始跟我说的时候，我还是将信将疑的，就挺犹豫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眼并不一样，他是青光眼、白内障，恢复的特别好。我呢是眼角炎，还有角膜白斑。医生说呀，除了这个换角膜，没有其他办法了。我听他说了之后呢，我就一直坚持听你的节目，但是那时候呢，我还是没买。这没买呢，也是因为家里挣钱有点难，就怕吃了不管用，又白花钱了。可是呢，我又听你节目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我这个心里啊就总惦着这件事。所以啊，我就让我儿子先给我买了两个疗程，我就试试。结果呢，儿子说没药，只买了一个疗程。我当时哈，真的我心里可生气了，我就心想，一个疗程能管什么用呢？后来才知道我误会儿子了，我以为儿子不愿意给我多花钱呢。
0: 咱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一直这么长时间以来，它是一药难求，好多地区的患者都买不到药。那孩子能给您买回来一个疗程用上，这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一个疗程用上之后，眼睛应该有变化吧？
4: 有啊，就是我原来我左眼呢就被那个白斑呢有了，看不见东西。右眼呢是角膜溃疡，怕光、流眼泪、疼胀，眼睛哈我都不愿睁开，走在外面我要是不戴眼镜我都不出门，特别难受。而且我的视力只有 0.15， 用了一个月之后，我这个怕光、流眼泪、疼胀的这个症状啊就全没了。用了这一个疗程之后，这角膜溃疡啊它也消失了。你看我现在我走路哈，我可以大步走了，我都能看清楚了，所以我就不怕了。
0: 您现在是右眼的效果很明显，但是您最主要的是左眼有角膜白斑。白斑如果全覆盖住的话呢，一个疗程应该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您现在走路主要是靠这个右眼的视力。
4: 对对对，尹老师啊，不过我现在左眼也有效果，就是现在能透光了。
0: 是感觉这个角膜上那层膜比过去薄了是吗？
4: 是薄了，明显感觉的。
0: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收获啊。您用上仙灵顶上珠呢，改善会更好。我呢现在给大家来争取呢，让您同时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啊，它就是塞加羚羊角角尖那一厘米的地方。塞加羚羊角我也跟大家讲了，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啊现在全世界没多少只了，而且只有雄性的角呢能入药。这一根角上就上面那么一厘米，是能够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它的活性最强，物质最丰富。所以说呢，对于打通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仙灵顶上珠它是最好的。蒙医里边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说的就是这仙灵顶上珠啊太珍贵了。那为什么重症眼病患者要用仙灵顶上珠跟蒙药治眼齐方搭配来用呢？降视网膜色素变性，中央动脉堵塞，视网膜脱离，眼底黄斑病变，白内障，他们的这些病的病根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呢是塞加羚羊角尖那一厘米处的精华，像一把极其锋利的钥匙，可以快速的打开锁死的干眼通道。配合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金药塞加羚羊角，能够更强效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憋在眼底的毒素淤血它就有往外排出的那个出口了。方中的麝香呢，它属于是开窍之王嘛，药效非常的活，能把其他20多味药材的药效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精准的带领到视网膜的深层，带到那些个受损的色素上皮层，带到那些个濒临坏死的神经纤维层上。这个组合里边有开路的，也就是仙灵顶上珠和君药塞加羚羊角，还有引路的是谁呢？是麝香，有清扫的牛黄，有修复的珍珠，还有提供能源的人参，他们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那么这样的配伍呢，可以让那些被认为难以逆转的视网膜以及其他的重症眼病有被攻克的可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五味丸配合起来，是能够给我们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在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
4: 那我现在呀，我就打场外电话去订药去。谢谢你，尹老师啊。
0: 哎，说到这儿再见。
4: 尹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5: 严老师，这电话太难打了，总算打出你的电话了。听着你讲呢，有病啊要早治疗啊，不能拖。
0: 没错，
5: 拖来拖去肯定会拖重的，所以啊，我也赶紧的，我用了你的蒙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仙顶顶上珠啊。
0: 任何疾病啊，所有的疾病，包括眼病，包括其他的病，不能拖，拖成大病的话，罪在自己受，钱呢，
5: 是的，
0: 90%得自己掏，没人能替得了。
5: 确实是治这个病，拖重的多受罪啊，所以还得多花钱。所以呢，我就想趁早治。
0: 那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5: 好的，我有糖尿病的快15年了都，平时我也非常注意呀、啊，我也不乱吃东西，血糖控制的还行。但是最近发现呢，我看东西有重影了。要眼睛呢要怕光。后来我就去医院检查吧，我看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是吧？还说是白内障，还说我眼底的血管有改变了。说视网膜血管变细了，说黄斑区的颜色也有改变了，视力现在下降到0.4那种。
0: 0.4的视力其实不算特别低啊，但是从您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糖尿病已经是引发眼底病变了，而且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的并发症，不是说血糖控制的好，不乱吃东西它就不会出现，只不过您控制的好，别人可能8年9年。就演变成糖尿病的眼病了，您这15年才出现眼里有重影、您只会就是延长它出现这个并发症的时间、而不会说我就控制的好，然后我这病它就不会出现。
5: 是，所以我特别担心，然后越来越严重。
0: 您也别太担心，咱们尽早干预，早治疗它就不会越来越严重。
5: 严老师，我现在退休了，没病的时候呢，我也没出去过旅游啊。退休了，我就每年的和老伴儿出去转一转。在家呢和老伴儿帮儿子照看照看孩子，可现在感觉这些都实现不了。
0: 不要那么想，有缘用上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咱怎么就实现不了啊？怎么就不能旅游啊？
5: 我也不能让我眼睛出毛病啊。
0: 其实眼病啊就是纸老虎，你弱他就强，你强他就弱。我呢再给大家呀争取仙灵顶上珠，争取啊让咱们大家伙用上。再加羚羊角脚尖那1厘米，蒙医管它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东西啊非常的珍贵。这赛加羚羊呢目前主要是生活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那一带的草原上。这种羚羊咱说实在的全世界现在没多少只了。一只赛加羚羊从出生到成年它得好多年。它这个脚啊长到能入药的程度又得好多年。所以一只脚就那么一根儿，最顶上那1厘米力量是最强的。专门的用来打通那些个顽固性的重度堵塞的干眼通道。顶上那1厘米啊是羚羊全身精气最集中的地方。那股精气进入到了人的身体当中，它能顺着我们的肝经一直走到眼睛啊最深的地方，把我们那些个堵得最死最难通的干眼通道给冲开了。在古代啊这宝贝只能是王公贵族啊皇亲贵胄啊才能用得起。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了，见都见不着。所以说蒙医有句话叫宁要脚尖一寸不要金玉满堂啊，说的就是这东西太珍贵了。可是仙灵顶上珠呢你有钱不一定有，大家这边呢也别着急，等着我的消息，咱们先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等药到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咱把它用上就好了。
5: 那严老师我太谢谢你了，那我马上打电话、我报名预定。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303-0767

0: 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杨排风原是天波府里的烧火丫鬟，活泼开朗，泼辣直爽，善使一条烧火棍，武器奇特，杀伐迥异。在辽邦犯境之际，自告奋勇到前线解围救阵，打败了辽军，成为家喻户晓的杨门女将。经典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亲情演播，欢迎收听。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辽邦犯境踏国门，兴风作浪起烟尘，巾帼英雄显身手，歼灭敌寇立功勋。话说大宋朝三帝真宗年间，国都在东京汴梁，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这个真宗继位之后啊，也是沉溺酒色，不理朝政，进兼远中，这样一来国无宁日。边陲上北国契丹、萧太后不断的兴兵犯境，他们虎视眈眈的看着大宋国，一心要夺下宋氏锦绣江山。单说这一年的深秋，从边陲通往东京的大道上，人来车往，车水马龙，什么挑挑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人溜子川流不息呀。路两旁榆柳桑槐。

秋风一吹，落叶凋，金风扑面，令人透体生寒呢。就在这阵儿，从远处飞来一骑战马，这是匹红马，叫玉鼎火焰驹。这匹马跑得太快了，但这是四蹄生风啊，蹄跳跑好，翻蹄亮掌，肚皮儿又擦到地皮儿的，吓得路上行人呢，汪啷汪两拍一声，哎，这马怎么跑这么快呢？撞了人了！马上一员大将，身高体壮，头戴火红缎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胸勒十字派，腰扎一扳环的大带，肋下挎腰刀，得上钩鸟船，挂着一杆车轮板斧，旁边挂着盔甲包。这个人呢，是从远路奔汴梁，风尘仆仆，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筋，脸上被这汗水泥水冲得一道子一道子了，眼睛啊都红了，布满了血丝，都长得刺冒乎了。就这么的还紧紧的加鞭，驾驾，这是谁呀？有什么急事儿？这人不是别人，正是边关大将六郎杨景的磕头兄弟，姓孟名良，字从善。大将孟良啊，他从哪来？三关来，告急了。三关是哪呀？三关是大宋朝的边疆，是内阵的边疆，也就是瓦桥关、草桥关、易金关，在现在的河北省霸县、雄县、高阳一带。最近呢，大辽国在三关开仗，打了一次大仗啊。北国的驸马韩昌、韩延寿领着正先锋、副先锋几名大将，就在三关开了一仗。大宋朝派兵征杀谁呢？双王胡延丕简、汝南王郑印，还有女将杨八姐、杨九妹。这一仗打的大宋朝大败亏输，被韩昌引进了葫芦狱，把胡延丕简、八姐、九妹等人困在了葫芦狱，可急坏了杨景、杨六郎。三关大帅杨景有心去救人，三关没人把守，容易被人公开。那还不说，有帅无将，这叫兵危将寡，打不了，怎么办？万般无奈，派人搬兵求救。葫芦狱里的人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很快就得全军覆没。杨六郎的两个妹妹八姐九妹都在里边呢，能不着急吗？就这么赶紧写了边关折报给皇上送去，赶快派将，又给他娘佘老太君写了封家书，告诉孟良，你快去快回来，救兵如救火呀，那是救命啊。孟良不吃不喝，星夜兼程啊，就是他那好体格，换第二个都累死了。好不容易来到天波府门前，那孟良带入四将，吁，甩蹬一下马，往下一跳，脑袋嗡的一下子，扑通，昏倒在地，累昏过去了。那现在说休克了。府门着有杨家的门君，叫杨福。呀，这谁呀？哎，看看看，有人摔倒了，赶紧到近前给方个一看，哟，这不是孟二爷吗？快，往里抬人。就在这阵，老管家杨红出来了。啊，这谁呀？孟二爷从边关回来了。哎呀，有急事儿，快快快，往里送信。这边抬人，杨红往里边送信。佘老太君佘赛花呀，正跟天官寇准在银安殿里说话呢，俩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边关的事儿。自从八姐九妹跟随双王胡延丕简到北疆征战，至今音信皆无。寇准着急呀，问佘太君，你的六儿来没来信呢？老太君说，没有啊，我也着急呢，没给万岁送来折报啊，也没有啊。杨红进来了，哎呀，老太君可了不得了，孟良回来了，昏过去了啊。

0: 快把他抬进来。老太君就知道不好啊，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了。有人把孟良抬了进来，盘上胳膊，喂上腿，葫芦千心捶打后背，给灌点水，又给他掐人中。一会儿的功夫，孟良把眼睛睁开了。哎呀，累死我了！一抬头，哟，孟良，我可见着你了，娘哎，快把我累死了，快把我急死了。孟良怎么管佘太君叫娘呢？因为孟良跟杨六郎是磕头弟兄，叫娘正合适。哎，儿哎，你这是怎么了？快请先生给瞧瞧。不用不用，我是累的饿的，我饿坏了，给我点好吃的，我一会儿就好了。哎，好好，杨红啊，快把孟将军差下去弄点吃的去。哎，别着急，我这有信。说着掏出书信递给了佘太君，又掏出边关折报递给了寇准。寇准别看说习惯了叫双天官，他的官啊实际现在是宰相。寇准拿过折报，拆开打开这么一看呢，我的亲娘祖奶奶，这可了不得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老太君打开儿子这封信一看啊，自己两个女儿被困葫芦峪，双王呼延披险被困，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可如何是好？快发兵！哎呀，天官大人，现在你看朝中还有谁能到边关解围葫芦峪去救八姐九妹双王呼延披险呢？现在朝大空虚，无有良将，那些人都到边关了，这可怎么办？就在这阵儿，孟良腾腾腾跑进来了，吃饱了喝足了，有了精神，擦了把脸。娘啊，你们怎么还在这坐着？赶快点兵啊！哟，太君说，孩子，你着急也不能这么急呀，我上哪给你点兵弄将去？哎呀，救兵如救火，晚去一时，八姐九妹双王等人就去死在葫芦峪啊！你不知道我哥哥六郎急成什么样了，快点儿吧，那也得明天上朝禀明万岁，叫万岁传旨派兵派将啊！哎呀，你指他呀，他上哪找人去？我是寇的人，你找他能行吗？有理有理。我说老太君，杨门可净出英雄，你赶快点鼓聚将，看看杨家人什么人能领兵带队到桑光去葫芦峪解围救八姐九妹。这老太君手拄龙头拐杖，心里琢磨呀，杨家还有谁了？我七郎八虎这几个儿子死的死，走的走，就剩下六郎一个儿子又在边关，杨家现在全是寡妇啊。哎，寇的人呐，不是说我不愿意为国效劳，你看这些个女将，丧夫的，丈夫走的，心情本来不好，另外他们也没有万马军营去敌人首级之勇，要做一般的战将可以，要说真就扛着旗到前边去战韩昌的人马，没有这个人。你们人家不能把话说死了，老杨家父一辈子一辈，男男女女都是英雄，背不起还行出这么一个两个的呢。好吧，你们不听我的，杨红啊，点鼓聚将。是。杨红赶紧跑出去点鼓聚将，就听着咚咚咚咚，鼓响三通，三通鼓一响，杨家有规矩，不管男男女女，兵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婚上下收拾锦衬利落，直奔教军场点将台下。老太君说，走吧，咱们到那看看去吧。孟良、寇的人、佘太君一直来到了点将台，往里这么一走啊，寇准这么一看，不由得肃然起敬啊。 一看老杨家，嘿，别看那平常过日子，你来我往串个门没什么，真要是有事儿，真比军队纪律还森严。营门口大旗飘摆呀，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引军旗、大道旗。飞龙旗龙鳞片片，飞凤旗两肋插花，飞虎旗张牙舞爪，飞豹旗跃剑村牙，引军旗三军四命，大道旗是旗帆招展，袖带飘扬。这边是刀枪架，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什么西瓜炮、牛腿炮，嚯，看的人眼花缭乱。再看男的在东边，女的在西边，两相站立，盔层层甲层层，真是耀眼起龙鳞呢。正当中点将台，老太君领着几个人登上点将台，往当中一坐。大家心里琢磨，家里有事儿了，不用问呢，不然不能无故点鼓巨将，是上哪打去啊？大伙听着吧。这边是大郎之妻张金定，二郎之妻李翠萍，三郎之妻花谢玉，四郎之妻云秀英，五郎之妻是罗氏，七郎之妻杜金娥，六郎之妻呢，六郎之妻叫柴郡主，八王的妹妹那是文的，现在有俩小孩，怀里抱着杨宗勉，手里拉着杨宗保，他就不用来了，来后边坐着呢。老太君往这一坐，告诉孟良啊，你说是我说呢？孟良啊，你就说吧。好，众位将军，今天点虎巨将把你们叫到这里，有一件大事。边关大将孟良将军回到京城，三关告急。我六儿杨景给家里来封信，给圣上写了一道折报。现在大辽国韩昌、韩延寿带兵马攻打三关，八姐九妹双王呼延披险领兵交战，不幸被困葫芦峪，里无粮草，外无救兵。现在把大家请来，看看哪个能够领兵出战，去退贼兵，救出八姐九妹，哪个考令啊？看了半天没人答应，大郎之妻在这站着呢，心里琢磨，我的妈呀，八姐九妹都不行啊，我们能行吗？太君出征，我们保护他出战可以，守个营行，就说我们杀进葫芦峪，杨六郎都不能去，我们去啊？不行，你看我看你，这几个谁也不言语。老太君心里也别扭，从心里说惦着八姐九妹，但是也不愿意杨家人再出征。为什么？保宋朝皇帝寒心了。我大儿替了宋王死，二儿替了南进宫，三郎马踩如泥浆，八个儿子剩一个还打呀。所以老太君也不强求，也没说话。孟良一旁着急了，老孟你好，我说两句行不行？说吧。哎，我说诸位将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们，怎么没人去呀？咱们杨家将可是挂爵将军、常胜将军呐，父一辈子一辈可都是好汉呐。现在边关告急，三关大帅可是我哥哥杨六郎啊，是杨家唯一的挑梁人，被困葫芦峪的是八姐九妹，杨家的大小姐、二小姐，怎么就没人管？杨家没人了？寇准也说，老杨家人万岁疯了，三岁男孩带乌纱，五岁女孩吃俸禄，既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怎么就没人出来了？孟良说，是啊，怎么叫大辽国吓住了？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孟将军不用问了，奴婢愿意讨令。来呀。孟良顺声一看，就看打呀，西边锦墨尾那块腾腾腾腾上了一个人，挺远，站得远，职位就低， 职位高者都在太君身旁站着呢。孟良这么一看，哟，是个女的，岁数不大，十五六岁，个儿不矮，拿现在说都有1.78米的大个儿，黑黝黝面皮，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口，齿白唇红，头上打两个大抓髻，一边系着一个蝴蝶，前边啊留着齐眉穗，这叫刘海，后边梳着一把松的大辫子，打着大抓髻啊是丫鬟，要是小姐呢，高碗盘龙髻在中间梳头，大红上衣，绿裤子，腰里系着藕荷色的汗巾，再看脚，红缎的鞋有这么大个红绒球，这脚啊3.5寸，可是横梁顺着得有1.1尺。嗯，刚才谁说话？
1: 是我呀。
0: 你是谁？
1: 呀，二爷，你可真健忘，不认识我呀？你经常到我们天波杨府来，你和我们六爷在一块练武，我在旁边看着呢，你把我忘了？
0: 想不起来了。
1: 嗨，我就是天波杨府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一品丫鬟烧火的丫头，我叫杨采风。
0: 啊，你是烧火的丫头啊？你要干什么去？
1: 我要到葫芦峪去酒吧解酒媚呀。
0: 烧火的丫鬟杨采风自报费勇，要到前敌酒吧解酒媚。不但孟良瞧不起，杨府的男女众将都看不起。这男将嗡都乐了，一个个偷着嘀咕，不敢大声说啊，因为军纪森严，怕佘太君不让啊。哎，哥哥，嗯，我说这杨采风是有名的疯丫头，她要干啥？她到前敌去啊，能行吗？
1: 是啊，
0: 一天弄个棍子五五扎扎的，我看够呛。我说这不是吃饱撑的吗？嗯，找死呢。要是有眼睛人呢，绝不能叫她去，她去还不如我去呢。女将们也嘀嘀咕咕，哟，这采风能行吗？都替他担心呢。八姐九妹的武功不错呀，都被困葫芦峪，烧火的丫鬟能成吗？孟良一见，哈哈大笑，小丫头，你要干什么去？前敌解围，就你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别让我笑掉大牙了。哟，二爷，你笑什么？
1: 你能行吗？黄毛丫头，
0: 住口！
1: 你听我是烧火的丫头不行，可以在我们府不许说黄毛丫头几个字儿。要知道杨府的女将哪个出来可都比你厉害。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也说这个意思。我是说，哎，你是烧火的丫头，你上疆场那不白送死吗？就凭二爷我这两下子大斧子一抡，不敢说百战百胜，没打过败仗，都不是人家大辽将官对手。大辽将官来个先锋，叫铁雷皮熊，手使独角铜人槊；副先锋叫韩龙，太厉害了，我都不行，你去能行吗？
1: 哟，我的二爷爷，你可真是隔着门缝瞧人，把人看得飞扁流薄。你不行，怎么知道我不行呢？嗯。二爷，你的能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您会三斧子半，要是一碰见敌人，一见面先就给一斧子，这叫劈脑门，然后就是扎眼仁，再一斧子是劈肉锤，完了您扭头就走，不就这几下子吗？
0: 啊，丫头，你敢瞧不起我？谁说我就会三斧子？嗯，你真来撒野。他真急了，太君说，采风啊，不许这么说话，孟将军是边关大将，
1: 是，嗯，我是不应该说
0: 啊。孟将军呐，采风是疯丫头，别跟他一般见识。嗯，这个疯丫头，采风说，嗯，说我疯我就疯，疯人武艺把人惊，有人学会疯人艺，疆场之上立大功。嗯，寇准一听，嗯，这哪是疯子，这是出了高人了。 孟良说什么高人，你还跟着捧着说呢。

0: 海峰说：“哎呦，二爷，刚才我说错了。其实啊，二爷是福将，别看就会三斧子半，哎呦，到疆场百战百胜。这还差不多。不过你要到疆场，不行不行不行，二爷怎么不行？你也没看见我练两下能知道不行吗？你会什么？我有一条烟火大棍呢。你有烟火大棍，你敢上疆场？老太君，你说他行吗？这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烧火丫鬟杨排风》，感谢您的收听。

0: 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刚才呀，我就在想，你看一晃给大伙讲课一年了，真快呀。其实每天给咱大伙讲课，给大伙问诊看病，我就一个目的，帮助咱们更多的兄弟姊妹们。啊，这大伙岁数大了，上医院看病啊有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我就尽我所能去帮助咱们更多的兄弟姊妹们。因为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我知道岁数大的人看病有多难。你说看个病往大医院去吧，又是折腾姑娘又是折腾儿子的，到医院呢又是检查啊，又是抽血又是拍片造影的，就咱这些普通老百姓你根本折腾不起。那很多人说合计着在家吃点药吧， 但是呢又不知道吃点啥好。很多人说这些年呢，你看钱没少花，没少了上当受骗，这药呢也没少吃，但是呢这效果寥寥的。所以啊，有很多上岁数人讲话了，那真是

求医无门呐。特别是当身体出现疾病的时候，你说一点办法没有。这好在遇到像大林老师这样的人了，哎，遇到了像参柏这样的好药，真不容易啊。所以趁着今天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请允许我说上最后两句话。这第一句话呀，就是这次活动对于咱大家伙来讲合适，甚至可能是最后一次了。那这第二句话呢，就是希望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你别错过这机会，真的，你像这种机会求之不得，所以有条件的你多备上点，以后可能这药就没了，这样的机会就没有了。你看昨天有个老妹妹啊跟我聊天，说大林老师啊，我是参柏的受益者，这回呢我想再订上20盒。那这个大妹子呢今年是59岁啊，是一位糖尿病患者，之前说话是有气无力的，心脏也不好。她就跟我说在12年的时候心脏做过一次手术，那个时候心动过速，1分钟这个心跳都得在145左右。他说做完手术之后啊，这个心脏跳的没那么厉害了，但是胸闷反而更厉害了。他讲话呢，这些年可以说是药不离手，打今年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就用上以后啊，这个心脏就明显的感觉好多了，生活基本上是正常了，现在基本上是好人一个。他讲话呢，我现在是特别满意，就对我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啊特别满意，而且呢孩子也要2胎了。他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身体我就可以帮着他带孩子了，那搞以前照顾自己都费劲呢。所以为啥我说参柏这药想多备点呢，不图以后能帮孩子多大的忙，说最起码这一天比一天老了，别老给孩子添乱。你说你成天有病总住院，那孩子他也受不了啊。其实啊，就这大妹子的说法呢，我就特别赞同。我记得有那么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说怎么理解这家和万事兴啊，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可能家里边也挂着这么几个字呢，家和万事兴，怎么理解呀？第一，就这个家呀特别和睦，就家里人啊，不管是谁，大人孩子老人呢，是吧，这说话总是和和气气的，有事商量来，对不对，不是一人堂，啥事都我说的算啊，对也是我说的算，错也是我说算，那不行，对吧，有事商量来，彼此尊重。所以你发现就这个家里边的人他就不爱生病，你看这总吵吵的，一天总记个的，一天家里边总吵吵把火的啊，甚至讲话呢不是打就是骂的啊，成天干仗摔东西的，对吧，今天碗摔了啊，明天杯子摔了的。你发现就这样的家庭里边，那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为啥，他心里边都有怨气，不是这个病就那个病。所以这是家和万事兴。那第二，说家和，这个和指的是啥，平和，就没有大病的人。你像我有个病人，就是他老伴儿高血压冠心病，就常年得吃药，他是糖尿病肾病胃病，俩人不到60岁啊，不是今儿个你住院了，就是明儿个他有事儿了。哎呦，就这个家呀一天不安生，完这俩人呢，你看稍微没事了就在一起啊，一说话呢还记个，尤其这男同志几句话说不完就开始骂上了。所以你说就这样的家他能兴旺吗？那儿子30多岁了还没个对象，人家一来一看，哎呦，

你这老爸老妈这身体也不行啊，对不对？讲话呢全是病，就总感觉家里边死气沉沉的，要不不说话，一说话呢就干仗。你这家门呢不行，一进门那全是泪，所以呢儿子一谈对象就慌啊，一谈对象处不多久就慌，所以三十来岁了也没人愿意跟。完了之后左邻右舍的呢都了解他的家庭啊，也没人愿意给他介绍对象。这个父母身体不好啊，孩子呢还特意给家里安了个摄像头，就怕有啥事儿。结果有一天他就在那个摄像头里边看见老父亲在地上坐着，这头呢就趴在床边上。完事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因为他这个父母感情不是很好啊，所以呢他那个房子是东西两屋的，这个父亲呢住这屋，母亲呢住对门那屋。他就给他母亲打电话，就打半天也不接。他母亲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多少年了，所以戴的这耳朵呢也不太好使了。他一看这不行啊，啊，那老父亲在地下坐着，那脑瓜子在那床上趴着，那肯定是哪出问题了。完事他母亲一个劲儿不接电话，他也担心呐，他就赶紧的跑回家去了。等到家一看，啊，那老父亲呐还是那样的，啊，坐在地上。他过去一扶，哎呦，毁喽，怎么的？那老父亲那胳膊腿都硬了，啊，因为他老父亲本身有冠心病，所以这突发心梗猝死了。什么时候出现的不知道，这不嘛，就剩下他母亲一个人了。这个时候呢，有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对象呢，人家也不要彩礼，啊，也不要求你给啥，你就对我这姑娘。啊，能够真心，你能够跟他好好过日那就行了。说为啥人家女方人家的要求这么低呢？因为这姑娘比较胖，长得呢也不是说那么特别精神个女孩，这小伙呢长得没毛病，所以见一次人家那姑娘就相中了啊，这小伙长得好看，所以俩人就这么的结婚了。结婚这钱呢全是人家女方出的，人家女方家有点钱，在农村养猪的，那头几年的猪肉贵呀，啊，家里边养不老少猪，所以手头上就有钱。这结婚没多长时间，这小伙子他妈呢就又生病住院了，糖尿病带的，各种合并症综合症，就一个眼睛已经看不着了，另一个眼睛呢稍微能有点视力啊，这次住院呢是糖尿病引发的肾病，出现尿毒症了，就这么的住院了。你住院就得有人伺候啊，这小伙子白天上班，所以伺候这活啊就全落在刚结婚的这儿媳妇身上了。你现在这儿媳妇她跟过去那儿媳妇她不一样啊，那过去啊当儿媳妇你啥活不干呢，对不，啥都得干啊，那过去那老婆婆都厉害呀，但你现在的老婆婆不行啊，你看现在有几个儿媳妇能伺候老婆婆的，有病了我过去瞅一眼看一眼就行了，对不对，我不可能在这伺候着你呀。当然了咱也不能说一个没有，有少吗不是，所以这老太太住院以后儿媳妇啊就天天伺候，她这个糖尿病已经出现合并症了，所以他身上的味儿就比较大，完事呢还有点糖尿病足啊，尤其你看住院那屋全都是这糖尿病的啊，所以这时间一长这儿媳妇就有点不愿意了，对吧，你说你伺候一天两天那行，你这一年啊住好几回医院，一住院得住个十天半拉月的，是不是，时间一长肯定就不乐意了。所以有一天呢这儿媳妇就跟这老太太儿子挑明了，说以后啊咱这样吧，就谁的父母谁管吧，对不对，我爹妈我管啊，那你妈那你管，我不伺候，就这一句话，谁爹妈谁管。小伙一听，那你说咱俩还过啥呀，你分这么清楚，你这不拿我妈当外人呢吗，对不，那我还跟你过啥呀，
所以这俩人呢就你一言我一语的就吵吵起来了，而且越说越生气，最后俩人一合计，拉倒吧，都这样了还咋过呀，离了算了，就这么的俩人就离了。离了之后呢，这小伙就一直伺候他妈，最后工作也辞了，因为你要是雇护工一天至少得400-500块钱，你现在北京一个护工一天得400多块钱呢，完事你还得管人家一天3顿饭。所以小伙一看，我一天我也挣不着400块钱呢，所以呢他就把工作辞了，就整天伺候他妈，一周2次上医院做透析，完不是今天看眼睛就是明天看耳朵。老母亲这病一年呢得住多少次医院，那最后呢也没有留住老母亲，出现的合并症太多太重了，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最后就在医院老母亲就走了。这时候啊，就我说这小伙就已经45了啊，完了之后还打着光棍呢，你这岁数了，完了之后你又没有点资本，啥意思，就是家里没钱谁跟呢，不是说离过婚不好找啊，是家里之前有个卧床病重的老妈，所以等你这个时候你再去找工作，你说你能干啥呀。讲话现在30来岁20多岁年轻人都用不过来呢，就每年毕业的这么多大学生，你说你一个45岁的用你干啥呀。他讲话呢，哎呀，最好的年纪就全放在照顾父母身上了，要不怎么说一个家的兴旺啊，那是几代人托起的，父母身体好，有的还能帮孩子照顾孙子，孩子呢能立手立脚的去干自己的事业，你上班也好，自己做买卖也好，对吧，他心里踏实啊。其实好的时候就那么几年，你想想，要不怎么说父母身体好是儿女坚硬的后盾呢，儿女省心能全心的投入工作，因为黄金期就那么几年，你像有的老人身体好的啊，人家就跟那儿女讲说，孩子我帮你带啊，我给你们开火，一天在我这吃，你们就什么也不用管，你们就好生的上你班就行了啊，把你们自己的这事儿，你们的事业呀还是咋地呀啊，给他干好了，你放心吧。就这样这儿女讲话了，立手立脚的，他还有啥不顺利的呀，对不对，孩子不用管，饭不用做的，多好啊，那还有啥怕的，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那你说他还有啥事干不成，怕就怕啥呢，就今儿个你这儿不舒服了，明儿个他那儿病了，后个又来个住院的，你说我不连累儿女，我不拖累儿女，那是假话啊！你看我在医院这么多年，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我就没见过说有病不连累儿女的，即使说那儿女再忙，他也得抽空到医院，他得来看看，他不可能说自己父母有病了他瞅都不瞅啊，父母在医院住院10天20天的连个照面都不打，不可能，除非是在外地赶不回来，其实就即使在外地的啊，有很多人也要往回赶，对不对，所以到啥时候还是那句话，没病没灾比啥都强，你像身体平时有点毛病是很正常，对不对，讲话了，人吃五谷杂粮都是血肉之躯，他哪能没毛病呢，就别有大毛病，小不严的毛病这都很正常，千万别有大毛病，一整心梗了，一整脑梗了，脑血栓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是吧，糖尿病有综合征的啊，甚至说出现什么肾衰了心衰了，你这就不行了，讲话你这是无底洞啊，所以咱们平时你得多注意啊，就像过去那成语叫亡羊补牢，对吧，你不能说等露大窟窿了，这羊啊都没有了，你这个时候你再想起来，哎呀我得把那洞给补上啊，那不晚了吗，对不对，有点风吹草动了，感觉不舒服了，就没有不舒服，讲话了，就岁数到这儿了，对不对，到季节了，身边的这年纪相仿的啊，有身体不舒服的了，咱们也得多注意着点，为啥，你到岁数了，
甚至讲话了，你平时没事你提前你

挂挂鱼。你不能说我这边都心梗了，都心衰了，都脑梗了，都躺炕上，我都动不了了。完，我还想着快点好呢，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平时就得注意，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喝点这参柏，平时就得多注意着点，平时就得时常的去化化瘀，通通淤堵。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19年突发的心梗、心绞痛，晚上就突然走道走不动了，走几步就得歇几步，心脏憋得上不来气儿，晚上躺不下，大汗淋漓的，前胸后背那个疼啊，浑身没有劲儿，挺不住了，最后打的120，到医院一检查，心梗，大夫说了，你这得支架，他本身没有劳保，所以让大夫给开了点药就回去了。他怕花钱呢，所以这些年就一直挺着，就那个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就天天吃。这心脏病呢，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最后冠心病合并心衰了。说严重到啥程度啊？下地溜达都费劲。那天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如果没遇到你，没遇到参柏这药，我都不知道今年我能不能过来。自打用上参柏1个多星期，就明显觉得心脏特别热乎，手啊、脚啊都感觉到热乎了，感觉心脏也非常舒服。尤其你知道，就感觉这个心脏特别的稳，特别安稳。我不知道大伙你能理解这个稳是啥意思不？就像是平时咱们没有啥着急事儿，心里没事在那坐着晒太阳一样，稳稳当当，四平八稳。他说：“我自打19年心脏出事以后，这前胸后背从来没感觉这么热乎过，心脏没感觉这么安稳过，睡觉越来越好。”他讲话了，参柏这药，我吃了1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脏不那么疼了，心也不感觉忽悠了，也不感觉颤了，尤其是身上明显有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山东有一位患者。他是22年4月份突发的心梗，晚上突然间心绞痛，完紧接着就感觉到四肢无力、心律不齐，心脏嘣嘣嘣的就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的那感觉，完自己就捂着前胸。老伴儿一看他这情况，就赶紧把那个救心丸给递过来了，吃了也不知道多少粒儿，完了之后也没缓解。所以老伴儿一看这情况不行了，赶紧的打120去医院吧，别在家挺着了。送医院到那儿是急诊呢，一看这是急性心梗，得住院，就这么得住院了。又是检查，又是打针输液，住了17天，就一直打这个通血管药、营养心肌的药。当时住院还行，等出院就完了，还是心绞痛。他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不能再住院了。那就在家附近的那种卫生院、社区医疗，到那儿去打吊瓶，没办法，打吊瓶维持。这2年隔几个月就得去打一次吊瓶，家里边的贝特勒克啊、阿司匹林呐、救心丸啊，那药就一直没停过，小药一直就顶着用，完浑身一点劲儿没有，心脏还是经常的疼，经常犯病，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上个厕所大小便的劲儿都没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根本起不来，就身边离不开人了。你不管咋的，得有个人在身边伺候着，老伴伺候着，家务活啥的那就更干不了了。但是自打吃上参柏这药之后，10多天的时候吧，就感觉唰的一下子就跟通开了似的，就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10多天的时候，就有那么一天，唰的一下就感觉好像浑身这个原来堵的地方一下就给通开了，讲话就感觉堵在胸脯子上的这个大石头块子，不知道怎么的掉地上了，是怎么的没了。他说我当天晚上睡觉就特别好，我那一天我就感觉身体特别轻快，讲话了那觉一觉睡到大天亮，第二天开始心脏就不难受了。等参柏喝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感觉有底气了，前胸不闷了，心绞痛也不疼了，后背也不疼了。他说到现在2条腿走道就特别有劲儿，心脏也不憋闷了，前胸后背也不疼了。完说以前还有什么呢？腰托，
腰托什么时候好的不知道，说怎么知道好了呢？就腰不困了，不沉了，腰也不疼了，腿也不沉了。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啊，有很多这个疾病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不觉的就见好了。你包括咱们河南啊，有一位患者说，大林老师啊，我之前眼睛看东西特费劲，模糊，飞蚊症特别严重，糖尿病带的啊，现在胰岛素一天我扎40多个单位，打从去年年初开始就出现这个皮肤瘙痒啊，浑身瘙痒，尤其那俩脚麻的那个厉害呀，脚疼，就感觉你这一天的嘴唇啊可干了啊，舌头啊可拉丁忘了，我用上300这药了，大概10多天左右时间吧，就感觉到晚上睡觉安稳了，早上起来眩晕呢、迷糊啊明显也减轻了，尤其用到2个月以后的时候，他说我这个皮肤瘙痒就没了，口渴呀、尿频呢也有明显的改善，尤其这眼睛现在就跟通了似的，以前瞅哪模模糊糊的，现在呢瞅哪都瞅得特别真正了啊。他说你看我用这药我是真受益呀、啊。所以为啥咱们心脑血管病患者受益的这么明显，为啥说参柏治疗心脑血管病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它能深度化瘀。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的人呢，他的症状表现呢就是心脏的憋闷疼痛，中医讲了心脏有气有血，对吧，这叫心气心血，心气呢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营养心肌营养心气，那么心气主要的功能就是推动心脏的跳动，砰砰砰，正常来讲就是动它动它，一下一下的啊，这个蹦这个跳靠的就是心气的推动，靠的就是心血提供的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咱们平时吃饭呢，对吧，吃一些营养物质转化而来的，除非说你这人不吃饭啊，说我一连多少天啊我水米未进，那你可能怎么的缺气了缺血了，甚至讲话了几天那人都饿差不多了，对呗，你正常，你只要每天你能正常的去吃饭，咱不要求说我必须得吃那种什么呢，山珍海味啊，大鱼大肉，不是，就是家常便饭，就是馒头米饭面条煎饼，完了菜呢就是咱们正常的菜，就萝卜白菜土豆，你正常吃，你这身体它是不会缺这些东西的。但为什么有的时候总会感觉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感觉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感觉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呢，总会房颤或者早搏呢，总会出现心绞痛呢，就是因为什么，心血管淤堵着呢，你那个心血管有淤有堵。所以啥是冠心病啊，简单讲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这是冠心病的全称，最完整的。那啥是冠状动脉呀、啊、啥又是粥样硬化，冠状动脉指的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准确点来讲就是心脏的主动脉血管。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平时在家熬过大米粥没，放凉了打开锅盖一看，你发现那大米粥是不是黏糊在一起了，成块了，有的时间长了一摸还挺硬，这就叫什么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儿。那中医管这叫啥呀，叫瘀，都粥样硬化了，你说它能不瘀吗，对不，所以它就是瘀啊啊，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对吧，才会出现各种什么心绞痛的症状啊，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疼啊，对不对，下颚疼啊，满口牙疼啊，肘尖疼啊，啊等等，带着这个心绞痛的这些表现。所以你就想这条道不通了，那气儿能过得去吗，那血能过得去吗，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出现憋闷了，就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就心衰了。
因为你没有气力推动了。

所以只要你气血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就会消失。所以花鱼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在做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连接心脏血管，那就像树杈似的，源源不断的给你心脏输送气血。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它中间是断的，怎么断了呢？怎么过不去了？因为那个地方怎么的呀？淤住了，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干啥呢？就是把你血管的淤堵这位置给你撑起来。所以下了支架以后，得让你终身的吃个药叫玻璃维。玻璃维干啥的呢？那不就是防范你那个血栓的吗？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呢，它又治标不治本，在你血管其他的位置还会有淤，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化淤堵。所以你看参柏这药啊，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沙参化瘀化的是你脑部的瘀，黄柏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化瘀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看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吃牡蛎啊。有人说那个大夫说了啊，尿酸高啊不让吃那个海鲜。你记住，牡蛎肉是海鲜，但是牡蛎的这个壳它是中药材，经过中药炮制以后，专门化解肾脏里边的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块和结节的。所以牡蛎它有软坚散解的作用。说什么叫软坚散解呀？就软化你这硬块硬结，化开化解你的硬疙瘩。所以牡蛎它能化瘀，能软坚散解。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更深层的瘀，能化其他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陈年更顽疾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啊，喝完这个参柏之后，我们有不少那脑血栓的病友开始不流口水了，有的说话也清楚了，有的吞咽呢、吃饭呢，不再像之前那样一吃东西就呛了，有的这段时间瘫痪那一侧的肢体开始有直觉了，啊，一摸不那么凉了，是不是？有的能简单的活动了。你看咱们沈阳啊，辽宁沈阳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打今年用上这个参柏的药，吃到两个月的时候，老伴儿就给我打电话，而且当时特别激动，怎么的呢？说现在呀，他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啊！你看我知道之后，我也特别高兴。这就是什么呢？经络畅通的表现，而且慢慢会越来越好。果不其然，到现在讲话了，人家自己能走了。所以你就说好不？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儿，怎么的？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的人，你遭受不起这罪。所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所以你只有化瘀堵，你才能好病。你看我今年给人看病讲话了，也看了一辈子了，所以我知道人有病多难，那有病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给那个药厂的小辉发了一条信息，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就即使是颗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今年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你可能会说那不就多了200块钱吗？你认为不多，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好多老伙伴、老百姓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就这个药550一盒，它不挣钱，因为咱们自己也抓过药，也配过这药，对不？就550块钱，你根本你配不下来这么多药。那我们知道参柏这药好，但是这老百姓

0: 性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了，孩子，这工作呀也不稳定。讲话了，干了今天呢，没明天的。有的呢，你看活干了，但是工资一直没发下来。我不能看着孩子这么过下去呀，对不？甚至有的讲话了，这孩子们就因为钱的事啊，两口子小两口成天就吵架，甚至有的都提出离婚了。你说做父母的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了，咱不能看着孩子离婚呢，看着孩子在那闹不管呢，当老的你得管呢，对不？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呢，这老人就越得有个好身体，有病就越得抓紧治。为啥呀？你身体好了，是不是就不拖累孩子，不给孩子们添乱了？另外再有一个，你这老的活着啊，身体好你才能去管小的呀，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这一辈儿啊，就从小吃苦，因为我这个病可以说我是受尽了别人的白眼，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知道没人帮靠不上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啊，大家伙呀、啊、能靠着大林，讲话了靠在大林兄弟的肩膀上面。所以你看啊，我跟大伙也说了，我说那美国我也不去了，对吧？很多人说准备依靠你来着，但是头两天说 你不要去美国啊参加孩子的婚礼吗？后来我一寻思，我不去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你不担心大林走了你没有靠山吗？你不担心大林去了再回不来吗？对不对？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那这回我给你吃颗定心丸，我让你心里踏实，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啊，我让你心里踏踏实实的，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所以还是那句话，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那么接下来呢，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这次活动，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再不强调，你再不重视，就没有这机会了。人呢，你到啥时候不要忘了从哪里来的啊，不要忘来时路。你看森柏这药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的就离开了啊，也得是550一盒。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活动的时候，当时就是550块钱一盒，完了之后拿五盒多给一盒。那么我希望大家伙啊，你能记住咱们这次活动，记住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的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姊妹。可能你是为了利益，但我是为了情，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我送我的药，你涨我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怎么的，多送多给，争取把这药的价格压到最低。我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活动的时候，550一盒，拿上五盒多给一盒。这次呢，咱们拿上六盒多给你三盒，我让你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呢就合到360多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去看病，你抓一副汤药还好几百呢，对吧？你这至少咱说这一盒能让你用半个月，才360多块钱，合适吧？300多块钱。完事拿上12盒的，咱们多给6盒，另外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像第一次是拿上10盒啊，完了之后呢多给了4盒就没有了。这回呢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6盒，这还不算完，我还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这回我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咱不舍不得吃吗？讲话了，舍不得买，舍不得吃，这回是额外多送给你的，啊，送你2盒，你吃着，拿上20盒森柏的，额外再多给你10盒森柏。你像第一次 是不是就这样了？但是现在不是。我为啥让大伙儿记住这次活动呢？啊，因为这次力度最大，啊，最后一次。现在是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盒，同时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得4000多块钱，所以这次合适吧？其实森柏在5月1号就已经是749了，现在呢可以这么说，我是等于背着药厂，背着小辉，按550块钱1盒给到大伙的。所以我知道我这么做我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你看有的哭，有的甚至饭也不吃了，药也不吃了，你这治不了病，反而呢可能使你的病情加重。那要真这样的话，那我对不起你啊，甚至我都成罪人了，所以我不能走。第二呢，也是我的态度，你森柏药厂包括小辉，他知道这事儿之后他肯定不高兴啊，他肯定得找啊，那他找谁呀、啊、对吧？他只能找我。那他找我，我没在这边，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解决不了，甚至还会牵连到大家，所以我不能走。有什么问题你让他来找我，我去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这最后一次啊，咱别浪费这机会，也别浪费我这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明眼人可能都能看得出来。那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供应药吗？肯定不能了。所以为啥我说这次能多备点就多备点呢？给你以后给咱自己的身体一个健康的保障吧，对不对？讲话了，多对付几年，10年20年的，咱们少去2趟医院，这钱不都省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5月20号到28号啊，给大伙开展森柏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啊，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柏，多给6大盒，同时再多给你2盒的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森柏，额外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啊，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赶上的你就赶上了，赶不上的那没办法了。而且还是那句话，赶早别赶晚，你别赶到最后，是不是说，哎呦，还有几个小时呢？啊，可能那个时候就哪儿都没有药了。所以能早报名的你就别晚报名，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啊，最后的机会，最后一回，所以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那你看，今天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所以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报名，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一次大林老师兑现承诺，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1盒。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森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森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林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毒。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森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包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森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森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森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森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森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哦，我家是河北廊坊的，我叫宋秀姿，是一个新朋友。
0: 嗯。
3: 哦，我还想订上20盒这个森柏舒心颗粒。
0: 嗯。
3: 我到现在这药有没有了？
0: 啊，那咱们说只是部分市场，早就没有这药了。
3: 嗯。
0: 啊，所以你这么的，
3: 哦，
0: 还是那句话，咱们最后一天，它也是在我们活动的日期之内，
3: 嗯，
0: 咱就先报上名，由学生啊去给你具体的落实安排。
3: 好的，谢谢。因为呢这个节目呀我听了没有多长时间，
0: 嗯，
3: 而且还是我们邻居他告诉我的
0: 啊，
3: 他用了这个森柏这个药啊用了半年了，而且他这个心脏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静脉曲张都下去了，他知道我的心脏不好，因为我这个病啊也没少花钱也没少吃了药，哎呀这个效果都特别的不理想。
0: 嗯，
3: 所以啊这回这个活动啊，
0: 嗯，
3: 我没敢多买，就，
0: 啊，
3: 买了6盒。这个活动头一天我就找了这个场外的工作人员订了，这个第3天呢，
0: 嗯，
3: 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3: 哎呀到今天呀正好是吃了1个星期了，
0: 嗯，
3: 这效果特别的好
0: 啊，
3: 我感觉比原来呀吃其他的药这个效果好多了，所以啊我就赶紧的打电话，就还想订20盒。你不是也讲了吗？
0: 嗯，
3: 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要买的话就749了。
0: 对，
3: 现在呢买比较合适，
0: 是
3: 一盒药呢是不是也得300多块钱，这样的话就省下来了。
0: 你跟我说说你什么病啊？
3: 嗯，我呢有冠心病已经10多年了，要如果是今天要是没啥事儿啊，也没，
0: 嗯，
3: 也没干啥活不累了这个还行，
0: 嗯
3: 啊，因为要一累的话他就感觉特明显，尤其是在3年前跟我家亲戚吵了一架，
0: 啊，
3: 这个心脏啊一下就犯病了。我现在呀跟儿子在城里生活嘛，
0: 嗯，
3: 农村呢还有点地，
0: 嗯，
3: 这是我老伴儿的这个弟弟家在种，头几年呀每年他还能给点钱，这几年呢庄稼没有什么收成，我一想呀亲戚也不钱，给不给也无所谓了，最近几年呢收成好了，
0: 嗯，
3: 但是他也没说给我钱。
0: 嗯，
3: 最重要的是呀，他把这个地呀让他媳妇儿。

0: 那个娘家给种了。
1: 啊，就是他又把这个地转给别人种去了。
0: 对呀。关键是这样的情况他还是不给我钱。那你说我能开心吗？我是不是很不开心呀？
1: 是是。
0: 就是因为这事儿啊，给我闹得我的心脏病一下就犯了。哎，从那以后呀，我这个心啊就好像是个乱蹦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就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0: 哎呀，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压的似的。
1: 嗯，
0: 这个气啊就感觉好像是不够用了，到不了底儿似的。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啊，就心口上还感觉像压了个东西，压块大石头是特别特别难受。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心率啊也不稳定，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跳50多下，有的时候100多下。哎呀，犯病的时候啊，就是从客厅走到卫生间都没劲儿。然后我就去医院啊，大夫说呀，我得做支架，说那个血管呀已经堵了70%了。
1: 嗯。
0: 哎呦天哪，在医院住了几天。
1: 嗯。
0: 然后开了点药啊，回家就这样。
1: 啊，
0: 吃了两年，吃
1: 了
0: 两年，对，吃了两年多啊，吃两年多，这个心脏呀不但没好，反而还严重了。哎呀，多的时候啊，就是有这个心脏骤停的这种毛病。
1: 就这么严重，
0: 脚痛，对呀，
1: 啊，
0: 这个前胸呀、后背呀，什么有的时候都疼，哎，有的时候这肩膀也跟着疼，而且走到快了哈，也就不行了。这个晚上睡觉还不能平躺的睡，哎呀，太遭罪了。
1: 我是听明白了，那你说你这病，你自己都知道，这就打气上来的，气滞血瘀嘛，对不
0: 对？
1: 对。哎，但是这个事儿吧，他的确，人告谁谁都生气。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说咱别跟任何人去生气，你跟任何人生气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
0: 对对，是的。
1: 哎，所以自己这块要想开了，完了之后咱就说这治疗这事儿了，这是最主要的。本身这病它就是在瘀上得的，气滞血瘀啊，心血管淤堵了，完了之后才会出现什么心慌胸闷，严重了才会出现心绞痛的，就堵得越来越严重，堵得越来越厉害了，就像庄稼种地似的。这个水管子堵了，你这地就浇不上，浇不上它就旱死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心脏它也是这样的，你心血管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心血管有淤堵了，心肌细胞得不到供血，它就没法跳动，所以它偶尔会出现什么偷停啊、骤停啊，出现这么个毛病。它长时间供血不足，它就会出现心绞痛。心绞痛是啥？心慌胸闷啊，这些症状其实在给你发信号呢，就告诉你我心脏不得劲儿，有问题了，你得关注关注我了，你是想法怎么去治。哎，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用上参柏树心颗粒，里边那个丹参就是化心瘀的，黄柏就是化我们这个全身血管的瘀的，还有个龙骨干啥呢？化这种看不到的这种原因引起的瘀，就比方说我们生气了，着急上火了，镇静安神。哎，所以它能帮助你把全身的淤堵化开，所以你在用个3天5天一个星期的时候，你肯定会感觉它这个身体是有变化的，心脏是舒服的。
0: 你说的太对了，生柏苏心颗粒就到了第二天啊，我就感觉我浑身都有劲儿了。
1: 是啊，
0: 又感觉跟原来可不一样了，原来呀、就总是感觉特别的累。
1: 啊，
0: 等到吃到了3天到4天3-4天的时候吧，哎呀，我这个心里啊，我就感觉好像是稳到多了，出气啊就也没那么费劲了，而且呢前后心呀、也不像原来那么疼了。
1: 啊，
0: 用到了今天呀、我就感觉到这个胸口这个大石头啊就像搬走了，不在了，不压得慌了。
1: 是不是？
0: 走道也轻松多了，原来这个脑袋总是迷迷糊糊的，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真的是清醒多了。以前这个心脏一难受啊，这个血压就高，而且这个脑袋呀就发紧。这两天啊就是这样的情况都没有了。而且我量了下血压也行了，高压呢就是130呀140左右，主要是这个心率也很稳了，重要的是呀这个睡觉也比原来能多睡个1-2个小时了。
1: 哎呀，那太好了。
0: 但是呢现在就是有一点不踏实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动静啊，就是还会醒。这个心脏呢，
1: 睡的还不是那么太踏实啊。
0: 对对对，睡的还不那么踏实啊，有点动静就能醒。所以说现在呢，就是跟心脏呢也有好转了。但是呢也没有完全好啊，我也是实话实说。
1: 正常。
0: 大林老师啊，就是您说我吃这个生柏是不是就行了？还用不用吃别的药呢？
1: 我跟你这么说哈，像你现在的这种情况，主要还是由于心脏病的瘀所引起的，就是心脏的供血不足。 血不养心，心

0: 不宁神嘛。所以你没有必要说我非得吃别的药，你就用这森柏舒心颗粒就可以。森柏舒心颗粒刚才我就谈了，里边有龙骨，它能够重振安神。什么叫安神呢？它能把这个心神给你安定下来，心神安定下来了，这人就不毛躁了。这个时候呢，他睡觉睡得就踏实了。
1: 嗯，
0: 但是为什么说我现在时不时的有点动静还会醒呢？因为毕竟是你刚用，多了说这才一个星期，你记住那话，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看你犯病，说犯病犯病，但是你想让这病好起来可没那么快。所以说呢，你现在你就用着森柏舒心颗粒，因为它其实是一个组方，里边有化瘀的，有安神的，有帮助你把我们这个心脏血管疏通开，完了把这心神安宁下来的。所以你不用说我再去考虑吃其他的药，没必要，因为病根就是在瘀阻上，就是由于有瘀了有堵了才会产生，包括睡眠不好啊，血压高啊，怕动静啊，心慌啊，疼痛啊，心律不齐啊，才会产生这些症状。你没有必要说我针对于某一个症状去治，你就去化瘀就行了。只要把这淤堵一散开，血管通开了，啊，血能过去了，其他问题全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有的时候咱大家伙为啥说治病总治不好，没找到根上，你没从根源上去治，你只是针对症状去治，你花再多钱，你走再多的路，他也白搭啊。所以这回呢，你就踏踏实实的用着森柏就没问题啊。
1: 好的好的，怪不得我现在就是用了这么几天变化这么大，我真的说心里话特别的知足。
0: 那挺好。
1: 嗯，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这个药我真的没想到，真的太好了。所以这回都这个活动啊，还要再买上这个20盒。
0: 多订点，订点，
1: 千万别给我落下，一定给我记住，给我订上啊。
0: 行，放心吧，我跟学员说一声，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了，给你查一查药。
1: 好，太感谢了。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因为这一次是森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森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森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这一次是森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林老师说了，能做到的尽全力去做，目的就是让大家满意。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这回啊，我们两个人给您说一段相声。
6: 对，
5: 其实说不说呢，结论已经出来了。
6: 什么结论？
5: 就刚才啊，我们这两个队啊，这么比试啊，大伙儿心里都有数，
6: 我们队就赢了，
5: 你们队就输惨了。因为打你们这领队这儿啊，这脑子就不够用了啊。你说
6: 大伙儿了解我，施胜杰脑子不够用的
5: 啊！
6: 您这话说着就可气。
5: 我怎么可气了？
6: 咱证明一下行不行？
5: 怎么证明？
6: 您别说你智商高
5: 啊，
6: 也别说我脑子不够硬
5: 啊，
6: 咱当着大伙儿，咱们来一回智力竞赛。
5: 智力竞赛
6: 啊，
5: 还舔着脸还能说智力竞赛？说实在的，都不用赛，就我这智力，
6: 啊、
5: 我这智力拿出一点来就够你们全家用的。
6: 这话他有点可气，
5: 一点都不可气，实求是。现在
6: 咱们这么着吧，
5: 怎么着吧，
6: 咱们说一回猜谜语。
5: 猜谜语
6: 怎么样？
5: 猜谜语
6: 啊，
5: 猜谜语可猜那好的。
6: 当然，
5: 就你们相声演员的谜语我都知道。
6: 什么？
5: 远看像条狗，近看像条狗，打着也不走，骂着也不走，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死狗。你们说相声的就那个，
6: 你说那都是姜昆他们说的。不说那个，
5: 他们不是你们那队伍的，
6: 不是我们队。他们老说什么远看像电扇，近看像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不能转，没电，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没劲，这没劲。
5: 那
6: 咱说点新鲜的，
5: 说新鲜的，
6: 咱还不能白猜啊。
5: 说高级的，
6: 对，大家没听过的。
5: 哎、那当然，
6: 咱不能白猜。
5: 怎么啊？
6: 不能白。比如说，你要说一个谜语
5: 啊，
6: 我要猜着了，
5: 怎么着？
6: 咱们赌10块钱，怎么样？
5: 就是奖励奖励，
6: 哎，挂点彩，
5: 哦，好的，
6: 10块钱，对，
5: 那我明白了，
6: 明白了吗？
5: 你说一个谜语，我来猜，
6: 哎，
5: 我要猜着了，
6: 嗯，
5: 你给我10块钱，
6: 对了，
5: 我要没猜着呢，
6: 嗯，
5: 我呢拿你10块钱，来开始，
6: 我里外20块钱没了，
5: 挺好吗？
6: 什么叫挺好啊？
5: 啊，
6: 你说一个，我猜着我，你给我10块钱，
5: 啊、
6: 谁赢了谁猜，
5: 谁赢了这谁拿10块，
6: 对，
5: 谁输了谁掏10块，
6: 没错没错，
5: 别拿着绕口令，你这么绕的我这可不行的，
6: 所以这智商太低，连话都听不清楚。
5: 对，
6: 好吧
5: 好吧，
6: 咱们谁先说呀、啊、
5: 我先说呀、啊、
6: 你先说我先猜，
5: 那当然是了、
6: 啊、我这智商高啊，
5: 从高级的往低级的走吗？
6: 什么叫高级往低、啊、你说了没有猜不出来的东西、
5: 哎、我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
6: 10块钱我算赢定了
5: 啊，说一最简单的，
6: 你说
5: 深了怕你不懂，
6: 你说吧，
5: 说一简单的啊、
6: 嗯，
5: 但是我们猜谜语有个忌讳。
6: 什么忌讳？
5: 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瞎蒙。
6: 那
5: 瞎蒙是又丢人又得输钱。
6: 那当然，大伙儿也笑话，
5: 大伙儿跟着一块儿猜，只要凡是猜着的他给钱啊。说有这么一个人，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两个碗，这两个碗拿好了以后，手一翻个掉地下，就听啪一声，捡起来一看，左手这个碗就碎了，右手这个碗它没碎。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同志们，这是物理学呀，不是一般说相声就能猜的。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别瞎。

0: 梦丢人呐。
1: 您这个还真没听过这个。
0: 对了，嘿嘿，你今天说相声，
1: 您再说一遍。
0: 我再说一遍，说六遍你也不知道啊。说有这么一个人，手里拿着两个碗，拿着两个碗，他手一翻个，就听啪一声，左手拿的这碗就碎了，右手拿的这碗掉地就没碎，这是什么物理现象？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1: 这个三哥，三哥，您岁数比我大，您智商比我
0: 代表你们队都认输了吧？
1: 不是不是，代表不了，人家现在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像我这年龄赶不上人家了。
0: 哦，
1: 您不但智商高，您血压也高。您呢？
0: 不是你，首先来讲，就是你这领队先认输了。
1: 我这个谜语我猜不出来。
0: 认输了吗？
1: 认输了，
0: 认输了。
1: 对，
0: 十块钱是吧？
1: 十块钱。
0: 那我告诉你怎么回事。
1: 您说说。
0: 说实在的，不拿白拿你这十块钱，教你点物理现象。说有这么一个人，手里拿着两个碗，一翻个这碗啪掉地下，左手就碎了，右手拿这个碗他就掉地下没碎。
1: 这事儿，
0: 左手拿这碗是瓷的
1: 啊，
0: 右手拿这碗是铁的。
1: 对。这叫什么谜语啊？
0: 物理现象。
1: 我就你这个，我比你厉害。我说一个，你猜。
0: 你猜我都不愿意猜，那十块钱给不给吧？
1: 等会儿我说一个，我说你要猜不出来，咱算抵消了。
0: 我猜不出来就抵消
1: 了。当然了，好不好？
2: 行。
1: 我不赖账，我说一个，你要猜不出来，咱算抵消了。
0: 行。
1: 注意听啊，这也是一种物理现象啊。
0: 说吧。
1: 说同在一块地，我拿铁锹挖两口井，挖完一看，一个井有水，一个井没水。猜这怎么回事？像他这智商，代表你们队算输了，行吗？
0: 那十块钱我不要了。
1: 什么叫不要了？你猜这是怎么回事？
0: 不愿意猜，不愿意猜。你这都是幼儿
1: 你猜不出来。
0: 幼儿的玩游戏，我不愿意猜。
1: 咱给他鼓鼓掌，咱笑笑的，多简单，猜不出来。
0: 我就为拿这十块钱给大伙儿买一乐，你说怎么回事吧？说吧。
1: 认输了？
0: 我不是认输，我就有钱。
1: 不是有钱干嘛？你认输不认输？
0: 我不认输，我还没说呢。
1: 不是你这个要认输，咱就算抵消了。好不好，
0: 这个不是就是这个吗？
1: 对、啊，
0: 这个吗？
1: 对啊，
0: 这个我不猜了。
1: 什么都不猜了呀？
0: 不猜，我给你十块钱。
1: 对，你给我十块钱就行。
0: 对，你告诉我怎么回事？
1: 注意听啊！
0: 你说，
1: 同一块地，我用铁锹，我挖两口井，挖完一看，一个井有水，一井没水。
0: 他为什么
1: 有水那井挖的深，没水那井挖的浅？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0: 我说一个，你敢猜吗？
1: 你敢说我就敢猜。
0: 十块钱不行。
1: 多少钱？
0: 改五十。
1: 五百我都敢猜。不就一个瓷的，一铁的吗？
0: 你听这个，
1: 你说。
0: 我说这个我也看出来，不拿出点真格来，说实在的，赢不了他。你们家吃包饺子吗？
1: 当然，谁家不过年不吃饺子呀？
0: 你们家过年才吃一回饺子。
1: 我们过年吃三鲜馅儿，你管
0: 天天吃饺子。说有一个礼拜天，我们家吃包饺子。我们那爱人在家那儿就和面呢。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得呀、啊？走，出去喝酒去。到楼下邻居家喝酒去了。喝着喝着，可就喝多了。喝多了以后，回来我这一回来就打着晃就回来了。我们爱人一看，哟，你怎么喝了这么些个酒啊？当时腾他就火了。过了以后，啪就给我一大嘴巴。你说他正活着面子给了我一大嘴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儿？你猜猜这个？你猜猜，
1: 这叫什么玩意儿？
0: 你猜吧，你猜。
1: 你媳妇那儿和面，
0: 对，
1: 和完面你喝多了回来，他啪，
0: 哎，
1: 给你一大嘴巴。
0: 对了，
1: 那手上肯定有面子。
0: 对呀、啊，
1: 这还用猜吗？
0: 有几个手指头印？
1: 太简单了，
0: 几个？
1: 五个呀，
0: 五个，
1: 五个，
0: 准不准？
1: 准啊。
0: 改不改了？
1: 不改啊。
0: 不改了？
1: 当然了。
0: 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六个。
1: 他怎么会是六个呀？
0: 我爱人六指儿。
1: 您说他爱人六指儿，我哪知道啊？
0: 你老上我们家去，你怎么不知道啊？对不对啊？
1: 这都不像话啊！
0: 像
1: 这都不像话！你爱人六指儿，这也算啊？
0: 你得给钱，给钱。
1: 什么叫给钱啊？
0: 给钱
1: 就给。你再说一个，我再猜。
0: 你还敢猜吗？
1: 当然，你敢说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说。
1: 你说。
0: 再说五十不行。
1: 多少钱？
0: 改一百。
1: 一百一千我都敢猜。
0: 你听这个，
1: 你说吧。
0: 说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1: 啊，
0: 我们家那爱人就在那儿和面呢。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得呀、啊、
1: 又是这段。
0: 我出门我就喝酒去了
1: 啊，
0: 喝完酒可就喝多了，打着晃就回来了
1: 啊。
0: 我们爱人一看，哎呦，你怎么喝这么些酒？当时那火都上来了。过了以后啪的给我一大嘴巴。你说我这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
1: 六个。
0: 猜准了没有？
1: 猜准了。
0: 还改不改？
1: 不改了。
0: 不对。
1: 几个？
0: 五个。
1: 他怎么五个呀？
0: 这回换左手打的，啪！
1: 给钱。

0: 你媳妇左右开弓的逗你一呛啊。
1: 没关系，习惯就好了，这你甭管。
0: 这叫什么习惯啊？
1: 你甭管怎么说，反正你猜不着。
0: 你敢说我就敢猜。
1: 你还敢猜吗？
0: 当然了。
1: 好，你敢猜我就敢说。
0: 你说，
1: 你猜这个。
0: 说，
1: 猜这个100不行。
0: 多少钱？
1: 200。
0: 200，2000我都敢猜，不就还这段吗？
1: 你猜这个，
0: 你说
1: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家吃包饺子，
0: 我倒霉倒霉这饺子上了。
1: 哎呀，我们爱人在那儿，他就和面呢。
0: 啊，这点面都快馊了。
1: 我一看，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做得了？
0: 就是，
1: 得了，上朋友家喝酒去吧。
0: 啊，
1: 上朋友家喝酒可就喝多了。
0: 嗯，
1: 喝多了完了回来以后打着晃就回来了。
0: 嗯
1: 我们爱人一看，哎呦，你怎么喝那么些个酒？当时就生了气了。
0: 嗯，
1: 过来以后啪啪一边一大嘴巴，你说我脸上应该有几个手指头印？
0: 一边5个，一边6个，加一块11个，
1: 还改不改了？
0: 不改了，
1: 就这样了。
0: 就这样了。
1: 不对，
0: 几个？
1: 一个都没有。
0: 怎么一个都没有呢？
1: 我一低头，他没打着。
0: 去你的吧！
2: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3: 对啊，
2: 有的朋友还跟我问过
3: 啊，
2: 你们这个相声这个怎么写的？这个包袱都从哪儿来的？
3: 对啊，
2: 怎么琢磨的？
3: 就是笑料由哪儿找的？
2: 实际上太简单了。
3: 嗯，
2: 您只要是细心的观察我们生活
3: 啊，
2: 我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处不存在笑的这个元素，
3: 是吗？
2: 只是您没注意，您稍微一注意，您自个儿回家都能写相声。
3: 哦，您的意思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带规律性的东西，
2: 随处都是。
3: 哦，
2: 你比如说今天，
3: 嗯，
2: 啊，大家来看我们演出，
3: 看节目，
2: 特别是听相声的时候，
3: 嗯，
2: 您可能叫高兴，叫乐。
3: 对呀，
2: 听相声本身都有规律性的东西。
3: 啊，
2: 哦，乐就有规律，
3: 这个笑有什么规律啊？
2: 这个笑容啊，
3: 啊，
2: 来得特别快，
3: 哦，
2: 回去的特别慢，这就是规律。
3: 哦，来得快，收得慢，
2: 哎，对，人人都这么乐，
3: 我还真没注意观察过。
2: 对呀，
3: 你能不能？
2: 你不写相声，你当然不观察这个了。
3: 哦哦哦，
2: 啊，我给你学一下。
3: 哎，您经常写，
2: 好不好？
3: 您给我
2: 大家坐在这儿听相声啊，听高兴这个乐了啊。
3: 哎，
2: 你看着啊，来得快，回去的慢，
3: 咱看看是不是这规律。
2: 走，咱们看看去。
3: 哎，
2: 战友文工团
3: 啊，
2: 铁路文工团，
3: 哎，
2: 俩团一块演出
3: 啊，
2: 节目特别好玩，
3: 是吗？
2: 特别是那俩说相声的，
3: 哦，
2: 都惊昏了。
3: 对
2: 了，
3: 嗨，就别提这个了。
2: 他们二位，这老二位都什么模样？
3: 嗯，
2: 哎，你听，
3: 嗯，
2: 石富宽，
3: 哦。
2: 师傅，唱得多好玩呢，师傅哥。
3: 您还别说，笑容来的还是真是快。
2: 嗯。
3: 哦，这就开始往回收了。
2: 乐完了，就这样，来得快，回去得慢，人人都这么乐，您也甭乐我，您也甭鼓掌，这就是一个规律，只要您稍微注意就行了。规律可是规律，不能违反，违反生活规律就要犯错误。
3: 这么乐可耽误时间
2: 啊，
3: 耽误时间，
2: 耽误时间，你也得这么乐呀、啊。
3: 那不对，
2: 怎么？
3: 你说的太绝对了
2: 啊！
3: 笑容来得快
2: 啊，
3: 收的也让它快
2: 啊，
3: 一样，
2: 有什么好处？
3: 节省时间，
2: 节省时间
3: 啊！
2: 就光为节省时间。
3: 对，
2: 你信不信？我们这个剧场里边，
3: 嗯，
2: 还甭多了啊！现在这上千人，
3: 嗯嗯，
2: 有10个人敢这么乐的，能吓跑一半，你信吗？
3: 没那么严重，
2: 没那么严重
3: 啊！
2: 走，咱俩听相声去。
3: 听相声，
2: 石富宽，
3: 哎，
2: 特别好玩。
3: 嗯，
2: 你看这人长那样，
3: 嗯，
2: 哎，快听他说什么呢？
3: 哦，哈哈哈哈！哟，
2: 吓人。家人
3: 哦，
2: 所以啊，规律就是规律，
3: 这
2: 不能违反。
3: 这是一个
2: 违反规律，你看着就可乐了。
3: 嗯嗯，
2: 不单乐有规律。
3: 嗯嗯，除了这个，
2: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一些细节，挠痒痒见过吗？
3: 啊，就是快痒痒，
2: 挠痒痒都有规律。
3: 这有什么规律啊？
2: 人在挠痒痒的时候啊，
3: 啊，
2: 以这个胳膊为标准。
3: 哦，
2: 胳膊以上哪一部分要是痒痒了
3: 怎么办？
2: 从上往下挠。
3: 哦。
2: 胳膊以下哪一部分要是痒痒了，从下往上挠。
3: 好，这是规律，
2: 这就是规律。
3: 没注意观察过，
2: 你没注意吗？
3: 没注意，
2: 你学一学啊。
3: 哎哎，
2: 哎呦，这天一热，怎么这么些蚊子呢？
3: 我讨厌了，您都招蚊子了
2: 啊？就是怎么？哎呦，别动啊！
3: 嗯，
2: 趴我脸上这一个。
3: 哎呦呵，
2: 嗯，
3: 使劲，
2: 没听说过。
3: 嗯，
2: 使劲。哎，你看看，
3: 嗯，
2: 刚才也不是咬谁了？
3: 嗨
2: 嗨，嗯，你看没有？
3: 哦，从上往下。
2: 哎，
3: 哦，
2: 哎，别动啊！
3: 哎。
2: 啊，我这儿一个，
3: 呵、
2: 啊，
1: 走。
2: 哎，你看拍死了吧？
3: 这怎么？
2: 你看，哦，都这样啊、哦，都这样、嗯。哎，你要是违反他，你瞧着就别扭了。
3: 您又说绝对了。嗯，上边痒痒啊，你就往上挠。哦，下边痒痒啊，你偏往下挠、哦。你的目的不就为解痒痒吗？
2: 就为解痒痒，
3: 一样。
2: 但是不能违反规律。
3: 一样。
2: 一样吗？我给您学一学、啊。
3: 你来吧。
2: 哎呦，这天一热，怎么这么些蚊子？这
3: 哎，就是
2: 哪儿这是？嗯，谁带来的？
3: 是你招的？
2: 刘斌带来的？嗯、不能吧？呵、嗯，哎呦，又坏了！嗯，趴我脸上一个。哦，走。呵，
3: 这是上面啊，
2: 盯着了我了。
3: 可不是吗？
2: 哎，看见没有？嗯，趴腿上了，
3: 腿上了，
2: 别动啊！哎，啊，走，
3: 使劲，
2: 你看看。呵，这下
3: 可不吗？
2: 可不是吗？
3: 嗯，对。
2: 不行，我怎么看都不像高级动物了，
3: 是有点别扭。
2: 那、啊、人有这么挠痒痒的吗？嗯，所以说这个规律就是规律哦，违反了你瞧着就可乐了，
3: 哦，别扭了。
2: 还有，
3: 嗯啊，还有，
2: 包括人走路都有规律性。
3: 走路有什么规律？
2: 你看人在走路的时候啊，嗯、只要你甩右胳膊，准是迈左腿的时候；哦，迈右腿的时候，准甩这左胳膊。
3: 哦，交替着来，
2: 这叫鸳鸯步。
3: 您走两步，
2: 走起来特别好看。
3: 您我看
2: 您走一瞧 啊！哎呦，小石啊！哎，干嘛呢？
3: 表演呢？
2: 演出来了啊！你看没有？哦，这胳膊，这腿，哦，你看着就这么舒服，走起来。
3: 哦，走起来，
2: 人人都这么走。哦，啊，这就是规律，不能违反。
3: 你又说绝对了，
2: 我怎么老绝对啊？
3: 你看，迈右腿啊，咱就甩着右胳膊。哦。迈左腿就抡的这左胳膊哦，一样
2: 好看吗？
3: 好看，
2: 好看。
3: 习惯就好了。
2: 站住了啊！哎，不许跑，
3: 你来吧。
2: 你站住了。哎，哎呦，小石，
3: 啊、要啥？
2: 在这儿呢。你这么走跟提线木偶似的，多难看呢！
3: 对了，啊，
2: 而且不舒服。
3: 时间证明不好看，
2: 走不了多远就开始累了。
3: 对了，
2: 不走路不但有这么一规律，
3: 还有什么呀？
2: 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规律，大家没注意
3: 什么呀？
2: 人在走路的时候啊，你这不往前走吗？
3: 对啊，
2: 只要你这个腿一停住了，这个胳膊自然就停住了。
3: 哦，明白，就是腿要不动，
2: 对，
3: 胳膊就不动了，
2: 规律性。
3: 我没注意过这个规律，
2: 没注意啊！
3: 啊，是这样吗？
2: 咱俩试试啊！
3: 可以，
2: 你从那边来，我从这边来。嗯嗯，啊，开始
3: 对面。
2: 哎，哎呀，哎呦，老师，
3: 哎呦，姚文，
2: 挺好的，
3: 挺好。
2: 最近忙什么呢？
3: 忙着演出。
2: 家里都挺好的，
3: 都挺好的。
2: 老爷子挺好。
3: 哎呦，谢谢。
2: 老太太挺好，
3: 硬了，
2: 回去替我问候。
3: 什么？
2: 你那胳膊还动吗？
3: 我这真是不动了啊！
2: 你看，只要你这腿不动了，这胳膊它自个儿都站住，不知道什么毛病，它自个儿都站住。
3: 哎，我说，
2: 特别好。哎。
3: 啊，咱给他发展一下，
2: 怎么发展？
3: 腿不是不动了吗？啊，让他胳膊继续摆动，
2: 看
3: 那看着活泼
2: 活泼，哎，
3: 好看，
2: 难看呢？
3: 不不不不，
2: 吓人，
3: 不吓人，
2: 不吓人，
3: 好看，
2: 咱俩试试，
3: 试试。
2: 你从那边来，
3: 来来
4: 来，这有意思，哥们儿，
3: 小文，哎，你好，哎，老没见了啊，
2: 是啊，
3: 家里都好，
2: 家里好，
3: 姑姑好，
2: 都好，
3: 对啊，爱人好，
2: 都好，
3: 孩子们好。回去给他们问候，
2: 我一定问候。
3: 工作太忙，哎，有时间一定到家看望。
2: 有时间你上家去吧。哎，
3: 您把这话先给我带到了。
2: 你有什么话你快说吧。
3: 怎么了？
2: 我这胳膊都酸了，
3: 我也累了。
5: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忙，你到哪儿了？
1: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0: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0: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0: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2: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 好嘞，我去开车。
3: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3: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5: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0: 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总听到一句话，叫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这句话含义很深呐，它告诉我们，遇到不好的事儿、困难的事儿，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不要只看到黑暗的一面，总觉得我真的熬不过去了，这种灰心丧志的想法千万不要有，一旦有了，对我们自己一定会产生更加坏的结果，这是一种负能量，它不能带给我们任何希望，对我们伤害很大。居家过日子，我们总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部分人，当然不是很多，一半也占不上，少数人呢，胆子特别小，这个胆子不是面对生活的，相反是面对身体健康状态的，特别怕得病，得了病总觉得自己马上就不行了。我有个学生最早和我一个单位上班，后来调到其他医院，在肿瘤科工作，有几次他因为要写论文，有不明白的地方来找我问。我们爷俩聊天的时候，我问他，你在新岗位觉得咋样？他笑了，他跟我说，胡老，我这个科室每天接触到的患者都是各种瘤子的，对他们来讲，凡是来了一查结果有了，多数人怕得不行不行的，包括良性的也是如此，跟他们说，他们有的 也是

是怀疑很大，总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治疗期间，很多人开始寝食不安，忧心忡忡。本来没事儿，该切的切，该消融的消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但他们仍然怕得不行，咋劝咋解释都不起作用。他跟我说，好多患者虽然严重，但通过治疗，正规的程序都经过了，存活率非常高，本可以三五年、十年、八年，可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好多都是几个月就出问题了。我跟他说，这都是心态惹的祸。他说，是的，胡老，通过这几年的观察，凡是心态好点的都没事儿，都还好好的。我们治疗的过程都是一样，但结果不一样，很多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坏的，这种情绪上的破坏力非常大。我这个学生说的没错，好多病人其实本来病没有那么重，虽然疾病真实存在，可是还没有到了要命的地步，好转或者康复的几率很高，偏偏自己吓唬自己，最后变成了现实。前些日子还有些听众打电话过来，讲了自己的病，冠心病、气短、心悸，还早搏，时不时心脏会停跳十几秒，问我严重不严重。我跟他说，只要你的生命存在，还能够给我打电话，还能很顺畅跟我沟通，我觉得您不严重。他听了我的话，哈哈大笑，他说，老哥哥您说对了，我对我的病一点都不害怕，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心脏病吗？他还能咋地，大不了最后就是生命结束呗，这篇文章写完了呗。我说，这就对了，人除一死无大难，你担忧成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如果不找好办法治疗，不用好的药物去让疾病往回转变，您这些不睡觉不吃饭整天害怕担心，一点作用都没有，这是副作用，嘛用没有，要是打开心胸豁达一些，不见得就有事儿。他说，那可不是咋的，我要是心态不好，我早就没了，哪有今天呢？他还说，老哥哥，我给您讲一个我亲戚的故事。我说，你讲我听听。他说，他有个亲戚，算是一个远房侄子，晚辈儿，46岁，工作挺好，待遇高，每年都要做体检，去年夏天单位组织体检，他这么多年身体一直很棒，啥病没有，去年一检查发现肝脏上有个黑影，1厘米多点，体检单位建议他过一个月左右到大医院重新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发展，估计问题不大。他听了这个情况，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回到家里心态就崩溃了，饭量急剧下降，心态完全变了，发脾气，不跟人交流，一个礼拜左右人就暴瘦20多斤，见到谁都跟人家说自己得了不好的病，旁人不知道啥情况啊，
只能做些安慰。到了一个月时间了，瘦的脱相了，马上要去医院重新查身体。头天晚上他一宿没睡觉，去医院的路上一直哭。40多岁的老爷们儿吓得六神无主，到医院走路得让别人搀着，不搀着都无法走路了。做了全身的检查后，等结果出来，有的需要第二天才有结果。等待的过程差一点儿就把他折磨死，还想知道结果，更害怕看到结果，手一直哆嗦。他这么一整，把家人也弄得战战兢兢。终于结果全部出来了，那个黑影仅仅是一个小结节而已，已经自己变小了，根本就不是啥不好的东西。家人兴高采烈告诉他这个消息了，他先是挺高兴，随后就开始追问这个追问那个，就怀疑家人在隐瞒啥，在骗他。家人怎么解释都不行，就把他带到了专家那里。专家看着这样也是哭笑不得，跟他说，我们的检查结果你都不信，难道我们会造假吗？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结果，赶紧回家吧，啥问题都没有，我很忙，没时间给你做这些解释。他听了专家的话，一颗悬了一个多月的心终于放下了，回到家像完全变了一个人，话多了，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吃东西胃口也大了，没几天红光满面，一切都恢复了原样。我学生也跟我讲过，很多他的患者本来病不重，可是病人心态不好，虽然看着是配合治疗，可结果很不好，3、5年、7年、8年的存活率，可因为患者自己的心态问题，3、5个月一切都结束了，这情况非常普遍。相反，那些实际病情很重但心态特别好的患者仍然活得好好的，一边积极配合治疗，一边开开心心活着。按照我们中医的说法，这叫意念上行，百病皆轻，药入病体，便走捷径。上行者正也，对也；下行者天也，错也。不管是谁，每一个病体都一样，良好心态是治病的康复基石，打底子的基础有了，高楼大厦就稳固，想建设多高就建设多高，不要整天怕这个怕那个的。你怕难道病就自己走了吗？你就记住了，你怕啥他就来啥，不怕他就躲你远远的。刚才我说的那位听众，冠心病那么多年，有时候心跳停止10几秒，这就很严重了，可是人家心态好啊，觉得没啥，这个心脏你停一会儿就停一会儿吧，停一会儿你不还得重新启动吗？我不在意。那您看，这么多年来他还活得好好的，承受那些症状肯定是不好受，但是人家不也照样活着吗？我们要学习那些大无畏精神的人，把啥都看得淡淡的，
一切都会好。

好起来。这位听众，我很敬佩您，您能够在心脏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能抱着一颗豁达的心去抗击疾病，这就是楷模呀。而且您始终抱着一个充满希望的状态来寻找好疗法，这个更值得学习借鉴。而且您也选择了我们的胡家老高来调理治疗您的心脏问题。最主要的是您跟我说的一句话，您说您吃过的各种药太多了，用过的疗法也太多了，这几年好像是都产生了抗药性，很多疗法很多药物对您都不起作用了。我还记得当初您用胡家老膏之前就说，如果您用了胡家老膏还是感受不到作用的话，一定不是胡家老膏的问题，而是自己的抗药性问题，是自身原因。我说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出现，原因有两个。第一，咱们的本源疗法很多人没听过更没用过，为啥？这是我们老胡家自己的，其他人根本没研究过更没听过。本就是利用老高给您的身体找回老本，老本是啥？就是基础根基，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连一根头发丝都有它的本儿。哮喘、气管炎、呼吸类的病是肺脏亏本了，眼睛不行，造血功能下降是肝脏亏本了。心脏病不管你是心悸、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反流、间瓣狭窄，都是心脏亏本了。尿毒症、风湿骨病是肾脏亏本了。消化不好、运化不好、吃东西不吸收，这是胃和脾脏亏本了。脑血栓、小脑萎缩，这是脑部亏本了。每一种亏本的后果就是病，亏本咋办？补上去就完事了，是最简单的道理。跟做生意一样，亏本就要赚回来。用啥赚回来？病和药他俩是冤家对头，一个管一个。冤家对头是好事不是坏事，这个本儿要补回来赚回来，胡家老高能做到，他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而且胡家老高让您想不到的是，他把本儿给您赚回来还能给您保住，疗程到了，药用足了，这个本儿能盯五年以上，牢牢的保存住不丢。我老父亲总说，我们治的不是病，如果一个好的疗法、好的药物按照治病的理念去用，那都白瞎了。光会治病的大夫不是大夫，治病也不是治病。好的中医是通过内调固本，给身体一个圆融的良好运行基础，给身体一个提供各种能量的源头，这才是一个好中医应该考量和遵循的法则。第二点，本源疗法，我们先给你的身体一个赚取老本的基础，而且通过服用药物后，这个基础越来越雄厚。
就跟我们过日子赚钱。

攒钱一样，越攒越多，越多越不怕各种病的侵袭破坏，滚雪球一样，最后达到了家大业大，身体的本钱堆积如山，花都花不完，想取多少取多少，想用多少用多少，身体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有源之水才是永恒。因此这个本儿足足的，而且源头永远存在，这边缺了那边补，自给自足，自己当家做主，富足人家，富足身体，一切都富裕，咱还怕啥？病好了，吃喝拉撒睡都完好如初，那么等待我们的不就剩下长命百岁了吗？对于胡家老高，传下来传下去，传得久远，能够永远让他为人民的健康服务，不是靠着一张嘴夸夸其谈，好疗法好药物是靠着患者得到的真实效果和口碑来证明它到底好还是不好。历史越是久远的，越是传得快的，那它一定错不了。好，大家会替你传播，不好，别人更会替你传播。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很对。如果谁要是用了胡椒老高了，效果不好的话，我请您实话实说，您就是拿着大喇叭满大街喊，我都不会记恨您。但是相反，您千万不要打妄语，不要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说话要掏心掏肺，一是一，二是二。如果您用本源疗法了，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了，病治利索了，身体恢复如初，健康硬朗，犄角旮旯都舒舒服服了，您要是去诋毁我们胡家老高，不让我知道最好，要是让我知道了，我可不容您，这个黑锅我不背。每个人活一辈子，一定要有正义感，有认知能力。我不图您为我宣传老高的好，只要您心里知道他真的为您解决了问题，觉得我这么大年岁的人没有说谎话，都是一步一个脚窝，踏踏实实的在做事，这就足够了。这些话我经常说，也经常跟患者强调，包括前面我说的那位听众，严重的心脏病偷停，各种症状都有了，但他心情好，豁达，没有恐惧感，因此这样的病人我最佩服。我也曾跟他说过，如果胡家老高您用了没感觉，那么以后您也别找其他治疗方法了，那是您真的有了抗药性。他说我明白，我先用一个月两个月的看看情况。我说还用那么久吗？十天半个月就见到高低了。他说那好，我尝试。我说你一尝试肯定就放不下了。他说那最好。他用了七八天来电话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有感觉了，一切向好，转变非常大，睡觉踏实，心脏稳定，喘气顺畅，身上有力气，而且让工作人员转达到我这儿来，想要跟我直接通电话。我说不必了。

0: 己决定吧。这样的情况，我不让他用都不行。还有啥亲自通话的必要呢？过去他说的抗药性啥的，根本不存在。要是真的形成了抗药性，那么我的老高他用了照样没感觉，一周左右改善这么大，这就说明他没有什么抗药性，只不过是过去没用对疗法，没用到适合自己的药，这是唯一原因。按照咱们家老高的治疗周期计算，我估计再过三四个月，他的心脏问题就能解决一大半，康复的希望也是指日可待的，就等着过好日子吧，完全在控制范围之内和预料之中。这个心脏方面的病在咱们老高面前就不是啥大问题，有本有源有老高，啥都别怕。最近我也接到了很多电话，每天都有听众反映说老高好，改善疾病的速度很快，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觉得治疗费用有点承受不住。这个情况具有普遍性，其实我觉得不是老高费用高，过去您用过的药哪一个不比老高贵呢？只不过是您过去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把钱都花在了没用的方面了，有的花空了。现在碰到了老高，用了老高改善大了，想一下把病治好了，但需要用足够的疗程，经济上有些捉襟见肘，这情况很多。有的还问我说，胡老，别人家的节目都有优惠有活动，咱们胡家老高为啥总是啥也没有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生产胡家老高的厂家已经把老高的定价定到了最低标准，利润几乎微乎其微，一瓶货真价实的好药，刨除原材料药材的本钱，刨去人工工资，各种需要缴纳的税，刨去所有的开销，一瓶老高只有七八块钱的纯利润，基本上没有啥空间了。咱总不能让人家亏本吧？做人要厚道，要相互理解。企业里工人也得活着养家糊口，没有工资的人家咋活呀？因此办法咱要去找，不能对于群众呼声置之不理。咱找渠道，我知道每一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公益资金，这个公益资金是企业内部必须设立的项目，属于硬性要求。每一个药厂生产的产品品种最少也要有几百个，一个产品要拿出来1%到5%不等的利润值来作为公益资金，用于公益事业，这个很难申请，需要厂家开会研究分配才能启动它。我前些日子已经跟他们打招呼了，领导说这个要打报告做情况说明，通过审批才可以启动。上个月1号我就提交了报告了，他们已经开了2次会议研究审批数量多少，什么时候能够审批完毕，我这边也在催着他们尽快给我消息。 但有一个消息传达过来了，他们征求我的意见说，胡老，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审批的资金直接转化为产品，把老高直接援助给患者。我说这有啥不行啊，就是提取了资金了，不还得转化成老高援助给患者吗？这是走的捷径，也是最直接的办法。患者需要的不是钱，他们需要的是治病的老高。大家伙别着急，我每天都在催着他们尽快把审批后的结果定下来。所有的听众们也最好每天关注节目，有消息我会及时告诉大家伙。另外还有很多没有用过胡家老高的听众反映说自己经常腰酸背疼，应该咋解决？盗汗的有，前列腺炎也有很多，尿频、尿急、尿滴痢的更不少。这些问题不用问，都是肾的问题。人老了，肾功能肯定下降，牙齿松动，咬东西咬不动，掉牙，骨头节酸疼，各种功能下降，别的不要找，都是肾功能下降的因素。肾主骨生髓，脑髓、骨髓，各种皮毛筋骨都是它来管。我们消耗的能量30%都是在消耗肾脏的能量，因此这边没补充，那边在消耗，最后结局就是这个，没个跑。大上个月，我就在一个老年救助项目里申请到了5700盒的具有补充肾脏能量作用的药品，宫廷肾宝。这个药也挺贵，一盒好几百块。这个救助项目是我的一个企业家朋友开办的，他的能量很大，跟宫廷肾宝的老祖是光腚娃娃发小。这个宫廷肾宝的老总很有钱，企业做得大，人有钱了就想着做点公益。他俩一个有提议，一个有能力，俩人就很合心，开始做这件事儿。舍得的道理谁都懂，我顺便跟他们说了情况。他说，胡老，您既然有这个想法，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一样的都是做公益，在哪儿做都是做，我们就划拨给您一些，数量不太多，您去做个援助吧，援助多少是多少，就这些，就算是您替代我们做好事了。我说我非常感恩，求之不得，也祝福您的企业能够做大做强，更上层楼。因为你们吃水不忘挖井人，知道回报社会，回报人民，而老人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群体。有毛病的多，治病吃药，对费用压力感觉大得很多，只要为老人减轻负担，就是最大的善行善念，就是大德行为。尊老、爱老、孝老是厚德载物的基础。他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跟我说，胡老，我们都尽量去做吧，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我们现在做到了，未来我们老了，也一定有更多的社会爱心来帮助我们。 我们这是用春风换秋雨。我说没错啊，谁一辈子不都是时刻需要帮助和关爱吗？相互给一点爱，结果一定是到处充满爱，到处充满了阳光和甘露。这个温暖的社会需要大家共同出力去营造去实现，光靠一个人绝对不行。众人拾柴火焰高，星星之火可燎原。好了，今天说的内容很多，有些乱糟糟的，不多说了。那些渴望得到援助的听众们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内容，有了消息我提前通知大家伙。昨天还没有消息过来，等会儿下节目了我再催催他们。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哦，胡老，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河北保定地区的，你的节目啊，我早就开始听上了。哎，我也是你的老粉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用了有8-9个月了。 可以说是你是我老伴的救命恩人，我先把我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道说道。
0: 哎，好的。
5: 我老伴今年53岁了，在这个40岁左右的时候吧，得过一次这个卵巢囊肿，做了次手术，把个一侧的卵巢吧就给切除了。切掉以后吧，他这个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太好，一路走下坡路，就是一直到处看病求医，也没少花钱，也走了不少冤枉路。他是这个42、43岁的时候吧，来例假就一直听不了，干脆就是跟大出血似的，他量特别大，有的时候吧就止不住。完了以后吧，我就领着他到处看，心思的咋也得治一下嘛，这就一直这个吃中药调理。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到我们在这里的这个医学院呀，西医大夫，找他们跟他们说，他们就让我老伴呀，叫吃那个避孕药，吃那个叫什么左缺铎隐痛片，把这个情况啊就能控制住，大概吃了有1年零3个月的时间吧，后来慢慢的呀，不来了，就绝了经了，但是他这个身子啊，就特别的虚，特别的怕冷。人家别人是穿裙子穿短裤，他夏天就没敢穿过，还是心里感觉冷，还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另外他呀，还特别爱流眼泪，到这个18年的时候吧，他就出现了那个心悸，心跳的厉害，本来好好的，突然之间，说这个心跳的厉害，咕咚咕咚的，就像那个胸口里揣着个小兔子似的。这不是去医院做了个什么双院 CT， 最后确定说是有这个冠状动脉僵直心肌鞘，这个心功能耳机，强心性脑梗塞，还有这个颈椎病，一共给他诊断了4个。然后我们退休的时候，他做了个体检。说他是这个血脂啊有点偏高，血压也是有点高，他也是不紧张吧，高压140，也是一紧张吧就到了这个160、17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他就有个挺奇怪的症状，就是什么症状呢？嘴干，1年4季都干到干，喝水也不管用。你尤其这个夏天的时候吧，他这个鼻子就不敢碰，就稍微碰一下就疼得他呲哇汗叫的。这1年12个月吧，就能好1个月的时间吧，其他时间呀，他就是干，怎么着就是好像是不管怎么着，稍微一动一下这个鼻子就受不了。再加上他这个胃呀也不好，他胃镜说是有反流性食道炎。吃什么呀，东西也吃不多，也不敢多吃，冷了热了反正不对付了就难受。这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这治疗将近1年的吧，他这个身体呀现在发生的变化非常大，现在他这个心脏呀不难受了，以前那种突突跳情况没有了，消失了。身上现在也有热乎劲儿，也会出汗了，原来不出汗。
0: 他
5: 的血压值现在也正常了。平常就是低压85，高压130、135。他这个胃现在也好了，食欲也强了，还吃什么东西也想吃了，这个吃的挺香。这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吃的挺好，前两天说测测体重吧，嘿，这一测体重长了有8斤吧。
0: 嚯，恢复的多好啊！
5: 谁看见他？都说这个脸气色比原来好多了，显得年轻了。
0: 没错。
5: 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一来是我老伴吃这个胡椒老高，把这一身毛病治得这么好，二来呀，听你今天的节目中讲，你现在正在为这个患者争取这个公益援助， 这机会简直太难了。你看，我老婆用药快一年了，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啥优惠。这次你能为我们争取这个机会，也简直太不容易了。谢谢你啊。
0: 嗯，好，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5: 这次机会能够治好病，又能让老百姓负担得起，所以这里啊，要感谢你为这患者用心良苦。你这种大爱的精神呢，让人钦佩。我们一定要每天坚持听你的节目，啊，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不能错失良机啊！
0: 哎，没错，咱们很多的疾病在身呢，您的老赖非常痛苦，这一点我是非常理解的。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也是非常难得的，啊，咱们长期使用一些药物，咱的负担也是非常重，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嗯，就是这花的钱，它关键它不见效，这个就是不理想，再浪费钱。
0: 所以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5: 啊，对对对，就是比我们想象的效果要好。
0: 咱们这次呢，援助帮扶的一个方法来解决大家的问题，这样更好的啊。让大家少花钱治疗咱们的疾病，好吧？啊，希望你关注我的节目啊。这样的话，我相信对您也是很好的一个捷径啊！啊，既治疗疾病又少花钱，这不是好事吗？您说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对对。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哎，好好，胡老师，谢谢谢谢。
0: 就这样，多关注我的节目，好吧？
5: 好。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跟你通上话，真是非常激动。那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0: 哎，好的。
3: 胡老，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治疗了快半年的时间了。哎呀，我的病情啊得到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我的大小便啊效果最快。原先啊就是大便老是干的厉害，下不来。哎，小便还特别黄，现在都正常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哎，除了这个以外哈，我这个风湿关节炎有十多年了。哎，还有这糖尿病，血压也高，血压呀引起的还脑梗了。哎。
0: 哦。
3: 你说这些年呀，这病啊困扰的我啊，一直在吃药。哎，什么伊那普利呀、二甲双胍呀，就天天不离嘴的吃。你说。哎，一直在治疗也不见好，身上老感觉乏力没劲儿，哎，脑袋也是迷糊，犯迷糊。吃上加压药的情况下，这个高压在160-170呢，低压也100左右，血糖也不正常，血糖空腹8点多，餐后11-12个，哎，总是降不下来，哎，这个腰也疼，腿也麻，这个腿呀使不上劲儿。这个腰疼呀，支不起腰来，稍微也用点劲儿支吧，这里头咯嘣咯嘣响。
0: 啊，
3: 胡老，不瞒您说啊，我原来啊真是治的没有啥信心了。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啊，家里头就钱都掏空了。
0: 嗯。
3: 哎，哦，你说那后来我又听了，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嗯。
3: 哎呀，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了。
0: 我同情您这种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么多的病用了这么多的方法治疗，所以咱的经济必然引发了 更大的这个负担，是不是啊？
3: 就是
0: 我非常同情您的啊。
3: 哎，胡老，我现在用这胡椒老膏啊，这不快半年时间了吗？
0: 啊，
3: 哎，我对这个效果呀非常的满意。现在这个降压药、降糖药都已经停了，不吃的了。
0: 啊啊。
3: 哎，血压保持在140以内。
0: 啊。
3: 这个血糖呢，空腹血糖控制在6点多，餐后吧8点左右。嗯，
0: 你看多好。
3: 哎，
0: 嗯，
3: 基本都正常值了。呵呵
0: 啊、
3: 哎呀，我做梦都没想到哈、啊，能达到这种效果，真是让我太高兴了。
0: 嗯、
3: 您说，折磨我这么多年的腰腿疼啊，也得到了治疗了。
0: 嗯、
3: 哎，想想过去啊，胡老，你不瞒你说，我的那个罪啊，我都想想我都想哭。
0: 我呢，
3: 哎，你说走走不了，蹲蹲不下，你说这最遭罪的，就连那个麻又疼，哎呦，真是让人受不了。
0: 嗯嗯嗯。
3: 哎，现在可好了，也不遭罪了，自己也能活动，也能干点啥了。哎，
0: 太好了，
3: 心里头呀，一下子觉得亮堂了，有奔头了，有希望了。嗯，
0: 是的。嗯。
3: 哎，那以前吧，就觉得自己啊，这活不下去了。啥也干不了，死的心都有。那时候，嗯，胡老，今天我能跟你通上话，心里个真是有点激动。哎，一个是想跟你汇报一下我恢复的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哎呀，我这激动也是前两天不大后语的，你别笑我啊。
0: 嗯、好，别客气。
3: 嗯。
0: 老朋友。您首先，我对您使用胡椒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表示祝贺。这回咱们找到了好药了，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
3: 哎，
0: 那么一定要贵在坚持啊！有您的坚持，再加上胡椒老膏的好的疗效，咱们的身体疾病一定会全面得到解决的，没有问题。
3: 对，
0: 我也非常同情您的这个，这个情况，因为这么多的病治疗、哦、花了多少钱，所以造成您家庭这个经济困难，我是非常同情老朋友的。
3: 哎、
0: 啊，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3: 嗯，
0: 怎么办呢？老朋友，不要着急、
3: 嗯、
0: 啊、
3: 哎！
0: 这一次咱们有一个活动，援助活动。啊，
3: 嗯，
0: 也是咱们响应咱们很多的朋友这么困难，这么多的疾病啊，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难得的。现在还没有宣布啊，啊，
3: 嗯，
0: 只要我得到这个信息，第一个时间我首先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啊，也就让您请好吧，您等着吧啊。
3: 对呀、
0: 啊，咱们都知道胡家老膏是一个好药啊。
3: 嗯，哎，
0: 他治疗好疾病、嗯、让咱们很多的病人能够又能省钱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不是难得的机会，是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3: 就是嘛，哎呀，这两天我也特别激动，在节目里的、
0: 啊、
3: 您提到的胡家老膏，哎，直接援助给患者这件事，我心里听了以后啊，非常的高兴兴奋。
0: 嗯，
3: 不瞒您说呀，之前我吃药哈、啊，这钱都是亲戚大伙凑的，哎，现在这药也快吃完了，哎呦，遇到这么好的药也不容易，哎，我还想接着治，也不能放弃。哎、
0: 就是，
3: 赶上自己又没钱。哎，我也没啥办法，你说这张口再跟人家借钱，我也不好意思的，正发愁呢。
0: 嗯嗯嗯、
3: 您提出这件事儿啊，胡老，
0: 啊、
3: 您帮我，我不是跟您哭穷啊，我是、
0: 啊、
3: 主要是这个能力啊、条件、啊、
0: 我也非常同情您、
3: 嗯，
0: 这点您别担心了啊、
3: 哎，
0: 我一定会尽全力、哎、啊，为您来争取这个问题，也为大家来争取这一个问题啊。
3: 好，
0: 这个援助帮扶活动、
3: 哎、
0: 啊，现在还没有公布、
3: 哎，
0: 有了消息以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大家的啊、
3: 哎。
0: 我也通知您啊，您就请着好吧，
3: 请好吧、
0: 啊。只有更好的解决您这些疾病的问题，哎、让您更好的恢复健康，好不好，老朋友？
3: 哎、好呀，哎、啊、哎。哎那行，我得天天关注节目，期待你的好消息。
0: 哎、好的，
3: 嗯，哎，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3: 哎、
0: 好的，
3: 好的，
0: 嗯、
3: 那谢谢胡老，
0: 谢谢啊，
3: 哎，
0: 老朋友，
3: 哎，
0: 再会，
3: 谢谢，哎，再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

0: 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8: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7: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8: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7: 北方快车，
8: 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9: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畅彤。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方快车。向您问早。与其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担忧，不如把精力放在眼下的事情上，踏实迈好每一步，在持续的前行中，你会发现方向已经逐步清晰，你正稳步向目标靠近。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